0: 交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报道称，这名官员宣读的14点内容与多家媒体此前披露的版本基本一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已经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
2: 巴加埃说，19号的活动直到几小时前还是确定的，但是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方决定暂时对周五的会谈持观望态度。
1: 所以美伊是早于原定的时间，现在提前签署了用电子方式来签署谅解备忘录，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2: 在纽约现场，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吕又明来进一步了解。又明你好。
3: 程子相依，
2: 我们看到美伊这一份14点的谅解版本不到800字，有什么样的细节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好的，那么美方官员公布的文本是显示，这份14点临时协议篇幅不到800字，但是内容相当密集，主要涉及停火、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石油出口、重建资金、冻结资产以及后续核谈判。首先，协议是要求美伊及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把此前的停火再延长60天，为双方谈判最终协议争取时间。美方高级官员也强调，在具有约束力的最终协议达成之前，双方仍有可能退出。第二，协议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文本，伊朗将在60天内尽力确保商业船只在波斯湾和阿曼海之间安全通行，并不收取通行费。那么这也是市场最关注的部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全球能源运输以及油价走势。第三，协议涉及伊朗石油出口。美媒报道称，协议将暂停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以及衍生品出口的限制，并且允许伊朗取得相关收入。这也就是说，伊朗在60天谈判窗口内将获得一定程度的石油出口空间。那么第四呢？文本还提出了一项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计划，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制定方案，相关执行机制则要在最终协议中敲定，这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伊朗在临时协议阶段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实际经济利益？第五，核问题并没有在这份临时协议中一次性解决，而是被推入了60天谈判期。协议提到，双方将在60天内就最终安排进行谈判，期限还可能经双方同意延长。伊朗重申不会寻求核武器，但具体的核查、浓缩铀处理以及最终约束机制仍要留待下一阶段谈判。这份不到800字的14点文本，关键则是在于先处理战争降温、海峡通航以及伊朗的经济出口问题，把最困难的核问题制裁全面解除，以及最终协议的安排，则是推到了接下来60天的谈判期内解决。程子相依，
1: 好，这又明的完整介绍。那接下来看到是美国和伊朗在17号分别就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这文本内容一共是14条，内容包括了全面停火、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还有伊朗核计划的限制以及全面解除制裁等相关内容。
2: 备忘录为双方即将在瑞士启动的60天最终协议谈判定下了初步框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谅解备忘录包括了波斯语文本以及英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4: 美国高级官员17日向媒体宣读了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伊朗官方通讯社也披露了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双方版本大致相同。美国和伊朗及其盟友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立即并永久终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承诺自即日起不再相互发动任何军事行动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在所有战线永久终止战争。美国和伊朗承诺彼此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内政。美国和伊朗承诺将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如今双方同意，期限可以延长。备忘录一经签署，美国将立即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一切干扰或阻碍，并将在30天内完全结束海上封锁。在此期间，船舶通行量将按照战前交通水平进行。此外，美国进一步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从伊朗周边区域撤出其军事力量。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业船只在60天内免费从波斯湾往返阿曼海，反之亦然。商船通行将立即开始。鉴于伊朗需消除相关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进行排雷工作，通行将在30天内恢复。伊朗将与阿曼展开对话，根据适用国际法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的主权权利， 与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海事服务事宜。美国承诺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明确且经双方商定的计划。该计划的执行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将提供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一切批准、豁免和许可。美国承诺终止针对伊朗的所有类型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所有美国单边制裁，包括一级和二级制裁。时间表将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发展核武器，并同意根据第7条所规定的时间表商定机制，解决浓缩材料库存的处理问题。最低限度的处理方式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进行现场稀释。双方还同意基于最终协议中商定的满意框架，讨论铀浓缩问题及其他与伊朗核需求相关的议题。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美国与伊朗同意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施加任何新制裁，也不在地区部署额外兵力。美国承诺在本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生效，直至制裁解除为止。美国财政部将为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出口以及相关配套服务，包括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发出豁免许可。美国承诺全面解冻，并允许伊朗使用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备忘录实施后，美国与伊朗将在谈判期间就这些资金的解冻程序达成一致，无论这些资金是保留在原账户中还是进行转移，都必须能够被完全用于支付给由伊朗中央银行指定的任何最终受益方。美国承诺将就此签发所有必要的批准和许可。美国与伊朗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本备忘录的成功实施及未来对最终协议的遵守情况。本备忘录签署后，在第1、4、5、10及11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的条件下，美国与伊朗将仅就其他条款开始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最终协议将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认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美伊备忘录当中约定不得袭击黎巴嫩，而以色列方面是否会如美伊所愿呢？今天节目当中也持续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田温林先生帮我们解读分析。
2: 田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
2: 伊朗外交部说，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就会视为是违反停火协议。但是以色列在协议签署公布之前，刚好还袭击了黎巴嫩。那么以色列，您认为他会乖乖的遵守协议吗？
5: 我觉得以色列遵守协议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我们首先看到，就是以色列呢，实际是当初呢这个美伊战争的一个主要的幕后推手。以色列实际是想借美国之力呢，来消灭或者削弱伊朗的政权。那么现在呢，美国呢要和伊朗签署和平协议呢，要退出这场战争，本身呢这是以色列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说呢，以色列有足够的意愿呢，要继续呢把美国呢留在中东。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新签署的公布的美伊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里边，美国做了对伊朗做了重大的让步啊，尤其是呢，我们说呢，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呢解冻的相关资金，这个呢都会使得伊朗未来的国力的发展、经济的恢复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这一点呢，同样是以色列不愿意看到的。由于呢，以色列呢并没有参与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啊，甚至他连这个协议的细节都不清楚，所以说呢，以色列呢对这个协议呢是非常抵触的。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以色列呢是有意愿呢去把这个协议呢给搅黄。而现在呢，以色列呢通过呢继续呢在黎巴嫩发动战争，继续占领黎巴嫩的这个南部的领土，这个本身呢就会对这个协议呢构成一个巨大的威胁。因为根据呢美伊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呢，就谈到了双方要全面停火啊，这个停火呢就包括在黎以战场的停火。那么现在的话，如果说以色列呢拒不撤出呢在黎巴嫩的这个军队，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对伊朗包括美国呢下一步如何落实这个谅解备忘录，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2: 好的，谢谢田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 另外，路透社在周四公布了一项调查，显示近一半的日本企业认为，即使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其业务运营也需要超过6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正常。这项调查是在美伊就结束中东战争并且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临时协议之前进行，当中有17%的受访企业认为运营恢复需要3个月的时间，而31%选择半年，39%选择1年，8%选择3年。有批发商表示，扫雷工作需要时间，预计原油采购恢复也需要一段时间。调查也显示，尽管日本政府表示全国范围内能够确保必要的供应，但几乎所有日本企业仍然对于石油和油品采购感到担忧。当中有大约27%受访者表示深感担忧，69%表示有一定的担忧。
1: 美国媒体就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将会允许德黑兰立即的恢复石油出口。报道也说，美国情报评估认为，伊朗已经在本轮的冲突当中证明其拥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并可能在未来再次使用类似的一个相关手段。这凸显了特朗普在没有充分考虑的情况下就发动冲突所带来的长远影响。
6: 据《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特朗普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将允许德黑兰立即出售石油，为伊朗降低冲突提供早期的经济诱因。非营利组织联合反对核子伊朗指出，载有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已经穿越美国封锁，16号驶出阿曼湾，这是美国今年4月实施封锁以来第一次有类似的船只通过。紧接着，第二艘超级油轮在16号也穿过了美国封锁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称，尽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并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启动核谈判的前提，但伊朗已经在本轮冲突当中证明自己有能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伊朗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德黑兰未来运用此类手段的思维模式，现在等于是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交给了伊朗，这是一种比任何核能力都更强大的武器。伊朗如今已能随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代表伊朗政权因与美国爆发战争获得了一项足以冲击全球经济的强大新能力。报道称，伊朗也已意识到可将针对海湾国家能源基础设施的定点打击作为一项非对称的作战能力。德黑兰在本次战争中已证明这类手段非常有效，未来可作为施压工具。美国情报企业评估认为，未来类似情况可能再次发生。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7国集团峰会记者会上反驳外界将美伊新协议和奥巴马时期伊核协议相提并论，称自己的协议将会永久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还开玩笑地表示，如果美伊协议成功，功劳归自己，而如果失败，则是归咎于副总统万斯。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法国埃韦昂莱班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记者会上接受提问，在被问及是否亲自出席美伊协议签署仪式时，特朗普开玩笑称，如果协议最终成功，功劳归自己，如果失败，则怪副总统万斯。
8: There's some element to this where you send the vice president. If it works out, great, you look like a genius for sending him. And if it doesn't work out, it's the vice president's
9: fault. I like that idea, sure. This way, if it works out, I'm going to take the credit. If it doesn't work out, I'm blaming JD. You better be careful, JD. He's going to turn his plane around and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Yeah, I like that idea.
7: 特朗普还在记者会上强烈反驳外界将其与伊朗最新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与前总统奥巴马2015年推动签署的伊朗核协议相提并论。特朗普表示，奥巴马时期的伊朗核协议本质上只是一份短期租约，相关限制早已过期，并声称如果他没有废除这项协议，以色列甚至整个中东将不复存在。
9: This was a short-term lease. It expired long ago. Had I let it run, it expired. You wouldn't have been around. A lot of people wouldn't have been around.But Israel would have been terminated. I think the whole Middle East would have been terminated.
7: 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年曾前往美国国会，恳请阻止奥巴马政府推进伊朗核协议，但没有成功。
9: So he came to the country, and he begged Barack Hussein Obama, the president, not to do the JCPOA. He said it could be the end of Israel, and it would have been if I didn't come along. And Obama didn't listen to him. Bibi actually went to Congress and pleaded with them. And he got nowhere. And they had this horrible deal that was horrible for Israel, horrible for Israel. And That's where it stood.
7: 特朗普表示自己上任后正式退出该协议，并称这是最糟糕的协议之一。
9: The Obama deal was one of the dumbest deals I've ever seen. It was a road to a nuclear weapon. My deal is a wall to a nuclear.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it. It's a wall to a nuclear weapon.
7: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欧洲议会最终批准移民遣返新规，待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有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17号到中国铁建参访。
3: 中国铁建董事长戴和根与敏昂莱总统会谈，双方就进一步的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进行友好交流。敏昂莱表示，希望与中方加强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
4: 会谈前，戴和根同敏昂莱总统一行参观了中国铁建展览馆。参观中，敏昂莱总统详细了解中国铁建历史沿革、发展脉络、优势领域等，高度评价中国铁建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敏昂莱表示，感谢中国铁建为缅甸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表示，中国铁建在缅实施了多项重点工程，双方合作历史悠久，前景广阔，欢迎中国铁建继续全方位参与缅甸建设。希望中国铁建加强与缅政府各部门沟通对接，进一步深化拓展双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戴和根对敏昂莱总统一行到访中国铁建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中国铁建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深化与缅方在铁路、公路、地铁等领域合作，持续做缅甸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长期合作伙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共和国在17号发布关于加快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5: 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弘扬中缅包博情谊，坚定奉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精神，秉持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共同协商原则，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推进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欢迎缅甸举行大选，重申支持缅方实现国家持久和平稳定发展所做努力。缅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定支持中方在涉港、涉疆、涉藏问题上的正义立场。双方重申两国均不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损害对方安全利益的活动。缅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双方同意全力推动落实上述理念和倡议，开展各领域合作。双方将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秉持平等互惠共赢原则。双方重视并愿适时商签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双方同意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稳妥推进皎漂深水港、木节俭曼德勒铁路等重大项目合作。双方同意继续发挥中缅油气管道作用，稳妥推进电力联网，探讨构建经济和环境可持续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双方支持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将加强双多边执法安全合作，打击网赌电诈、跨境赌博、拐卖人口、偷渡、制贩毒品、制假走私、金融诈骗等跨境犯罪活动。双方将加大保护在本国的对方国家公民和机构安全，强化一带一路建设安保合作。缅方重申将保护在缅中方项目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16号是率使馆的馆员以及驻朝机构人员代表赴平安南道的德川市祭扫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全体人员首先高唱国歌，之后向烈士墓敬献花篮，随后鞠躬默哀、洒酒祭奠，并且献上花束，表达对于志愿军先烈的敬意与追思。祭扫结束之后，王亚军一行也听取朝方人员对墓园修建保护情况的介绍，并对朝方表示感谢。德川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建成于1974年的10月，是附近几处志愿军烈士墓的迁移合葬墓，共安葬志愿军烈士574名，其中有名烈士122名，无名烈士有452名。
2: 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和人工智能等议题。七国集团重申将会继续加强支持乌克兰，但是仍然没有就如何分担相关的支持资金达成一致。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出席一场工作会议时迟到，而特朗普还半开玩笑宣称自己是老大。
6: 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日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失衡，重点讨论了贸易紧张局势、能源成本上涨和经济增长不均等问题。峰会落幕后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峰会后又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据日本媒体此前援引外交人士消息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峰会期间陆续发布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针对俄乌冲突，与会各方重申坚定不移的挺乌决心，只将继续扩大对乌军事援助，除提供防空装备外，强化远程攻击能力也纳入计划，同时提及将加码对俄经济制裁。而在扩大对乌经济支持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支持资金达成一致。此前欧盟4月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但仍将存在约520亿美元资金缺口，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填补。据外交人士透露，此次峰会确实讨论了这一问题，但并未就具体分担方案展开实质性磋商。至于中东局势，各方就承诺将全力支持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畅通，并对美伊最新协议进展表达乐观态度。此外，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层当天受邀出席峰会工作午餐，讨论人工智能监管及相关基建等问题。成果文件中提及将要求各方评估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对金融稳定、生产力及劳动市场的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欧洲议会17号是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最终投票通过移民遣返改革法案，新规也允许成员国与第三国合作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用以提高非法移民遣返效率。
7: 欧洲议会当天以418票赞成、218票反对、3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被拒绝庇护申请者遣返程序改革的新法规。该法规是欧盟近年来收紧移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目标是提高非法居留人员的实际遣返率。根据新规，欧盟成员国可与非欧盟国家签署协议，在欧盟境外设立专门的移民居留和遣返设施。目前，欧盟每年做出的遣返决定中，最终真正执行遣返的比例仅约为20%，这一数字长期受到主张加强边境管控和移民管理人士的批评。不过，这项改革在欧洲议会内部引发激烈争论。左翼政党批评该法案反映出欧洲中右翼与极右翼政党在移民议题上的立场趋同，担心欧盟移民政策进一步向强硬路线倾斜。多个非政府组织和人权团体也警告，在欧盟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可能导致监管缺失，并增加侵犯移民基本权利的风险，包括居留条件、法律援助以及庇护申请程序等方面的问题。冯卫士、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洛夫卡危区已被俄军控制近七成，乌军部队有300余人仍被围困在城市西南方向的狭窄区域内。本台记者观察，截至6月17号，乌军主力部队已基本完成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向德鲁日科夫卡和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方向进行撤退。截至发稿时间，俄军渗透分队主要出现在康城北区、中央区和攻势区，泽列尼克林地区也有俄军的活动迹象。然而现在就断言俄军已对这些地区实施全面的控制还为时尚早。专家们的观点，当下横穿四区南北铁路线仍然是灰色地带，这也是城中俄军与乌军相对控制区域之间的分界线。在四郊的斯塔夫基以西、扎列奇诺耶方向的局势仍然不明朗。据乌控顿涅茨克官方的报告，自今年6月初以来，已经有超过3800人离开了基辅控制的当地，其中约有400多名的儿童。此外，今年3月3号，斯洛维扬斯克无轨电车的电线开始拆除。4月6号，斯洛维扬斯克火力发电厂即基辅控制区内的最后一座火力发电厂关闭。去年11月，乌克兰无限制地暂停了通往克拉马托尔斯克的铁路客运服务。今年5月，德鲁日科夫卡新邮政关闭了最后的2家分行。今年的6月1号，德鲁日科夫卡社区的天然气被切断，有17368户的用户断气。随后，当地天然气私人供应商仅维持了120天的运营之后，也宣布暂停服务。俄罗斯国防部指出，这不仅仅是乌方一次撤退，而是为顿巴斯最终的决战做着准备。乌方企图打造注定化为焦土的预设的战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美国媒体在17号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美国能源企业重返委内瑞拉，希望借此打开新的能源投资空间。
2: 但现在投资者很担心，一旦说未来美国政府换届、政策转向的话，委内瑞拉可能重新面临制裁，而相关的投资风险也会随之上升。
3: 纽约客17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加快推动美国能源企业重返委内瑞拉。今年4月底，特朗普政府的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负责人就前往加拉加斯，同行还有众多美国石油企业代表，和委内瑞拉政府进行了会面，讨论能源投资和石油开发项目。特朗普认为必须要加速打开委内瑞拉的石油投资空间。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以太敏石油储备之一，美国能源企业过去也在当地拥有庞大业务，但随后委内瑞拉经济严重下滑，通胀飙升，石油公司也陷入腐败和管理混乱。2013年马杜罗上台时，委内瑞拉每天还能生产超过200万桶的石油，但到2020年，当地石油日产量一度跌破40万桶。如今特朗普政府希望能通过解除部分制裁，恢复美企的投资，来推动委内瑞拉石油行业复苏。特朗普曾表示，希望看到至少1000亿美元的投资流入委内瑞拉。在过去几个月，美国已经从委内瑞拉进口了大约1亿桶石油，价值约80亿美元。不过美国能源专家对这项战略计划的效果表示怀疑。目前大部分外资仍集中于委内瑞拉已有的油田项目，也就是风险较低、回报周期短的项目，真正需要长期投资的新油田、新基础设施项目没有明显进展。投资者担忧，几年后如果美国政府换届，委内瑞拉是否会重新陷入制裁，企业资产是否可能会再度被没收。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7国集团峰会17号落幕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晚受邀前往巴黎凡尔赛宫参加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举办的晚宴。马克龙夫妇在凡尔赛宫前亲自迎接特朗普，三人随后合影留念。此前特朗普在 G7 峰会期间对晚宴表示过期待，并且赞美凡尔赛宫是一座美丽的宫殿。不过马克龙邀请特朗普参加晚宴的行为遭到了法国政坛的诟病，称此举过于殷勤，甚至有点卑躬屈膝。而马克龙就说，此举并非是单方面讨好，

0: 而是出于务实和尊重。自特朗普开启其第二任期以来，他和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就持续紧张，就关税、俄乌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多次爆发分歧。不过双方都称这次峰会进展顺利，而且达成多项共识。
1: 再回来看到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表态，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恢复原有的状态。待会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2: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3: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都挺独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这个绝对是来自旅行。
1: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4: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劳任怨的。
5: 如果下世可以给我揀回这个爸爸，我会揀回他做爸爸。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经正式敲定稿，双方都已经签署。而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还没有敲定。
1: 巴加埃也提到，19号的活动直到几个小时前还是确定的，但当伊美两国的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方决定暂时对周五的会谈持有观望态度。
0: 另一方面，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17号表态说，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恢复原有状态，伊方将会依规收取通行服务费，并且强调伊朗在当下和美国的谈判当中取胜。
2: گفتم دیگه تنگه هرمز هرگز به شرایط قبل بر نمیگرده و امروز حتما تنگه هرمز البته این به این معنا نیست که ما در تنگه میخوایم خلاف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دریانوردی عمل کنیم هرگز اینطوری نشه که ما اونجا میخوایم بریم یه کار انجام بدیم کار شازی انجام بدیم قوانین دو نه ما در چارچوب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عمل انجام
0: یه وقتی بعد 谈及美伊谈判，卡利巴夫表示，当下伊美谈判和以往截然不同，伊朗已经掌握了谈判主动权，战场优势获得敌我双方认可。伊朗人民也看到了本国武装力量，即使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仍然能够在战场取得荣耀。卡利巴夫指出，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获得3000亿美元投资，其中部分资金是用于伊朗国内重建。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17号发表的视频讲话表示，对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什叶派穆斯林宗教纪念日阿舒拉节临近，在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的一场活动上，卡西姆就通过了视频讲话，称赞美伊就结束地区战争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伟大的胜利，也说其对黎巴嫩而言是关键时刻，可以借此时机将以色列驱逐出黎巴嫩的领土，同时感谢伊朗将黎巴嫩的局势与备忘录联系起来，用以阻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径。而另外一方面，卡西姆也敦促黎巴嫩当局不要同意以色列干涉黎内政的要求，与以色列谈判的底线是共同安全，不会同意任何与解除武装相关的要求，也强调黎巴嫩的主权是最重要的一个诉求。
0: 根据以色列官方媒体17号晚间的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和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这也将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报道说，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停滞以后，以叙双方预计将会重启对话。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而根据报道，无论是沙拉本人还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都没有公开支持特朗普的这一提议。报道还说，尽管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都表示，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
1: 而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市场的气氛有所提振，贵金属的价格走高，而美股期货普遍上扬。不过，布兰特汽油日内跌超过了1%，报在每桶78.41美元。画面看到现货黄金升了大约1%，而报在每盎司4300美元左右，而现货的白银升超过了1.3%，报在每盎司68.7美元左右。美股期货方面来看，纳斯达克以白指数期货升超过1%，而标普500指数期货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期货升5%到7%，美汇指数则站上100关口。
0: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日前在北京举行。这一届书展，中国出版集团以“传承文脉、引领阅读、文明互鉴、美美与共”为主题，将一批讲述中国发展道路的图书集中推出多语种版本。
1: 借助本土翻译、本土发行，打破出版壁垒，也正成为中国图书进入海外市场的一条主要路径。
3: 本届图博会上，习近平扶贫故事荷兰文版正式签约。这本书由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 用故事的形式记录中国的脱贫历程。截至目前已签下42个语种的版权合同，荷兰文版是其中第14个落地的语种。商务印书馆表示，未来还会持续推进。
4: 中国文化的推广是一件任重道远的工作，你要进行国际推广，你还得不能中国人自己来翻译，你必须是我们的翻译是本土的翻译，我们都请各个语种的自己的本土的专家来翻译这本书，他的翻译你才能真，就当地的人才能真看得懂。国际的出版界对中国是比较封闭的，它有壁垒的，这就跟贸易壁垒一样，它也有出版也有贸易壁垒。那我们的工作就是打破这个贸易壁垒，真正能进入到它的流通环节、它的市场、它的图书馆。
3: 中国出版集团旗下21家出版单位集体参展本届图博会，展出图书和文创产品2000余种，还将举办约50场中外交流活动。三联书店展台举行百年道路阿拉伯文版、俄文版、葡萄牙文版首发仪式。这本书由中共党史专家金冲吉撰写，以史料梳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革命、建设与改革中探索发展道路的历程。
5: 我们相信此次百年道路阿语、俄文、葡萄牙文三个语种的落地出版，既能继续深化各方的合作，又能借助各地出版发行资源，面向阿拉伯世界、俄罗斯、巴西等地区的读者，客观介绍中国发展道路，把真实的中国发展故事传递到国外。
6: But the people from Brazil, like the Brazilians, they just know that China is China by a magic. What's the big thing about this book and this publication is to open the eyes of the Brazilians mainly, because we're publishing Portuguese. About how China got to this point and was like step by step and a long way, not just like magic. But by reading and by publishing, we can like this big gap and big bridge, we can get it closer and exchange the cultures.
3: 凤凰卫视周月涵、侯友韵，北京报道。

0: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17号完成在港考察调研。
1: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17号上午考察新皇港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之后，他到葵庆码头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和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情况。下午，夏宝龙在香港礼宾府与爱国爱港代表人士座谈交流，之后结束在港考察调研，返回深圳。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向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深圳湾口岸送行，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之后，也会见媒体总结这次的行程。李家超就引述夏宝龙就特区政府工作提出的4项肯定。
3: 夏主任在总结考察调研时候给予4个肯定。第一，肯定特区政府編制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的決心和推進工作；第二，是肯定特區政府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努力，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第三，肯定香港的經濟發展；以及第四，肯定特區政府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建設。我感謝夏主任對香港的指導、關心和支持。
2: 夏宝龙在结束香港2天的考察调研，下午是经由深圳湾口岸离开。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当场送行，并且向他致送纪念品及握手道别。期间，夏宝龙向李家超竖起拇指，肯定特区政府工作，又向在场的工作人员挥手。而夏宝龙此行的重点之一，就是听取特区政府首个5年规划汇报，强调规划需要具有方向性、策略性，还有可操作性，为香港未来5年发展定调，并且必须要与每一年的施政报告对接。那么对于北部发展，夏宝龙则强调需融合产业配套、大学城等5大元素，推动植住平衡与区域共融。
0: 在 APEC 中国年的背景下，澳门将会如何掌握发展机遇？机遇澳门采访团走进了澳门，探究其适度多元发展策略的实践路径。
4: 澳门正积极推进1+4适度多元发展策略，其中高新技术产业被视为重点方向之一。澳门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在出席机遇澳门活动时答凤凰记者，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规划建设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吸引国际顶尖团队与初创企业落户，为澳门青年发展带来新机遇。
5: 科技园已打造内地优质科技企业出海阵地、海外前沿科技项目落地的服务站，以及本澳产学研基地为核心的定位，聚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数据科技以及航天科技为4大重点产业方向，致力构建科研孵化、转化、服务一体化的创新生态体系。
4: 邱润华也进一步指出，澳门特区政府会于年内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以财政储备历年滚存收益向基金注资，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投资重点产业。而2026 APEC 旅游部长级会议也将于本月24日在澳门举行，为今年 APEC 中国年系列峰会贡献澳门力量。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在机遇澳门采访上答凤凰记者，表示已策划多项特色活动，向各国代表展示澳门多元文化共存的独特魅力。
6: 其实在 APEC 期间呢，包括刚刚大家在看到的这个在我们澳门艺术博物馆的一个国博的一个展览，我们会继续举行。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项目呢，就是我们得到这个文旅部的支持，在澳门在 APEC 期间呢，我们也会举行一个展览，就是从文创里看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然后也让更多人用一个更好、更直接的方式去真的去认识到我们中国的一个古代文明、古代的文化。
4: 梁慧敏进一步介绍，正推进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建设，未来将成为文化交流新载体，还将与粤港澳大湾区资源实现高效联动。凤凰卫视徐补修、杜伟安，澳门报道。
2: 马上还要看到是美股全线走低，通信服务板块领跌，待会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历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在周三集体下跌，道指早段一度刷新了纪录新高。详情我们请本台驻纽约记者做一下分析总结。
1: 周三，美联储释放出更强的潜在加息信号，美债收益率走高，美股下跌。在凯文·沃什新任美联储主席的首次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如市场预期，今年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会后，沃什举行了42分钟的新闻发布会，回答了有关其政策优先事项的一系列问题。沃什在讲话中强调，美联储必须实现2%的通胀目标。投资者将这一表态与最新的利率预测是结合解读，认为美联储未来可能再次加息。周三收盘，三大指数全面下跌，道指下跌0.98%，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则是分别下跌超过1%。随着沃什讲话的展开，股指跌幅进一步的扩大。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全面下跌，其中通信服务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那么沃什还表示，关于美联储内部的改革，他正在设立一个工作组，研究沟通策略、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生产率和就业以及通胀等议题。正如市场预期，他还确认了自己就是那个没有向美联储点阵图、提交经济预测的那名官员，并称这将是美联储的新篇章，也象征着美联储对于市场透明度的改变。那么 SpaceX 则是早盘一度上涨，最终下跌近5%，成为了 IPO 以来的首次单日下跌。国际油价上涨，但是涨幅收窄，布伦特原油期货徘徊在每桶80美元附近，收于79.55美元，而德州轻型油则是收于每桶76.79美元。国际能源署则是表示，即便停火协议得以维持，伊朗的石油出口以及产能恢复仍然需要数月的时间，全球能源供应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完全恢复正常。周三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4.49%，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100.091，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263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2: 而在17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L 组首轮比赛，英格兰队遇上老对手克罗地亚队，而英格兰的队长凯恩在上半场已经是梅开二度，这是他个人的第10个世界杯进球，追平英格兰队史个人进球纪录。不过克罗地亚也是两度追平，半场2-2。然而这三狮军团最终是以4-2战胜了克罗地亚队，取得开门红。
0: 另外一边，美加墨世界杯17号举行了最后一组的小组首轮赛事。K 组的葡萄牙虽然有 C 罗纳尔多等多名巨星坐镇，只能以1-1赛和民主刚果金，爆出了大冷门。面对世界排名第46，时隔52年来重返世界杯的刚果金，世界排名第6的葡萄牙全场射门只有7次，当中只有1次射正。41岁的 C 罗第6届世界杯上阵，虽然拼尽全场，但是只有3次射门没有射正。葡萄牙队虽然开赛6分钟便凭着内维斯头球率先破门，不过之后就表现保守，更是在上半场补时阶段被刚果金的维萨以头球还以颜色扳平比分。下半场葡萄牙队再无出彩表现，最终只能够和刚果

0: 金打平1-1。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1: 一切都顺心，再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近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上午好，我是戴亚憨，现在带您进入突发事件直播。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18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经正式定稿，双方都已经签署。有美方的官员就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亲自提前签署了这份文件。
3: 两名美国官员17日透露，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此签署仪式原定于19日在瑞士举行。此前当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该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日在瑞士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日表示，美伊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有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美方已承诺消除障碍，当前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关于核问题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这名官员对外宣读了14点备忘录内容，并表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报道称，这名官员宣读的14点内容与多家媒体此前披露的版本基本一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亲自提前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而美国各界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在纽约的现场，我们和记者吕佑明来连线。佑明你好。
4: 亚涵你好。
2: 那么特朗普为什么提前的亲自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而其中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4: 好的，那么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经远程签署一份旨在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协议，目前已经生效。据伊朗媒体最新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媒体还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美国媒体则是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特朗普此次是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消息人士称，原本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两国代表团仍然预计将会按计划于19日在瑞士举行会晤。那么这份文件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以两种语言签署，并且从今天开始执行。至于为何提前签署，美媒援引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以及一名知情人士的说法称，双方此前已经讨论过加快时间表，主要是希望早于19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形成共识。另一个背景则是白宫正在面临公布备忘录文件的政治压力。不过呢，知情人士同时表示，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要公开文本，并且否认了白宫公布文本只是为了应对国内政治压力。亚涵。
2: 好的，谢谢佑明为我们带来最新消息。我们接下来再来继续看其他的。美伊突然宣布是提前的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各自都有什么样的算盘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邀请到了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的执行院长牛新春来为我们点评分析。牛先生你好。
5: 主持人好。
2: 你好。特朗普为什么会突然提前签署，而特朗普选择在 G7 峰会的期间凡尔赛式的签字，到底是有何用意呢？
5: 特朗普为什么会提前

0: 签署，实际上我们现在不知道。就是关于这一次整个谈判和签署文件的过程中，有很多诡异的地方，大家都不知道。因为美国和伊朗，对于所有的事情都是高度保密的，都那个没有向外界做出任何的解释。那么这次突然签署，也让外界特别的意外，并且有好多事情一直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既然是6月14号，美国和伊朗已经是电子签署的这个链接备忘录了，那么为什么今天又要那个远程的来签署一次？那么也没有人解释。本来原先说的是6月14号是电子签署，6月19号是作为一个庆祝仪式来现场签署。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又一次电子签署之后，6月19号的庆祝仪式还有没有？那么现在双方也没有公布。那么有的美国媒体说，6月14号那个签署的时候，特朗普就签署了。那么也有美国媒体说，6月14号签署的时候，特朗普见证，那么副总统万斯签署的，特朗普没有签署，所以这一次特朗普要亲自签署。那么这一次签署的文件和6月14号签署的文件，它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中间几天是不是经过了修改，也不知道。美国和伊朗，也没有公布。那么这一次签署这个之后，从签署的开始，就从今天北京时间凌晨开始，是不是协议就生效了？还是要等到说6月19号才生效？那么美国和伊朗也都没有公布，所以关于这件事情的疑问很多。为什么选在今天？为什么选在凡尔赛？那么我们也只能做出一些猜测，根据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如果根据特朗普的行事风格来猜测，选在凡尔赛可能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凡尔赛在1710年建成的时候，是整个欧洲最大、最宏伟、最奢华的那个皇宫建筑。从那之后，欧洲的那个皇宫都在效仿凡尔赛。那么一直到今天，在中国的网络术语里边，凡尔赛是一个代表那个奢华和炫耀的一个代名词。那么根据特朗普的性格，在一个特别具有炫耀性的建筑里边签署这个协议，可能是比较符合他的性格的。另外一个，凡尔赛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那么法国作为这个战胜国和战败国德国，他们在签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的凡尔赛条约，就是在这签署的。那么这当然是具有那个历史性意义的一个条约，也是那个。法国是战胜国，那么特朗普现在在这签署，也意味着特朗普要炫耀说，这一次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那个条约，然后美国也是作为战胜国来签署的，他可能我们只能从这些方面来猜测。好的，主持人。
1: 嗯，是，可能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凡尔赛式的签字，它就是在大秀肌肉。那么到底它的用意何用呢？我们之后再来请教您。我们再来继续的关注其他的资讯。美国和伊朗在17号是分别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的内容，而文本内容一共只有14条，内容就包括了全面停火、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以及伊朗的核计划的限制等等，以及全面的解除制裁等内容。而备忘录为双方即将在瑞士启动了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是定下了初步的框架。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表示，谅解备忘录是包括了波斯语的文本和英文的文本，是同时具有同等效力。
2: 美国高级官员17日向媒体宣读了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伊朗官方通讯社也披露了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双方版本大致相同。美国和伊朗及其盟友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立即并永久终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承诺自即日起不再相互发动任何军事行动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在所有战线永久终止战争。美国和伊朗承诺彼此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内政。美国和伊朗承诺将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如今双方同意期限可以延长。备忘录一经签署，美国将立即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一切干扰或阻碍，并将在30天内完全结束海上封锁。 在此期间，船舶通行量将按照战前交通水平进行。此外，美国进一步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从伊朗周边区域撤出其军事力量。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业船只在60天内免费从波斯湾往返阿曼海，反之亦然。商船通行将立即开始。鉴于伊朗需消除相关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进行排雷工作，通行将在30天内恢复。伊朗将与阿曼展开对话，根据适用国际法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的主权权利，与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海事服务事宜。美国承诺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明确且经双方商定的计划。该计划的执行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将提供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一切批准、豁免和许可。美国承诺终止针对伊朗的所有类型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所有美国单边制裁，包括一级和二级制裁。时间表将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发展核武器，并同意根据第七条所规定的时间表商定机制，解决浓缩材料库存的处理问题。最低限度的处理方式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进行现场稀释。双方还同意基于最终协议中商定的满意框架，讨论铀浓缩问题及其他与伊朗核需求相关的议题。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美国与伊朗同意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施加任何新制裁，也不在地区部署额外兵力。美国承诺在本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生效，直至制裁解除为止。美国财政部将为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出口以及相关配套服务，包括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发出豁免许可。美国承诺全面解冻，并允许伊朗使用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备忘录实施后，美国与伊朗将在谈判期间就这些资金的解冻程序达成一致，无论这些资金是保留在原账户中还是进行转移，都必须能够被完全用于支付给由伊朗中央银行指定的任何最终受益方。美国承诺将就此签发所有必要的批准和许可。美国与伊朗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本备忘录的成功实施及未来对最终协议的遵守情况。本备忘录签署后，在第一、四、五、十及十一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的条件下，美国与伊朗将仅就其他条款开始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最终协议将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认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关于特朗普亲自提前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我们再来继续连线到纽约现场，和我们的记者佑明连线。佑明你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再来继续请教你一下，美伊在14点谅解备忘录当中，英文版本是只有不到800个字，其中是到底有何细节？
3: 是的，雅罕，这份文件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用两个语言共同签署，并且呢是从今天开始执行。美方官员公布的文本显示，这份14点的谅解备忘录篇幅不长，但是涉及停火、海峡通航、制裁核问题以及后续谈判的几条主线。首先，文件要求美伊以及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为结束战争建立框架。其次呢，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恢复商业航行，这也是整份协议中最受到市场关注的部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全球的能源运输以及油价稳定。第三，美国将逐步解除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这并不等于是所有的制裁立即取消。美方强调，制裁放松要与伊朗后续行动挂钩。第四，双方同意在60天内继续谈判最终协议。因此呢，这份文件呢也是被解读为更像一份框架性安排，而不是最终和平协议。第五，在核问题上，伊朗重申不寻求核武器，相关核材料和核审查安排都将会交由后续机制处理。那么这也是美国国会和媒体最关注也最容易产生争议的部分。除了停火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备忘录中较为敏感的内容之一是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对伊制裁问题。文本称，在协议实施之后，美国将会寻求使伊朗被冻结或者被限制的资产和资金是完全可供使用。而文件也提到了，美国的政府将会承诺终止所有类型的对伊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实施的制裁，但具体节奏将会按照最终协议中双方同意的时间表执行。 对于外界关注的3000亿美元重建安排，特朗普则在记者会上面强调，美国不会直接向伊朗支付资金。他说，美国不会出钱，但是如果伊朗做正确的事，伊朗将会能够继续出售石油，并且接触到重建计划中的数10亿美元资金。雅涵。
1: 好的，谢谢有明。那么看起来美伊双方之间还是各执一词，并且还有很多的细节是需要继续去探讨的。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伊突然的宣布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那我们继续再来请教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的执行院长牛新春先生来继续为我们进行分析。那么您认为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伊方将会依规地收取通行服务费。您的观察，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恢复正常的运作还需要多长的时间？而美国又将会如何在谈判当中去应对伊朗的强硬的态度呢？
0: 霍尔木兹海峡根据这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应该是立即，就开放。但是呢？立即开放，到底它什么时候能恢复到战争之前航行的状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协议上规定是30天之内，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数量要回到战争之前，但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协议里面写了说，伊朗要尽自己最大的可能，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数量回到战争之前。那么，如果它尽了最大的可能呢，能恢复到多大的数量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它中间要经过好几个步骤。协议签署之后，伊朗可以立即让它通行了，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特别是主航道里边，伊朗已经布了水雷了。那么之前特朗普说伊朗没布什么水雷，或者说布了很少的水雷，那么今天特朗普又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很多水雷，所以伊朗先要去排雷，排雷伊朗一时半刻有没有这个能力，说几天之内就把这些雷都排完是一个问题。那么现在有欧洲国家提出来，英国和法国那个排雷的这个能力比较强，他们有可能要协助，但是怎么协助，这需要和伊朗之间协商，就是即便排雷排完了，说这个通行的数量，它有一个恢复的过程，可能2、3周之内它能恢复到20%、30%，然后再往下能恢复到50%、60%。现在国际海事部门一般预测说，2、3个月之内如果能恢复到50%和60%就不错，要恢复到100%是需要那个很长时间的。就像过去2年半的时间里边，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红海之后，从去年10月10号。加上那个停火签署协议签署之后，胡塞武装就再没有封锁红海了。但是红海的通行量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恢复到之前的那个状态，所以恢复是有一定的时间的。但是伊朗那个现在条约里边规定的也很明确，伊朗说免费通行的时间只有60天，那么60天之后，伊朗就要跟阿曼一块协商，对通行的船只来收费了。那么伊朗之前说他要收通行费，现在伊朗说不收通行费了，要收服务费。那么服务费呢，它必须是第一它有服务，第二呢它必须跟阿曼协商，因为在全球所有的自然海峡里边，只有一条海峡是收服务费的，就是土耳其的海峡。土耳其的海峡收服务费是在1936年专门有一个国际条约，规定了土耳其可以收，因为土耳其是提供了服务了。因为土耳其海峡那个特别复杂，特别危险，最窄的地方只有900米，所以土耳其是提供了这个引航的船只，提供了这个拖船给那个大型船只那个来那个服务。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历史上从来这个都是那个自由航行的，那两岸的国家也从来没有提供过服务。过往船只也不需要他们的服务，所以伊朗以后怎么提供服务，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收多少钱，那么阿曼是不是同意配合他，这些都是不确定的事情。好的，
1: 好
0: 再
1: 的，
0: 说。
1: 谢谢牛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分析。那我们稍后再来继续关注美伊之间的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稍后再来带来更多的资讯，稍后见。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
5: 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17号就表态称，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永远不会恢复到原有的状态，伊方将会依规的收取服务的通行费，并强调伊朗在当下与美国的谈判当中是取胜的。
2: و امروز حتما تنگه هرمز البته این به این معنا نیست که ما در تنگه میخوایم خلاف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دریانوردی عمل کنیم هرگز اینطوری نشه که ما اونجا میخوایم بریم یه کار انجام بدیم کار شازی انجام بدیم قوانین دو نه ما در چارچوب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عمل کنیم
1: 谈及到美伊谈判，卡利巴夫就表示，当下伊美谈判与以往截然不同，伊朗已经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战场优势获得了敌我双方的认可。伊朗人民也是看到了本国武装力量，即使在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仍然能够在战场上取得荣耀。卡利巴夫也指出，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获得3000亿美元的投资，其中部分的资金将会用于伊朗的国内重建。而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市场的气氛是有所提振，贵金属的价格在走高，而美股的期货是普遍上扬。不过布兰特汽油是在日内跌了大约0.7%，每桶报79美元附近。现货的黄金则是升超过了1.5%，报每盎司43204美元左右。现货的白银是升超过了2.6%，报每盎司69.7美元左右。美股期货的方面呢，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期货是升超过了1%，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与标普500指数期货升大约0.5%到0.8%。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伊突然宣布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那么当中出现了哪一些的转折和波折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请教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的执行院长牛新春来进行点评分析。牛院长，我继续来请教您一下，关于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恢复到原有的状态，而伊方就称将会依规的收取通行服务费，就您的观察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到底还有多久运作，并且在这次的谈判当中，他的强硬表态还会给美方带来什么样的选择上的改变？
3: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那么是过去2个月里谈判美国和伊朗之间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博弈的焦点。因为这件事情对美国和伊朗来说都特别重要。对伊朗来说，这次伊朗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是拿捏住了美国的软肋。就像刚才在短片里说的，那么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伊朗这次在战争中在战场上占了优势了，所以伊朗在谈判桌上也有一定的优势。那么在战场上的优势，实际上伊朗主要的这个手段就是控制海峡。那么在和美国的军事斗争中，伊朗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所以控制海峡是伊朗手里最大的一张牌。伊朗现在的立场也非常的明确，就是海峡不可能回到以前了。伊朗对海峡的主权，伊朗对

0: 海峡的控制，对海峡的管理，然后对海峡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这是确定无疑的事情了，所以伊朗一定要做。对美国来说，美国是一定不能让伊朗这样做。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谅解备忘录的结果就是，那么海峡是要立即那个开通，海峡是要永久性的免费。现在呢，达成的协议实际上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做了一个妥协，海峡确实是立即打通了，海峡确实也是免费的。但是呢，协议规定只有60天时间。那么伊朗现在出来说了，就像卡利巴夫刚才说的，60天之后，伊朗就要开始跟阿曼协商一个机制，一个是管理海峡、控制海峡，另外一个是要收取通行费。这个美国是一定不会同意的。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关于海峡的博弈才刚刚开始。那么未来伊朗到底能不能收费？如果伊朗要收费，那么美国怎么办？因为刚才就像记者报道的，这次的协议现在虽然签署了，但是伊朗和美国都声称他随时都可以退出协议，只要他不满意或者他认为对方没有履行协议，他就可以退出协议。对伊朗来说，他随时可以再次封锁海峡；
1: 的确，
0: 对美国来说，他也随时可以再打击伊朗。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牛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分析。那么，更多的关于这次的提前签署，我们还会继续的为您继续进行跟踪报道。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就已经超过了90%。
1: Yeah.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9: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10: Takes 2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11: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听时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上海公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副总理何立峰表示支持上海建立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我会谈谈的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如何跟香港互动或者是协同呢？另外，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 A 股科技股的板块市值占比超过了三成，中国资产受到外资青睐。中国发布全球治理白皮书，筹建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星期三的 A 股三大指数都是上涨的，其中科创五十表现亮眼，涨幅超过了4%，人民币汇价也是坚挺的在6.75这个水平。上海公布了发展离岸金融的行动方案，当中多项措施涉及了 A 股市场的发展，还有人民币外汇交易等等，市场关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发布，将会在上海率先构建跟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稳步试点离岸贸易金融服务、自贸离岸债、离岸再保险、人民币离岸交易等业务，逐步丰富离岸金融产品和服务，建立并不断完善离岸金融制度体系。在陆家嘴开幕上，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将会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市场以及机构健康平稳发展，并且稳步推进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也会支持上海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相关工作方案正在制定。他也表示，中国化解高风险地方融资平台等数量下降70%以上，将不断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态度。
1: 2026陆家嘴论坛以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新机遇为主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主旨演讲中指出，经过三年多努力，地方政府债务、地方中小机构、房地产风险均得到有效缓解，化解地方融资平台数量、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高风险地方中小机构数量相较2022年均下降70%以上。此外，为房地产项目提供融资超过8.1万亿元，保交房任务全面完成，建立特色稳定股市机制，市场的稳定性和活跃度明显提升。
2: 下一步，我们还将按照既定的安排，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处置高风险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不断地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的态势。
1: 何立峰表示，中方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践行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针对一些国家和组织对华实施不当单边制裁和域外管辖，中国严格依据国际法和中国法律法规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目前，中国正在持续完善金融法治，对阻断反制金融领域不当域外制裁作出明确规定。下一步还将推动完善金融基础性涉外性的立法，在相关法律中设置阻断反制等条款。
2: 中国一贯倡导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在国际贸易和经济金融往来中，我们不惹事，从来没有向他国主动挑起过摩擦，从来没有主动制造过对立，我们也绝对不怕事。面对罔顾事实、无理无据的打压遏制，中国绝不妥协，绝不退让，必将依法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1: 何立峰还表示，支持上海先行先试发展离岸金融，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在论坛上正式发布，将试点离岸贸易型门户、自贸离岸债、离岸再保险、人民币

0: 立案交易等业务。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就表示，支持上海率先构建跟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同时也支持香港建设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潘功胜表示，将逐步健全适应离岸金融的业务规则、风险管理、营商环境等制度体系，稳妥推进自贸离岸债、离岸贸易金融业务、国际财资中心等离岸金融业务，支持上海率先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他也说，会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根据试点情况，会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他也谈到了会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为了进一步推动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转变，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潘功胜表示，当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时期，经济增长所需要的银行贷款相应下降，因为轻资产行业一般对应的就是低负债。他也宣布了六项新的政策举措，会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
0: 潘功胜表示，中国央行即将出台六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的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境非银流动性支持的宏观审慎工具、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以及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潘功胜还指出，中国金融市场将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健全法治规则体系，完善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监管体系，并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性开放，
2: 发展股串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科技版，健全金融市场产品体系，提升金融市场的包容性，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各类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
0: 潘功胜还表示，在离岸市场的建设方面，支持香港建设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在境外形成有深度和活跃度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同时加强开放条件下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1: 人民银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朱鹤新在论坛上也谈到了，他说会新增发放新一批的 QD 的额度，更大力度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国在支持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方面，资本市场起到很大的作用。来看一下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谈到了目前国际社会上关注的就是跨境投资的问题。他说，着力提升跨境监管协作力度，支持合法合规的跨境投融资活动，依法打击各类跨境违法违规行为。他也谈到了新国九条发布这两年来，社保基金等中长期资金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1.3万亿元。他也谈到 A 股科技股板块的市值占比超过了30%，说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将扩大到人工智能大模型行业。吴清表示，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0: 吴清表示，自2024年4月关于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九条新政发布以来，社保、保险等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1.3万亿元 ，A 股公司分红回购规模达到同期股权融资的3倍。中国将加大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
3: 我们经受了去年以来的关税战、贸易战以及中东冲突等一些重大的风险考验，当前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0: 吴清还表示，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占比超过三成，市值超千亿的上市公司中，科技企业占比已达45%，将扩大科创板上市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同时推进创业板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此外，积极支持外资在华新设独资或合资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等。
3: 近期，国际国内都比较关注这样一个跨境从业的这样的一个整治，这里面也有一些误读。其实最重要的是，没有在境内持牌的机构在境内开展跨境证券交易服务，这是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允许的，是针对这种未持牌机构的违法经营的行为，并不是整治投资者跨境投资。
0: 吴清还宣布支持上海加快完善金融、能源、金属、航运等期货期权品种布局，支持上海、北京、深圳、苏州、杭州等打造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凤凰卫视黄丹亮、葛静上海报道。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在上海陆家嘴论坛致开幕词的时候表示，会加快推动银监法还有保险法的修订出台，同时呢会支持新型金融业务在上海先行先试，优化促进高水平开放的监管政策。今年陆家嘴论坛上面官员们、主管部门官员们的讲话，在资本市场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所以我们看到在 A 股市场的表现也非常的亮眼。另外，人民币汇价、外资的看好是一直挺住，接下来的十二个月的表现。首先看人民币的中间价报6.8096，比上一个交易日升12个基点，离岸价和在岸价都持续在6.75的水平，在岸价收盘上升5个基点，报6.7569。瑞银发布的报告说，人民币在亚洲汇市当中表现亮眼，年初到现在对美元升值3.4%，相比之下，亚洲除了日本之外的货币对美元平均下跌2%。他们认为美元对人民币还会进一步下行，今年底到明年中目标价分别是6.6对一美元和6.5对一美元。这我们看到在星期一的时候，高盛已经说呢，未来12个月人民币也会升到6.5的水平。瑞银也表示，在全球货币偏好当中，他们对人民币继续持聚吸引力的观点，并看好在美元投资组合纳入人民币敞口来实现货币多元化。至于寻求提升收益的人民币投资者，可以考虑卖出澳元对人民币的下行风险。在这个市场表现方面，除了这样的一个看好人民币之外呢，还有就是彭博社报道啊，受到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以及中国国债具备多元化配置价值推动，境外机构在5月份转为增持中国银行间市场债券，市场人士预计下半年外资有望继续温和回流。数字看起来，中国的境外机构整体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5月底的时候有3.21万亿元人民币，比4月底增了900亿元，是13个月以来外资第一次增持中国债券。美元汇价99.6附近，日元跌到了160.47。马上来看一下 A 股表现不错。内地股市星期三的时候集体上扬，三大指数低开高走，收在全天高位，科创50指数更是飙升超过4%，两市成交接近3.1万亿人民币水平。半导体和存储芯片板块午后大幅度走强，拉升大盘。上证综指收盘4108点，升0.4%，深成指升1.31%，创业板指数收涨1.56%。港股进一步下跌，投资者对买入股票信心不足，恒指收盘下跌181点，报24312点，跌幅0.74%。国企指数跌1.17%，科技股指数升0.22%，主板成交2704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内房股跌势不止。日本股市上升0.72%，刷新历史收盘新高纪录。韩国首尔股市攀升1.58%，也创出历史收盘纪录。澳大利亚悉尼股市上升0.54%，到超过2个月来的新高。台湾股市轻微上升0.15%，到2个星期来的高位。我们马上来谈谈，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要发展离岸金融，这个部分对香港来说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双方如何互动和协作呢？
4: 就是这次的陆家嘴论坛就明确提出啊，要在上海建设这个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还要呢建设这 这个人民币资产的全球配置中心，但是同时呢又指出要支持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业务的这个枢纽。它其实是不矛盾的，但是就是如果说这个政策推出以后，也要看香港以后怎么做，因为以前香港它一直是人民币的离岸的业务枢纽，但是呢我们说人民币有很多在这边，它怎么进行更有效的流通，它既需要在这个微观操作层面香港金融机构来做一些实践，同时它也需要这种实践得到人民银行啊这个北京方面的这个认可去推广它，并更多的进行和中国内地的跨境的这种互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么一个在上海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体系，我认为它应该是中国现在要走向人民币国际化一个大的一个步伐，很关键的一步。因为现在的地缘政治局势完全变了，我们看看就是这三个月这个战争发生以后，亚洲地区不论是发达还是不发达，普遍它的汇率是往下走的，就为数很少很少的货币，就人民币它是往上走的。这是什么原因？就是说明中国经济有足够的韧性。那其他呢，依赖中东油气的它摆脱不了这个依赖，它就货币就刷着往上。印度是最惨的，日本也很惨，日本160，韩国其实也不好。那么另外一块就是我们从长期的这个经济实体经济的生产链的角度来看，那中国的出口未来会大量的走到全世界去，而且呢现在我们这个走到全世界就要摆脱原来单纯依赖这个叫美元顺差，还回流美元体系。如果说你没有这套新的机制怎么办？它又直接又回到那边去了。所以呢现在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决定走人民币的国际化，再迈一步或者两步，就是和更多的南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甚至呢是西方的其他国家，他有兴趣的把钱放到上海来，放到这个香港这边来，这样就是他就有一个大的池子就可以在运作。还有一些东西我们非常急迫的要解决的，比如说这个离岸的再保险问题，因为现在这个邮轮的运输，无论是前段时间这个俄罗斯的影子邮轮还是伊朗的邮轮，它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险和再保险，所以这是有一个专门的业务叫离岸的再保险，都是针对性的。
1: 谢谢王辉。所以呢下期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全球治理白皮书发布了，当中有些什么跟外交、跟经济、跟科技有关的倡议，待会来了解。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中国发布白皮书，关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国新办在17号发布的这个内容方面来关注一下。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主要是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发布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建多边主义。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说，当务之急是真正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1: 白皮书共20000余字，分为5个部分，系统介绍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倡议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中方发布白皮书是要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王毅说，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建多边主义，坚持规则法治，提升治理效能。他特别提到了当前的中东局势。
2: 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
1: 王毅指，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得不到遵守及维护。就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不断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2: 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
1: 王毅并指，中方会继续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国际调解院。他并透露，中国正申请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设在中国厦门，同时正加紧筹建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王毅说，这四大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也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积极响应。中方将会继续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地做出努力。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家浩北京报道。
0: 有报道说，美国将会暂缓将 DeepSeek 等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这是路透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说，美国会暂停将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以及长兴存储和其他100多家被列为国家安全风险的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因为特朗普政府试图避免跟北京的紧张关系升级。 DeepSeek、 长兴存储和一些其他公司去年经一个跨部门委员会批准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但是这个批准情况这是第一次被报道。另外一个消息是来自于科技网站 The Information 引述知情人士话说，DeepSeek 透过特殊交易结构完成了首轮融资，投资方的资金需要注入由创办人梁文峰管理的有限合伙企业，而不是直接向 DeepSeek 主体，以此保障梁文峰对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这次融资金额超过了500亿元，融资之后 DeepSeek 的估值突破了500亿美元。融资金额是500亿港元哦，估值突破了500亿美元。报道说，梁文峰个人投入200亿港元，腾讯出资100亿，宁德时代50亿的出资，京东、网易还有风投机构 IDG 各出资30亿元。那么现在看起来 DeepSeek 的估值在中国的 AI 新创企业当中已经是最高的。我们马上来谈谈 DeepSeek 融资在外交和金融方面如何助力中国的高科技。
3: 所以就是，如果说美国总是制裁你，那你就很麻烦。因为你的员工啊，你的资金啊，就容易被他盯上，而且还有这个所谓的刺激制裁、长臂管辖。那外交方面必须为中国的科技企业来保驾护航，所以这次，根据相关的消息，中国是一直在顶住美国的外交压力。DeepSeek 也好，这个合肥的长兴也好，长兴科技也好，因为呢，这里边是反映出我们经常说的一个概念，叫创新驱动、科技驱动。那现在呢，就变成这个叫科技创富，给个人这个团队，还有呢，给这个合肥这个城市，可能以后还有长江存储，给武汉这个城市，对吧？如果说你那个天天被人家制裁，你就没法办。 那么从这次梁文峰这个集资的情况来看，他其实是几个五，一个就是500亿，对，就500亿他自己出200亿，然后呢外面出300亿，但是他锁定5年，锁定5年就是未来这5年至少花这个钱不用特别担心到时候人家撤资了怎么样，就是为这个长期的研究和投入做一个准备。但是呢经过这轮融资之后，其实这个大基金也有10亿的这个入股，那就变成了500亿美元的估值。估值就是我们说的科技创富嘛。我们也想一下，在美国拜登政府认为他们打压中国最凶的时候，已经扼住中国 AI 产业发展的脖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 DeepSeek 横空出世，一下就打破了。所以这两天我们在研究这个美国那些AI 股是什么时候掉了一下，掉的比较大那一下，包括英伟达啊，其实就是 DeepSeek 被公布的时候，
0: 在去年1月发布的时候，
3: 公布的时候就说明不需要那么多的算力也能做成同样的事情，甚至呢做得非常好，对吧？那么从下一步的这个情况来看，就是我们说这个科技创富它必须要走到其他的硬件领域，因为在 DeepSeek 之后我们有一堆这个模型，现在呢在股市上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像刚才的那个陆家嘴那边出来的消息，就科技板块已经占了中国股市市值的1/3，就30%，不到1/3啊，差不多1/3了。然后呢，关是在1000亿以上的这些企业当中，占了45%。这就表明了在股市这一块，就资金驱动这一块，社会资金开始导向科技驱动、科技创富。那么下一定要走向硬件，因为现在能够卡住中国脖子的还是算力。当然就华为它在很多领域已经在取得巨大的突破，所以就是我们在这段时间如何看待，比如说华为提出的这个逻辑折叠的在同一个芯片里边的这个锚定率，对吧，这个时间来加速去对应我们现在还被卡住脖子的 EUV 光刻机的这个空间的这个折叠的这个逻辑。当然就是下一步可能还有其他的配套的，比如说整个光刻机的产业链它是有哪些新型的企业在出来，这些股市都已经有所反应。所以呢就是科技创富这个城市就是出现了我们说的合肥长兴和武汉的长江存储。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啊！
0: 变身热血派。
2: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3: Go！
0: 为爱痴狂。
4: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界最强。
2: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
0: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当中说，张连生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的报务员，在烽火硝烟当中跟随着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向他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我们接下来再来把目光转到美国和伊朗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生效，60天的谈判期开启，马上带您进入突发事件直播。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总统佩德西西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的18号凌晨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根据伊朗媒体公布了佩德西西扬手持双方谅解备忘录的照片，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18号于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启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也将会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会在19号于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在19号于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是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方决定暂时对19号的会谈持观望态度。我们再来看到，美国和伊朗在17号分别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文本内容一共有14条，内容就包括了全面停火、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伊朗核计划的限制以及全面解除制裁等等内容。备忘录为双方即将在瑞士启动的60天最终协议谈判定下了初步的框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谅解备忘录就包括波斯语文本和英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1: 美国高级官员17日向媒体宣读了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伊朗官方通讯社也披露了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双方版本大致相同。美国和伊朗及其盟友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立即并永久终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承诺自即日起不再相互发动任何军事行动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在所有战线永久终止战争。美国和伊朗承诺彼此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内政。美国和伊朗承诺将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如今双方同意，期限可以延长。备忘录一经签署，美国将立即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一切干扰或阻碍，并将在30天内完全结束海上封锁。在此期间，船舶通行量将按照战前交通水平进行。此外，美国进一步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从伊朗周边区域撤出其军事力量。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业船只在60天内免费从波斯湾往返阿曼海，反之亦然。商船通行将立即开始。鉴于伊朗需消除相关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进行排雷工作，通行将在30天内恢复。伊朗将与阿曼展开对话，根据适用国际法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的主权权利，与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海事服务事宜。美国承诺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明确且经双方商定的计划。该计划的执行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将提供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一切批准豁免和许可。美国承诺终止针对伊朗的所有类型制裁。 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所有美国单边制裁，包括一级和二级制裁，时间表将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发展核武器，并同意根据第七条所规定的时间表商定机制解决浓缩材料库存的处理问题。最低限度的处理方式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进行现场稀释。双方还同意基于最终协议中商定的满意框架，讨论铀浓缩问题及其他与伊朗核需求相关的议题。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美国与伊朗同意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施加任何新制裁，也不在地区部署额外兵力。美国承诺在本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生效，直至制裁解除为止。美国财政部将为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出口以及相关配套服务，包括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发出豁免许可。美国承诺全面解冻，并允许伊朗使用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备忘录实施后，美国与伊朗将在谈判期间就这些资金的解冻程序达成一致，无论这些资金是保留在原账户中还是进行转移，都必须能够被完全用于支付给由伊朗中央银行指定的任何最终受益方。美国承诺将就此签发所有必要的批准和许可。美国与伊朗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本备忘录的成功实施及未来对最终协议的遵守情况。本备忘录签署后，在第一、四、五、十及十一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的条件下，美国与伊朗将仅就其他条款开始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最终协议将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认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在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在凡尔赛宫高调地为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马上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的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2: 嘉汉你好。
0: 那么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呢，双方代表仍然将会继续在瑞士举行会谈，对此美国方面有什么样的最新的消息呢？而美方在会谈的时候可能会着重的去关注哪些议题？
2: 好的，那么这份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共十四点，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于上周日以数字形式签署，周三美方才向媒体口头公布十四点全文。目前美国各界对于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看法可以概括为白宫力推、市场欢迎、国会质疑、鹰派反弹。文本一出，两党的批评是同时涌现。那么共和党方面，参议员的凯西呢是痛批这是数十年以来的最严重的外交政策失误，称伊朗的和野心并未受到约束，反而是学会了威胁霍尔木兹海峡是有用的，未来势必再拿来当作筹码。他还指责伊朗可能会在协议下新建全新的基础设施。吉利斯则称协议注定失败，理由是缺乏国会监督。那么鹰派的担忧过让步过多，特朗普首任的国安顾问博尔顿则是称签署该协议是美国的重大失误。智库则认为依据目前披露的内容，这份协议甚至比奥巴马的伊核协议 JCPOA 还要更弱。那么媒体方面呢，纽约时报社论则是直言特朗普输掉了这场战争，认为美国在军事、外交以及经济上面都是更为虚弱。不过白宫则是坚称这是胜利，一名高级官员形容若伊朗履行所有的承诺，那么将会是一个全垒打式的协议，并且强调特朗普随时准备重启军事行动。金融市场方面，投资者短期则是把这份协议视为了和平红利，尽管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是全部因为美联储释放更强的加息信号而全面收低，但是随着美伊签署备忘录之后呢，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能源风险降温，叠加通胀压力有望缓解，美股的三大指数期货盘后全面上涨。
0: 好的，谢谢又明从纽约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资讯。美伊正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其中的十四条的条款都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关注和解读的细节呢？当中又反映和暗示了美伊关系怎么样的新格局？我们今天也是在节目当中请到了盘古智库中东研究所所长朱兆一先生来为我们分析解读。朱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0: 那么为什么特朗普要选在 G7 峰会的期间来签署美伊的谅解备忘录呢？而这一份协议在十四号就完成了签署之后，双方为什么又要推迟三天，选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公布呢？
3: 因为我们都知道 G7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的活动场合，那对于特朗普来讲的话，他是一个比较好大喜功的人，他想在他的盟友，特别是在欧洲的这个盟友面前呢，展现自己对于整一个中东的 这个当下的这个战局是有掌控力的，而且是阶段性的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啊，所以呢，他就故意推迟3天呢，把这个签署呢就放到了这个昨天的这个时间哈，而且呢，我们看到就是对于特朗普来讲的话，他故意放在这个聚期的这个期间来签署，是有多重的这个目的，除了展现他的这个外交的这个成果之外呢，也是想要让聚期的这几位这个盟友呢，共同的推动后续的相关的真正的协议的这个签署和落地啊，所以对他来讲的话，G7 就是一个最好的这个来对外宣称这个协议基本这个或者说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基本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场合。
0: 好的，感谢您为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17号是表态称，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永远恢复不到原有的状态，而伊方将会依规的收取通行服务费，并强调伊朗在当下与美国的谈判当中是取胜的。
4: وسط جنگ بودیم گفتم دیگه تنگه هرمز هرگز به شرایط قبل بر نمیگرده و امروز حتما تنگه هرمز البته این به این معنا نیست که ما در تنگه میخوایم خلاف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دریانوردی عمل کنیم هرگز اینطوری نشه که ما اونجا میخوایم بریم یه کار انجام بدیم کار شاذی انجام بدیم قوانین دو نه ما در چارچوب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عمل انجام
0: 谈及到美伊谈判，卡利巴夫就表示，当下伊美谈判与以往是截然不同。伊朗已经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而战场的优势获得敌我双方的认可。伊朗人民也是看到了本国武装力量，即使在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面前，仍然能够在战场上取得荣耀。卡利巴夫还指出，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获得3000亿美元的投资，其中的部分资金将会用于伊朗的国内重建。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现在已经生效。这一份签署的协议前后，美伊的谈判角力以及条款的细节，反映出了中东局势的哪一些新变化和新局面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一起探讨。郑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杨汉。
0: 那么这一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从线下改为了线上，又突然提前签署，对于这种签署形式和时间的反复的变更所反映出来的美伊双方的心态以及形势的变化，您是有什么样的深层次的观察和解读？
5: 首先呢，这种签字的不断的变化以及签字的形式的变化呢，反映出来其实美国呢在是否签字怎么样签字，以什么样的形式来签字呢，还是有些考量的。特别是呢，我记得就是特朗普呢，他应该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受到了来自白宫内外的压力，特别是一些共和党的比较保守的议员对这份协议呢，虽然他们并没有完整的去看这个协议，但是呢，通过媒体的报道，部分的知道有些条款好像呢是不利于美国，因此呢对特朗普也有一些施压包括一些保守的媒体也做了大量的报道。那么通过这些报道呢，我相信，特朗普他本人呢，应该是感受到这样一个压力。但是考虑到要尽快的结束战争，从战争的泥沼之中这个脱身，并且呢，为了更长远的一个中东的一个规划特朗普他还是决定暂时要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其实呢，他也留下了一个话就是如果说伊朗方面不能够很好的、严格的执行备忘录的相关的条款的话，他不会放弃对这个伊朗再次进行轰炸。所以说呢，他也开了另外一个窗口，就是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呢，继续的和伊朗方面就核计划以及霍尔木斯海峡航道未来的这个开放服务等各方面的进行谈判。但同时，他也做好了军事上的一个准备，反映出就是美国政府现在是非常矛盾的一个心态。那么应该说这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呢，对整个中东局势，特别是对暂时的实现和平稳定，还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的特别是伊朗方面坚持要把黎巴嫩捆绑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那么也提到了那么要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审议，同时呢要废除美国对这个伊朗各项的制裁，也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其他西方的无论是主要的制裁还是次级制裁都要取消。那么这样的话呢，伊朗方面既得到了实惠， 也得到了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啊，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条款。当然我们知道呢，未来60天的谈判仍然是非常艰苦的。我在之前的多次的点评当中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如果说特朗普他有所反悔，甚至于他对某些德克莱认为是取胜的一些条款啊，又有所考量，又有所保留，甚至于又有所反复的话，那么并不排除未来呢，美伊之间还会发生冲突。因此我们看到

0: 好的，那么亚海你好，那么整体而言呢，也条款大致是不符合美国鹰派的预期猜测。不满一方的矛头主要是指向三处，其一是缺乏国会监督，多位共和党人要求最终协议必须立法通过，认为纯行政协议只能维持到下一任政府。其二是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美国议员批评向伊朗提供这样的基金属于是对现实充耳不闻。而其三是浓缩铀，则是可能仍然留在伊朗境内。华盛顿邮报指出，党内的军事鹰派把怒火对准的是副总统万斯，而非特朗普本人。面对指责，万斯的态度非常强硬，他反击批评者并没有真正面对协议里的实际内容，而且拿不出替代方案，讽刺对手的方案不过是漫无目的的丢炸弹。针对基金的争议，他则是告诫议员们不要轻信伊朗方面的宣传，而要看看协议里头实际写了什么，强调伊朗不履行义务就拿不到一毛钱，而谈判的本质是制裁解除，而不是伊朗美国给美国的钱。那么特朗普本人则是在社媒平台上面斥责3000亿这个数字是假新闻，特朗普本人也是用开玩笑的方式强化了万斯被指责的说法。他周三在法国甚至公开表示：“成功算我，失败就算 JD 万斯。”那么万斯也是这样子被推到了争议的中心。支持者说他帮助特朗普避免了更大的经济危机，反对者则是认为他主导了一份对伊朗过于宽松的协议。亚汉。
1: 好的，谢谢佑明从纽约为我们发回来消息。我们继续来看到，美媒指这是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的最大的外交豪赌。目前为止啊，赌伊朗会为了摆脱经济的困境而放弃核武。特朗普坦言签约是为了防止经济崩溃。我们又来继续的请教朱兆一先生来为我们继续分析和解读。朱先生，那么特朗普的这一场的政治豪赌真的是如他所说的赢了吗？而美伊双方在这一场热战以及后续的谈判拉锯战当中，各自又会获得什么样的一些利益呢？
2: 在我看来的话，现在就说是哪一方赢了，属于这个过早的这个判断哈。因为本身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份根本就不是协议，它是一个谅解备忘录啊，是一个非常框架性的一些条款，而且没有任何这个实质性的这个条约呢，已经签署了，只是一个60天的一个这个期限，说是在这个从6月19号签署到那个接下来的60天呢，双方会达成一个协议啊。但是呢，这个协议的话，也有可能在60天内达不成啊，因为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呢，在前面等着那个特朗普的团队，还有这个伊朗的这个团队要去闯关的啊。所以现在就说哪一方就获得了胜利啊，这个说法都太牵强。而且呢，我们看到就是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们现在面临的诸多的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在这个伊朗的这个国内。那个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想要在接下来的谈判当中呢，完全符合这个达到伊朗的这个要求啊，包括这个在核协议方面的，包括在这个这个支持代理人武装方面的，以及那个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现在在14点上已经写出来的这个3500亿美元的这个落实方面啊，它只是一个框架啊，然后怎么落实，以什么样的方式落实，最终那个是由谁来落实等等问题呢？实际上现在谁都没有相应的这个答案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判断这是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外交成果，实际上是过早的啊。我们还需要再观察观察，而且我个人呢，因为对于这个以色列的了解，对于这个伊朗的这个了解，然后再回看2015年的时候，当时这个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这个 JCPOA 啊，就是这个伊核协议的执行情况来讲的话，很有可能六十天是只能达成一部分，或者说是在60天之后，这个由于这个没有谈拢这个再往后继续延30天、60天。都是一个比较大概率的这个事件啊，所以我个人是谨慎乐观，甚至说是，这个不是那么的，这个确认60天可以达成协议这样的一个看法，
1: 是，所以谨慎乐观的态度，到底这60天会怎么走呢？而美伊的局势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是到底迎来了新的转机，还是说它是一个新的挑战呢？今天节目我们继续来请教郑浩先生来探讨。郑先生，那么美伊目前已经是开放了为期60天的一个谈判窗口期啊，那双方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各自都有什么样的牌可以打？如果谈判没有能够达成，美伊会不会再次的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呢？
3: 尽管美伊呢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好的，谢谢郑先生为我们带来分析和点评。所以这一次的60天的签署啊，可以说是特朗普压上的第二任期的大赌注。那么中东究竟能不能够维持和平？我们将会继续的为您保持关注和报道。以上就是美伊停火协议的突发事件直播，稍后见。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6: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8: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9: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场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那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联储在17号如市场的预期，宣布维持联邦基金的利率在 3.5% 到 3.75% 的区间不变。不过呢，市场关注的焦点并非是利率决策，而是新任的主席沃什首次主持利率决策会议和记者会。沃什不仅是宣布成立5大工作小组，更是要大幅度的精简政策声明，向市场宣告美联储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全新的沃什时代。
10: Good day. It's an honor, a true honor to be back at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o take up this duty at a time of such consequence.
11: 美联储周三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 3.5% 至 3.75% 区间不变。但今天更是新主席沃什首秀登场，在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上宣布成立5大工作小组，全面检讨美联储运作，同时大幅简化政策声明，并证实自己未提交利率预测点状图，宣告美联储正式进入沃什时代。A
10: difference in today's policy statement. It's a bit shorter, a bit simpler. And it dispenses with some older language. That statement just gives you the facts as best we can judge it. Absent also is so-called forward guidance.
11: 过去美联储声明通常仅调整少数字句，但此次内容大幅精简，篇幅由四月会议后的341个字缩减至约130个字，仅简要描述经济现况，并重申将致力维持价格稳定，也不再纳入前瞻指引，目的是避免预先承诺升息或降息方向，而是依据实际经济情况调整政策。另外，市场关注的点状图显示，19名

会官员中有18人提交利率与经济预测，其中有9人预期2026年利率将高于目前水准，代表预计今年至少升息一次。由于点状图少了一位参与者，引发外界猜测，或许在。

0: And last, the Fed's inflation frameworks.
1: 相较于市场原先聚焦升降息路径，沃氏首场记者会更大的讯号在于美联储正展开一场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根据泰国的研究机构表示，尽管每一签署协议的消息是暂时缓解了市场对于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但是这一利好的因素仍然是具有阶段性和不确定性，所以泰国的经济在下半年仍然将会面临众多的压力。
3: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在16日举行的下半年经济形势分析发布会上指出，泰国经济已于2026年第二季度触底，并将在下半年逐步恢复增长，目前维持全年 GDP 增长 2% 的预测。高级研究员纳塔彭会后向本台记者表示，虽然国际能源价格近期有所回落，但预计难以回到本轮中东冲突爆发前的水平。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เนี่ย
4: เศรษฐกิจไทยในช่วงครึ่งปีหลังเนี่ยก็ยังจะเห็นภาพเงินเฟ้อที่อยู่ในระดับสูงแล้วก็ ภาคการผลิตที่จะหดตัว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แต่อย่างไรก็ตามเนี่ยตัวเลข GDP ในครึ่งปีหลังเนี่ยน่าจะเติบโตได้ดีกว่าช่วงครึ่งปีแรกเล็กน้อยเป็นเพราะมาตรการภาครัฐนะคะที่เข้ามาช่วยประคองภาคเศรษฐกิจค่ะ
3: 在通胀方面，他指出，高能源和原材料成本将持续推高企业生产成本，并逐步向消费端传导。
4: Producer Price Index เนี่ยของไทยเนี่ยสูงขึ้นไปมากละตอนนี้เนี่ยผู้ผลิตเนี่ยแบกรับต้นทุนตรงนั้นไว้อยู่ก็จะทยอยจะเห็นการทยอยส่งผ่านมายังตะกร้าเงินเฟ้อผู้บริโภคนะคะในไตรมาสที่3ไตรมาสที่4บวกกับไตรมาสที่4เนี่ยน่าจะเห็นภาพเงินภัยแล้งนะคะที่จะไปดันราคาอาหารผักผลไม้ให้สูงขึ้น
3: 因此，泰国下半年通胀率或接近5%，全年通胀率则维持在 3.1%
4: 左右。在泰铢汇率方面，他表示，由于贸易顺差和经常账户顺差收窄等基本面因素，泰铢仍面临小幅贬值压力。อัตรา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นะคะวันนี้เนี่ยรับข่าวดีไปเรื่องดีลสหรัฐอิหร่านนะคะก็ทำให้ค่าเงินบาทเนี่ยแข็งค่าขึ้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มาณ 32.5แต่ว่าปลายปีเนี่ยเขาสู่อยู่ระดับมองที่32.8นะคะอ่อนค่าลงเล็กน้อยนะคะ
3: 纳塔彭同时指出，美国301条款相关关税措施将于7月24日到期，泰国可能面临 12.5%
5: 的关税税率。未来美伊协议进展以及泰美贸易谈判结果，仍将是影响泰国经济前景的重要外部变量。整体而言，开泰研究中心认为，尽管今年泰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可能即将过去，但未来复苏速度仍受到全球经济环境、高通胀及外部政策风险的制约。凤凰卫视旅人王涛，泰国麦克报道。
2: 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框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重开恢复石油和其他产品的运输。虽然继续有不少的分析是警告供应风险并没有消失，但是也有数据显示，战事之下的石油供应缺口其实没有各界宣称的那么庞大。
6: 霍尔木兹海峡有机会很快重开，但美国预测网站波利市场预测的以下赌注显示，市场预计本月底海峡恢复正常的几率连3分之1都不到，下月底之前仍然3分之2不到。大部分人相信要等到年底才有望恢复正常。反映市场基本认同海峡重开过程缓慢而审慎。有分析师指出，即使海峡真的能够重开，仍然面对很多风险，其中最重要的是触发战事的根源。伊朗拥有核计划，还没有开始谈解决办法。 同时，还有黎巴嫩与以色列交战问题，有可能令美伊双方再次撕破脸。未来也难保伊朗不会重施故技，再次封锁或至少威胁封锁海峡。另一支金锁取得的进展归零，航运商和买卖家未来对于使用这条航道将更加审慎。例如，沙特阿拉伯将大约60%出口转由红海的盐布湾出口的应急做法可能不会全面逆转。阿联酋转用布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富察伊拉出口石油也可能在未来继续。 而因为战事和未来战争威胁，也将令使用海峡的保险和保安成本维持高位，令航运商寻求其他出路，将影响航道生态，难以恢复战事前。分析估算，海峡重开初期会促使很多滞留海峡的油轮恢复出航，之后吸引大量油轮驶入中油。但要清理海峡的滞留油轮港口的拥塞，以及时间表的瓶颈，可能需要60到90天，意味着全球原油供应不会得到及时而有效的舒缓。 而要全面恢复，将需要更长时间，而受损毁的基建更可能需要多个月甚至几年时间修复。不过，也有分析认为，全球原油市场格局没有预计般严重受损，一个最好的反应是，国际油价并没有像预测般冲高到每桶200美元。各界初期的分析直接把海峡运载的全球粮。

0: 养成供应等同全面的供应损失。但事实是，战事期间每天估计有190万桶非伊朗原油运出波斯湾，加上其他油轮采取关闭卫星系统、隐藏行踪或与伊朗协商的方式运出，真正受到阻挠的石油可能只是预测的一半左右。伊拉克的出口只是减少每天250万到300万桶，科威特仅仅减少约150万桶，沙特和阿联酋更只是减少50万桶。再加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释出战略储备，以及油价升高破坏需求，有助石油市场降温。现在最急迫要解决的问题反而是库存的快速下降逼近危险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3: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4: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都挺独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这个绝对是来自旅行。
2: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5: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劳任怨的，
6: 如果下世可以给我揀回这个爸爸，我会揀回他做爸爸。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17号会见了伊朗商会成员，与经济界的代表举行关于推进与中国关系的座谈会。伊中商会会长哈里里当天接受凤凰卫视的独家采访时透露，卡利巴夫即将会访问中国，并将会向中方介绍伊朗战后重建的规划，希望中国在伊朗经济发展和重建进程当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7: 哈里里表示，美伊宣布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后，卡利巴夫安排的首场主要座谈就是聚焦中国议题，显示了伊朗高层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他透露，卡利巴夫将在近期访问中国，这也将是他战后的首次正式出访。
8: سر و سامان دادن به مذاکرات با آمریکا و پیشنویس تفاهم نامه داشت، اولین کار بزرگی که بهش فکر میکرد رابطه با چین بود。
7: 哈里里透露，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穆吉塔巴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卡利巴夫此行将向中方介绍伊朗未来的经济重建规划，并推动基础设施、高科技产业、工业园区等领域合作。
8: آقای آیت الله سید مجتبی خامنه ای رهبر جدید کشور از طول این کمتر از یک ماه و چند روزی که آقای قالیباف رو به عنوان نماینده ویژه برای ارتباط با چین معرفی کرده است دو بار با آقای قالیباف کتباً نوشتن که برای چین چه فکری کردید یعنی برای رهبر هم موضوع ارتباط ما با چین جزو موضوعایی که اولویت داره و بهش علاقمند هستن که رسیدگی بشه。
7: 哈里里表示，伊朗未来对华政策将不再局限于石油与商品交换，而是寻求更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并希望融入中国倡导的多极化经济体系。
8: و در اون سفر چکیده مطالبی که ما همه دوستان دیگری هم بودن در ارتباط با چین گفتیم هم اون پیام رهبری رو به آقای شی جی پینگ تقدیم می‌کنند هم که راجب مسائل کلی که بین ایران و چین وجود داره نگاه سابق ما با چین که یک نگاه فقط تجاری بود من به تو نفت میفروشم تو مثلا به من فلان کالا رو بده این رو باید بذاریم کنار بریم یه پله عمیق‌تر بشیم و به همکاری‌های اقتصادی انجام بدهیم
7: 哈里里表示，在这次战争中，中国对伊朗的支持赢得了伊朗社会的广泛认可，也让更多伊朗民众对发展、对华关系持积极态度。哈里里表示，伊方希望未来几个月进一步扩大与中国地方政府、商协会和企业界的往来，为伊朗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创造更多合作机会。凤凰卫视李月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在17号闭幕，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峰会上表示，加拿大将会协助落实美国与伊朗的初步协议。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在峰会期间就加美贸易协议的问题会见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之后，称会晤富有建设性。
9: 加拿大总理卡尼形容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内容超出预期，认为有可能成为改变局势的关键。他认为中东局势出现新的可能性，也可能对黎巴嫩及乌克兰局势带来正面影响。卡尼还指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未举行正式会谈，但进行了7至8次非正式的广泛交流。不过在贸易方面就没有特别的讯息。
10: Wide range of subjects from the economy, relations, his birthda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kraine, obviously Iran, the aspects of the deal and the next steps there and how Canada can help. And good discussions with the president.
9: 在谈到美伊协议中可能涉及的3000亿美元对伊朗投资基金的问题，以及加拿大将在其中起到何种作用时，卡尼回应称，加拿大不会向这一基金提供任何财政援助，但加方愿意作为第三方协助落实这项协议。 特朗普近日曾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加盟贸易协议，原因是美国并不依赖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任何商品。负责加拿大与美国贸易谈判的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在峰会期间会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后，称会晤富有建设性，但对于贸易谈判是否取得实质性进展，他就未能给出明确答复。凤凰卫视组客秦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最后一天的会议是聚焦全球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七国集团重申将会继续的加强支持乌克兰，但是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的支持资金达成一致。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日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失衡，重点讨论了贸易紧张局势、能源成本上涨和经济增长不均等问题。峰会落幕后，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 这是继2025年峰会后又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据日本媒体此前援引外交人士消息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峰会期间陆续发布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针对俄乌冲突，与会各方重申坚定不移的挺乌决心，只将继续扩大对乌军事援助。 除提供防空装备外，强化远程攻击能力也纳入计划，同时提及将加码对俄经济制裁。而在扩大对乌经济支持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支持资金达成一致。此前，欧盟4月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20亿美元资金缺口，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填补。据外交人士透露，此次峰会确实讨论了这一问题，但并未就具体分担方案展开实质性磋商。 至于中东局势，各方就承诺将全力支持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畅通，并对美伊最新协议进展表达乐观态度。此外，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层当天受邀出席峰会工作午餐，讨论人工智能监管及相关基建等问题。成果文件中提及将要求各方评估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对金融稳定、生产力及劳动市场的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7号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面，包括印度外长苏杰生等印度官员陪同总理莫迪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而乌方官员则是包括乌外长瑟比加和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与莫迪会面之后，泽连斯基就表示。 乌印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双方当天讨论了如何进一步的充实，已经在进行。

0: 联合项目，并拓展其他领域的合作，比如工业等等。莫迪表示，双方一致认为需要将贸易关系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俄军在17号于康斯坦尼诺夫卡突破了乌军的防线，而城北巷战激烈，乌军的主力撤退。在当天，消息人士就指出，俄军近日是在康城激战缴获了乌军的新型电子战系统，可以反制星链卫星导航和通信。
1: 周三，俄军部队在康城、多尔加亚、巴尔卡和罗斯科斯诺耶地区击退乌军组织的连规模的反击。当天，康斯坦丁诺夫卡北区正在进行激烈的巷战，比邻奥西科沃村的新索洛夫卡威区已被俄军控制近70%，乌军部队有300余人仍被围困在城市西南方向的狭窄区域内。本台记者观察，截至6月17号，乌军主力部队已基本完成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向德鲁日科夫卡和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方向进行撤退。截至发稿时间，俄军渗透分队主要出现在康城北区、中央区和工事区，泽列尼克林地区也有俄军的活动迹象。然而，现在就断言俄军已对这些地区实施全面的控制还为时尚早。专家们的观点，当下横穿四区南北铁路线仍然是灰色地带，这也是城中俄军与乌军相对控制区域之间的分界线。在市郊的斯塔夫基以西、扎列奇诺耶方向的局势仍然不明朗。据乌控顿涅茨克官方的报告，自今年6月初以来，已经有超过3800人离开了基辅控制的当地，其中约有400多名的儿童。此外，今年3月3号，斯洛维扬斯克无轨电车的电线开始拆除。4月6号，斯洛维扬斯克火力发电厂即基辅控制区内的最后一座火力发电厂关闭。去年11月，乌克兰无限制地暂停了通往克拉马托尔斯克的铁路客运服务。今年5月，德鲁日科夫卡新邮政关闭了最后的2家分行。今年的6月1号，德鲁日科夫卡社区的天然气被切断，有17368户的用户断气。随后，当地天然气私人供应商仅维持了120天的运营之后，也宣布暂停服务。俄罗斯国防部指出，这不仅仅是乌方一次撤退，而是为顿巴斯最终的决战做着准备。乌方企图打造注定化为焦土的预设的战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根据以色列官方的媒体在17号晚报道，在美国的施压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会于近期恢复谈判。这将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争的冲突爆发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的谈判。报道说，在经历了数月的停止之后，以叙双方预计将会重启对话。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来削弱黎巴嫩的真主党。根据报道，无论是沙拉本人还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均未公开的支持特朗普的这一议题。而根据报道还说，尽管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均是表示，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美国媒体在17号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美国能源企业重返委内瑞拉，希望能够借此打开新的能源投资空间。但是投资者也担心，一旦未来美国政府换届、政策转向，那么委内瑞拉可能会重新面临制裁，相关的投资风险也可能会随之上升。
2: 纽约客17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加快推动美国能源企业重返委内瑞拉。今年4月底，特朗普政府的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负责人就前往加拉加斯，同行还有众多美国石油企业代表，和委内瑞拉政府进行了会面，讨论能源投资和石油开发项目。特朗普认为必须

0: 需要加速打开委内瑞拉的石油投资空间。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以太敏石油储备之一，美国能源企业过去也在当地拥有庞大业务，但随后委内瑞拉经济严重下滑，通胀飙升，石油公司也陷入腐败和管理混乱。2013年，马杜罗上台时，委内瑞拉每天还能生产超过200万桶的石油，但到2020年，当地石油日产量一度跌破40万桶。如今，特朗普政府希望能通过解除部分制裁，恢复美企的投资，来推动委内瑞拉石油行业复苏。特朗普曾表示，希望看到至少1000亿美元的投资流入委内瑞拉。在过去几个月，美国已经从委内瑞拉进口了大约1亿桶石油，价值约80亿美元。不过，美国能源专家对这项战略计划的效果表示怀疑。目前，大部分外资仍集中于委内瑞拉已有的油田项目，也就是风险较低、回报周期短的项目。真正需要长期投资的新油田、新基础设施项目没有明显进展。投资者担忧，几年后如果美国政府换届，委内瑞拉是否会重新陷入制裁？企业资产是否可能会再度被没收？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根据中国国铁集团的消息，从7月1号的0点开始，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将会进一步的提升。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开始陆续的发售。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西安东至汉口区间往返最快旅时均控制在7小时以内。乌鲁木齐到北京西间将会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现图压缩2个多小时。此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的高铁线路将会在早晚的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提供便利。货物列车方面，调图之后，比较现在的图是增加了111列，中欧班列、中亚班列的图定线路96条、65条，以及较现图各增加3条，促进亚欧的经贸往来。在17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的 L 组首轮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是遇上了老对手克罗地亚队。英格兰队的队长凯恩在上半场是已经梅开二度，这是他个人的第10粒世界杯的进球，追平了英格兰队的史上的个人进球纪录。不过克罗地亚队2度追平，半场2比2，然而三狮军团最终以4比2战胜了克罗地亚队，取得开门红。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会持续的为您跟进报道。
2: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3: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观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Армали,
2: Роя,
3: А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4: Диверсита,
1: Таямниче.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距离，甚至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和伊朗总统相继签署梅伊谅解备忘录。梅伊披露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包括全面停火、解除制裁。以梅称以色列与叙利亚将会于近期恢复谈判。晚上好，我是廖翔，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看到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的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弃疑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德黑兰时间18号的凌晨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媒体也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一个照片。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在社交媒体也发文，伊朗和美国的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来看，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也将会立即的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也提到，梅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在19号于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的时候签署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而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是当伊美两国的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时候，伊方决定暂时对19号的会谈持有观望态度。我们进一步来看到，美国和伊朗17号也分别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文本内容一共是有14条，而内容包括全面停火、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伊朗核计划的限制，以及全面解除制裁等相关内容。备忘录为双方即将在瑞士启动的60天最终协议的谈判定下初步框架。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表示，谅解备忘录也包括了波斯语的文本跟英语的文本，都具有同等效力。
2: 美国高级官员17日向媒体宣读了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伊朗官方通讯社也披露了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双方版本大致相同。美国和伊朗及其盟友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立即并永久终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承诺自即日起不再相互发动任何军事行动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在所有战线永久终止战争。美国和伊朗承诺彼此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内政。美国和伊朗承诺将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如今双方同意，期限可以延长。备忘录一经签署，美国将立即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一切干扰或阻碍，并将在30天内完全结束海上封锁。在此期间，船舶通行量将按照战前交通水平进行。此外，美国进一步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从伊朗周边区域撤出其军事力量。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业船只在60天内免费从波斯湾往返阿曼海，反之亦然。商船通行将立即开始。鉴于伊朗需消除相关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进行排雷工作，通行将在30天内恢复。伊朗将与阿曼展开对话，根据适用国际法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的主权权利，与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海事服务事宜。美国承诺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明确且经双方商定的计划。 该计划的执行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将提供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一切批准、豁免和许可。美国承诺终止针对伊朗的所有类型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所有美国单边制裁，包括一级和二级制裁。时间表将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发展核武器，并同意根据第七条所规定的时间表商定机制，解决浓缩材料库存的处理问题。最低限度的处理方式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进行现场稀释。双方还同意基于最终协议中商定的满意框架，讨论铀浓缩问题及其他与伊朗核需求相关的议题。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美国与伊朗同意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施加任何新制裁，也不

0: 在地区部署额外兵力。美国承诺在本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生效，直至制裁解除为止。美国财政部将为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出口以及相关配套服务，包括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发出豁免许可。美国承诺全面解冻，并允许伊朗使用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备忘录实施后，美国与伊朗将在谈判期间就这些资金的解冻程序达成一致，无论这些资金是保留在原账户中还是进行转移，都必须能够被完全用于支付给由伊朗中央银行指定的任何最终受益方。美国承诺将就此签发所有必要的批准和许可。美国与伊朗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本备忘录的成功实施及未来对最终协议的遵守情况。本备忘录签署后，在第一、四、五、十及十一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的条件下，美国与伊朗将仅就其他条款开始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最终协议将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认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十七号也表态，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是不可逆的，而指当下梅伊谈判当中伊朗占据优势。而另外有外国媒体报道，梅伊协议计划是划定六十天的免费通行期，也期满的时候呢，伊朗将会对过境的船只就会收费。巴基斯坦总理则表示，梅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方即刻的重开海峡，而美方解除海上封锁。
2: 伊朗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十七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归战前通行状态，强调伊朗依规享有海峡主权，后续将收取航道服务费用。
3: که ما در تنگه میخوایم خلاف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دریانوردی عمل کنیم هرگز این طوری نشه که ما اونجا میخوایم بریم یه کار انجام بدیم کار شازی انجام بدیم قوانین دو نه ما در چارچوب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عمل کنیم
2: 谈及美伊谈判，卡利巴夫表示，当下伊美谈判与以往截然不同，伊朗已掌握谈判主动权、战场优势，获得敌我双方认可。伊朗人民也看到了本国武装力量，即使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仍能在战场上取得荣耀。卡利巴夫指出，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将获得3000亿美元投资，其中部分资金用于伊朗国内重建。作为美伊冲突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同日表态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生效，伊朗将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卫报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进入六十天的谈判期。伊朗表示，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六十天免费通行期结束后，伊朗将对通过该水道的船只收取费用。据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海峡问题将由伊朗和阿曼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反对海峡收费，但坦言若无协议，海峡封闭将引发全球经济萧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十七号闭幕，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峰会上就表示，加拿大将会协助落实美国与伊朗的初步协议。而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在峰会期间就加美贸易的协议问题会见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之后，说这场会晤富有建设性。
4: 加拿大总理卡尼形容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内容超出预期，认为有可能成为改变局势的关键。他认为中东局势出现新的可能性，也可能对黎巴嫩及乌克兰局势带来正面影响。卡尼还指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未举行正式会谈，但进行了7至8次非正式的广泛交流，不过在贸易方面就没有特别的讯息。
5: Wide range of subjects, from the economy, relations, his birthda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kraine, obviously Iran, the aspects of the deal and the next steps there and how Canada can help. And good discussions with the president.
4: 在谈到美伊协议中可能涉及的3000亿美元对伊朗投资基金的问题，以及加拿大将在其中起到何种作用时，卡尼回应称，加拿大不会向这一基金提供任何财政援助，但加方愿意作为第三方协助落实这项协议。 特朗普近日曾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加墨贸易协议，原因是美国并不依赖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任何商品。负责加拿大与美国贸易谈判的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在峰会期间会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后称会晤富有建设性，但对于贸易谈判是否取得实质性进展，他就未能给出明确答复。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而根据以色列官方媒体17号晚间的一个报道，在美国的施压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会在近期就要恢复谈判，而这也将会是今年2月底美以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的恢复相关谈判。报道提到，在经历了数月的停顿之后呢，以叙双方预计将会重启对话。而报道也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用意是要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来削弱黎巴嫩真主党。根据报道，无论是沙拉本人还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都没有公开支持特朗普的这个提议。报道也提到，尽管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最近都已经表态，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来撤军。马上会要跟进到的是七国集团的峰会闭幕，而东道主法国总统重申将会继续的支持乌克兰。联合国发布报告警告全球的饥饿危机持续的恶化。
6: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接下来看的是中国驻荷兰使馆的发言人，18号就荷兰政府发布的国际安全战略2026到2030涉华内容表明严正立场，敦促何方摒弃意识形态的偏见，停止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多做有利于增进双方互信与合作的事。
4: 发言人指出，荷兰政府日前发布国际安全战略2026至2030，其中部分内容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说三道四，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就中国同有关国家正常合作等对中方进行无理指责，有关内容严重违背客观事实，中方对此表达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发言人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是稳定力量而不是风险来源，更不对任何国家构成所谓威胁。关于乌克兰危机，发言人指出，中方始终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应该为根本遵循，坚持劝和促谈，推动危机政治解决。中方立场一贯明确，所做的劝和促谈努力有目共睹，不容任何质疑。中国与有关国家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影响。发言人敦促何方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和零和博弈思维，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停止散布涉华不实信息和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多做有利于增进双方互信与合作的事情，为促进世界。

0: 和平、稳定与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闭幕。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七国集团已经在支持乌克兰的问题上重新团结一致。
2: Pour faire le suivi de la discussion d'hier et maintenant, on continue d'avancer sur le soutien à l'Ukraine pour l'aider à résister, pour l'aider à avoir des résultats, pour l'aider à justement défendre son indépendance. Et je pense que ce qui s'est fait aussi ces derniers jours est très important parce que c'est la réunification du G7 derrière l'Ukraine et notre force à tous qui est mise au service de sa capacité à se défendre.De sa capacité aussi à contre-attaquer et à reconstruire son énergie. Donc c'était positif. Voilà. Et on va continuer de travailler.
3: Jusqu'à appeler Poutine, jusqu'à appeler Vladimir Poutine.
2: Là, pour le moment, c'est à lui de dire s'il est prêt à revenir à la table de discussion, pas à des conditions qui sont inabordables.
1: 马克龙就表示，除了乌克兰的问题，本次峰会还在国际贸易、人工智能以及中东和平问题取得进展，是一次很有意义也很成功的峰会。马克龙也表示，相信特朗普在凡尔赛宫签署梅伊谅解备忘录是朝着结束冲突、恢复和平迈出的一步，对法国民众而言也是个好消息。马克龙是在17号于凡尔赛宫设宴欢迎特朗普，而在晚宴开始之前的前几个小时，有一些不知情的游客到达宫殿的门口后，才突然发现凡尔赛宫已经不对外开放。有游客就说自己花费了一个多小时才来到这里，宫殿因为会面被关闭，让他感到失望。马克龙办公室之前表示，马克龙将邀请特朗普于17号在凡尔赛宫出席晚宴，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并说这是法美友谊的历史象征。凡尔赛宫是位于巴黎的西南部，经常要接待外国的政要，而这场晚宴在这凡尔赛宫的2300个房间里头最著名的房间之一静厅来举办。在关心俄乌最前线，因为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18号的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的袭击，也提醒市民在空袭警报解除之前到安全的地方来躲避。当天凌晨1点25分左右，基辅响起了防空警报，还有多次的强烈爆炸声响。乌克兰的空军曾经发布了空袭预警，说乌克兰面临弹道导弹的袭击威胁，而之后乌空军接连的发布预警的信号，那么也说俄军导弹正在向基辅的方向来逼近，后续再帮你更新报道。联合国方面有一个报告，因为17号发布的这一份报告警告，全球的饥饿危机正在持续的恶化，包括加沙、苏丹、也门在内的13个热点地区风险进一步的上升，2.66亿人里面是面临着粮食不安。
4: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17日发布报告警告表示，全球饥饿危机正在持续恶化，在6月到11月期间，包括加沙、苏丹、也门等13个热点地区的粮食危机将进一步加剧，共有2.66亿人面临高度急性粮食不安，数百万人面临饥荒的风险。报告指出，苏丹、南苏丹、也门、加沙仍是全球饥饿问题最严重的地方，尼日利亚和索马里也被列入高风险地区，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和海地也被列入需要高度关注的热点地区。武装和暴力冲突是发生粮食不安的主要原因，在13个热点地区中，12个都受到战争冲突的影响。除此之外，经济冲击、人道主义匮乏以及干旱、洪水等气候风险也在进一步加剧粮食危机。报告强调，尽管加沙地带从2025年10月开始达成停火，但当地的人道局势依然非常脆弱。截止今年4月中旬，加沙全境仍面临饥荒风险，约160万人处于急性粮食不安状态，需要紧急援助。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协调行动，扩大人道主义援助规模，确保援助能够安全进入，让受到影响的社区恢复生计。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泰国的研究机构就表示，尽管梅伊签署协议的消息暂时缓解市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但这个利好的因素仍具有阶段性和不确定性，泰国经济下半年还是面临着多重压力。
5: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在16日举行的下半年经济形势分析发布会上指出，泰国经济已于2026年第二季度触底，并将在下半年逐步恢复增长，目前维持全年 GDP 增长2%的预测， 高级研究员纳塔彭会后向本台记者表示，虽然国际能源价格近期有所回落，但预计难以回到本轮中东冲突爆发前的水平。
6: 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เนี่ยเศรษฐกิจไทยในช่วงครึ่งปีหลังเนี่ยก็ยังจะเห็นภาพเงินเฟ้อที่อยู่ในระดับสูงแล้วก็ภาคการผลิตที่จะหดตัว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แต่อย่างไรก็ตามเนี่ยตัวเลข GDP ในครึ่งปีหลังเนี่ยน่าจะเติบโตได้ดีกว่าช่วงครึ่งปีแรกเล็กน้อยเป็นเพราะมาตรการภาครัฐนะคะที่เข้ามาช่วยประคองภาพเศรษฐกิจ
5: 在通胀方面，他指出，高能源和原材料成本将持续推高企业生产成本，并逐步向消费端传导。
6: Producer Price Index เนี่ยของไทยเนี่ยสูงขึ้นไปมากละเนี่ยตอนนี้เนี่ยผู้ผลิตเนี่ยแบกรับต้นทุนตรงนั้นไว้อยู่ก็จะทยอยจะเห็นการทยอยส่งผ่านมายังตะกร้าเงินเฟ้อผู้บริโภคนะคะในไตรมาสที่สามไตรมาสที่สี่บวกกับไตรมาสที่สี่เนี่ยน่าจะเห็นภาพเงินภัยแล้งนะคะที่จะไปดันราคาอาหารผักผลไม้ให้สูงขึ้น
5: 因此泰国下半年通胀率或接近 5% 全年通胀率则维持在 3.1% 左右在泰铢汇率方面他表示由于贸易顺差和经常账户顺差收窄等基本面因素泰铢仍面临小幅贬值压力
6: อัตรา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นะคะวันนี้เนี่ยรับข่าวดีไปเรื่องดีลสหรัฐอิหร่านนะคะก็ทำให้ค่าเงินบาทเนี่ยแข็งค่าขึ้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มาณ 32.5 แต่ว่าปลายปีเนี่ย House View เรายังมองที่ 32.8 นะคะค่าลงเล็กน้อยนะคะ
5: 纳塔彭同时指出美国301条款相关关税措施将于7月24日到期泰国可能面临12.5% 的关税税率未来美伊协议进展以及泰美贸易谈判结果仍将是影响泰国经济前景的重要外部变量
7: 整体而言开泰研究中心认为尽管今年泰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可能即将过去但未来复苏速度仍受到全球经济环境高通胀及外部政策风险的制约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在柬埔寨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之下，中国公安部近日就派出了工作组，成功将惩治犯罪集团的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的金边押解回国。刘忍也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而目前刘忍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被侦办当中。这也是中柬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战果。
8: 陈志指挥刘仁等人2016年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运营多个网络赌博平台，对中国境内公民大肆招赌吸赌。2020年以来，金贝集团在集营电诈园区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金额巨大。此外，刘仁还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目前，刘仁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今年以来，针对柬埔寨涉中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峻形势，中国与柬埔寨警方不断深化务实执法合作，强力清剿电诈园区和诈骗窝点，缉捕重大金主骨干，有力压缩犯罪生存发展空间。截至目前，检方已向中方遣返20000余名涉诈人员以及多名命案犯罪嫌疑人。公安部已部署山西、山东、湖南、重庆、四川、贵州、甘肃等11个省市公安机关全力开展侦办工作。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于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持续深化与相关国家执法合作，推动联合打击工作向纵深发展，坚决铲除犯罪窝点，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不断巩固打击工作成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根据越南动物福利组织和当地媒体15号的消息，越南警方当天在胡志明市捣毁了一个大型的猫肉犯罪团伙，查获了400多只的猫，而其中40多只获救的猫咪与主人团聚，但数十只的猫因为这所处的环境很恶劣，因此死亡。画面你看到是胡志明市，是在上周发生了这一系列的宠物盗窃案，警方随后展开调查，并最终逮捕9名的嫌疑人。一共是查获了500多只的猫，这是越南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猫类救助案件之一。在越南来看，猫肉的交易的规模是很巨大的，数百万的猫狗被盗窃者从街头抓走或从居民的家中给偷走，随后被宰杀供人食用。尽管在越南食用猫狗肉是合法的，但是在越南中部有一些城市已经开展同全球动物福利组织的合作，以阻止本地的猫狗肉被消费。好，也祝福大家顺心平安，再会。
9: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地缘博弈令全球能源市场衍生出新变局。根据彭博社的报道，随着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展开，中国已经悄然蜕变成为全球首个摇摆进口国。凭借庞大的战略储备和多元能源的体系，成功筑起一道石油盾牌。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原油进口同比骤降29%，至每日780万桶，创下8年以来的单月新低。其中，海运进口更是触及10年的低点，较2025年平均水平下降超过45%。值得关注的是，原油进口缩减并未对中国经济造成明显影响。报道认为，这是受惠于中国过去20年的长远规划。截至2025年底，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已达约14亿桶，是美国的3%。

0: 瑞士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度假胜地中部卢瑟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签署仪式。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日还报道，伊朗目前暂不会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伊朗此前表明，任何核限制或暂停铀浓缩活动都必须与美国解除其国际制裁及协助经济重建相结合，除非获得实质的制裁豁免，否则伊朗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或拆除其核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7日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14点内容，但是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的证实。其中内容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核武器等方面有一定的出入。
2: 美国和沙特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一枚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一枚版本为重申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一枚版本强调，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释放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四、50和11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一枚版本也指，最终谈判将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后才开始。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战争看起来又像是中东的一场战争，但是我们经常说到中东战争的时候是以色列和中东国家的战争。如果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这种战争的话呢，通常就会把被侵占或者被攻击的国家呢命名。那么

0: 伊朗战争呢，我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场，并非是普通的战争啊，它应该是划时代的啊。什么划时代呢？就是美国依靠船坚炮利横行四海的这个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那今天的伊朗之所以信心大增，是因为能够在不耗费大量资源的情况下，既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又打击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啊，捏住了美国的命门。作为一种非对称作战的方式和能力啊，实践证明啊相当有效啊，未来呢仍然可以作为施压的一种工具。所以美伊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朗未来运用非对称方式的思维模式。从地区层面看的话，这解释了战争的后期那些被伊朗攻击过的海湾国家做出了令人这个出人意料的但是明智的决定啊，就是跟伊朗去合作，来尽快结束战事。原来呢，很多人啊都会认为，遭到伊朗报复性攻击后啊，这些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啊，这些财主们呢，会一边倒的站在伊朗的对立面。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呢是更希望结束战争的，而不是明里暗里去跟美国和以色列暗通款曲去惩罚伊朗。这种帮助呢，可能只会起到反效果。所以最终理智啊，求和平求生存的欲望占了上风。我们看到在美伊的谈判当中啊，在中东的那些国王酋长埃米尔们啊，都是非常积极的扮演的劝和促谈的角色啊。这其中呢就包括了被伊朗打击过的卡塔尔啊、沙特啊，还有土耳其啊、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那么在战术上，伊朗把自身和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是深度绑定啊，这既是一种道义啊，也是一种策略。如果以色列不停止打压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呢就不给和平机会啊，这让特朗普呢担心啊，希望很渺茫了。出人意料的是，特朗普立即在其他的议题的上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讨论当中呢做出让步，这就给了伊朗巨大的信心。就是看到了啊，真实的看到了特朗普愿意为了协议而妥协啊，出手干预以色列的破坏。那么这个整个逻辑呢，就变成了以色列如果过度的镇压黎巴嫩真主党啊，那么就会结果呢，就会造成对特朗普越来越不利，这就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效果。如果约束不住内塔尼亚胡的话，特朗普就只能从对伊朗协议的条款当中去让步。那么顺着这个逻辑的话，伊朗更不会对真主党置之不理了，而是尽全力保护，把约束以色列军队作为对美国谈判的必要条件。在整个复杂的战局当中，把各方深度捆绑的策略呢是奏效的。伊朗把以色列的行为呢视同美国的行为，就是以色列破坏协议视同美国破坏协议，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美国去有效的约束以色列啊，这就破解了难题。而从全球层面看的话呢，战争从第一天开始就证明啊，特朗普是在没有充分考虑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意愿的情况下啊，就想在伊朗复制委内瑞拉的这个剧本啊，最终到今天特朗普呢就很难去体面的收拾这一地鸡毛了。那现在外界也担心啊，伊朗未来是不是会动用这个海峡这些通道武器啊，把全球经济武器化来绑架全球的发展。说实话，这个问题呢已经超出了任何美伊谅解备忘录和这个框架协议啊，如果有的话所能解决的范围啊，这个可能也是不是这两个国家能够定的啊。那么失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可能成为这个时代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如果想扭转这个局面除了集结庞大的美军军力之外，恐怕没有其他办法。即便加码投入军力的话，恐怕也没有办法从头再来了连伊朗都搞不定，那老美靠船坚炮利横行天下的时代确实看起来是结束了。再来关注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出席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分别和美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主席等多名领导人会晤，重点讨论了俄乌冲突和防务合作等事宜。 泽连斯基表示，各国领导人对乌克兰展现一致的支持。泽连斯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乌俄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而谈判地点和方式可以由美国决定。他又称，和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并且希望乌方最终能够获得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在会议期间和德国总理默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等人会晤。他表示，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乌克兰在多个方面展现了引领作用，包括展示了为实现停火而举行会晤的意愿，强调乌克兰已经为结束战争、实现停火做好准备，敦促俄罗斯表现相应的积极举动。随着美伊局势趋于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释放重返俄乌议题的信号，并且呼吁俄罗斯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然而，面对持续升级的战事和不断增加的伤亡，俄乌和平前景依然充满挑战。
1: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 G7 国家领导人共同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乌战争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会面后，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并表示随着美伊协议取得进展，美国未来将把更多重心重新转向俄乌问题。特朗普同时敦促俄罗斯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结束持续三年多的战争。
2: We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mirror.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1: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一旦美伊协议正式生效，美国计划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部分制裁。特朗普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更多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将有条件重新收紧此前为稳定能源价格而暂时放宽的部分对俄制裁措施。过去几个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欧洲多国一直担心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乌克兰转向中东，从而削弱对基辅的支持力度。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欧洲领导人持续游说特朗普，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多数 G7 领导人认为战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乌克兰正逐步重新掌握主动权。不过，分析指出，俄乌战争无论在战场还是谈判桌上，都仍缺乏突破迹象。俄罗斯近日继续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并破坏包括历史建筑在内的民用设施，短期内仍难看到战争结束的迹象。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到这个法国来参加今年的 G7 会议啊。不跟这些欧盟领导人抬杠就不错了啊，让他去真心实意的去协助调解俄乌冲突啊，目前看起来不太实际。那美国有媒体报道，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呢是语惊四座啊，但是呢又直言不讳。他说什么呢？说美国和乌克兰战争无关啊，乌克兰战争不会影响美国啊，美国和乌克兰的关联呢仅仅限于军售啊，美国离那里还有啊好几千英里的距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很难指望啊从别的美国总理啊听到啊美国这个总统了那嘴里啊听到这种啊不顾美国影响力的这种绝情的话。欧洲人呢，我觉得应该能够预见到特朗普对于俄乌冲突的这种冷淡和抽离，但是这种把自己宅的美国宅的这么干净的说法呢，确实也是难得一闻呢啊，这种薄情言论的背后呢啊，体现的是欧洲人面对一种新的安全现实，就是过去几十年来依赖美国防卫的体系呢，正在逐步转向要求欧洲人自己买单的这种灰暗的前景。既然跟美国没有关系，那么怎么就还能指望美国能够去做什么贡献啊？更别指望啊，美国能够有像拜登时代的这种巨额的投入了。本来啊 ，G7 会议的其中一个焦点呢，确实是乌克兰啊。这个泽连斯基呢，某种程度啊，在欧洲举行的会议上的任务呢，就是来打秋风的啊，就是来收割。 结果呢，特朗普一盆冷水下去啊，让原本啊希望把这个焦点啊重新拉回俄乌冲突的这个会议气氛呢，就瞬间就降温了。跟美国无关的这个话题，你还怎么能够还指望特朗普去加持呢？啊，特朗普的重心现在不在欧洲人的那些这些陈年的旧议题上啊，当务之急是伊朗啊，在跟自己有关的事情上。那乌克兰的议题呢，就算没有从这个特朗普关注的议题清单当中移走啊，那优先级呢也是大幅下降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伊朗战事消停了，乌克兰这个才可能重回啊特朗普的视线。偏偏啊，这个泽连斯基啊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前阵呢又跑到沙特这些中东国家去兜售无人机战术啊，就是去给美伊战争去拱火。这种做法呢，本质上跟这个希望特朗普早日拨容啊来调节俄乌的这种愿望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呢，冷淡归冷淡啊，特朗普呢还是跟泽连斯基啊有象征性的见面，还说会谈非常顺利啊，大概呢还指望着能够对乌克兰啊军售大赚一笔啊。这就是所说的美国跟俄乌冲突无关啊，仅有的关联呢就是剩下军售了。生意人终归是生意人啊，在哪儿都不变啊，不改本色。那乌克兰批评美方提出的条件呢过于偏向俄罗斯啊，对于这个特朗普啊，对于这个普京的恭敬友善态度啊，这个也是乌克兰和欧盟忌惮的地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就是这场这个冲突短期内指望特朗普来继续调停呢，应该是比较渺茫的，所以俄乌还是自求多福吧。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聚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登场，场边互动同样成为外界的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时神情严肃，两人握手画面曝光之后引发外界的热议。但随后德国总理送上的特制球衣又让特朗普重展笑容，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
4: 看到球衣一脸惊喜，翻过来一看还印有象征自己是美国第47任总统的数字，大喜过望，一扫先前被说黑脸的传闻。在峰会期间，德国总理默茨特地送上一件德国国家足球队球衣，背面印有 Trump 47字样，象征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共同主办2026年世界杯，同时也呼应特朗普日前刚过80岁生日。收到礼物后，特朗普立刻露出灿烂笑容，气氛明显轻松不少，也成为峰会期间另一个吸睛画面。特朗普稍早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双边会谈，不过两人会面时的互动却意外成为峰会另一个焦点。特朗普与马克龙握手时表情严肃，全程几乎没有笑容，握手动作也被部分美国媒体形容略显僵硬，与过去两人高调互动形成对比，引发外界揣测双方关系是否再度出现裂痕。
5: Emmanuel has been a special friend of mine.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You've always been a help.And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4: 纽约邮报报道指出，马克龙16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交谈时透露，自己前一天与特朗普进行了一场艰难的对话，但并未进一步说明谈话内容。由于本届 G7 峰会聚焦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贸易与关税等敏感议题，也让外界推测美法双方可能在部分议题上仍存在歧见。不过，也有欧洲官员淡化外界解读。NBC 引出一名欧洲官员表示，特朗普当天就是平常的特朗普，有时友善，有时则没那么友善。不应过度解读他的表情或肢体语言。尽管一场握手、一个表情未必代表外交关系走向，但在全球高度关注 G7 峰会的背景下，各国领袖的一举一动都再次成为外界解读国际政治氛围的重要观察指标。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3: 我跟这个刚刚这个记者的看法稍微有点不一样哈，就是。大多数的外交官呢，确实是这个，喜形啊，这个不露于色的啊。但是这特朗普这个人呢，他是卦象的，这个很他的心情呢，很多时候都是写在脸上的。所以如果没有默茨总理送这个球衣的话，这个气氛太难看了啊。特朗普的跟别人的握手呢，正常握手是平着握手，他跟马克龙握手是这样握手，所以被看成是最蔑视的一次握手了啊。那么默茨这次送球衣的时候呢，还贡献了一个金句。就是我们是一个队的，那意思是欧美最好同舟共济啊，你别做太出格了。他是代表欧盟欧洲人呢向特朗普传递信号， 在安全、贸易和全球冲突这些持续的讨论当中，盟友之间应该展现团结，而不是相互去拆台。那欧美呢，以前确实是一个队的我们统称美西方嘛，欧美啊，那现在还真不见得是一个队的啊，否则伊朗战争期间欧洲人呢就不会袖手旁观了啊，特朗普也就不会去惦记格陵兰岛，还动不动啊加法国的税啊，脸色啊都是写在脸上的，这个他的厌恶是写在脸上的。那特朗普的本意呢，应该是想退出 G7 队伍或者是北约队啊，因为在队里待着啊，那干起那些偷抢的脏活来啊，总是觉得碍手碍脚。但这些年来，特朗普呢还真收到了不少各种礼物啊，花式礼物啊，比如说高市早苗就送了好几根这个高尔夫球杆。李在明呢还曾经送过一顶啊星罗金冠的复制品，中东的土豪们就更不用说了啊，一个字贵啊。这个还有卡塔尔呢，还甚至给他送过波音747总统的专机啊，人家老特也照收不误。那么莫茨呢，这一次啊还真是用心了啊，除了去年曾经送他这个祖父的出生证明啊，勾一下这个德国情谊的话呢。这次呢确实也是替欧洲人呢帮特朗普在圆美欧关系啊。但是为了跟人打交道啊，各路人呢都是在摸特朗普的门道啊，送各种花式礼物啊，就是也许呢他的这个情绪好了之后呢事儿就好办了啊。反正在这个交织辩论的时代里，实力不足的时候呢只能投其所好，夹缝中求生存。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独家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2: 行。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回信新华社老党员，强调要传承红色基因。
1: 美伊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一方对周五会谈持观望态度。
0: 伊朗议长称，60天谈判期后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用。
1: 七国集团峰会没有发表联合公报，归咎原物资金达成一致。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头条带您关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2: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弃疑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国际消息，德黑兰时间的18号凌晨，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两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还未最终敲定，一方暂时持观望态度。那么，另外，特朗普17号在巴黎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3: 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4: You said you don't mind Iran having ballistic missiles.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I want to make sure we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5: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3: 17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在17号分别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文本内容一共有14条，内容包括了全面停火、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伊朗核计划的限制以及全面解除制裁等内容。
1: 备忘录为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定下了初步框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谅解备忘录包括波斯语文本和英文文本，具有同等的效力。
6: 美国高级官员17日向媒体宣读了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伊朗官方通讯社也披露了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双方版本大致相同。美国和伊朗及其盟友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立即并永久终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承诺自即日起不再相互发动任何军事行动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在所有战线永久终止战争。美国和伊朗承诺彼此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内政。美国和伊朗承诺将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如今双方同意，期限可以延长。备忘录一经签署，美国将立即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一切干扰或阻碍，并将在30天内完全结束海上封锁。 在此期间，船舶通行量将按照战前交通水平进行。此外，美国进一步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从伊朗周边区域撤出其军事力量。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业船只在60天内免费从波斯湾往返阿曼海，反之亦然。商船通行将立即开始。鉴于伊朗需消除相关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进行排雷工作，通行将在30天内恢复。伊朗将与阿曼展开对话，根据适用国际法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的主权权利，与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海事服务事宜。美国承诺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明确且经双方商定的计划。该计划的执行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将提供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一切批准、豁免和许可。美国承诺终止针对伊朗的所有类型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所有美国单边制裁，包括一级和二级制裁。时间表将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发展核武器，并同意根据第7条所规定的时间表商定机制解决浓缩材料库存的处理问题。最低限度的处理方式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进行现场稀释。双方还同意基于最终协议中商定的满意框架，讨论铀浓缩问题及其他与伊朗核需求相关的议题。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美国与伊朗同意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施加任何新制裁，也不在地区部署额外兵力。美国承诺在本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生效，直至制裁解除为止。美国财政部将为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出口以及相关配套服务，包括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发出豁免许可。美国承诺全面解冻并允许伊朗使用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备忘录实施后，美国与伊朗将在谈判期间就这些资金的解冻程序达成一致，无论这些资金是保留在原账户中还是进行转移，都必须能够被完全用于支付给由伊朗中央银行指定的任何最终受益方。美国承诺将就此签发所有必要的批准和许可。美国与伊朗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本备忘录的成功实施及未来对最终协议的遵守情况。本备忘录签署后，在第1、4、5、10及11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的条件下，美国与伊朗将仅就其他条款开始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最终协议将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认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没能达成协议，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可能持续几周甚至几年。他也警告伊朗，如果违反协议，美方将会恢复轰炸。
1: 而与此同时，特朗普为美伊达成协议辩护，表示继续升级战争不仅会加剧伊朗的人道危机，也可能冲击全球能源市场和世界经济。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记者会上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原本可能会将这场战争持续推进数周，甚至长达2年。
8: If we didn't do this deal, we could have dropped more bombs for another 3 weeks, 2 weeks, 4 weeks, 2 years.
7: 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需要明确列出伊朗一旦发展核武器将面临何种惩罚，因为美国已经向伊朗发出明确警告，如果违反协议，美国将恢复军事打击。特朗普强调，他已向伊朗方面清楚传达了这一立场。
8: I let him know. I said, look, if you don't adhere to the agreemen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we're going to bomb the hell out of you. And I don't think that they're going to veer from the agreement. What else am I going to do? Am I going to say I'm going to take you to court?
7: 当天稍早，特朗普在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时也发出类似警告，称如果伊朗不遵守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美国将重新展开轰炸行动。与此同时，特朗普也为与伊朗达成协议进行辩护。特朗普表示，虽然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更容易，但未必是正确选择。特朗普指出，美国虽有能力进一步打击伊朗能源和关键基础设施，但这样会加剧伊朗的人道危机。战争已经给伊朗民众带来了沉重代价，并且也可能对全球能源市场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7号表态称，霍尔木兹海峡状态不可逆，指当下美伊谈判中伊朗占据优势。
9: 伊朗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17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归战前通行状态，强调伊朗依规享有海峡主权，后续将收取航道服务费用。
10: و امروز حتما تنگه هرمز البته این به این معنا نیست که ما در تنگه میخوایم خلاف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دریانوردی عمل کنیم هرگز این درست اینطوری نشه که ما اونجا میخوایم بریم یه کار انجام بدیم کار شازی انجام بدیم قوانین دو نه ما در چارچوب

0: 你别弄嘛，两个。
1: 谈及美伊谈判，卡利巴夫表示，当下伊美谈判与以往截然不同，伊朗已掌握谈判主动权、战场优势，获得敌我双方认可。伊朗人民也看到了本国武装力量，即使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仍能在战场上取得荣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美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和反应呢？我们立刻来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
3: 你好，李瑞。
4: 你好，何思轩。
3: 伊美是出人意料的提前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各界和民众对此有何反应？巴基斯坦总理称签署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那么伊朗官方有哪些最新的回应呢？
4: 好的，何轩。那么确实呢，这个消息呢是非常突然的。那么此前呢也有消息说可能会进行网上签署，但是一直没有予以的证实。但是就在夜间的时候呢，凌晨的时候宣布这一消息。目前呢，伊朗的官方呢还没有最新表态。不过呢，伊朗的报纸、各大舆论呢都在讨论这一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呢，此前就是一直在强硬派，包括最高精神领袖旗下的这个报纸《世界报》，以前呢一直是反对谈判和达成协议的。但是今天呢，这个主编呢，他就是在头条呢发布了这个评论，表示呢要维护国内的团结和凝聚力，而那些穿着革命的外衣来批评这个协议的人呢，应该予以制止。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呢正在就统一国内的舆论来支持伊朗的这样一个协议的达成。同时呢，伊朗的改革派呢，同时呢报纸呢都是在讨论。那么这一协议呢，伊朗呢代表了伊朗和美国虽然是敌意未除，但是也有对话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关键呢，就是要统一国内声音，以理性的去执行这一协议，让这最终协议达成，而从而呢给伊朗一个更好的未来。那目前呢，关于民众呢，确实是很多民众对此呢感到高兴，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的生活压力非常的大啊。但是呢，有些民众他们持有疑虑，认为美国根本不可信，所谓的这样的解除制裁这样的事情，他们觉得是很难实现。所以接下来60天呢，可能是双方考验的一个过程。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战争终于能够告一段落，那么所有的人呢都是希望那个和平能够持续下去。但是和平是不是呢真的能够永久的下去，还需要未来的60天需要检测。何轩。
3: 好的，谢谢李瑞。特朗普高调的在法国的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各界如何看待？那么不满这份协议的美国政界观点又将矛头指向何方？我们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早前的报道。
5: 整体而言呢，条款大致是不符合美国鹰派的预期猜测。不满一方的矛头主要是指向三处，其一是缺乏国会监督，多位共和党人要求最终协议必须立法通过，认为纯行政协议只能维持到下一任政府。其二是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美国议员批评向伊朗提供这样的基金属于是对现实充耳不闻。而其三是浓缩铀则是可能仍然留在伊朗境内。华盛顿邮报指出，党内的军事鹰派把怒火对准的是副总统万斯，而非特朗普本人。面对指责，万斯的态度非常强硬，他反击批评者并没有真正面对协议里的实际内容，而且拿不出替代方案，讽刺对手的方案不过是漫无目的的丢炸弹。针对基金的争议，他则是告诫议员们不要轻信伊朗方面的宣传，而要看看协议里头实际写了什么，强调伊朗不履行义务就拿不到一毛钱，而谈判的本质是制裁解除，而不是伊朗美国给美国的钱。那么特朗普本人则是在社媒平台上面斥责3000亿这个数字是假新闻。特朗普本人也是用开玩笑的方式强化了万斯被指责的说法，他周三在法国甚至公开表示，成功算我，失败就算 JD 万斯。那么万斯也是这样子被推到了争议的中心，支持者说他帮助特朗普避免了更大的经济危机，反对者则是认为他主导了一份对伊朗过于宽松的协议。
2: 由于凡尔赛宫曾经是德国一战战败之后签署凡尔赛合约的地方，有美国历史学家就质疑特朗普在这里签约等同于无条件投降。 这是白宫副幕僚长发布的片段，显示特朗普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凡尔赛宫举行的晚宴期间，签署了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马克龙在旁鼓掌，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是站在身后见证。美国历史学家凯文·克鲁斯就指出，凡尔赛宫正是1919年德国签署凡尔赛合约，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地方。至于特朗普选择在此签约，这份等同于无条件投降的协议，形容做法离谱至极，感到难以置信。
3: 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生效，60天的谈判窗口期也随之开启，还将面临哪些变数？那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一起探讨。
2: 郑先您好。
0: 你好，你好，郑子。
2: 我们看到美伊双方从极限的施压到双边妥协，现在又出乎意料的提前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您如何来解读其中的变化？另外，对于美伊最终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您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0: 美伊两国呢已经是隔空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理论上讲呢，这份谅解备忘录呢已经开始正式生效。那么到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呢可以有两个方面来，进行点评。一个呢就是如何来看待这份新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有一个呢就是如何来看待未来两个国家啊就正式的协议进行谈判有哪些挑战。那么首先呢，如何来看待这份谅解备忘录？我觉得呢非常重要啊，因为呢它毕竟是美伊两国在经历了110多天的冲突之后，那么。终于现在是全面的停火啊，并且呢为未来的谈判啊提供了一个框架性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双方呢都会按照这份谅解备忘录里面所列出的一些承诺啊，就具体的更为复杂的问题展开60天的一个谈判，甚至于呢可能啊要超过60天。不管怎么样，从这份谅解备忘录来看的话，现在在各条战线已经停止了敌对行动，而且呢美国也已经做出了承诺啊，不会再向伊朗啊这个开战，那而且呢逐渐的要在中东地区要撤军，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承诺。另外呢就是黎巴嫩啊方面，那么也包括就是以军呢必须要停止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一个攻势。那么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确实啊就当前啊这个地区的战争啊转向一个停战，甚至于可能转向和平啊已经奠定了一个基础啊。那么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大家还都看到啊，因为美伊之间的导弹的相互的攻击，有很多的人都认为呢，可能双方的这个谈判，甚至于呢这个斡旋可能会胎死腹中。其实我个人在当时也是非常悲观的，甚至于做出了一些失误的一些判断，认为呢这个斡旋已经是失败了。但是呢，在第三方的努力的斡旋之下，两国家终于还是达成了这份谅解备忘录啊，毕竟呢它为未来的谈判奠下了一个基础。那么好了未来如何来看待相关的一些谈判，这个呢是最困难的。从目前来看的话，那么谅解备忘录当中所列出的一些承诺的部分是要谈判的部分，那么当然这里面呢还有一些立即要执行的部分，这个呢并不困难。但是承诺的部分包括比方说浓缩铀的问题啊，成立一个3000亿的这个基金的问题啊，那么美国要承诺啊撤除对伊朗的所有的一些制裁，并且呢要为伊朗的这个资金解冻等等，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些问题。我注意到呢，就是美国的舆论啊，其实呢开始来反思这份备忘录，特别是一些保守派、一些保守的这个媒体啊，已经开始攻击啊，甚至于这个批评啊，这个特朗普政府啊是向伊朗进行了妥协。那么，即便是在德克兰方面，其实呢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啊，甚至于呢有些人认为啊，这是伊朗单方面的一个胜利等等。其实啊，所有的这些舆论的话，都为未来的啊这个。正式的开启这个谈判呢埋下了一个伏笔。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谈判呢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如果说任何一方认为自己是失败了，或者认为自己是独赢的而不是双赢的，那么未来谈判当中可能就会就一些本来就有争议的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呢展开这种非常激烈的一个博弈。而且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自己本人也说了不排除继续的来这个轰炸这个伊朗，如果伊朗不能够完全的很好的执行这个备忘录的当中的一些条款的话，但问题就是谁来决定是谁违反了备忘录的相关的条款的执行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以色列从刚刚半个小时得到的消息，以色列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了军事行动，而且有一名以色列的士兵是受伤。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以色列呢会进行一个反击进行报复。因此，未来的很多的变数挑战仍然存在。但是，既然机会来了，挑战也是可以克服的。两位，
2: 好，谢谢郑浩先生的分析解读。
3: 再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

0: 通航问题等交换意见。
1: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引发了全球关注。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18号表示，备忘录是一个重要突破，有助于局势缓和。他也说，美伊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3: 全球关注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终于签订。18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这是中东局势缓和的开端，非常重要。
4: We welcome the MOU. This is a really important breakthrough. I've seen a summary has been read out of what is in the MOU, and it is positive to providing, firstly, an immediate de-escalation that we are seeing, an opening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might take some time, though.Tha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se. The briefing that I've had is that there is some uncertainty as for how long that will take going forward. So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shutdown,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will be with us for some time.
3: 阿巴尼斯还认为，备忘录只是一个框架，未来伊美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5: 澳大利亚专家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否收费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战争导火线。美伊备忘录正式签署，任何一方也都有可能会随时毁约。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0: 对于美英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市场气氛是有所提振，贵金属价格走高，美股期货普遍上扬。不过，布兰特汽油日内跌0.7%，每桶报在了79美元附近。现货黄金升超过1.5%，报每盎司4300美元左右。现货白银升超过2.6%，报每盎司69.7美元左右。美股期货方面，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升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和标普500指数期货也都升0.5%到0.8%。
2: 特朗普提前签署了备忘录，究竟是满足政治虚荣心，还是政治压力过载？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启下一阶段谈判，伊朗手上还剩下什么王牌呢？
0: 美伊双方严重的缺乏互信，60天的窗口期能否将临时停火转化为长久的和平？凤凰卫视资讯台今晚的8点将会播出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
2: 好，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中国缅甸发布联合声明，加快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
0: 俄乌康城巷战白热化，乌军主力部队撤退。

0: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2: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都挺独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这个绝对是来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3: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劳任怨的。
4: 如果下世可以给我揀这个爸爸，我会揀这个爸爸。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爱达方程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方程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共和国17号发布关于加快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弘扬中缅包波情谊，坚定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秉持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共同协商原则，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推进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欢迎缅甸举行大选，重申支持缅方实现国家持久和平稳定发展所作努力。缅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定支持中方在涉港、涉疆、涉藏问题上的正义立场。双方重申两国均不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损害对方安全利益的活动。缅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双方同意全力推动落实上述理念和倡议，开展各领域合作。双方将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秉持平等互惠共赢原则。双方重视并愿适时商签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双方同意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稳妥推进皎漂深水港、木节俭曼德勒铁路等重大项目合作。双方同意继续发挥中缅油气管道作用，稳妥推进电力联网，探讨构建经济和环境可持续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双方支持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将加强双多边执法安全合作，打击网赌电诈、跨境赌博、拐卖人口、偷渡、制贩毒品、制假走私、金融诈骗等跨境犯罪活动。双方将加大保护在本国的对方国家公民和机构安全，强化一带一路建设安保合作。缅方重申将保护在缅中方项目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最后一天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和人工智能等议题。
0: 七国集团重申将会继续加强支持乌克兰，但是仍然没有就如何分担相关支持资金达成一致。
3: 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日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失衡，重点讨论了贸易紧张局势、能源成本上涨和经济增长不均等问题。峰会落幕后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峰会后又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据日本媒体此前援引外交人士消息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峰会期间陆续发布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针对俄乌冲突，与会各方重申坚定不移的挺乌决心，只将继续扩大对乌军事援助，除提供防空装备外，强化远程攻击能力也纳入计划，同时提及将加码对俄经济制裁。而在扩大对乌经济支持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支持资金达成一致。此前欧盟4月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但仍将存在约520亿美元资金缺口，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填补。据外交人士透露，此次峰会确实讨论了这一问题，但并未就具体分担方案展开实质性磋商。至于中东局势，各方就承诺将全力支持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畅通，并对美伊最新协议进展表达乐观态度。此外，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层当天受邀出席峰会工作舞

0: 俄乌局势方面，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18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提醒市民在空袭警报解除前到安全地方躲避。
1: 当天凌晨的1点25分左右，基辅响起了防空警报和多次强烈的爆炸声。乌克兰空军曾经发布空袭预警，称乌克兰面临弹道导弹袭击的威胁。那么此后，乌军接连发布了预警信息，称俄军导弹正向基辅方向逼近。
0: 另一方面，俄军17号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突破了乌军防线，城北巷战激烈，乌军主力撤退。而当天消息人士指出，俄军近日在康城战场缴获乌军新型电子战系统，可以反制星链卫星导航和通信。
2: 周三，俄军部队在康城、多尔加亚、巴尔卡和罗斯科斯诺耶地区击退乌军组织的连规模的反击。当天，康斯坦丁诺夫卡北区正在进行激烈的巷战，比邻奥西科沃村的新索洛夫卡微区已被俄军控制近70%。乌军部队有300余人仍被围困在城市西南方向的狭窄区域内。本台记者观察，截至6月17号，乌军主力部队已基本完成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向德鲁日科夫卡和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方向进行撤退。截至发稿时间，俄军渗透分队主要出现在康城北区、中央区和工事区，泽列尼克林地区也有俄军的活动迹象。然而，现在就断言俄军已对这些地区实施全面的控制还为时尚早。俄罗斯国防部指出，这不仅仅是乌方一次撤退，而是为顿巴斯最终的决战做着准备。乌方企图打造注定化为焦土的预设的战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下节带您关注，民进党称将会依法查处台东县长露营参加海峡论坛仪式，遭到郑丽文批评可耻。一会儿见。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投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

0: 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方面，亚太股市今天是集体大涨，受到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消息所提振，韩国股市首次升穿了9000点，台湾股市盘中曾经刷新高位，日本股市升超过了1.8%，首次突破71000点大关。
1: 另外，内地股市呈现深强互弱的格局，创业板指盘中曾经升了超过2%，创历史新高。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4092点，跌15点，跌幅是0.37%，半日成交10037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5970点，升89点，升幅是0.57%，半日成交11327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低开低走，失守了24000点，科技股普跌，阿里和小米跌了约3%， AI 概念股逆势走高，智普升超过10%，西宇科技升超过7%。恒指在中午报23900点，跌了412点，跌幅是1.7%，半日成交1644亿港元。
0: 在台湾，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以预录影片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赖政府表示将会依法查处，引发在野党的强烈不满。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8号上广播节目时就怒批民进党无端制造恐怖打压，非常可耻，质疑绿营吃香喝辣，吃相难看，不在乎台湾人民。
2: 台东县长饶庆龄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推广农产品，却引发赖政府不满，扬言查办。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8号上广播节目声援饶庆龄，痛批民进党。
3: 我觉得民进党太过分了，这次是白色恐怖的一种重新的幽魂又回来了，就是一个视频，而且内容是完全公开的，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他们可以无端的制造恐怖打压，然后骚扰，我觉得非常的可耻。所以你们心里面真的有台湾的农业吗？你们毫不在乎，因为你们吃香喝辣，吃相难看啊，你们一个一个赚得盆满钵满，吃得满脑肥肠，你们有在乎台湾的人民吗？
2: 回顾过往海峡论坛，不少县市首长会率团出席，或是透过视讯录影方式参与，这不仅是行销台湾农渔产品，更是维持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如今赖政府却大动作查处，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刻意阻挡两岸往来。
3: 你们在挡什么呢？你们在怕什么呢？然后你们用这么丑恶的嘴脸在阻挡正常的交流跟需要，我觉得就是民进党。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你可以看到怎么样卑劣恶质的手段他们都使得出来。所以年底的选战，如果是正常的选举的话，国民党没有输的道理。但现在不是，现在是一样的，是一个不对称的战争。
2: 台东有90%的农产品外销到大陆与港澳，在两岸关系陷入冰点后，农民生计陷入困境，赖政府却迟迟拿不出对策。饶庆龄积极替农民发声，却面临法办。国民党除了谴责民进党，下周三中常会也将移师到台东举办，以具体行动力挺饶庆龄。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在香港开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致辞表示，香港将会为企业开拓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黄金赛道，希望吸引全球车企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
4: 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18号起一连5天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展会以“绿电出海，港通全球”为主题，聚焦汽车科技全产业链。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加快新一代智慧网联、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香港将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对接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
5: 从科研到人才，从融资到合规，香港将为企业开拓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黄金赛道，让科创企业满电出发，熟行无忧。特区政府期待与业界同心协力，吸引全球汽车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共同建设全球汽车产业创新的 重要枢纽，为行业可持续发展贡献香港力量。
4: 香港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组委会首席主席卢金荣致辞时表示，当前中国汽车产业发展迈向新台阶，企业出海从产品输出逐步迈向涵盖技术标准和供应链协同的全链条生态出海，而香港将成为综合解决方案平台，助力企业走得更远。
6: 这一届车博会以预电出海港通全球为主题，正是回应产业发展的所需，回应企业出海的所盼，意义尤为深远。香港的角色已不仅是走向世界的展示窗，更是助力企业走得更稳、更远、更有价值的综合解决方案平台。
4: 本届展会设置五大展区，涵盖全球汽车科技、智行科技供应链、低空经济与未来出行、创科与商业生态及全球化服务支持。同期举办高峰论坛、商贸对接等系列活动，打造前沿科技展示、产业协同、全球资源链接与高效交易转化于一体的国际交流平台。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最新 QS 世界大学排名公布，香港有五所大学位列全球百强，其中香港大学最高，排名第十一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十八位，香港科技大学排在第三十三位，香港理工大学排第五十位，香港城市大学第五十二位。其中香港中文大学较去年跃升十四位，也是首次有两所香港的大学跻身全球前二十名，而香港理工大学较去年上升四位到第五十位，是首次跻身世界五十强。此外，香港浸会大学、教育大学、岭南大学、都会大学及树人大学也都有上榜。香港教育局发言人表示，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通过教资会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而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战略部署下，香港高等教育将会迎来黄金机遇期，当局会继续发挥优势，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地位。
0: 下节关注，中方敦促何方停止炒作中国威胁论，摒弃意识形态偏见。一会儿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0: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驻荷兰使馆发言人18号就荷兰政府发布的国际安全战略2026至2030涉华内容表明严正立场，敦促何方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停止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多做有利于增进双方互信与合作的事情。
1: 发言人指出，荷兰政府日前发布国际安全战略2026至2030，其中部分内容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说三道四，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就中国同有关国家正常合作等对中方进行无理指责，有关内容严重违背客观事实，中方对此表达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发言人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是稳定力量而不是风险来源，更不对任何国家构成所谓威胁。关于乌克兰危机，发言人指出，中方始终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应该为根本遵循，坚持劝和促谈，推动危机政治解决。中方立场一贯明确，所做的劝和促谈努力有目共睹，不容任何质疑。中国与有关国家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影响。发言人敦促何方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和零和博弈思维，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停止散布涉华不实信息和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多做有利于增进双方互信与合作的事情，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媒体17号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美国能源企业重返委内瑞拉，希望借此打开新的能源投资空间。
0: 但是投资者担心，一旦未来美国政府换届、政策转向，委内瑞拉可能会重新面临制裁，相关的投资风险也会随之上升。
3: 纽约客17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加快推动美国能源企业重返委内瑞拉。今年4月底，特朗普政府的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负责人就前往加拉加斯，同行还有众多美国石油企业代表，和委内瑞拉政府进行了会面，讨论能源投资和石油开发项目。特朗普认为必须要加速打开委内瑞拉的石油投资空间。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以太敏石油储备之一，美国能源企业过去也在当地拥有庞大业务，但随后委内瑞拉经济严重下滑，通胀飙升，石油公司也陷入腐败和管理混乱。2013年马杜罗上台时，委内瑞拉每天还能生产超过200万桶的石油，但到2020年，当地石油日产量一度跌破40万桶。如今，特朗普政府希望能通过解除部分制裁，恢复美企的投资，来推动委内瑞拉石油行业复苏。特朗普曾表示，希望看到至少1000亿美元的投资流入委内瑞拉。在过去几个月，美国已经从委内瑞拉进口了大约1亿桶石油，价值约80亿美元。不过，美国能源专家对这项战略计划的效果表示怀疑。目前，大部分外资仍集中于委内瑞拉已有的油田项目，也就是风险较低、回报周期短的项目。真正需要长期投资的新油田、新基础设施项目没有明显进展。投资者担忧，几年后如果美国政府换届，委内瑞拉是否会重新陷入制裁？企业资产是否可能会再度被没收？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 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1: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2: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 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3: Il m'a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Moi, je n'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由维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力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 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夏日藏在聒噪的蝉声、冰镇西瓜与摇曳的树荫之中，热烈而漫长。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名家笔下的夏天，有的婀娜，有的豪爽。朱自清写夏天的荷塘，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汪曾祺写夏日里的乘凉，搬一张大竹床放在天井里，横七竖八一躺，浑身爽利，暑气全消。而老舍写夏天的热是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已像下了火。这段时间呢，很多地方就能感受到老舍先生形容的这种热。5月28号到昨天，吐鲁番呢就已经连续21天出现高温了。那今后5天，吐鲁番依旧是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除此之外，新疆还有大片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那在北疆和南疆也将有成片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出现。新疆这里是以干热暴晒为主，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那除了新疆，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北台、广东和福建等地高温闷热天气也将会发展增多。在福州20到23号将连续出现高温，广州在21号到22号也将有高温现身，大家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雨带呢也将会发生变化。一段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降雨的发展。

欢迎回来。13号以来，广东、广西一带强降雨不断。今天，随着副高架前期有所北抬，主雨带呢也随之北抬。除了广东、广西仍然是有强降雨天气之外，像湖南北部、湖北中东部、安徽的中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也将会开始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今天到25号，主雨带北抬之后将停滞少动，维持在广西、贵州到江南北部等地。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和华南西部等地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还将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部分站点累计雨量可能会接近或者是突破。

破历史同期极值。此次过程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暴雨的致灾风险高，这些地方的朋友们需要高度警惕，做好灾害防御准备工作，注意极端降雨的影响。另外，端午节将至，户外出行、龙舟竞渡等活动增多，大家要注意交通、旅游和水上的安全。夏天就是这样，有时骄阳似火，有时大雨倾盆，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平安度夏。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再会。

俄军袭击乌克兰扎波罗热等地，基辅传出多次爆炸声。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宣布成立五大工作组。研究显示，德国工业就业人数降到十年来最低水平。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俄乌局势。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18号的凌晨于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提醒市民在空袭警报解除之前到安全地方躲避。当天凌晨的1:25左右，基辅响起了防空警报以及多次的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就曾经发布了空袭预警，称乌克兰会面临弹道导弹袭击的威胁。此后乌军的空军就接连发布了预警信息，称俄军导弹正在向基辅方向逼近。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俄军在16号的晚间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市发动了袭击，造成了至少1人死亡和7人受伤。此外呢，俄军称在控制了顿涅茨克的一处居民点，而乌军则是被指控在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袭击了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的大巴，造成了1人死亡和6人受伤。
1: 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7日证实，俄军16日晚间发动5次袭击，导致当地的住宅和购物中心起火，另有教育机构遭到严重破坏。消防员紧急架设水线压制火势，并协助当地居民撤离受灾区域。救援行动因2次袭击风险被迫多次中断。乌克兰国家警察局表示，一名平民因俄军无人机袭击在车内死亡。俄罗斯国防部17日发布战报称，俄中部集团军已经解放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库图佐夫卡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军弹药库、燃料库以及146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击落了乌军17枚制导航空炸弹和5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军在过去一天损失约1370人和大量武器。

0: 及装备。此外，俄方指控乌军17日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据悉，预计大巴从白俄罗斯戈梅利市出发，驶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遇袭。车上44名乘客中有28人是少年球员。俄联邦侦查委员会一一恐袭立案调查。
1: Следственным комитетом России по факту удара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и на трассе А-240 в Бря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о пассажирскому автобусу с детьми возбуждено уголовное дело 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м акте. 17-го...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军17号在康斯坦尼诺夫卡突破了乌军的防线，城北巷战激烈，乌军的主力撤退。当天有消息人士指出，俄军近日在康城战场缴获了乌军的新型电子战系统，可以反制星链卫星的导航和通信。
3: 周三，俄军部队在康城、多尔加亚、巴尔卡和罗斯科斯诺耶地区击退乌军组织的连规模的反击。当天，康斯坦丁诺夫卡北区正在进行激烈的巷战，比邻奥西科沃村的新索洛夫卡威区已被俄军控制近七成。乌军部队有300余人仍被围困在城市西南方向的狭窄区域内。本台记者观察，截至6月17号，乌军主力部队已基本完成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向德鲁日科夫卡和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方向进行撤退。截至发稿时间，俄军渗透分队主要出现在康城北区、中央区和工事区，泽列尼克林地区也有俄军的活动迹象。然而，现在就断言俄军已对这些地区实施全面的控制还为时尚早。专家们的观点，当下横穿四区南北铁路线仍然是灰色地带，这也是城中俄军与乌军相对控制区域之间的分界线。在市郊的斯塔夫基以西、扎列奇诺耶方向的局势仍然不明朗。据乌控顿涅茨克官方的报告，自今年6月初以来，已经有超过3800人离开了基辅控制的当地，其中约有400多名的儿童。此外，今年3月3号，斯洛维扬斯克无轨电车的电线开始拆除。4月6号，斯洛维扬斯克火力发电厂即基辅控制区内的最后一座火力发电厂关闭。去年11月，乌克兰无限制地暂停了通往克拉马托尔斯克的铁路客运服务。今年5月，德鲁日科夫卡新邮政关闭了最后的两家分行。今年的6月1号，德鲁日科夫卡社区的天然气被切断，有17368户的用户断气。随后，当地天然气私人供应商仅维持了120天的运营之后，也宣布暂停服务。俄罗斯国防部指出，这不仅仅是乌方一次撤退，而是为顿巴斯最终的决战做着准备。乌方企图打造注定化为焦土的预设的战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美联储在17号如市场预期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 3.5 到 3.75 的区间不变。不过呢，市场关注的焦点并非是利率决策，而是新任的主席沃什首次主持利率决策会议和记者会。沃什不仅是宣布成立五大工作小组，更是大幅度的精简了政策声明，向市场宣告美联储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全新的沃什时代。
4: Good day.It's an honor, a true honor to be back at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o take up this duty at a time of such consequence.
5: 美联储周三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 3.5 至 3.75 区间不变，但今天更是新主席沃什首秀登场，在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上宣布成立五大工作小组，全面检讨美联储运作，同时大幅简化政策声明，并证实自己未提交利率预测点状图，宣告美联储正式进入沃什时代。
4: A difference in today's policy statement. It's a bit shorter, a bit simpler, and it dispenses with some older language. That statement just gives you the facts as best we can judge it. Absent also is so-called forward guidance.
5: 过去美联储声明通常仅调整少数字句，但此次内容大幅精简，篇幅由四月会议后的341个字缩减至约130个字，仅简要描述经济现况，并重申将致力维持价格稳定，也不再纳入前瞻指引，目的是避免预先承诺升息或降息方向，而是依据实际经济情况调整政策。另外，市场关注的点状图显示，19名与会官员中有18人提交利率与经济预测，其中有9人预期2026年利率将高于目前水准，代表预计今年至少升息一次。由于点状图少了一位参与者，引发外界猜测，沃什在会后记者会上证实缺席的正是他自己。除了货币政策之外，沃什将记者会焦点放在内部改革。新官上任的他宣布成立五大工作小组。
4: I'm appointing a task force in each of five areas that are central to the broad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First, Fed communications. Second,the Fed's balance sheet. Third, our use and reliance on existing data sources. Fourth, productivity and jobs in an era of transformation. And last, the Fed's inflation frameworks.
5: 相较于市场原先聚焦升降息路径，沃什首场记者会更大的讯号在于美联储正展开一场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有研究显示，德国的工业就业人数降到了十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德国经济研究所在周四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的德国工业就业人数降到了十年以来的最低点，仅为660万人。下降趋势并非是由雇主解雇人数增加所致，而是由于雇主在填补空缺职位和招聘新员工方面犹豫不决。自2014年以来，工业在德国整体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占比已经从22%降低到了19%，这加剧了关于德国去工业化的争论。该研究就指出，由于工业企业相对于其他的行业的工资优势在十年以内大致的减半，对员工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全球文明倡议研究中心联合中国驻埃尔比勒总领事馆近日在伊拉克埃尔比勒举办了以迈向多极世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促进文明对话，探讨多元发展。
6: 此次研讨会举办正值文明对话国际日设立两周年之际，吸引了来自中国内地高校以及伊拉克高校的学者参会，同时还包括来自埃及、约旦和黎巴嫩等中东国家代表。
7: Both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Kurdish culture have historical legacy to be immensely proud of. But protecting tradition isn't about locking it away in a museum. It's about making it come alive in modern society. Young people today live on social media and AI. In the past, languages was a war.Or barrier that blocks our communication. So let's use modern technology to empower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so our next generation can keep their roots deep while looking out into the future.
6: 全球文明研究专员马哈茂德强调了推动对话与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表示，当今任何关于人类文明的探讨都必须与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紧密结合。
8: عالم في الوقت الحاضر يمر بمنعطف خطير جدا هناك صراعات دموية وهناك بؤر للتوتر المستمرة وأثرت كل هذه الصراعات على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والمعاشي للناس وأثرت على قضايا عديدة حيث نشهد تراجع في التنمية في كثير من البلدان الحديث عن حضارة إنسانية في هذا الزمن يجب أن يقترن بمواجهة المشاكل التي تواجهها البشرية
6: 2024年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旨在提高人们对文化多样性价值的认识，并推动对话相互尊重与全球团结。
9: The Chinese General Consulate in Erbil celebrates towards multipolar world and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Kurdistan region of Iraq marked the occasion for first time.San Fortosi Phoenix TV, Iraq, Erbil.
2: 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 李家超表示，香港将会开拓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黄金赛道。联合国警告，2.66亿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0: 有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在香港开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致辞时表示，香港将会为企业开拓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黄金赛道，吸引全球车企选择香港来作为发展基地。
4: 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18号起一连5天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展会以“绿电出海，港通全球”为主题，聚焦汽车科技全产业链。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加快新一代智慧网联、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香港将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对接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
5: 从科研到人才，从融资到合规，香港将为企业开拓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黄金赛道，让科创企业满电出发，蜀航无忧。特区政府期待与业界同心协力，吸引全球汽车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共同建设全球汽车产业创新的重要枢纽，为行业可持续发展贡献香港力量。
4: 香港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组委会首席主席卢金荣致辞时表示，当前中国汽车产业发展迈向新台阶，企业出海从产品输出逐步迈向涵盖技术、标准和供应链协同的全链条生态出海，而香港将成为综合解决方案平台，助力企业走得更远。
6: 这一届车博会以绿电出海、港通全球为主题，正是回应产业发展的所需，回应企业出海的所盼，意义尤为深远。香港的角色已不仅是走向世界的展示窗，更是助力企业走得更稳、更远、更有价值的综合解决方案平台。
4: 本届展会设置5大展区，涵盖全球汽车科技、智行科技供应链、低空经济与未来出行、创科与商业生态及全球化服务支持。同期举办高峰论坛、商贸对接等系列活动，打造前沿科技展示、产业协同、全球资源链接与高效交易转化于一体的国际交流平台。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3: 探究澳门在培育爱国爱澳青年方面的实践经验，机遇澳门采访团走进了澳门，了解澳门青年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之下，如何紧抓发展机遇。
7: 爱国爱澳作为澳门社会的核心价值，特区政府

0: 以系统教育、多元活动加强青年对国家和澳门的认同感及归属感。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在出席基于澳门活动时指，已有多项计划助力澳门青年紧抓湾区发展机遇。
1: 随着国家对我们的一个关心，我们的有教育部 给到我们的一些保送计划，今年呢 我们的学生十分的喜欢去内地来读书我们每年大概有30%多到40%的学生是到内地读书的面对高中学生，我们每年提供超过15000个名额给我们的学生到内地2天到1个星期的一个深度的研学，让他们理解到湾区里面的一些新兴的产业啊。
0: 除学习进修，当局也鼓励澳门青年放眼大湾区工作，为35岁以下湾区就业大学生提供每月5000澳门元、最长18个月的资助，助力他们扎根湾区。而澳门大学也正积极建设澳门大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校区，实行一校两区跨境一体化管理。校长宋永华向采访团表示，作为一国两制制度创新的实践案例，预计新校区将会迎来约4000名澳大学生入住。
2: 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在合作区有学生现在900多，所以逐年增加到2029年我们应该有4000左右的学生在合作区校区，有几百名教职员工在那个地方工作，包括我们的一些研究机构将入驻，将是以一个这个全新的科技类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校区迎接澳门回归30周年。
0: 校长也表示，合作区校区对培育澳门青年、服务于大湾区国际创客建设以及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都将起到重要作用。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澳门报道。
3: 摩根士丹利亚洲首席执行官高浩峰在出席陆家嘴论坛的时候指出，中国整个 AI 生态系统有潜力创造出3万亿到4万亿美元的增量市场。
4: 在6月17号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摩根士丹利亚洲首席执行官高浩峰表示，受人工智能等驱动，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兴趣持续升温，而当前已流入的资本规模相较于应该流入也实际需要流入的体量仍只是很小一部分。他指出，除美国外，中国是唯一拥有独立且全面 AI 生态系统的市场，从半导体本地化到数据中心和云服务提供商，到大语言模型再到应用都在发展，有数百家公司参与这一生态体系的创新与建设，整个 AI 生态蕴含着数万亿美元的增量机遇。谈及资本市场建设，高浩峰提出3点建议：一是继续推动市场的机构化进程，以增强资本供给的稳定性、可靠性和一致性。此外，还建议与全球指数提供商合作，提高中国市场在全球指数中的权重。二是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更广泛的中国市场产品种类，除主动管理型 ETF 外 ，IPO 互联互通将是进一步整合香港和上海市场的良好一步。三是减少参与市场投资的阻力摩擦，保持监管透明度、一致性和征求意见流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内地南方多省份是在近日出现出了强降雨，广西贵港、福建宁德等地是出现了险情。中央气象台在今天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5: 据中央气象台预警，到19号8时，河南南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黄淮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水利部警告，珠江流域西江、长江中下游、淮河上中游、太湖及钱塘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城区17号下午有多条主干道出现严重内涝，积水高度达40-50厘米，一些车辆浸泡在积水中，还有一些车辆因无法通行被迫堵在路口。当地应急管理和城管部门在长拉设警戒线，提醒市民不要强行涉水。救援人员使用橡皮艇将部分受阻被困市民转移至安全地带。持续强降雨也导致福建宁德境内省道207线一处路段17号突发山体溜方，约300立方米的土石倾泻而下，导致这一路段的交通临时中断。当地路政部门在塌方路段两端摆放警示标志，封闭受阻车道。抢险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清障抢通作业，利用推土机清运堆积的泥沙碎石。现场勘查人员同步排查沿线边坡隐患，全面。

0: 监测山体动态，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经过5个多小时连续抢通作业，17号下午5点左右，路段恢复双向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湾毒品泛滥问题严重，尤其是以麻醉药物依托米酯为原料，俗称“丧尸烟弹”的毒品，成为了近来传播速度最快的毒品之一。
2: 台北市的路口监视器拍下了一辆黑色轿车失控偏离车道，撞上了停放在路边的车辆。警方获报赶到现场，发现又是一起驾驶吸食俗称“丧尸烟弹”后意识不清、身体不受控制酿祸的事故。
3: 经现场实施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确认为毒驾。
2: 丧尸烟弹是台湾近年来传播最快的毒品之一，原料中的依托米酯在医学上原本是麻醉药物。贩毒集团将它和电子烟的烟油混合后贩售，由于制作容易，很快在台湾泛滥。2023年到2025年，检出案件量暴增900倍。今年到4月为止，查获毒驾近5000件，较去年同期增加3倍。为遏止蔓延，台湾法务部宣布将依托米酯类毒品提升为低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
4: 将依托米酯类共9项毒品，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低级毒品管制。另外，也将依托米酯类的原物料依托米酯酸列为第4级毒品管制。
2: 据统计，依托米酯类毒品目前已经占据台湾毒品市场约30%，而依台湾法规被列为一级管制毒品，还包括了海洛因、吗啡、鸦片和古柯碱。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联合国在17号发布报告，警告全球饥饿危机正在持续的恶化，2.66亿人正在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5: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17日发布报告警告表示，全球饥饿危机正在持续恶化。在6月到11月期间，包括加沙、苏丹、也门等13个热点地区的粮食危机将进一步加剧，共有2.66亿人面临高度急性粮食不安，数百万人面临饥荒的风险。报告指出，苏丹、南苏丹、也门、加沙仍是全球饥饿问题最严重的地方，尼日利亚和索马里也被列入高风险地区，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和海地也被列入需要高度关注的热点地区。武装和暴力冲突是发生粮食不安的主要原因，在13个热点地区中，12个都受到战争冲突的影响。除此之外，经济冲击、人道主义匮乏以及干旱、洪水等气候风险也在进一步加剧粮食危机。报告强调，尽管加沙地带从2025年10月开始达成停火，但当地的人道局势依然非常脆弱。截止今年4月中旬，加沙全境仍面临饥荒风险，约160万人处于急性粮食不安状态，需要紧急援助。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协调行动，扩大人道主义援助规模，确保援助能够安全进入，让受到影响的社区恢复生计。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18号继续进行，小组赛首轮收官战，乌兹别克斯坦迎战哥伦比亚。在比赛的第41分钟，哥伦比亚队是率先打破僵局，穆尼奥斯破门取得了1-0领先。随后乌兹别克斯坦球队的球员法伊祖拉耶夫就进球，斩获了队史世界杯的决赛圈首球，将比分扳平为了1-1。仅5分钟之后，哥伦比亚的球员迪亚斯就反击破门，帮助球队2-1再次的领先乌兹别克斯坦。而全场的补时阶段，哥伦比亚队的球员坎帕斯再次进球，最终哥伦比亚以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上海公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副总理何立峰表示支持上海建立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我会谈谈的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如何跟香港互动或者是协同呢？另外，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 ，A 股科技股的板块市值占比超过了30%，中国资产受到外资青睐。中国发布全球治理白皮书，筹建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星期三的 A 股三大指数都是上涨的，其中科创50表现亮眼，涨幅超过了4%。人民币汇价也是坚挺的，在6.75这个水平。上海公布了发展离岸金融的行动方案，当中多项措施涉及了 A 股市场的发展，还有人民币外汇交易等等，市场关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发布，将会在上海率先构建跟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稳步试点离岸贸易金融服务、自贸离岸债、离岸再保险、人民币离岸交易等业务，逐步丰富离岸金融产品和服务，建立并不断完善离岸金融制度体系。在陆家嘴开幕上，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将会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市场以及机构健康平稳发展，并且稳步推进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也会支持上海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相关工作方案正在制定。他也表示，中国化解高风险地方融资平台等数量下降70%以上，

0: 险提升。
1: 下一步，我们还将按照既定的安排，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处置高风险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不断地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的态势。
0: 何立峰表示，中方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践行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针对一些国家和组织对华实施不当单边制裁和域外管辖，中国严格依据国际法和中国法律法规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目前中国正在持续完善金融法治，对阻断反制金融领域不当域外制裁作出明确规定，下一步还将推动完善金融基础性涉外性的立法，在相关法律中设置阻断反制等条款。
1: 中国一贯倡导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在国际贸易和经济金融往来中，我们不惹事，从来没有向他国主动挑起过摩擦，从来没有主动制造过对立，我们也绝对不怕事。面对罔顾事实、无理无据的打压遏制，中国绝不妥协，绝不退让，必将依法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0: 何立峰还表示，支持上海先行先试发展离岸金融，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在论坛上正式发布，将试点离岸贸易型门户、自贸离岸债、离岸再保险、人民币离岸交易等业务。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2: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就表示，支持上海率先构建跟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同时也支持香港建设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潘功胜表示，将逐步健全适应离岸金融的业务规则、风险管理、营商环境等制度体系，稳妥推进自贸离岸债、离岸贸易金融业务、国际财资中心等离岸金融业务，支持上海率先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他也说，会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根据试点情况，会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他也谈到了会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为了进一步推动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转变，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潘功胜表示，当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时期，经济增长所需要的银行贷款相应下降，因为轻资产行业一般对应的就是低负债。他也宣布了六项新的政策举措，会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
0: 潘功胜表示，中国央行即将出台六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的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境非银流动性支持的宏观审慎工具，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以及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潘功胜还指出，中国金融市场将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健全法治规则体系，完善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监管体系，并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性开放，
3: 发展股串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科技版，健全金融市场产品体系，提升金融市场的包容性，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各类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
0: 潘功胜还表示，在离岸市场的建设方面，支持香港建设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在境外形成有深度和活跃度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同时加强开放条件下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2: 人民银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朱贺新在论坛上也谈到了，他说会新增发放新一批的 QD 的额度，更大力度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国在支持科技

0: 技创新企业的发展方面，资本市场起到很大的作用。来看一下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谈到了目前啊国际社会上关注的就是跨境投资的问题。他说，着力提升跨境监管协作力度，支持合法合规的跨境投融资活动，依法打击各类跨境违法违规行为。他也谈到了新国九条发布这两年来，社保基金等中长期资金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1.3万亿元。他也谈到 A 股科技股板块的市值占比超过了30%，说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将扩大到人工智能大模型行业。吴清表示，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1: 吴清表示，自2024年4月关于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九条新政发布以来，社保、保险等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1.3万亿元。A 股公司分红回购规模达到同期股权融资的3倍。中国将加大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
2: 我们经受了去年以来的关税战、贸易战以及中东冲突等一些重大的风险考验，当前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1: 吴清还表示，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占比超过30%，市值超千亿的上市公司中，科技企业占比已达45%，将扩大科创板上市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同时推进创业板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此外，积极支持外资在华新设独资或合资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等。
2: 近期，国际国内都比较关注这样一个跨境从业的这样的一个整治，这里面也有一些误读。其实最重要的是，没有在境内持牌的机构在境内开展跨境证券交易服务，这是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允许的，是针对这种未持牌机构的违法经营的行为，并不是整治投资者跨境投资。
1: 吴清还宣布支持上海加快完善金融、能源、金属、航运等期货期权品种布局，支持上海、北京、深圳、苏州、杭州等打造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凤凰卫视黄丹亮、葛静上海报道。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在上海陆家嘴论坛致开幕词的时候表示，会加快推动银监法还有保险法的修订出台，同时呢会支持新型金融业务在上海先行先试，优化促进高水平开放的监管政策。今年陆家嘴论坛上面官员们、主管部门官员们的讲话，在资本市场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所以我们看到在 A 股市场的表现也非常的亮眼。另外，人民币汇价、外资的看好是一直挺住，接下来的12个月表现。首先看人民币的中间价报6.8096，比上一个交易日升12个基点，离岸价和在岸价都持续在6.75的水平，在岸价收盘上升5个基点，报6.7569。瑞银发布的报告说，人民币在亚洲汇市当中表现亮眼，年初到现在对美元升值3.4%，相比之下，亚洲除了日本之外的货币对美元平均下跌2%。他们认为美元对人民币还会进一步下行，今年底到明年中目标价分别是6.6对一美元和6.5对一美元。这我们看到在星期一的时候，高盛已经说呢，未来12个月人民币也会升到6.5的水平。瑞银也表示，在全球货币偏好当中，他们对人民币继续持巨吸引力的观点，并看好在美元投资组合纳入人民币敞口，来实现货币多元化。至于寻求提升收益的人民币投资者，可以考虑卖出澳元对人民币的下行风险。在这个市场表现方面，除了这样的一个看好人民币之外呢，还有就是彭博社报道啊，受到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以及中国国债具备多元化配置价值推动，境外机构在5月份转为增持中国银行间市场债券，市场人士预计下半年外资有望继续温和回流。数字看起来，中国的境外机构整体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5月底的时候有3.21万亿元。

0: 人民币比4月底增了900亿元，是13个月以来外资第一次增持中国债券，美元汇价99.6附近，日元跌到了160.47。马上来看一下 A 股表现不错，内地股市星期三的时候集体上扬，三大指数低开高走，收在全天高位，科创50指数更是飙升超过百分之四，两市成交接近3.1万亿人民币水平。半导体和存储芯片板块午后大幅度走强，拉升大盘。上证综指收盘4108点，升0.4，深成指升1.31%。 创业板指数收涨1.56%，港股进一步下跌。投资者对买入股票信心不足，恒指收盘下跌181点，报23312点，跌幅0.74%。国企指数跌1.17%，科技股指数升0.22%，主板成交2704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内房股跌势不止。 日本股市上升0.72%，刷新历史收盘新高纪录。韩国首尔股市攀升1.58%，也创出历史收盘纪录。澳大利亚悉尼股市上升0.54%，到超过2个月来的新高。台湾股市轻微上升0.15%，到两个新西兰的高位。 我们马上来谈一下，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要发展离岸金融，这个部分对香港来说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双方如何互动和协作呢？
1: 就是这次的陆家嘴论坛就明确提出，要在上海建设这个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还要呢建设这个人民币资产的全球配置中心。但是同时呢，又指出要支持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业务的这个枢纽。它其实是不矛盾的。但是就是如果说这个政策推出以后， 也要看香港以后怎么做，因为以前香港它一直是人民币的离岸的业务枢纽，但是呢，我们说人民币有很多在这边，它怎么进行更有效的流通？它既需要在这个微观操作层面，香港金融机构来做一些实践，同时它也需要这种实践得到，人民银行啊，这个北京方面的这个认可去推广它，并更多的进行和中国内地的跨境的这种互动。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么一个在上海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体系？我认为它应该是中国现在要走向人民币国际化一个大的一个步伐，很关键的一步。因为现在的地缘政治局势完全变了，我们看看就是这3个月这个战争发生以后，亚洲地区不论是发达还是不发达，普遍它的汇率是往下走的，就为数很少很少的 货币就人民币，它是往上走的，这是什么原因？就是说明中国经济有足够的韧性。那其他呢？依赖中东油气的，它摆脱不了这个依赖，它就货币就刷着往印度是最惨的，日本也很惨，日本160%，韩国其实也不好。那么另外一块就是我们从长期的这个经济实体经济的生产链的角度来看，那中国的出口未来会大量的走到全世界去，而且呢，现在我们这个走到全世界， 就要摆脱原来单纯依赖这个叫，美元顺差，还回流美元体系。如果说你没有这套新的机制怎么办？它又直接又回到那边去了。所以呢，现在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决定走人民币的国际化，再迈一步或者两步，就是和更多的南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甚至呢是西方的其他国家，它有兴趣的把钱放到上海来，放到这个香港这边来，这样就是它就 有一个大的池子就可以再运作，还有一些东西我们非常急迫的要解决的，比如说这个离岸的再保险问题。因为现在这个邮轮的运输，无论是前段时间这个俄罗斯的影子邮轮，还是伊朗的邮轮，它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险和再保险，所以这是有一个专门的业务叫离岸的再保险，都是针对性的。
0: 谢谢王辉。所以呢，下期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全球治理白皮书 发布了，当中有些什么跟外交、跟经济、跟科技有关的倡议，待会来了解。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中国发布白皮书，关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国新办在17号发布的这个内容方面来关注一下。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主要是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发布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建多边主义。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说，当务之急是真正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1: 白皮书共20000余字，分为5个部分，系统介绍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倡议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中方发布白皮书是要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王毅说，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建多边主义，坚持规则法治，提升治理效能。他特别提到了当前的中东局势。
2: 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
1: 王毅指，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得不到遵守及维护。就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不断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2: 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
1: 王毅并指，中方会继续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国际调解院。他并透露，中国正申请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设在中国厦门，同时正加紧筹建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王毅说，这4大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也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积极响应。中方将会继续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地做出努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0: 有报道说，美国将会暂缓将 DeepSeek 等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这是路透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说，美国会暂停将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以及长兴存储和其他100多家被列为国家安全风险的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因为特朗普政府试图避免跟北京的紧张关系升级。 DeepSeek、 长兴存储和一些其他公司去年经一个跨部门委员会批准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但是这个批准情况就是第一次被报道。另外一个消息是来自于科技网站The Information 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DeepSeek 透过特殊交易结构完成了首轮融资，投资方的资金需要注入由创办人梁文峰管理的有限合伙企业，而不是直接向 DeepSeek 主体，以此保障梁文峰对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这次融资金额超过了500亿元，轮融资之后 DeepSeek 的估值突破了500亿美元，融资金额是500亿港元哦，估值突破了500亿美元。报道说，梁文峰个人投入200亿港元，腾讯出资100亿，宁德时代50亿的出资，京东、网易还有风投机构 IDG 各出资30亿元。那么现在看起来 ，DeepSeek 的估值在中国的 AI 新创企业当中已经是最高的。我们马上来谈谈 DeepSeek 融资在外交和金融方面如何助力中国的高科技。
3: 所以就是，如果说美国总是制裁你，那你就很麻烦。因为你的员工啊，你的资金啊，就容易被他盯上，而且还有这个所谓的刺激制裁、长臂管辖。那外交方面必须为中国的科技企业来保驾护航，所以这次，根据相关的消息，中国是一直在顶住美国的外交压力。DeepSeek 也好，这个合肥的长兴也好，长兴科技也好，因为呢，这里边是反映出我们经常说的一个概念，叫创新驱动、科技驱动。那现在呢，就变成这个叫科技创富，给个人这个团队，还有呢，给这个合肥这个城市，可能以后还有长江存储，给武汉这个城市，对吧？如果说你那个天天被人家制裁，你就没法办。 那么从这次梁文峰这个集资的情况来看，他其实是几个五，一个就是500亿，对，就500亿他自己出200亿，然后呢外面出300亿，但是他锁定5年，锁定五年就是未来这5年至少花这个钱不用特别担心到时候人家撤资了怎么样，就是为这个长期的研究和投入做一个准备。但是呢经过这轮融资之后，其实这个大基金也有10亿的这个入股，那就变成了500亿美元的估值。估值就是我们说的科技创富嘛。我们也想一下，在美国拜登政府认为他们打压中国最凶的时候，已经扼住中国 AI 产业发展的脖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 DeepSeek 横空出世，一下就打破了。所以这两天我们在研究这个美国那些AI 股是什么时候掉了一下，掉的比较大那一下，包括英伟达啊，其实就是 DeepSeek 被公布的时候，
0: 在去年1月发布的时候，
3: 在公布的时候就说明不需要那么多的算力也能做成同样的事情，甚至呢做得非常好，对吧？那么从下一步的这个情况来看，就是我们说这个科技创富它必须要走到其他的硬件领域，因为在 DeepSeek 之后我们有一堆这个模型，现在呢在股市上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像刚才的那个陆家嘴那边出来的消息，就科技板块已经占了中国股市市值的1/3，就30%，不到1/3啊，差不多1/3了。然后呢关是在1000亿以上的这些企业当中占了45%，这就表明了在股市这一块，就资金驱动这一块，社会资金开始导向科技驱动、科技创富。那么下一步一定要走向硬件，因为现在能够卡住中国脖子的还是算力，当然就华为它在很多领域已经在取得巨大的突破，所以这是我们在这段时间如何看的，比如说华为提出的这个逻辑折叠的在同一个芯片里边的这个锚定率，对吧，这个时间来加速去对应我们现在还被卡住脖子的 EUV 光刻机的这个空间的这个折叠的这个逻辑，当然就是下一步可能还有其他的配套的，比如说整个光刻机的产业链它是有哪些新型的企业在出来，这些股市都已经有所反应，所以呢就是科技创富这个城市就是出现了我们说的合肥长兴和武汉的长江存储。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以温暖相互照亮。
1: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
2: 阿甘呐！
0: 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定稿，双方均已签署。澳大利亚总理表示，美伊备忘录是重要突破，有助于局势缓和。埃及总统与特朗普会晤讨论尼罗河水权。

0: 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经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提前签署了这份文件。
1: 两名美国官员17日透露，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此签署仪式原定于19日在瑞士举行。此前当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该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日在瑞士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日表示，美伊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有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美方已承诺消除障碍，当前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关于核问题，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这名官员对外宣读了14点备忘录内容，并表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报道称，这名官员宣读的14点内容与多家媒体此前披露的版本基本一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方面继续表示，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参与了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报道称，微软一款通常用于回答用户问题的人工智能软件，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被用于识别军事目标并排定优先级，其在战争中通过分析海量卫星图像、定位数据和通信信号，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就让美以军人能够选择最佳目标，并为每个目标推荐最合适的。

0: 武器，报道并称这一系统的运行依赖庞大的云基础设施，由亚马逊和微软两家公司提供。批评这些科技巨头的真实面目，也揭示出了他们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密不可分的纽带。
1: 而随着美伊谈判持续推进，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表示，伊朗正在协调各方努力，将结束加沙地带的战事纳入协议。而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斡旋方在埃及开罗进行多轮会谈，讨论落实加沙停火。以色列在中东多条战线展开军事行动之际，位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表示，其组织正不断收到来自伊朗和也门官员的消息，称各方正共同努力，以终止各战线战事，包括加沙地带仍在持续的军事行动。 哈马斯表示，伊朗持续为其提供政治、军事和物资支持，并强调了一方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积极抵抗权力的明确立场。伊朗还表示，其完全支持实现停火。加沙地区的抵抗力量认为，这份支持诠释了团结各方的理想范本。
2: ولكن هذه العبارة بالنسبة لي هي عبارة فضفاضة. غزة لا تحتاج أن نتحدث عن كل الجبهات بقدر من أن نتحدث هل هذا الاتفاق يشمل غزة بالتحديد بالنص. ولذلك أعتقد أن هذا الاتفاق لن يشمل غزة بالصورة التي يترقبها الغزيون بشكل تفصيلي.
1: 目前，调解方与巴勒斯坦各派代表近日以来已在开罗进行多轮会谈。这些会谈旨在提升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并确保协议能在加沙地带持续生效。
3: This will not be for the benefit of Israel. So, will Israel make this decision happen? Or will it convince the United States to cancel this condition at the last minute, as it often does? Ihab Suleiman, PNX TV, Gaza.
0: 七国集团峰会时7日闭幕，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峰会上表示，加拿大将协助落实美国与伊朗的初步协议。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在峰会期间就加美贸易协议问题会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后，称会晤富有建设性。
4: 加拿大总理卡尼形容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内容超出预期，认为有可能成为改变局势的关键。他认为中东局势出现新的可能性，也可能对黎巴嫩及乌克兰局势带来正面影响。卡尼还指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未举行正式会谈，但进行了7至8次非正式的广泛交流。不过在贸易方面就没有特别的讯息。
5: Wide range of subjects from the economy, relations, his birthda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kraine, obviously Iran, the aspects of the deal and the next steps there and how Canada can help. And good discussions with the president.
4: 在谈到美伊协议中可能涉及的3000亿美元对伊朗投资基金的问题，以及加拿大将在其中起到何种作用时，卡尼回应称，加拿大不会向这一基金提供任何财政援助，但加方愿意作为第三方协助落实这项协议。 特朗普近日曾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加盟贸易协议，原因是美国并不依赖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任何商品。负责加拿大与美国贸易谈判的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在峰会期间会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后，称会晤富有建设性，但对于贸易谈判是否取得实质性进展，他就未能给出明确答复。凤凰卫视组客勤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6: 有关日本政府是否会派自卫队赴中东，日本政府在18号表示，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方并没有要求日本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有关日本政府是否会派自卫队赴中东，日本政府周四表示，在七国峰会期间，美方并没有要求日本派出自卫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国会说，目前没有确切情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布设水雷。
7: ホルムズ海峡における銃で安全な航行が速やかに再開するとともに、 イランの核問題等につき最終的な合意が一日も早く実現することを強く期待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今後最終的な合意が成立した後には日本として中東地域全体の平和と安定に向けて、さらには地域の復旧復興に向けてもできる限りの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七国峰会结束后在法国举行记者会表示，目前尚未就自卫队派遣做出任何具体决定，日本将根据美伊停战协议落实状况以及当地局势做出谨慎判断。高市表示，日本将以确保所有国家船舶自由安全航行为目标，结合外交努力研究必要措施。他同时强调，未来也将持续推动中东局势的和平稳定及战后重建。根据多国发布的联合声明，各国将依照本国宪法和法律要求参与扫雷，并确保商船安全。不过，在日本，停战前的扫雷作业可能被视为对其他国家使用武力，受到日本宪法限制。若停战已经成立，日本防卫大臣可依据自卫队法命令海上自卫队执行扫雷任务。高市也表示，相关应对必须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7日会见伊朗商会成员，与经济界代表举行关于推进与中国关系的座谈会。伊中商会会长哈利里当天接受凤凰卫视独家采访时透露，卡利巴夫即将访问中国，并将向中方介绍伊朗战后重建规划，希望中国在伊朗经济发展和重建进程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8: 哈里里表示，美伊宣布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后，卡利巴夫安排的首场重要座谈就是聚焦中国议题，显示了伊朗高层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他透露，卡利巴夫将在近期访问中国，这也将是他战后的首次正式出访。
9: سر و سامان دادن به مذاکرات با آمریکا و پیش نویس تفاهم نامه داشت اولین کار بزرگی که بهش فکر میکرد رابطه با چین بود。
8: 哈里里透露，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穆吉塔巴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卡利巴夫此行将向中方介绍伊朗未来的经济重建规划，并推动基础设施、高科技产业、工业园区等领域合作。
9: آقای آیت الله سید مجتبی خامنه ای رهبر جدید کشور از طول این کمتر از یک ماه و چند روزی که آقای قالیباف رو به عنوان نماینده ویژه برای ارتباط با چین معرفی کرده است دو بار با آقای قالیباف کتباً نوشتن که برای چین چه فکری کردید یعنی برای رهبر هم موضوع ارتباط ما با چین جزو موضوعی که اولویت داره و بهش علاقمند هستن که رسیدگی بشه。
8: 哈里里表示，伊朗未来对华政策将不再局限于石油与商品交换，而是寻求更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并希望融入中国倡导的多极化经济体系。
9: و در اون سفر چکیده مطالبی که ما همه دوستان دیگری هم بودند در ارتباط با چین گفتیم。هم اون پیام رهبری رو به آقای شی جی پینگ تقدیم می‌کنند هم که راجب مسائل کلی که بین ایران و چین وجود داره نگاه سابق ما با چین که یک نگاه فقط تجاری بود من به تو نفت می‌فروشم تو مثلا به من فلان کالا رو بده این رو باید بذاریم کنار بریم یه پله عمیق‌تر بشیم و به همکاری‌های اقتصادی انجام بدهیم。
8: 哈里里表示，在这次战争中，中国对伊朗的支持赢得了伊朗社会的广泛认可，也让更多伊朗民众对发展对华关系持积极态度。哈里里表示，伊方希望未来几个月进一步扩大与中国地方政府、商协会和企业界的往来，为伊朗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创造更多合作机会。凤凰卫视李约振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泰国研究机构表示，尽管美伊签署协议的消息暂时缓解了市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但这一利好因素仍具有阶段性和不确定性。泰国经济下半年仍将面临多重压力。
10: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在16日举行的下半年经济形势分析发布会上指出，泰国经济已于2026年第二季度触底，并将在下半年逐步恢复增长，目前维持全年 GDP 增长2%的预测。高级研究员纳塔彭会后向本台记者表示，虽然国际能源价格近期有所回落，但预计难以回到本轮中东冲突爆发前的水平。
11: 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เนี่ยเศรษฐกิจไทยในช่วงครึ่งปีหลังเนี่ยก็ยังจะเห็นภาพเงินเฟ้อที่อยู่ในระดับสูงแล้วก็ภาคการผลิตที่จะหดตัว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แต่อย่างไรก็ตามเนี่ยตัวเลข GDP ในครึ่งปีหลังเนี่ยน่าจะเติบโตได้ดีกว่าช่วงครึ่งปีแรกเล็กน้อยเป็นเพราะมาตรการภาครัฐนะคะที่เข้ามาช่วยประคองภาพเศรษฐกิจ
10: 在通胀方面，他指出，高能源和原材料成本将持续推高企业生产成本，并逐步向消费端传导。
11: Producer Price Index เนี่ยของไทยเนี่ยสูงขึ้นไปมากละเนี่ยตอนนี้เนี่ยผู้ผลิตเนี่ยแบกรับต้นทุนตรงนั้นไว้อยู่ก็จะทยอยจะเห็นการทยอยส่งผ่านมายังตะกร้าเงินเฟ้อผู้บริโภคนะคะในไตรมาสที่3ไตรมาสที่4บวกกับไตรมาสที่4เนี่ยน่าจะเห็นภาพเงินภัยแล้งนะคะที่จะไปดันราคาอาหารผักผลไม้ให้สูงขึ้น
10: 因此泰国下半年通胀率或接近5%全年通胀率则维持在3.1%左右在泰铢汇率方面他表示由于贸易顺差和经常账户顺差收窄等基本面因素泰铢仍面临小幅贬值压力
11: อัตรา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นะคะวันนี้เนี่ยรับข่าวดีไปเรื่องดีลสหรัฐอิหร่านนะคะก็ทำให้ค่าเงินบาทเนี่ยแข็งค่าขึ้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มาณ 32.5 แต่ว่าปลายปีเนี่ยเฮาสู่อยู่ระยะมองที่ 32.8 นะคะค่าลงเล็กน้อยนะคะ
10: นาธาพง同时指出美国301条款相关关税措施将于7月24日到期泰国可能面临12.5%的关税税率未来美伊协议进展以及泰美贸易谈判结果仍将是影响泰国经济前景的重要外部变量整体而言开泰研究中心认为尽管今年泰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可能即将过去但未来复苏速度仍受到全球经济环境高通胀及外部政策风险的制约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发射成功蒋万安前往新加坡领奖分享治理台北市的经验
12: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17日上午11:5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6次飞行。 广东一到五月对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其他成员经济体进出口增长录得18.6%，其中对东盟、日韩等经济体的数据增幅相比对美增长差距明显拉大。有分析认为，多元市场的扩容有助于对冲一部分美国关税政策所带来的贸易压力。
16: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日前公布数据，2026年前五个月，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长达到18.6%，其中对作为本地前五大贸易伙伴之一的美国进出口增幅仅为4.1%，但对日本、韩国的增长则超过30%，分别达到37.1%和34.6%，对东盟和中国香港也达到11.5%和40.9%。分析认为，对多元市场的进出口贸易市场扩容将有助于对冲美国对华关税政策延续所带来的压力和风险。
17: 因为我们从国家来看，确实对美国出口就只增长4%，这代表着我们对美的出口的比例实际上在下降。我们对日韩、中国台湾还有东盟这些国家和地区出口增速非常的快，体现了一种结构性的优化，通过这个出口市场多元化、进口的多元化，能够缓释美国对我们的一些打压的政策。
16: 分析也指，往年广东对 APEC 贸易以出口拉动为主，而今年前五月区域进口增速达32.4%，大幅高于10.8%的出口增速，体现广东正从单一成品出口的世界工厂转变为进出口双向流通的更加均衡的区域贸易枢纽。
17: 从广东的进出口数据就折射了我们整个贸易这个形势是非常良好的。这背后实际上有这个 APEC 中国年带来的一些政策的红利啊。第二方面就会看到我们产品产业的实力也会体现在贸易的这个品种结构上，我们更多的不是原来的加工在出口，我们更多的是有自身品牌价值的自主创新的产品会不断的扩大这个出口的市场。
16: 分析认为，伴随 APEC 中国年区域合作红利持续释放，叠加广东毗邻港澳、衔接东盟的区位优势，贸易伙伴之间的流畅度和自由度会进一步提升。而在美国对华关税政策长期存续、外部贸易环境复杂的背景下，预料广东同亚太地区其他贸易伙伴的合作将进一步加深，分散单一市场风险，持续托举中国整体外贸表现。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深圳报道。
0: 而在广东深圳市气象台今天12时25分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全市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此前3小时，罗湖区、福田区、盐田区、龙岗区、坪山区、大鹏湾、龙华区以及大鹏新区累计的雨量达到了大暴雨。深圳市气象台敦促民众迅速做好防御工作，远离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并且注意防御暴雨及其所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灾害。而香港天文台发出了黑色暴雨警告，并且至少会维持到下午3点。天文台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提醒市民在黑雨警告仍然生效期间不应该外出。
18: 过去2-3小时有大雨，而西部和北部的雨勢比較大，錄到超過70毫米的雨量，雨勢亦有向東擴展的跡象。天文台在下午12点55分改發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0: 黑雨警告之下，路上行人几乎绝迹，而路边的树木受到狂风吹袭不断摇晃，海面浑浊且不时的翻涌巨浪。天文台表示，由于道路严重水浸以及天气情况恶劣，市民应该留在安全地方暂避，而且受大雨的影响会有山洪爆发，并且河道已经泛滥或可能会泛滥，市民应该要远离河道。早前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之下，香港教育局已经宣布所有下午的学校停课。因应黑雨，医院管理局也已经宣布辖下所有的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专职医疗诊所以及其他日间服务都将会暂停，公立医院的急诊室则是会维持正常服务。最新 QS 世界大学排名公布，香港有5所大学位列全球百强，其中香港大学最高是排名在第11位，而香港中文大学排名在第18位，香港科技大学第33位，而香港理工大学第50位，香港城市大学则是第52位。 其中香港中文大学较去年跃升14位，这也是首次有两所香港大学跻身全球前20名。至于香港理工大学较去年上升4位，来到了第50位，是首次跻身世界50强。此外，香港浸会大学、教育大学、岭南大学、都会大学及树人大学也都有上榜。香港教育局发言人表示，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通过教育会支持院校不断的革新优化、扩容体制的政策成效。台北市长选举将在年底登场，国民党与民进党双方参选人近期是频频公开亮相，冲刺人气。不过，民进党的沈柏阳近日发言却是遭到各界质疑是不食人间烟火。至于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前往到新加坡代表台北领取奖项。
19: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在新加坡举办的世界城市峰会，代表台北市领取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特别奖，并分享治理台北的经验。蒋万安将于年底选举争取连任，在新加坡的表现被认为有加分效益。而他的竞争对手民进党的沈柏阳在提及台北市内湖区的交通问题时表示，最基本的住宅可以容纳在这边工作的人，引发讨论。
20: 内湖的房子很贵哦，那你等于说在那里工作，通通要搬到那里，要买房子在那里，买得起吗？
21: 明明是在讲说，不管在内湖，不管在南港，我们呢要让这些住宅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多哦，结果却遭受到不少恶意的抹黑。
19: 除此之外，沈柏阳为了参选剪了新发型，同样掀起话题。
22: 民进党参选沈柏阳，他剪了头发以后，然后被电视台的主持人说长得很像您。那您有听过沈柏阳这个人吗？那你自己觉得像不像？
19: 艺人张孝全显得尴尬，一旁的女艺人表情更是微妙。台湾地方选举选情白热化，各阵营之间的攻防议题包罗万象，更成为选民讨论焦点。凤凰卫视蓝监督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澳门保安司公布了今年首季罪案数据，期间开立刑事专案调查案件3332宗，较去年同期多43宗，上升1.3%。保安司分析，首季罪案总数较去年同期微升，主要是来自侵犯人身罪，但杀人、绑架、严重伤人等严重暴力罪案保持在低案发或者是零案发趋势，反映出澳门总体的治安态势持续保持稳定可控。保安司表示，今年是国家15规划与澳门特区政府35规划的开局之年，保安范畴将会通过预防打击并举、系统保障与社会参与等多元化手段，确保社会治安环境整体平稳，为澳门落实全年建设与发展目标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感谢收看，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收看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13: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2: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都挺独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这个绝对是来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3: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劳任怨的。
4: 如果下世可以给我揀这个爸爸，我会揀他做爸爸。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地缘博弈令全球能源市场衍生出新变局。根据彭博社的报道，随着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展开，中国已经悄然蜕变成为全球首个摇摆进口国。凭借庞大的战略储备和多元能源的体系，成功筑起一道石油盾牌。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原油进口同比骤降29%，至每日780万桶，创下8年以来的单月新低。其中，海运进口更是触及10年的低点，较2025年平均水平下降超过45%。值得关注的是，原油进口缩减并未对中国经济造成明显影响。报道认为，这是受惠于中国过去20年的长远规划。截至2025年底，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已达约14亿桶，是美国的3倍。同时，国内太阳能、风能及电动车的爆发式增长，加上煤炭压舱石的稳定作用。报道又称，中国在4月至6月间大概率释放了1亿至2亿桶原油，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中断风险。这不仅令传统的马六甲困局出现根本性的改变，更意味着美国惯用的能源封锁威慑手段已经失效。再来看到，瑞士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将出席签署仪式。
1: 瑞士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度假胜地中部卢瑟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签署仪式。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日还报道，伊朗目前暂不会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伊朗此前表明，任何核限制或暂停铀浓缩活动都必须与美国解除其国际制裁及协助经济重建下。

0: 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一枚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一枚版本为重申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一枚版本强调，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释放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四、50和11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一枚版本也指，最终谈判将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后才开始。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战争看起来又像是中东的一场战争，但是我们经常说到中东战争的时候是以色列和中东国家的战争。如果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这种战争的话呢，通常就会把被侵占或者被攻击的国家呢命名。那么伊朗战争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场并非是普通的战争啊，它应该是划时代的啊。什么划时代呢？就是美国依靠船坚炮利横行四海的这个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那今天的伊朗之所以信心大增，是因为能够在不耗费大量资源的情况下，既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又打击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啊，捏住了美国的命门。作为一种非对称作战的方式和能力啊，实践证明啊相当有效啊，未来呢仍然可以作为施压的一种工具。所以美伊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朗未来运用非对称方式的思维模式。从地区层面看的话，这解释了战争的后期那些被伊朗攻击过的海湾国家做出了令人这个出人意料的但是明智的决定啊，就是跟伊朗去合作来尽快结束战事。原来呢，很多人啊都会认为遭到伊朗报复性攻击后啊，这些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啊，这些财主们呢会一边倒的站在伊朗的对立面。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呢是更希望结束战争的，而不是明里暗里去跟美国和以色列暗通款曲去惩罚伊朗。这种帮助呢可能只会起到反效果。所以最终理智啊，求和平求生存的欲望占了上风。 我们看到在美伊的谈判当中啊，在中东的那些国王酋长埃米尔们啊，都是非常积极的扮演的

0: 劝和促谈的角色。那这其中呢，就包括了被伊朗打击过的卡塔尔啊、沙特啊，还有土耳其啊、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那么在战术上，伊朗把自身和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是深度绑定啊，这既是一种道义啊，也是一种策略。如果以色列不停止打压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呢就不给和平机会啊，这让特朗普呢担心啊，希望很渺茫了。出人意料的是，特朗普立即在其他的议题的上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讨论当中呢做出让步，这就给了伊朗巨大的信心啊，就是看到了啊，真实的看到了特朗普愿意为了协议而妥协啊，出手干预以色列的破坏。那么这个整个逻辑呢，就变成了，以色列如果过度的镇压黎巴嫩真主党啊，那么就会结果呢就会造成对特朗普越来越不利，这就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效果。如果约束不住内塔尼亚胡的话，特朗普就只能从对伊朗协议的条款当中去让步。那么顺着这个逻辑的话，伊朗更不会啊对真主党置之不理了，而是尽全力保护，把约束以色列军队作为对美国谈判的必要条件，在整个复杂的战局当中，把各方深度捆绑的策略呢是奏效的。伊朗把以色列的行为呢视同美国的行为，就是以色列破坏协议视同美国破坏协议，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美国去有效的约束以色列啊，这就破解了难题。而从全球层面看的话呢，战争从第一天开始就证明啊，特朗普是在没有充分考虑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意愿的情况下啊，就想在伊朗复制委内瑞拉的这个剧本啊，最终到今天特朗普呢就很难去体面的收拾这一地鸡毛了。那现在外界也担心啊，伊朗未来是不是会动用这个海峡这些通道武器啊，把全球经济武器化来绑架全球的发展。说实话，这个问题呢已经超出了任何美伊谅解备忘录和这个框架协议啊，如果有的话所能解决的范围啊，这个可能也是不是这两个国家能够定的啊。那么失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可能成为这个时代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如果想扭转这个局面啊，除了集结庞大的美军军力之外，恐怕没有其他办法。是，即便加码投入军力的话，恐怕也没有办法从头再来了啊。连伊朗都搞不定，那老美靠船坚炮利横行天下的时代，确实看起来是结束了。再来关注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出席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分别和美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主席等多名领导人会晤，重点讨论了俄乌冲突和防务合作等事宜。泽连斯基表示，各国领导人对乌克兰展现一致的支持。泽连斯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乌俄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而谈判地点和方式可以由美国决定。他又称，和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并且希望乌方最终能够获得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在会议期间和德国总理默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等人会晤。他表示，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乌克兰在多个方面展现了引领作用，包括展示了为实现停火而举行会晤的意愿，强调乌克兰已经为结束战争、实现停火做好准备，敦促俄罗斯表现相应的积极举动。随着美伊局势趋于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释放重返俄乌议题的信号，并且呼吁俄罗斯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然而，面对持续升级的战事和不断增加的伤亡，俄乌和平前景依然充满挑战。
1: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 G7 国家领导人共同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乌战争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会面后，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并表示随着美伊协议取得进展，美国未来将把更多重心重新转向俄乌问题。 特朗普同时敦促俄罗斯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结束持续三年多的战争。
2: We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mirror.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1: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一旦美伊协议正式生效，美国计划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部分制裁。特朗普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更多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将有条件重新收紧此前为稳定能源价格而暂时放宽的部分对俄制裁措施。过去几个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欧洲多国一直担心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乌克兰转向中东，从而削弱对基辅的支持力度。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欧洲领导人持续游说特朗普，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多数 G7 领导人认为战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乌克兰正逐步重新掌握主动权。不过，分析指出，俄乌战争无论在战场还是谈判桌上，都仍缺乏突破迹象。俄罗斯近日继续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并破坏包括历史建筑在内的民用设施，短期内仍难看到战争结束的迹象。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的到这个法国来参加今年的 G7 会议啊，不跟这些欧盟领导人抬杠就不错了啊，让他去真心实意的去协助调解俄乌冲突啊，目前看起来不太实际。那美国有媒体报道，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呢是语惊四座哈，但是呢又直言不讳，他说什么呢？说美国和乌克兰战争无关啊，乌克兰战争不会影响美国啊，美国和乌克兰的关联呢仅仅限于军售啊，美国离那里还有啊好几千英里的距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很难指望啊从别的美国总理啊听到啊美国这个总统了、啊、那嘴里啊听到这种啊不顾美国影响力的这种绝情的话。欧洲人呢，我觉得应该能够预见到特朗普对于俄乌冲突的这种冷淡和抽离，但是这种把自己宅的美国宅的这么干净的说法呢，确实也是难得一闻呢啊，这种薄情言论的背后呢啊，体现的是欧洲人面对一种新的安全现实，就是过去几十年来依赖美国防卫的体系呢，正在逐步转向要求欧洲人自己买单的这种灰暗的前景。既然跟美国没有关系，那么怎么就还能指望美国能够去做什么贡献啊？更别指望啊，美国能够有像拜登时代的这种巨额的投入了。本来啊 ，G7 会议的其中一个焦点呢，确实是乌克兰啊。这个泽连斯基呢，某种程度啊，在欧洲举行的会议上的任务呢，就是来打秋风的啊，就是来收割。结果呢，特朗普一盆冷水下去啊，让原本。希望把这个焦点、重新拉回俄乌冲突的这个会议气氛呢，就瞬间就降温了。跟美国无关的这个话题，你还怎么能够还指望特朗普去加持呢？特朗普的重心现在不在欧洲人的那些这些陈年的旧议题上啊，当务之急是伊朗啊，在跟自己有关的事情上。那乌克兰的议题呢，就算没有从这个特朗普关注的议题清单当中移走啊，那优先级呢也是大幅下降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伊朗战事消停了，乌克兰这个才可能重回特朗普的视线。偏偏这个泽连斯基啊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前阵呢又跑到沙特这些中东国家去兜售无人机战术啊，就是去给美伊战争去拱火。这种做法呢，本质上跟这个希望特朗普早日拨容啊，来调节俄乌的这种愿望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呢，冷淡归冷淡啊，特朗普呢还是跟泽连斯基啊有象征性的见面，还说会谈非常顺利啊，大概呢还指望着能够对乌克兰啊军售大赚一笔啊，这就是所说的美国跟俄乌冲突无关啊，仅有的关联呢就是剩下军售了。生意人终归是生意人啊，在哪儿都不变啊，不改本色。那乌克兰批评美方提出的条件呢，过于偏向俄罗斯啊，对 这个特朗普啊，对于这个普京的恭敬友善态度啊，这个也是乌克兰和欧盟忌惮的地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就是这场这个冲突短期内指望特朗普来继续调停呢，应该是比较渺茫的，所以俄乌还是自求多福吧。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3: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4: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5: Takes two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6: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登场，场边互动同样成为外界的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时神情严肃，两人握手画面曝光之后引发外界的热议，但随后德国总理送上的特制球衣又让特朗普重展笑容，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
8: 看到球衣一脸惊喜，翻过来一看还印有象征自己是美国第47任总统的数字，大喜过望，一扫先前被说黑脸的传闻。在峰会期间，德国总理默茨特地送上一件德国国家足球队球衣，背面印有 Trump 47字样，象征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共同主办2026年世界杯，同时也呼应特朗普日前刚过80岁生日。收到礼物后，特朗普立刻露出灿烂笑容，气氛明显轻松不少，也成为峰会期间另一个吸睛画面。特朗普稍早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双边会谈，不过两人会面时的互动却意外成为峰会另一个焦点。特朗普与马克龙握手时表情严肃，全程几乎没有笑容，握手动作也被部分美国媒体形容略显僵硬，与过去两人高调互动形成对比，引发外界揣测双方关系是否再度出现裂痕。
9: Emmanuel has been a special friend of mine.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You've always been a help.And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8: 纽约邮报报道指出，马克龙16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交谈时透露，自己前一天与特朗普进行了一场艰难的对话，但并未进一步说明谈话内容。由于本届 G7 峰会聚焦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贸易与关税等敏感议题，也让外界推测美法双方可能在部分议题上仍存在歧见。不过，也有欧洲官员淡化外界解读。NBC 引出一名欧洲官员表示，特朗普当天就是平常的特朗普，有时友善，有时则没那么友善，不应过度解读他的表情或肢体语言。尽管一场握手、一个表情未必代表外交关系走向，但在全球高度关注 G7 峰会的背景下，各国领袖的一举一动都再次成为外界解读国际政治氛围的重要观察指标。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7: 我跟这个刚刚这个记者的看法稍微有点不一样哈，就是大多数的外交官呢，确实是这个，喜形啊，这个不露于色的啊。但是这特朗普这个人呢，他是卦象的，这个很他的心情呢，很多时候都是写在脸上的。所以如果没有默茨总理送这个球衣的话，这个气氛太难看了啊。特朗普的跟别人的握手呢，正常握手是平着握手，他跟马克龙握手是这样握手，所以被看成是最蔑视的一次握手了啊。那么默茨这次送球衣的时候呢，还贡献了一个金句。就是我们是一个队的，那意思是欧美最好同舟共济啊，你别做太出格了。他是代表欧盟欧洲人呢向特朗普传递信号， 在安全、贸易和全球冲突这些持续的讨论当中，盟友之间应该展现团结，而不是相互去拆台。那欧美呢，以前确实是一个队的我们统称美西方嘛，欧美啊，那现在啊，真不见得是一个队的啊，否则伊朗战争期间，欧洲人呢就不会袖手旁观了啊，特朗普也就不会去惦记格陵兰岛，还动不动啊加法国的税啊，脸色啊都是写在脸上的，这个他的厌恶是写在脸上的。那特朗普的本意呢，应该是想退出 G7 队伍或者是北约队啊，因为在队里待着啊，那干起那些偷抢的脏活来啊，总是觉得碍手碍脚。但这些年来，特朗普呢还真收到了不少各种礼物啊，花式礼物啊，比如说高市早苗就送了好几根这个高尔夫球杆。李在明呢还曾经送过一顶星罗金冠的复制品，中东的土豪们就更不用说了啊，一个字贵啊。这个还有卡塔尔呢，还甚至给他送过波音747总统的专机啊，人家老特也照收不误。那么莫茨呢，这一次啊还真是用心了啊，除了去年曾经送他这个祖父的出生证明啊，勾一下这个德国情谊的话呢。这次呢确实也是替欧洲人呢帮特朗普在圆美欧关系。但是为了跟人打交道各路人呢都是在摸特朗普的门道送各种花式礼物就是也许呢他的这个情绪好了之后呢事儿就好办了反正在这个交织辩论的时代里，实力不足的时候呢只能投其所好，夹缝中求生存。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对这条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四五六七，
0: 最严师傅。
2: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意，
2: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2: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七月七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回信新华社老党员，强调要传承红色基因。美伊总统签署停战备忘录，下阶段谈判聚焦条款执行。伊朗议长称60天谈判期后将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弃疑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德黑兰时间的18号凌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在当天表示，两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还未最终敲定，伊方暂时持观望态度。另外，特朗普在17号于巴黎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2: 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3: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2: 17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在今天下午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的商务领域的重点工作。我们来看现场。
4: 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好，第一排有请。
5: 发言人好，总台 CGTN 记者提问。近期商务部会同12个单位联合发布外国商务人士在华工作生活指引2026年版，相比去年新版的指引，在内容上进行了哪些更新升级？谢谢。
4: 感谢你的提问。 商务部会同相关的部门已经连续三年编制发布了这个指引，受到了来华外国商务人士的欢迎。2026年版指引的内容更新升级，在政策方面，比如说扩大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优化240小时过境免签的政策范围，另外新增了离境退税的内容，系统的介绍离境退税的政策、办理的流程等等。在便利服务方面，比如说新增了办理使用 eSIM 卡有关的介绍，提升通讯的便利性。另外呢，也更新了外国人拍卡过闸乘坐地铁的城市范围，主要是为了提升出行的便利性。商务部将持续地关注外国商务人士的诉求，为他们营造更加友好、高效和便利的发展环境，助力更多的跨国公司了解中国、投资中国、深耕中国。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好，第一排的，请继续。
6: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新华财经记者提问：6月11日，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德国专场活动在柏林举行，中德两国约80家企业的120余名代表参加，并现场对接洽谈。请问本次活动的成效是什么？近期出口中国系列活动还将走进哪些国家和地区？谢谢。
4: 感谢你的提问。这次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在欧盟国家的首站，可以说实现了经贸对接、扩大合作的双重实效。一方面呢，是搭建桥梁，助力两国企业的务实合作。这次活动汇聚了中德80多家企业、120多位代表进行现场的洽谈。中方组织了商飞、一汽等近20家重点企业，涉及到航空装备、汽车零部件等等领域。德方企业同步推介精密仪器、特色的原料药等等优势的商品，实现了有效的对接。另外一方面呢，是增信事宜，稳定德企对华的合作预期。在这次活动中，德国企业普遍地表示，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给德国的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带来了新机遇，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持续地吸引德国企业前往中国发展。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全年的计划持续地办好出口中国系列活动，比如说7月，我们计划在英国组织专场的活动。英国作为出口中国的年度主题国，是今年活动重点。我们也欢迎各位的媒体朋友进行积极的报道。谢谢。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就开到这儿，感谢大家。
0: 好的，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在北京的中国商务部进行的新闻发布会。那么在发布会当中的现场呢，也是提到了外国人来华提供各种便利的设施与服务以及其他的信息。那么关于更多的其他信息，我们也还会持续的为您跟进报道，稍后回来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和伊朗在17号分别是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文本内容一共有14条，内容就包括全面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伊朗核计划的限制以及全面解除制裁等内容。备忘录为双方即将在瑞士启动的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定下了初步的框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谅解备忘录包括波斯语的文本和英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2: 美国高级官员17日向媒体宣读了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伊朗官方通讯社也披露了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双方版本大致相同。美国和伊朗及其盟友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立即并永久终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承诺自即日起不再相互发动任何军事行动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在所有战线永久终止战争。美国和伊朗承诺彼此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内政。美国和伊朗承诺将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如今双方同意，期限可以延长。备忘录一经签署，美国将立即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一切干扰或阻碍，并将在30天内完全结束海上封锁。在此期间，船舶通行量将按照战前交通水平进行。此外，美国进一步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从伊朗周边区域撤出其军事力量。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业船只在60天内免费从波斯湾往返阿曼海，反之亦然。商船通行将立即开始。鉴于伊朗需消除相关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进行排雷工作，通行将在30天内恢复。伊朗将与阿曼展开对话，根据适用国际法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的主权权利，与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海事服务事宜。美国承诺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明确且经双方商定的计划。该计划的执行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将提供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一切批准、豁免和许可。美国承诺终止针对伊朗的所有类型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所有美国单边制裁，包括一级和二级制裁。时间表将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发展核武器，并同意根据第7条所规定的时间表商定机制解决浓缩材料库存的处理问题。最低限度的处理方式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进行现场稀释。双方还同意基于最终协议中商定的满意框架，讨论铀浓缩问题及其他与伊朗核需求相关的议题。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美国与伊朗同意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施加任何新制裁，也不在地区部署额外兵力。美国承诺在本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生效，直至制裁解除为止。美国财政部将为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出口以及相关配套服务，包括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发出豁免许可。美国承诺全面解冻，并允许伊朗使用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备忘录实施后，美国与伊朗将在谈判期间就这些资金的解冻程序达成一致，无论这些资金是保留在原账户中还是进行转移，都必须能够被完全用于支付给由伊朗中央银行指定的任何最终受益方。美国承诺将就此签发所有必要的批准和许可。美国与伊朗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本备忘录的成功实施及未来对最终协议的遵守情况。本备忘录签署后，在第1、4、5、10及11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的条件下，美国与伊朗将仅就其他条款开始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 这双协议将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认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在接受伊朗官方媒体采访时，就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态，称鉴于问题的复杂性，为期60天的谈判期限可能会被延长。而他同时也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3: 巴加埃当天称，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对伊朗而言，黎巴嫩的停火与结束战争其重要性与伊朗同等。根据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中，黎巴嫩的名字出现了3次，其中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巴加埃另外补充，过去2到3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另外，对于谅解备忘录第3条内容，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巴加埃称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但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后续谈判期限可能延长。巴加埃还补充说，伊朗的浓缩核材料不会被转移至伊朗境外，同时不会在进程中与任何一方就伊朗的国防能力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的各界和民众到底是什么样的反应？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还是否会如期的举行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在德黑兰的现场报道。
4: 确实呢，这个消息呢是非常突然的。那么此前呢也有消息说可能会进行网上签署，但是一直没有予以的证实。但是就在夜间的时候呢，凌晨的时候宣布这一消息，伊朗的报纸各大舆论呢都在讨论这一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呢，此前就是一直在强硬派包括最高精神领袖旗下的这个报纸世界报以前呢一直是反对谈判和达成协议的，但是今天呢这个主编呢他就是在头条呢发布了这个评论，表示呢要维护国内的团结和凝聚力，而那些穿着革命的外衣来批评这个协议的人呢应该予以制止。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呢正在就统一国内的舆论来支持伊朗的这样一个协议的达成。同时呢伊朗的改革派呢同时呢报纸呢都是在讨论，那么这一协议呢伊朗呢代表了伊朗和美国虽然是敌意未除，但是也有对话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关键呢就是要统一国内声音，以理性的去执行这一协议，让这最终协议达成，而从而呢给伊朗一个更好的未来。那目前呢关于民众呢，确实是很多民众对此呢感到高兴，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的生活压力非常的大。但是呢，有些民众他们持有疑虑，认为美国根本不可信。所谓的这样的解除制裁这样的事情，他们觉得是很难实现。所以接下来60天呢，可能是双方考验的一个过程。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战争终于能够告一段落，那么所有的人呢都是希望那个和平能够持续下去。但是和平是不是呢真的能够永久的下去，还需要未来的60天需要检测。
1: 瑞士政府表示，目前计划仍为美国与伊朗连同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的相关国家于19号在比尔根斯托克就和平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公布，以色列的反应是备受关注。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7号的报道，尽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仍然保持沉默，但是实际上已经十分愤怒。另外有以方的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
3: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与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感到十分愤怒。另有以方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的一名顾问认为，以色列方面不认为其应受美伊谅解备忘录有关黎巴嫩部分的约束。这名顾问指出，内塔尼亚胡曾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除非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军队不会从黎南部撤出。 特朗普本人近日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也公开承认美国和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存在分歧。特朗普还罕见批评以军在黎境内的行动，称以军不应为了追踪某一个人而将整栋公寓楼炸毁。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这将是今年二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特朗普日前在批评以军在黎行动的同时，也表示他认为在真主党问题上，叙利亚会比以色列做得更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17号表态称，霍尔木兹海峡状态不可逆，至当下美伊谈判当中，伊朗占据优势。
5: 伊朗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17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归战前通行状态，强调伊朗依规享有海峡主权，后续将收取航道服务费用。
6: گفتم دیگه تنگه هرمز هرگز به شرایط قبل بر نمیگرده و امروز حتما تنگه هرمز البته این به این معنا نیست که ما در تنگه میخوایم خلاف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دریانوردی عمل کنیم هرگز این درو اینطوری نشه که ما اونجا میخوایم بریم یه کار انجام بدیم کار شازی انجام بدیم قوانین دو نه
5: 谈及美伊谈判，卡利巴夫表示，当下伊美谈判与以往截然不同，伊朗已掌握谈判主动权，战场优势获得敌我双方认可，伊朗人民也看到了本国武装力量即使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仍能在战场上取得荣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在18号表示，德国已经向红海派遣了舰艇，为可能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扫雷任务做好准备。北约成员国防长当天在布鲁塞尔总部举行了会议，皮斯托里乌斯在会前对记者表示，德军富尔达号扫雷艇和摩泽尔号的补给舰正在穿越苏伊士运河前往红海。皮斯托里乌斯说，参与任何扫雷行动都需要得到伊朗和阿曼的批准。他还表示，任何潜在的任务都将会被取决于美国和伊朗之间进一步谈判的进展。我们再来看到，特朗普提前签署备忘录，究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虚荣心，还是政治压力过载？而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下一阶段的谈判，伊朗手上还剩下什么样的王牌？美伊双方严重的缺乏互信，60天的窗口期能否将会临时停火，转化为长久的和平？凤凰卫视资讯台在今天晚上8点将会播出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根据伊朗、以色列和沙特等国家多家的媒体报道，以色列在18号再次对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并袭击了离南部的卡夫尔。

0: 尔提布尼特镇的一辆汽车，造成了一人死亡和多人受伤。稍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天文台在18号的下午3:05改发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了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而天文台曾一度在下午的12:55发出了黑色暴雨警告，并表示香港广泛的地区已经录得或者是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且雨势可能会持续。
7: 过去2-3小时有大雨。而西部和北部的雨勢比較大，錄到超過70毫米的雨量，雨勢亦有向東擴展的跡象。天文台在下午12:55改發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0: 黑雨警告之下，路上的行人几乎是绝迹，路边的树木也受到了狂风吹袭，不断的摇晃，海面浑浊且不时的翻涌巨浪。天文台表示，由于道路严重水浸以及天气情况恶劣，市民应该留在安全的地方暂避。而受到大雨的影响，会有山洪爆发，并且河道已经泛滥或可能会泛滥，市民应该远离河道。早前在红色暴雨警告的信号之下，香港教育局已经宣布所有下午校已经停课。因应黑雨，医院管理局已经宣布辖下所有的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以及专业的医疗诊所及其他的日间服务将会暂停，公立医院的急诊室则是维持正常服务。香港天文台在今天下午的3:05改发了红色暴雨的警告，而受到了天气影响，香港黄大仙站等地的地铁站是出入口一度关闭。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黄大仙的本台记者赵龙。赵龙你好。
8: 雅涵你好。
0: 那么目前你所在的地区雨势到底是如何？而黄大仙地铁站的附近情况又是如何？
8: 好的。那么现在整个香港的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是已经在半个小时前已经解除，现在是改挂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在我所在的黄大仙地区呢，它是位于香港的九龙，可以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现在雨基本上已经停掉了。不过这个雨是一直是断断续续的，时大时小，但即便是雨最大的时候，也没有像台风的时候雨势那么夸张。那么刚才我们从这个港岛是一路到这个九龙来的时候，发现整个道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出现了小小的拥挤，但是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水浸。因为这次的香港的黑色主要是受到了珠江口持续雨带影响，首先影响的是香港的北部地区，所以在香港新界的北部，比如说像元朗、天水围等地，是一些道路主干道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水浸。那么之所以来到黄大仙，可以看到，因为刚才就在10分钟前，这里的地铁站还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因为这边是曾经在黑色暴雨出警告期间呢，曾经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水浸的情况，所以在10分钟前，这个卷闸门是已经被这个地铁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解除，现在整个出口是已经恢复了正常的一个运作状态。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旁边这个地铁站 B3 出口就是一个商场，这里曾经在 2023年的黑色暴雨警告期间，出现了港铁开通40多年以来最严重的水浸。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地铁商场前面有一半是这个封闭的，另一半已经解除了。这边可以看到有1米多高的这个铝的挡板，这个挡板有1人多高，下面呢是垫了这个厚厚的黑色的胶皮。当有雨水从我前面这个水坡灌下来的时候，这个胶皮可以起到一定的阻挡作用，还是比较的严丝合缝的。所以今天发出黑色暴雨警告的第一时间，这里的商场人员就做出了很严重的一个戒备的情况。因为当时的黑色暴雨警告发生的时候，2023年这个大雨从我前面这个斜坡一路的顺着这个地势低洼的地方流过来，是一路流到了现在我商场这一层。像我左手边商场的这一层基层呢，整个商场的半层是完全的被水给浸掉了，所以也是当40多年以来港铁最严重的一次事故。这个大水是一度漫到了再往下一层的整个地铁的这个月台。当时整个从黄大仙到这个观塘站中间好多站的线路是一度暂停，后来也是花了大概1-2天的时间来进行一个整个修复和整理。目前大家看来，现在这个商场和我后边这个地铁站现在正常的运行，现在随着这个红色暴雨警告的这个正在生效，相信暂时今天这个商场运作是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的。雅汉。
0: 好的，谢谢赵龙为我们发回来的现场的报道，也请你注意安全。我们继续来看，在广东深圳市气象台在18号的12:25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全市进入到了暴雨紧急防御状态。此前的3小时，罗湖区、福田区、盐田区、龙岗区、坪山区、大鹏湾、龙华区以及大鹏新区累计雨量已经达到了大暴雨。深圳市的气象台在敦促民众要迅速的做好防御工作，远离低洼、溢涝等危险的区域，并注意防御暴雨以及其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等的灾害。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台北市长选举在今年年底将会登场，而蓝绿两方的参选人频频出席公开的活动，去冲刺人气。不过呢，民众党就进行了民进党的参选人沈伯阳的部分的言论，遭到了质疑是不食人间烟火，而力拼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打出了政绩牌，争取选民的支持。
9: 下个月我们就会办理公告招商。
10: 台北市长蒋万安自新加坡领奖回台后，赴台北市参加住宅都市更新活动，向市民说明都更进度，透过市政成绩争取选民支持，力拼年底台北市长选举成功连任。而他的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针对台北市内湖区交通拥塞问题提出建议。
11: 科技宅，我提到的青年宅，婚育宅，要让这些住宅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多，然后呢，才能够稍稍减缓这些压力。
12: 所有市民朋友或各界提出来的任何建议，如果是好的建议，我们都很愿意聆听跟参考。
10: 沈伯阳提出的解方是其所称的让住宅可以容纳在这边工作的人，相关内容引发讨论。
13: 内湖的房子很贵哦，那你等于说在那里工作，通通要搬到那里，要买房子在那里，买得起吗？
10: 除此之外，沈伯阳为了参选剪了新发型，同样掀起话题。
14: 民进党参选沈伯阳，他剪了头发以后，然后被电视台的主持人说长得很丧您。那您有听过沈伯阳这个人吗？那你自己觉得丧不丧？
10: 艺人张孝全显得尴尬，一旁的女艺人表情更是微妙。台湾地方选举选情白热化，各阵营之间攻防议题包罗万象，更成为选民讨论焦点。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即将就是今年的端午小长假的假期了，福建沿海的小三通航线的客流预计将会创下2023年复航以来的新高。
15: 根据福建海事部门通报，端午节假期期间，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的出入境旅客数量预计将达到2.3万人次，日均有8000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增长超过20%。其中，厦门往返金门的航线预计发送旅客近20000人次，增长16%。马尾至马祖、黄岐至马祖两条航线共发送的旅客量将增长超过50%。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计划累积增开10个船班班次。台胞往来可以使用电子刷脸等方式来提升通行效率，同时现场大件行李通道全部开启。为配合厦京大桥厦门段工程建设，至今年6月11号起，厦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已切换至全新规划航道。新航道可以满足主力客船全槽条件下双向通航需求。 海事部门就加强海上交通组织调度，确保小三通客船航行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加墨世界杯扩军到了48

0: 然后我们这里还会有一些票根经济的活动，是和一些周边的商铺会有一些票根的联动。
1: 将影院的票根变成文旅消费券，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而随着直播经济的发展，电商平台也同步上线了边看边买功能，同款装备、纪念品、球衣相关带货转化率在赛期迎来高点。
2: 球衣，还有旗子，还有去看球、买啤酒、吃烧烤，这肯定是消费嘛。
3: For America, I hope we make it through the first round and do well in the knockout round. I don't think we'll make it to the finals, but you never know. Miracles happen. So I just love to see good tournaments.
1: 我们来到了老外街，这里有代表着世界各地不同的餐厅和酒吧。而在世界杯期间呢，不同的商家们也是纷纷把大屏幕们都搬到了户外，可以让支持世界各地不同球队的球迷们在这里来庆祝4年一届的快乐盛会。
3: To be honest, I think we're very competitively priced. We offer some of the cheapest beer in the street. We do great specials most days, and on a Friday afternoon, you can drink for half price.
4: 那为了那个这个世界杯，我们准备了好几种的那个套餐，比如说那个饮品店那个小吃有比较特价的那个有些活动，比如说饮品啊，来的话买一送一，打直接算是那个打五折。所以我希望是那个来的人越来越多。
1: 作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国际足联预计每加盟世界杯将带来全球总产出801亿美元，拉动 GDP 增长约409亿美元。世界杯已经成为撬动全球消费的重要引擎。凤凰卫视高悦家张军、何超上海报道。
5: 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七国集团支持继续援乌，但未就资金分配达成一致。莫斯科遭到乌无人机的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炼油厂受损。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观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最后一天会议是聚焦到了全球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七国集团重申将会继续加强支持乌克兰，但是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的支持资金而达成一致。
4: 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日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失衡，重点讨论了贸易紧张局势、能源成本上涨和经济增长不均等问题。峰会落幕后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峰会后又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据日本媒体此前援引外交人士消息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峰会期间陆续发布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针对俄乌冲突，与会各方重申坚定不移的挺乌决心，只将继续扩大对乌军事援助，除提供防空装备外，强化远程攻击能力也纳入计划，同时提及将加码对俄经济制裁。而在扩大对乌经济支持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支持资金达成一致。此前欧盟4月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

0: 但仍将存在约520亿美元资金缺口，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填补。据外交人士透露，此次峰会确实讨论了这一问题，但并未就具体分担方案展开实质性磋商。至于中东局势，各方就承诺将全力支持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畅通，并对美伊最新协议进展表达乐观态度。此外，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层当天受邀出席峰会工作午餐，讨论人工智能监管及相关基建等问题。成果文件中提及，将要求各方评估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对金融稳定、生产力及劳动市场的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面对美国计划调整部分对于北约的军事承诺而引发的担忧，北约秘书长吕特17号在布鲁塞尔强调，美国不会退出北约，而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在通过增加军费和提升能力来承担更多的集体防务责任。
2: 北约秘书长吕特17日表示，美国近期宣布调整部分驻欧军事部署和北约兵力承诺，引发外界关注，但美国并未因此削弱对北约的承诺。
3: And here I want to highlight what is truly a sign of success in how NATO is evolving. You will likely have seen news of the US adjusting its contributions to the NATO force model. In some cases, this has been cast as a problem, as the US pulling away from its allies. But that is not the reality. The US has made clear that it is committed to NATO.
2: 吕特表示，对于美国未来不再提供的部分能力，许多欧洲盟友已经具备或将在未来几年内形成相关能力。与此同时，欧洲国家正持续增加防务投入。吕特透露，2025年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核心国防支出较前一年增加超过900亿美元，增幅接近20%。
3: The numbers are clear. We saw a massive increase in defense investment in 2025 with European allies.And Canada increasing their core defense investment by over $90 billion. That is an astounding figure, amounting to a nearly 20% increase in a single year, with further increases already on the books for 2026.
2: 北约领导人将于7月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峰会，届时防务投入、责任分担以及联盟未来战略方向预计将成为主要议题。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防长会，他再次的敦促部分盟友国家在履行防务承诺方面做出更多努力。赫克塞斯当天抵达北约总部，同北约秘书长吕特一同出席记者会。他表示，北约需要回归其作为强硬军事联盟的基础，并强调部分国家仍然需要在履行承诺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而美方将会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坦诚地做出有关的表态。他还声称，朋友之间应该坦诚。吕特对美方表态予以肯定。而根据美国国防部此前的通告，赫克塞斯此次参会的核心议题是推动北约盟友承担起欧洲大陆常规防御的主要责任，并将国防开支提升到 GDP 的5%。

0: 们要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在18号的凌晨称，俄军对基辅发动了弹道导弹的袭击。而另外呢，俄方也称首都莫斯科在18号的清晨是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受损。莫斯科东南部卡波特尼亚区的一座炼油厂燃起了大火，浓烟直冲云霄。莫斯科的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当地一家炼油厂被数架无人机击中，目前正在采取措施应对炼油厂遭袭受到的影响。索比亚宁还说，俄防空系统已经击落了50多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而无人机的碎片还导致一家购物中心的建筑受损。俄军17号在康斯坦尼诺夫卡突破了乌军的防线，城北巷战激烈，乌军主力撤退。在当天，有消息人士就指出，俄军近日在康城战场缴获了乌军的新型电子战系统，可以反制星链卫星导航和通信。
1: 周三，俄军部队在康城、多尔加亚、巴尔卡和罗斯科斯诺耶地区击

0: 退伍军组织的连规模的反击。当天，康斯坦丁诺夫卡北区正在进行激烈的巷战，比邻奥西科沃村的新索洛夫卡威区已被俄军控制近七成。乌军部队有300余人仍被围困在城市西南方向的狭窄区域内。本台记者观察，截至6月17号，乌军主力部队已基本完成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向德鲁日科夫卡和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方向进行撤退。截至发稿时间，俄军渗透分队主要出现在康城北区、中央区和工事区，泽列尼克林地区也有俄军的活动迹象。然而，现在就断言俄军已对这些地区实施全面的控制还为时尚早。俄罗斯国防部指出，这不仅仅是乌方一次撤退，而是为顿巴斯最终的决战做着准备。乌方企图打造注定化为焦土的预设的战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的聚焦和热点。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2: 雅汉，下午好。
1: 那么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当中有什么样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
2: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美伊和谈。那在17号呢，美伊和平协议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是已经签署，那双方随后是公开了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啊。那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啊，美伊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是有积极的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那他也希望呢，包括美伊各方在内的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呢，都能够秉持契约的精神，切实的来兑现承诺。那林健也强调，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的谈判才是正道。那希望美伊能够继续的以更加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对待下一阶段的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的谈判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而在美伊签署和平协议的同时呢，我们关注到以色列并没有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对此呢，林健也表示，在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呢，希望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顺应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多做有利于美伊落实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的事情，而不是相反。而在被问到中方将如何继续的来参与到美伊和谈的进程当中呢，发言人林健也表示，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呢，中方一直是在积极的为止战奔走，为劝和来努力。那中方呢，也将会继续的发挥自身的影响，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实现中东海湾地区的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关注到的焦点。雅汉，
1: 好的，谢谢从北京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资讯。巴西总统卢拉17号在瑞士日内瓦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干涉巴西今年10月份的选举。
3: Ele tem direito de ter as preferências eleitorais dele, as preferências ideológicas dele. Agora, não se meta nas eleições do Brasil. Então, obviamente, que eu não tinha o que conversar com ele. Eu não tinha por que pedir bilateral. Nós estamos negociando. Olha que terminar a negociação. Sabe? Se não der nada, eu não tenho nenhum problema de pegar o telefone, ligar para o Trump outra vez e marcar uma outra conversa.
1: 卢拉还表示，如果特朗普仅仅是通过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家族的关系来了解巴西，那么特朗普就根本不了解巴西。当天早前，特朗普称巴西的政治局势变得危险。巴西最高法院日前裁定博索纳罗之子爱德华多·博索纳罗胁迫司法罪名成立，博索纳罗的另外一个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则是被认为是今年巴西总统大选当中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根据古巴国家电视台在18号的报道，古巴中央委员会在17号召开了一次全体特别会议，并审议通过了新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旨在向私人投资开放更多的产业领域。报道称，批准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就包括吸引更多的海外古巴人投资，以及精简国家行政体系等等。 此次会议全程闭门举行，共讨论了大约20项改革举措。古巴总理马雷罗在会上表示，此次改革契合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逻辑。在此之前，这套由政府主导的改革方案已经获得了前国家主席劳尔·卡斯特罗的支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此前也曾经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的施压，古巴已经确定了一系列的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在17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受到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达到了24,174人，创下了3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4: 报道显示，2025年联合国共确认发生在各类武装冲突中的侵害儿童事件38,558起，杀害和重伤仍是最频发的侵害行为。其中儿童遭杀害事件数量较2024年激增34%，紧随其后的侵害行为包括阻止未成年人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招募儿童入伍。报告还说，2025年儿童仍是被绑架为童子军或遭受性侵害的对象，针对儿童的强奸及其他性暴力案件数量未见减少。30年来，国家行为体首次成为武装冲突中侵害儿童的主要施害者。1996年联合国首份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报告发布。联合国大会次年通过决议，决定设立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每年提交有关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沙地带的医疗技术团队使用虚拟现实头戴式设备开展心理帮扶项目，为饱受战争创伤的当地民众提供心理疏导服务。目前服务范围已经从最初的阿克萨医院扩展至了加沙中部的3座难民营，超过了250名民众参与。在加沙地带中部的扎维达，医疗技术团队搭建了临时帐篷，依托虚拟现实头戴设备为全年龄段的民众提供心理支援服务。虚拟现实设备可以还原伊斯兰圣教圣城的麦加、绿地、原野等平和场景，帮助民众短暂地逃离战乱环境。当地的心理治疗师就表示，战乱致使大量的民众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频发睡眠障碍、饮食障碍以及尿失禁等身心问题。孩童还叠加了家庭变故与生存压力，虚拟现实心理干预方案能够舒缓民众战争应激情绪，来修复身心损伤。在美国西部洛杉矶市区的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17号的下午突发了大火，而火焰引燃了屋顶的太阳能板，并导致了氨气泄漏，产生了大量的有毒浓烟。当局已经向周边的地区发布了就地避难令，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一座仓储建筑在17号当地下午的2:30左右发生了火情，火势直逼楼顶，在顶层的太阳能板间迅速地蔓延开来，引发了浓烟。火势还导致一条加压氨气管道受损，氨气大量的泄漏，笼罩了洛杉矶的市区，临近高速公路可见度下降，消防部门就出动了直升机从空中洒水灭火，仓库以及周边的建筑已经安全疏导民众，而当局向附近居民发布了就地避难令，建议居民留在室内，关闭门窗以及空调，以防止吸入有毒的烟雾和氨气。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5: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5: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5: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张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5: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5: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医学的视角

0: 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党称，如果以军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视为美国违约。埃及总统与特朗普会面，讨论尼罗河水权等议题。美国防长敦促北约盟国旅。

0: 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针对伊朗伊斯兰议会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必须在各个方面都成为中国的真正伙伴。中国外交部18号作出回应，表示中方愿同伊方继续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中方一贯支持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和稳定，欢迎美伊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 中国和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瑞士政府表示，目前计划仍为美国与伊朗、连同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日在比尔根斯托克就和平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另外来看到的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什18日在接受伊朗官方媒体采访时，就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称有鉴于问题的复杂性，为期6日的谈判期限可能会被延长。同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2: 巴加尔当天称，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对伊朗而言，黎巴嫩的停火与结束战争其重要性与伊朗同等。根据英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 在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中，黎巴嫩的名字出现了3次，其中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巴加埃另外补充，过去2到3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 另外，对于谅解备忘录第三条内容，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巴加埃称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但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后续谈判期限可能延长。巴加埃还补充说，伊朗的浓缩核材料不会被转移至伊朗境外，同时不会在进程中与任何一方就伊朗的国防能力进行讨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公布，以色列的反应备受关注。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7号的报道，尽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仍然保持沉默，但实际上已经是十分愤怒。另外，有以方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
0: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与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感到十分愤怒。另有以方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的一名顾问认为，以色列方面不认为其应受美伊谅解备忘录有关黎巴嫩部分的约束。这名顾问指出，内塔尼亚胡曾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除非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军队不会从黎南部撤出。特朗普本人近日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也公开承认，美国和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存在分歧。特朗普还罕见批评以军在黎境内的行动，称以军不应为了追踪某一个人而将整栋公寓楼炸毁。 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这将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 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特朗普日前在批评以军在黎行动的同时，也表示他认为在真主党问题上，叙利亚会比以色列做得更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埃及总统塞西在法国出席G7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双方重点讨论美伊协议、尼罗河水资源、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以及美埃经贸合作。塞西高度评价特朗普推动美伊达成协议，而特朗普则表示埃及在大坝问题上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4: 会面中，塞西首先谈到美国与伊朗正在推进的协议，称这一进展有助于恢复中东和平与稳定。塞西表示，埃及正等待协议正式公布，并准备公开表达支持和感谢。 塞西还强调，埃及愿与有关各方合作，推动协议落实和地。

0: 地区局势降温。特朗普则把尼罗河水资源和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列为会谈重点。他表示，大坝给埃及带来严重问题，美国将重新参与有关争端的协调。特朗普今年一月份也曾提出，希望推动埃及与埃塞俄比亚领导人进行磋商，寻求解决方案。
1: I think you were very unfairly treated,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in Ethiopia. But we'll discuss many things, including trade. And we do a lot of business with Egypt, and we'll be discussing that. We'll be discussing the Nile, because the Nile's getting a little emptier than it should be, and that's what we're here to talk about, right? A dam was built in Ethiopia, and it's causing tremendous problems for Egypt.
0: 美伊协议和尼罗河水权已经成为当前埃美关系中两项重要议题。不过，特朗普并未公布介入大坝争端的具体方案，后续能否推动埃塞俄比亚、埃及和苏丹重新谈判，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8日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防长会，他再次敦促部分盟友国家在履行防务承诺方面做出更多努力。赫克塞斯当天抵达北约总部，同北约秘书长吕特一同出席记者会。他表示，北约需要回归其作为强硬军事联盟的基础，并强调部分国家仍需要在履行承诺方面做出更多努力。美方将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坦诚地做出有关表态。他还声称，朋友之间应该坦诚。吕特对美方表态予以肯定。据美国防部此前通告，赫克塞斯此次参会的核心议题是推动北约盟友承担起欧洲大陆常规防御的主要责任，并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5%。另外来看到是巴西总统卢拉17日在瑞士日内瓦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干涉巴西今年10月的选举。
3: Ele tem direito de ter as preferências eleitorais dele, as preferências ideológicas dele. Agora, não se meta nas eleições do Brasil. Então, obviamente, que eu não tinha o que conversar com ele. Eu não tinha por que pedir bilateral. Nós estamos negociando. Olha que terminar a negociação. Sabe? Se não der em nada, eu não tenho nenhum problema de pegar o telefone, ligar para o Trump outra vez e marcar uma outra conversa. Olha...
2: 卢拉还表示，如果特朗普仅通过与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家族的关系来了解巴西，那么特朗普就根本不了解巴西。当天早前，特朗普称巴西的政治局势变得危险。巴西最高法院日前裁定博索纳罗之子爱德华多·博索纳罗胁迫司法罪名成立。博索纳罗的另一个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则被认为是今年巴西总统大选中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莫斯科遭到了无人机袭击，一座炼油厂燃起大火。加沙医疗团队使用虚拟现实设备提供心理疏导服务。
4: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5: 我喜歡在一些危險的邊緣那裡去看的。
6: 長大了之後發現為什麼自己可能都挺獨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這個絕對是來自旅行。
4: 傳統爸爸為家人中年無休。
7: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勞任怨的。
8: 如果下世可以讓我選擇這個爸爸，我會選擇他做爸爸。
4: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 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令健今天宣布，应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于6月22日至23日出席在印度举行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令健表示，中方期待同金砖成员加强沟通协调，不断深化金砖政治安全领域合作的内涵。
11: 会议期间，中方将同金砖成员就当前国际安全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等交换意见，为今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政治准备。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各类安全挑战交替上升，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方期待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同金砖成员加强沟通协调，不断深化金砖政治安全领域合作的内涵，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全贡献积极力量。

0: 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18日凌晨表示，俄军对基辅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另外，俄方称首都莫斯科18日清晨遭到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受损。莫斯科东南部卡坡特尼亚区的一座炼油厂燃起大火，浓烟直冲云霄。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当地的一家炼油厂被数架无人机击中，目前正采取措施应对炼油厂遇袭之后所受到的影响。索比亚宁还说，俄防空系统已经击落50多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无人机碎片还导致了一家购物中心建筑受损。俄军17日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突破乌军防线，城北巷战激烈，乌军主力撤退。当天，消息人士指出，俄军近日在康城战场缴获乌军新型电子战系统，可以反制星链卫星导航和通信。
1: 周三，俄军部队在康城、多尔加亚、巴尔卡和罗斯科斯诺耶地区击退乌军组织的连规模的反击。当天，康斯坦丁诺夫卡北区正在进行激烈的巷战，比邻奥西科沃村的新索洛夫卡威区已被俄军控制近70%，乌军部队有300余人仍被围困在城市西南方向的狭窄区域内。本台记者观察，截至6月17号，乌军主力部队已基本完成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向德鲁日科夫卡和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方向进行撤退。截至发稿时间，俄军渗透分队主要出现在康城北区、中央区和工事区，泽列尼克林地区也有俄军的活动迹象。然而，现在就断言俄军以对这些地区实施全面的控制还为时尚早。专家们的观点，当下横穿四区南北铁路线仍然是灰色地带，这也是城中俄军与乌军相对控制区域之间的分界线。在市郊的斯塔夫基以西扎列奇诺耶方向的局势仍然不明朗。据乌控顿涅茨克官方的报告，自今年6月初以来，已经有超过3800人离开了基辅控制的当地，其中约有400多名的儿童。此外，今年3月3号，斯洛维扬斯克无轨电车的电线开始拆除。4月6号，斯洛维扬斯克火力发电厂即基辅控制区内的最后一座火力发电厂关闭。去年11月，乌克兰无限制地暂停了通往克拉马托尔斯克的铁路客运服务。今年5月，德鲁日科夫卡新邮政关闭了最后的2家分行。今年的6月1号，德鲁日科夫卡社区的天然气被切断，有17368户的用户断气。随后，当地天然气私人供应商仅维持了120天的运营之后，也宣布暂停服务。俄罗斯国防部指出，这不仅仅是乌方一次撤退，而是为顿巴斯最终的决战做着准备。乌方企图打造注定化为焦土的预设的战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18日表示，德国已经向红海派遣舰艇，为可能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扫雷任务做准备。北约成员国防长当天在布鲁塞尔总部举行会议，皮斯托里乌斯在会前对记者表示，德军富尔达号扫雷艇和摩泽尔号补给舰正在穿越苏伊士运河前往红海。皮斯托里乌斯说，参与任何扫雷行动都需要得到伊朗和阿曼的批准。他还表示，任何潜在的任务还将取决于美国和伊朗之间进一步的谈判进展。加沙地带的一楼技术团队使用虚拟现实头戴式设备开展心理帮扶项目，为饱受战争创伤的当地民众提供心理疏导服务。而目前服务范围已经从最初的阿克萨医院拓展至加沙中部3座难民营，超过250名民众参与。 在加沙地带中部的扎维达，医疗技术团队搭建临时帐篷，依托虚拟现实头戴设备，为全年龄段民众提供心理支援服务。虚拟现实设备可还原伊斯兰教圣城麦加、绿地原野等平和的场景，帮助民众短暂逃离战乱环境。当地的心理治疗师表示，战乱导致有大量的民众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频发睡眠障碍、饮食障碍、尿失禁等身心问题，孩童还会叠加家庭变故与生存压力。虚拟现实心理干预方案能够舒缓民众战争应激反应的情绪，修复身心损伤。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17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达到24174人，也创下3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2: 报告显示，2025年联合国共确认发生在各类武装冲突中的侵害儿童事件38558起，杀害和重伤仍是最频发的侵害行为，其中儿童遭杀害事件数量较2024年激增34%。紧随其后的侵害行为包括阻止未成年人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招募儿童入伍。报告还说，2025年儿童仍是被绑架为童子军或遭受性侵害的对象，针对儿童的强奸及其他性暴力案件数量未见减少。30年来，国家行为体首次成为武装冲突中侵害儿童的主要施害者。1996年，联合国首份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报告发布。联合国大会次年通过决议，决定设立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每年提交有关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蒋万安再提废除监察院，主张国民党称需要凝聚共识。端午节期间，小三通客流预计会达到2.3万人次。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4: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4: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赖清德最新台独言论回应表示，台湾前途命运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以武谋独，注定是死路一条。而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授武的立场一贯明确。
9: 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本人的言行，丝毫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授武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0: 台北市长蒋万安再抛除 废除监察院主张引发了台湾政坛的议论。蒋万安认为国民党可以先冻结监察院运作再修法废除，不过国民党内部对此则意见分歧。国民党发言人牛学廷就表示，废监察院门槛高，恐怕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
10: 台湾监察院29名监察委员任期将在7月底届满，依法民进党政府必须重新提名人选，交由立法院审查统一。不过台北市长蒋万安主张废除监察院，并呼吁国民党立委应全部封杀民进党政府提名的监察委员名单。
11: 所有的民众都认为过去这段期间监察院并没有发挥他一开始所设计的功能，甚至已经成为政治酬庸，或者是为特定政治人物洗白这样的做法，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不是来讨论提名人选个别人选是不是。
10: 蒋万安表示，监察院的职责是弹劾纠察违法官员，但民进党政府执政后，监察院却沦为执政者的政治打手，面对绿营的违法情势也都轻轻放下，在野阵营可以先冻结监察院的人事，后续再修法废除。
11: 我认为国民党党团一直以来都有很高的自主性，我相信他们会好好的讨论就这个议题交换意见，凝聚共识。
10: 不过国民党对于蒋万安的主张却是态度保留，国民党发言人牛许廷坦言，废除监察院门槛非常高，除了立法院要有3/4的立委同意修法，还要交由全民公投，要达成目标恐非一朝一夕，更何况国民党内也意见分歧，废除监察院应先凝聚党内共识。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今年的端午小长假期间，福建沿海小三通航线客流预计将会创下2023年复航以来的新高。
12: 根据福建海事部门通报，端午节假期期间，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的出入境旅客数量预计将达到2.3万人次，日均有8000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增长超过20%。其中厦门往返金门的航线预计发送旅客近20000人次，增长16%。马尾至马祖、黄岐至马祖两条航线共发送的旅客量将增长超过50%。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计划累积增开10个船班班次。台胞往来可以使用电子刷脸等方式来提升通行效率，同时现场大件行李通道全部开启。为配合厦津大桥厦门段工程建设，至今年6月11号起，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已切换至全新规划航道。新航道可以满足主力客船全潮条件下双向通航需求。海事部门就加强海上交通组织调度，确保小三通客船航行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在端午小长假期间，深圳铁路部门预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假期也将会加开超过800趟列车来应对客流高峰。
13: 2026年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期限从6月18日开始至22日，共5天时间。在小长假期间，深圳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6.7%。
14: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兴国的，我有半年没回去了吧？今年过节就刚好也买到了火车票嘛，所以就提前一天请假回家了。
13: 深圳铁路部门表示，将会在端午期间加开列车804趟。
15: 为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深圳铁路将在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实行高峰运行图，加大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计划增开深圳往返香港、广州、潮汕、汕头、厦门、福州、湛江、桂林、南昌、长沙、岳阳等方向的旅客列车804趟。其中夜间高铁149趟。
13: 广深港高铁方面预计运送跨境旅客53.9万人次，同比增幅26.8%。单日跨境客流高峰预计将出现在6月19号，有望突破13万人次，将刷新端午假期单日历史峰值。
15: 端午假期，广深港高铁日均开行跨境列车220列，最短发车间隔压缩至4分钟。 在客流高峰6月19号、6月21号分别加开24列、6列往返香港西九龙和福田的高铁，全力保障短途出行的需求。
13: 他也提到，端午节当天会是客流最高峰日，深圳北站预计发送旅客37.9万人次，深圳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5.3万人次，并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历史新高。凤凰卫视朱家杰、雨丹深圳报道。
0: 深圳市气象台今天中午在全市多个区域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全市中小学停课，暴雨也给民众的出行造成了影响。
13: 深圳市气象台在6月18号12时25分在全市多个区域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深圳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18日上午9点至12点，罗湖区、福田区、盐田区、龙岗区、坪山区、大鹏湾、龙华区和大鹏新区累计雨量已达大暴雨，本地降雨量已经突破100毫米以上。18号是端午节前日，不少民众提前返乡，暴雨也导致他们出行不便。
16: 我现在在找车票，对，本来打算回家的，结果那个大雨晚点了，所以没赶上车，抱歉。
17: 就是从厦门过来的，然后我今天下大雨，然后结果赶车，车错过了，然后现在很烦，在改签，改到明天了。
13: 深圳的托育机构幼儿园和中小学在18日下午停课，官方表示未启程上学的学生不必到校上课，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或者在安全情况下回家，学校也需安置在校学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安排学生离校回家。深圳气象台表示，深圳暴雨区域存在较大山洪风险，需注意防御暴雨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灾害。凤凰卫视朱家杰、雨丹深圳报道。
0: 香港天文台今天下午一度发出了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持续约2个小时后，在下午3点05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但仍提醒香港还是会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市民必须要随时的做好警觉准备。
18: 过去2-3小时有大雨，而西部同埋北部嘅雨势比较大，录到超过70毫米嘅雨量，雨势亦有向东扩展嘅迹象。天文台在下午12点55分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
0: 天文台表示，在过去数小时，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北区元朗及屯门的雨量更是超过140毫米。早前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之下，香港教育局已经宣布所有下午学校要停课。至于在黑雨警告期间，路上行人几乎绝迹，而路边的树木受到狂风吹袭，不断摇晃，海面浑浊，而且不时翻涌巨浪。天文台表示，由于道路严重水浸以及天气情况恶劣，市民们应该要留在安全的地方暂避。受到大雨的影响，会有山洪爆发，并且河道已经泛滥或可能会泛滥，所以市民也应该要远离河道。香港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

0: 侦破了一宗毒品案件，检获81.2公斤大麻花，市值约1450万港元。涉案毒品报称衣物经由泰国空运抵港，而海关人员检查寄件公司报称地址，发现与相关公司实际地址不符后起疑，随后就展开调查。
1: 咁喺呢宗案件入面，不法分子費盡心思企圖將毒品偽裝成為衣物，仲故意將普通正常嘅衣物咧就混喺箱入面嘅面層，其中一個紙箱仲有拳擊把，企圖以目混珠嘅手法掩人耳目同埋逃避調查。但係咧，海關人員憑住高科技嘅執法儀器，加上我哋專業嘅貨物檢查經驗。
0: 不法分子无论点样机关算尽，将毒品藏得几深，最终都系徒劳无功嘅，注定就会被识破。海关毒品调查科跟进案件，发现贩毒集团利用本地物流代理，将货物运往工厂大厦暂存，认为安全之后再派员接收。一名报称运输工人的男子是在接收货物时被海关拘捕。海关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相信已经从源头堵截了这批毒品流入市面，不排除还会有更多人被捕。 香港立法会正在逐条审议有关规管网约车服务的附属法律条文，有议员关注法律列明网约车未能够完成指定的行程次数，可能不会获得续牌资格。
2: 香港有关规管网约车服务的附属法律，其中一条列明续牌要求，指网约车需要在牌照有效期间内完成指定行程数量。
3: 有立法會議員關注會否酌情考慮。香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指，會研究條文提出的行程次數的表述方法，容許有一定彈性。
4: 佢個牌證有效期12個月，佢真係就架車就入咗廠9個月。咁呢種情況，你係咪有一種表述方式令到呢種情況處長係可以發牌俾佢呢？
5: 因為個指明嘅程數呢，其實都可以有好多種表述嘅方法。 過去咧，我哋傾嘅時候都可能會講，每日做幾多程，甚或每月要做幾多程，以至到係咪我哋可以有多一啲嘅空間同埋彈性，容許一啲嘅人士係真係可以喺佢牌照嘅有效期嗰度咧，可以拉上補下，都仔細諗緊一啲方法，即係去表述嘅時候點樣又可以顧及個條例嘅清晰化啦，亦都可以體現我上次有提到嘅咧，我上次都有講到所謂一個酌情啦。
6: 也有議員指，條文提到網約車許可證必須採用電子記錄形式，關注目前是否已有相關電子申請系統。
2: 我哋係建立緊一個嘅後台個系統嘅，咁跟住咧，我哋會有一個特別嘅網站咧，俾申請人去申請，跟住咧係會有一個係我哋去維護嘅一個電子網站系統去做一個呢一個嗰個嘅牌證嘅。運輸署又指，相關系統與網上電子牌照平台牌證易沿用同一系統，申請人未來可通過系統查閱相關資料。 凤凰卫视陈其曼、林佳诺，香港报道。美加墨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赛期延长至40天，堪称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上海不仅推出了体育主题影院，各类商家也纷纷推出了优惠活动来吸引球迷观赛。
7: 这里是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在世界杯期间，通过大屏实况转播，人们拿着爆米花和饮料走进影院观看球赛，成为全市首创新体验。我们影城是上海首家体育主题影剧院，目前已经播过3场体育赛事，将近200多人，然后播出的效果非常好，很多球迷都要求后面有更多关注的赛事，他们希望可以观看。 然后我们这里还会有一些票根经济的活动，是和一些周边的商铺会有一些票根的联动，
2: 将影院的票根变成文旅消费券，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而随着直播经济的发展。

0: 纷纷把大屏幕们都搬到了户外，可以让支持世界各地不同球队的球迷们在这里来庆祝4年一届的快乐盛会。
1: To be honest, I think we're very competitively priced. We offer some of the cheapest beer in the street. We do great specials most days, and on a Friday afternoon, you can drink for half price.
2: 那为了那个这个世界杯，我们准备了好几种的那个套餐，比如说那个饮品店那个小吃有比较特价的那个优惠活动，比如说饮品啊，来的话买一送一，打直接算是那个打五折。所以我希望是那个来的人越来越多。
0: 作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国际足联预计每家墓世界杯将带来全球总产出801亿美元，拉动 GDP 增长约409亿美元。世界杯已经成为撬动全球消费的重要引擎。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何超上海报道。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联储新任主席斡什宣布成立五大工作组。 古巴批准经济改革方案，促进私营部门发展与投资。
4: 时势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来，有关近期中欧经贸谈判进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提问时透露，双方当前沟通顺畅，已经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欧方也明确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
2: 谢谢，我是凤凰卫视的记者。我们关注到有报道说呢，中方取消了此前原定在北京举行的两场中欧高层对话，但同时呢，中欧之间的经贸磋商仍然在进行当中。还有报道说，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在这个月底前往布鲁塞尔。所以想请问中方，目前中欧经贸磋商的进展到底如何？那中方是否担忧现在的摩擦会升级为一场全面的贸易战？谢谢。
3: 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在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

0: 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进入2026年以来，欧盟因对华贸易逆差上升，集中推出了一波针对于中国和中国企业的经贸限制措施，包括加征钢铁进口关税，以及在供应链上派出中国供应商等，导致中欧贸易摩擦加剧。与此同时，欧盟峰会即将于当地时间18日到1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预计各方将就是否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展开讨论。不过，舆论普遍认为中欧之间不会爆发全面贸易战。针对美国同日本、韩国加强所谓延伸威慑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回应称，中方敦促日方反攻自信，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2: 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的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的关切。延伸威慑是冷战产物，个别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强化核威慑合作，加剧了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我们敦促日方反攻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中方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采取挑衅性政策与行动，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推迟国家情报总监候选人克莱顿的提名听证程序，直接打乱参议院既定议程。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阿肯色州共和党议员科顿起初表示，即便总统表态，仍将按计划举行听证，除非总统明令禁止克莱顿出席听证或撤回提名。但随后科顿正式宣布推迟听证，称总统已经指示克莱顿不要到场，并对此表示遗憾。科顿强调，克莱顿是爱国人士，也是总统多次认可的高资历提名人选，希望近期能尽快的推进确认程序。参议院两党议员当天对共和党推进克莱顿听证的不确定性是表达了担忧。据悉，特朗普推迟克莱顿的任命是为了让他心仪的另外一位人选，也就是房地美董事长普尔特来接替国家情报总监一职，导致两党的严厉批评。美联储17日如市场预期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3.5%到3.75%区间不变，但市场关注焦点并非利率决策，而是新任主席沃什首次主持利率决策会议与记者会。沃什不仅是宣布成立五大工作小组，更是大幅精简政策声明，向市场宣告美联储已经正式进入到全新的沃什时代。
3: Good day.It's an honor, a true honor to be back at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o take up this duty at a time of such consequence.
4: 美联储周三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3.5%至3.75%区间不变，但今天更是新主席沃什首秀登场，在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上宣布成立五大工作小组，全面检讨美联储运作，同时大幅简化政策声明，并证实自己未提交利率预测点状图，宣告美联储正式进入沃什时代。
3: A difference in today's policy statement. It's a bit shorter, a bit simpler.And it dispenses with some older language. That statement just gives you the facts as best we can judge it. Absent also is so-called forward guidance.
4: 过去美联储声明通常仅调整少数字句，但此次内容大幅精简，篇幅由四月会议后的341个字缩减至约130个字，仅简要描述经济现况，并重申将致力维持价格稳定，也不再纳入前瞻指引，目的是避免预先承诺升息或降息方向，而是依据实际经济情况调整政策。另外，市场关注的点状图显示，19名与会官员中有18人提交利率与经济预测，其中有9人预期2026年利率将高于 目前水准，代表预计今年至少升息一次。由于点状图少了一位参与者，引发外界猜测，沃什在会后记者会上证实缺席的正是他自己。除了货币政策之外，沃什将记者会焦点放在内部改革。新官上任的他宣布成立五大工作小组。
3: I'm appointing a task force in each of five areas that are central to the broad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First, Fed communications. Second, the Fed's balance sheet. Third, our use and reliance on existing data sources. Fourth, productivity and jobs in an era of transformation. And last, the Fed's inflation frameworks.
4: 相较于市场原先聚焦升降息路径，沃什首场记者会更大的讯号在于美联储正展开一场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据古巴国家电视台18日的报道，古巴中央委员会17日召开了一次特别全体会议，并且审议通过新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旨在向私人投资开放更多产业领域。报道称，批准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包括了吸引更多海外古巴人投资，以及精简国家行政体系等。此次会议全程闭门举行，共讨论约20项改革举措。古巴总理马雷罗在会上表示，此次改革契合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逻辑。在此之前，这一套由政府主导的改革方案已经获得了前国家主席劳尔·卡斯特罗的支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此前曾表示，为了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经确定了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日本自民党提出最快从2027年四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由8%降至1%，并且配合其他补助实现实质零负担。不过，多个日本在野党则反对了这项方案，并且提出质疑。
5: 日本超党派社会保障国民会议此前召开，自民党税制调查会长小野四五点提出一份方案，建议自2027年四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由8%下调到1%，实施大约2年。此外，日本政府还计划向中低收入者提供与收入挂钩的补助，以实现食品消费税实质零负担。根据方案，日本政府计划2029年度正式引进补助型税额抵扣制度，进一步细化家庭收入和子女抚养等认定标准，重点支援育儿家庭。同时也将研究对受影响的农户和餐饮业提供补助。不过，这项方案遭到部分在野党反对。国民民主党批评，食品税率降至1%的方案没有经过充分讨论，物价上涨不仅限于食品，直接发放补助将比减税更加有效。立宪民主党质疑，2年后税率恢复至8%之后，若部分民众无法获得后续补助，实质上将面临变相增税。在东京街头，也有不少民众对方案持保留态度。
6: 国全体の将来的な見通しを立ててない中で、まあ、過去積み上げてきたものを一気に下げるというのは、まあ、いろんな立場の人がいるとは思いますけど、私はあまり前向きではないなと思ってます。
7: 年間で、そんなに大きな支出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で、まあ、それだったらもう消費税据え置いてやっ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けど。
5: 日本国内有批评声音指出，食品消费税1%方案更像是高市为兑现选举承诺，而减税后每年税收将减少约4万亿日元。若以发行国债填补财源缺口，可能进一步推高长期利率和物价，减税是不负责任的做法。目前参与会议的朝野八个政党将进行讨论，预计下周再次开展磋商。高市政府和自民党希望本月内完成中期调整，争取在秋季临时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凤凰卫视李淼、特色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在柬埔寨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中国公安部近日派出工作组，成功将惩治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刘忍还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目前刘忍已经是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而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这是中柬执法合作所取得的又一战果。
8: 陈志指挥刘仁等人2016年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运营多个网络赌博平台，对中国境内公民大肆招赌吸赌。2020年以来，金贝集团在集营电诈园区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金额巨大。此外，刘仁还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目前刘仁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今年以来，针对柬埔寨涉中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峻形势，中国与柬埔寨警方不断深化务实执法合作，强力清剿电诈园区和诈骗窝点，缉捕重大金主骨干，有力压缩犯罪生存发展空间。截至目前，检方已向中方遣返20000余名涉诈人员以及多名命案犯罪嫌疑人。公安部已部署山西、山东、湖南、重庆、四川、贵州、甘肃等11个省市公安机关全力开展侦办工作。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于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持续深化与相关国家执法合作，推动联合打击工作向纵深发展，坚决铲除犯罪窝点，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不断巩固打击工作成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越南动物福利组织和当地媒体15日的消息，越南警方当天在胡志明市捣毁了一个大型猫肉犯罪团伙，查获400多只猫，而其中40多只获救的猫与主人团聚，但有数十只猫则因为呢所居住的环境恶劣而死亡。胡志明市于上周发生一系列的宠物盗窃案，警方随后展开调查，并且最终逮捕9名嫌疑人，共查获500多只猫，这是越南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猫类救助案件之一。在越南，猫肉交易规模巨大，数百万猫狗被盗窃者从街头抓走或从居民家中偷走，随后再宰杀供人食用。尽管在越南食用猫狗肉合法，但越南中部的一些城市已经开展同全球动物福利组织的合作，以阻止本地猫狗肉的消费。最后来看娱乐快递。日本演员木村拓哉的女儿木村光希来港与影后林嘉欣盛装出席新剧活动，他们在剧中首度合作合演母女，戏里戏外都火花四溅，受访时更互相大赞对方，又分享他们的珍贵时光。
9: I think one of the treasureful moments outside set is when I went to her studio, and then we did pottery together, like the clay, and then like she was teaching me how to do it, and because I had long nails, she was like teaching me how to really.
1: 影后廖子瑜现身品牌活动，上月底衣锦还乡，带着自己的金像奖影后讲座回马来西亚见父母。她受访时透露自己最近获提名吉隆坡影评人协会的最佳女主角，又分享她喜欢的韩国男星
10: 朴宝剑。因为上年我睇咗嗰个，我突然间唔记得咗嗰套剧，佢同 IU 嗰套剧咧，我睇咗2次。最近提名咗吉隆坡影评人协会嘅最佳女主角，咁我第一次提名都覺得好意外同埋好開心咯，因為係我哋嗰部係唯一一部華語電影，我亦都係唯一一個華人演員入圍，咁都覺得係非常之榮幸咯。
1: 香港演员黄日华与刘德华日前还有在胡峰举行的演唱会上碰面，不过当时有网民捕捉到在大合唱时两人见面随即拥抱，但当刘德华转身后表情突然转变，随即网友联想他们是否关系破裂，对此黄日华也有回应。
11: 做完咗 show 之后，佢当晚就俾电话我，佢话我今日下昼见到阿三哥三嫂，而家喺个 show 度见到你，佢话好满足好开心，我系啊系啊，大家要多啲见面咯，咁咯吓。
12: 就冇變了，可能你誤會咗，因
11: 為
12: 話啲相。
11: 你即係話仔嚴肅上嚟，好嚴肅噶嘛樣。我一唔笑，我樣又好惡噶嘛，所以可能大家誤解咗啦，係啦，冇嘢嘅，冇嘢嘅，完全冇嘢。
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感謝收看，下集好，更多消息我們將持續關注報道，敬請留意。
13: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4: 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在桨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在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9: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10: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10: Severe debt.
11: Debt.
12: 915 million naira.
7: What?
0: 有人同行。
10: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12: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点40分，凤凰卫视的电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方表示，希望美伊理性务实对待第二阶段谈判。澳大利亚总理指美伊签署备忘录是中东局势重要突破。 中国商务部指中欧经贸沟通顺畅，将会开展部长级磋商。

0: 上的相关涉华表态做出了回应。林健表示，日方相关表态充分反映出其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呼吁日方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0: 此外，针对 G7 峰会发布声明称将降低对中国稀土和关键矿产依赖一事，林健表示，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中方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规范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林健敦促七国集团切实遵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停止以小圈子的规则破坏国际经贸秩序。针对美国同日本、韩国加强所谓延伸威慑合作，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回应称，中方敦促日方反攻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1: 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的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的关切。延伸威慑是冷战产物，个别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强化核威慑合作，加剧了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我们敦促日方反攻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中方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采取挑衅性政策与行动，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0: 美国伊朗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希望双方以理性务实的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
1: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0: 在被问到以色列仍未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林健表示，在此关键阶段，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相关各方都应顺应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多做有利于美伊落实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的事，而不是相反。中方愿继续地发挥自身影响，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实现中东的长治久安做出不懈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表示，欧洲盟友已经承诺协助美国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推动这一关键能源通道恢复通航。然而，海事专家则警告称，扫雷和恢复航运可能远比预期耗时，海峡运输活动或要到今年年底才能够逐步的恢复正常。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时表示，欧洲盟友已经承诺协助美国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存在的水雷，以确保这一全球重要能源通道恢复安全通航。不过，特朗普拒绝透露具体有哪些国家参与相关行动。
3: Yes, all of them.
4: Which
3: nation? The ones that have that kind of equipment have, but every one of them have committed to being involved in some way.
2: 特朗普还表示，

0: 使没有欧洲国家协助，美国也有能力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如果盟友能够提供扫雷舰等专业设备支持，也将是一件好事。特朗普一直将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视为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最重要成果之一，然而海事专家警告称，海峡航运活动全面恢复正常可能远没有外界预期的那么快。航运媒体《劳氏日报》主编理查德·米德表示，目前各方对于恢复时间表的讨论过于乐观，尽管伊朗已表示将清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为船只恢复通行创造条件，但实际扫雷工作可能耗时数月，具体取决于海峡内发现的威胁规模以及清除难度，因此预计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可能要到今年年底才能逐步恢复常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同伊朗签订谅解备忘录引发全球关注。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18日表示，备忘录是一个重要突破，有助于局势缓和。他也说，美伊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2: 全球关注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终于签订。18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这是中东局势缓和的开端，非常重要。
3: We welcome the MOU. This is a really important breakthrough. I've seen a summary has been read out of what is in the MOU, and it is positive to providing, firstly, an immediate de-escalation that we are seeing, an opening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might take some time, though. Tha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se. The briefing that I've had is that there is some uncertainty as for how long that will take going forward. So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shutdown,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will be with us for some time.
2: 阿巴尼斯还认为备忘录只是一个框架，未来伊美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3: Good breakthrough. Importantly, as part of the agreement as well, is the nuclear weapons provision that is there. We've said all along we don't want Iran to get access to a nuclear weapon, so that's important. But it also, I think, provides a framework, and clearly there's more work needs to be done.
4: 澳大利亚政治学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否收费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战争导火线。美伊备忘录正式签署，任何一方也都有可能会随时毁约。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日本东京股市18日开盘之后持续上涨，日经股指首次突破71000点大关，创下历史新高。不过，日本央行虽然已经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日元汇率仍然在低位徘徊。
5: 日本东京股市周四开盘后连续上涨，日经股指首次突破71000点大关，盘中涨幅一度超过1400点，创历史新高。这是日经股指连续第6个交易日持续上涨。日经股指当天报收71053点，比上个交易日大涨1151点。美联储召开金融政策会议后，市场对美国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但日本股市仍呈现强劲走势，市场对人工智能及半导体相关股票的期待升温。随着美国与伊朗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外界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虽有忧虑，不过中东局势已有所缓解，也为股市上涨提供支撑。而国际原油指标期货价格则回落至每桶74美元区间，有利于改善企业经营状况。而在东京外汇市场，日本央行虽已宣布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但对日元汇率影响不大。目前日元汇率仍徘徊在1美元兑换160日元后半区间。凤凰卫视梁家大慈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由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进一步的缓解市场担忧情绪，加上人工智能需求增长预期的持续推动，亚太股市在周四是集体大涨，韩国股市再涨2.25%，首次身穿9000点，再创历史新高。日本股市也在开盘时轻松站上了70000点，并且一举突破了71000点关口，连续第4个交易日改写历史收盘记录。银行板块领涨，电气设备、服务业以及金属制品板块都表现强势。不过，有色金属以及石油还有煤炭产品则相对的表现疲软。 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在71,053点，上涨了1,151点，涨幅为1.65%。台湾股市也是高开高走，权重股走势分化，联发科、鸿海等股份熄火，但是台积电反弹收升1%，领涨大盘，推升加权指数也创下历史新高，收盘报在了46,465点，上涨了587点，涨幅为1.28%。美联储加息阴霾打击香港股市，在今天连续第三天下挫，并且失守24,000点大关。恒生指数开低了166点之后扩大跌幅，午后最多下挫了562点，中场保持在近400点的跌幅，收在关口下方，并且创下了去年7月7号以来新低。而大部分的蓝筹股下跌，内房股加速下滑，指数重挫超过4%。当中，华润置地的跌幅是超过了7%，而中国海外发展急跌了近9%，龙湖再大跌近7%，本地地产股也是跌幅超前，但是公用股和汇控逆势上升，芯片和 AI 概念股也是强劲上扬。恒生指数收盘是报在23,924点，下跌了387点，跌幅为1.59%，主板成交3587亿港元，而全周恒指累跌了793点，跌幅3.2%，是连续第六周下跌。内地股市在周四则是走势分化，沪指低开低走，再度的失守4100点，深成指则小涨近1%，而双创指数今天强势走高，创业板指数大涨2%，科创50指数则是飙升近4%，两市成交大幅放量至3.3万亿元人民币水平。从盘面来看，光模板块概念股呢是反复走强，算力芯片板块以及创新药概念相关股份也是表现活跃。不过，银行股和保险股则持续调整，券商股也走弱。沪指收报在4090点，下跌了17点，跌幅为0.43%，成交额则是15604亿元人民币。总结全周，沪指累计上升了58点，升幅1.46%。深成指收报在16030点，上涨149点，涨幅0.94%，成交额则是17496亿元。创业板指数则是收涨2%。美伊达成协议让全球金融市场的紧绷情绪稍微放松，但是一日没有实现真正和平，投资者忐忑不安的心就难以平复。但是在过去几个月的纷扰当中，中国债券市场却平静很多，也成为了外资的避难所。
6: 中国央行上海总部、中债登和上清所近日发布的数据综合计算，境外机构在五月在中国银行间市场持有的人民币债券超过3.2万亿元人民币，较四月增加875亿元，结束此前连续12个月的减持态势。国债、政经债和同业存单是外资持有的主要品种，当中国债增持611亿元，占比上升至62.3%，外资总持有量的占比小幅回升到1.75%。有市场人士指出，人民币汇率在五月再上涨近1%。外资投资人民币债券的套利空间连续3个月为正。有分析师估算，五月人民币升值，中美负利差扩大，如果外资透过外汇掉期出售美元买入人民币，落于投资10年期中国国债，一年后出售债券并将利息收入换回美元，获利率超过4.6厘，高于直接投资于同期限美债的收益率不足4厘半，因而吸引外资增持中国债券。也有西方分析师指出，过去几个月全球性资产管理人持续增持中国国债，看的不是收益率。以国泰10年期国债 ETF 为例，今年前5个半月的收益率大约是1.26%，低于以美股为焦点的安硕7至10年美国国债 ETF 的收益率2.57%。但增持中债更加重要的考虑是，中债与西方市场的关联性接近零。当过去3个多月美国、英国、欧洲和日本的国债收益率攀升35至60个基点的时候，中债收益率平均下降8个基点，表现远远超前，吸引看重市场稳定和保本的主权财富基金、央行和保险公司加码投资，用以对冲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同时，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未来中债的优势仍然存在，包括流动性十分充裕，家庭存款不断流入债券，有助压抑收益率，加上中国通胀受控，央行立场偏宽松，为债券市场提供了更加稳定的环境，不受到外国地缘政治等因素冲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端午小长假期间，深圳铁路月季发送旅客173万人次。日本自民党提议将食品消费税降至1%，遭到质疑。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有关近期中欧经贸谈判进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提问时透露，双方当前沟通顺畅，已经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欧方也明确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
2: 谢谢，我是凤凰卫视的记者。我们关注到有报道说呢，中方取消了此前原定在北京举行的两场中欧高层对话，但同时呢，中欧之间的经贸磋商仍然在进行当中。还有报道说，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在这个月底前往布鲁塞尔。所以想请问中方，目前中欧经贸磋商的进展到底如何？那中方是否担忧现在的摩擦会升级为一场全面的贸易战？谢谢。
3: 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在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进入2026年以来，欧盟因对华贸易逆差上升，集中推出了一波针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经贸限制措施，包括加征钢铁进口关税，以及在供应链上排除中国供应商等，导致中欧贸易摩擦加剧。与此同时，欧盟峰会即将于当地时间18日至1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预计各方将就是否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展开讨论。不过，舆论普遍认为中欧之间不会爆发全面贸易战。中国商务部近期会同12个单位联合发布《外国商务人士在华工作生活指引2026年版》。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回应表示，2026年版的指引扩大了外国人免签政策，提升了通讯和出行便利性，营造更友好的发展环境。
3: 政策方面，比如说扩大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优化240小时过境免签的政策范围，另外新增了离境退税的内容，系统的介绍离境退税的政策办理的流程等等。在便利服务方面，比如说新增了办理使用 eSIM 卡有关的介绍，

0: 提升通讯的便利性。另外呢，也更新了外国人拍卡过闸乘坐地铁的城市范围，主要是为了提升出行的便利性。商务部将持续地关注外国商务人士的诉求，为他们营造更加友好、高效和便利的发展环境，助力更多的跨国公司了解中国、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1: 在端午小长假期间，深圳铁路部门预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假期也将加开超过800趟列车来应对客流高峰。
2: 2026年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期限从6月18日开始至22日，共5天时间。在小长假期间，深圳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6.7%。
3: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新国的。我有半年没回去了吧？今年过节就刚好也买到了火车票嘛，所以就提前一天请假回家了。
2: 深圳铁路部门表示，将会在端午期间加开列车804趟。
4: 为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深圳铁路将在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实行高峰运行图，加大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计划增开深圳往返香港、广州、潮汕、汕头、厦门、福州、湛江、桂林、南昌、长沙、岳阳等方向的旅客列车804趟，其中夜间高铁149趟。
2: 广深港高铁方面，预计运送跨境旅客53.9万人次，同比增幅26.8%。单日跨境客流高峰预计将出现在6月19号，有望突破13万人次，将刷新端午假期单日历史峰值。
4: 端午假期，广深港高铁日均开行跨境列车220列，最短发车间隔压缩至4分钟。在客流高峰6月19号、6月21号分别加开24列、6列往返香港西九龙和福田的高铁，全力保障短途出行的需求。
2: 他也提到，端午节当天会是客流最高峰日，深圳北站预计发送旅客37.9万人次，深圳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5.3万人次，并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历史新高。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深圳报道。
1: 日本自民党提出，最快从2027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由8%降至1%，并会配合其他补助实现实质零负担。但是有多个日本在野党则反对了这项方案，同时提出质疑。
5: 日本超党派社会保障国民会议此前召开，自民党税制调查会长小野四五点提出一份方案。建议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由8%下调到1%，实施大约2年。此外，日本政府还计划向中低收入者提供与收入挂钩的补助，以实现食品消费税实质零负担。根据方案，日本政府计划2029年度正式引进补助型税额抵扣制度，进一步细化家庭收入和子女抚养等认定标准，重点支援育儿家庭，同时也将研究对受影响的农户和餐饮业提供补助。不过，这项方案遭到部分在野党反对。国民民主党批评，食品税率降至1%的方案没有经过充分讨论，物价上涨不仅限于食品，直接发放补助将比减税更加有效。立宪民主党质疑，2年后税率恢复至8%之后，若部分民众无法获得后续补助，实质上将面临变相增税。在东京街头，也有不少民众对方案持保留态度。
6: 国全体の将来的見通しを立ててない中で、過去積み上げてきたものを一気に下げるというのは、いろんな立場の人がいるとは思いますけど、私はあまり前向きではないなと思ってます。
7: 年間で、そんなに大きな支出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で、それだったらもう消費税据え置いてやっ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けど。
5: 日本国内有批评声音指出，食品消费税1%方案更像是高市为兑现选举承诺。而减税后，每年税收将减少约4万亿日元。若以发行国债填补财源缺口，可能进一步推高长期利率和物价。减税是不负责任的做法。目前参与会议的朝野八个政党将进行讨论，预计下周再次开展磋商。高市政府和自民党希望本月内完成中期调整，争取在秋季临时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凤凰卫视李淼、德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来看一则最新消息，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日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数小时之后，三艘悬挂沙特国旗载有600万桶原油的超。

0: 大型邮轮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批从沙特港口出发的邮轮是数周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规模船队。感谢您收看这节新闻，稍后我们还有更多消息，也敬请留意收看凤卫视资讯台的各节节目。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日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美联储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半数官员预料今年会加息。那斡什首秀聚焦改革，成立五个工作小组。美国和伊朗在巴黎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王毅外长对此表示欢迎。而美国媒体认为，美国等于拱手相让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朱文辉先生会评论的是，美伊的这份谅解备忘录会否永久改变中东的格局。G7 峰会闭幕，同意要强化稀土的合作，将会继续与中国进行对话。联储局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的2点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3.5到3.75不变，也就是连续第4次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十

0: 八位联储局官员提交的点阵图预计有九人是预期加息幅度为0.25厘。那美联储主席沃什则指出自己没有提交预测，并称前瞻指引并不合适。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议息结果公布之前举行记者会，特朗普对于记者用暴跌这个词形容目前油价啊感到非常的满意。他指随着油价持续下跌，所有商品价格和通胀压力都将会回落，会舒缓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而新债王 Double Line Capital 首席执行官 Jeffrey Gundlach 表示，沃什在首次亮相当中释放出了一种鹰派的信号，意味着宽松货币政策的压住可能落空，这也强化了持有长期美国国债的逻辑。而华尔街大行对于息率前景看法是分歧的，像摩根大通资产管理指出，联储局正在引导美国为加息做准备。那高盛则认为联储局应该考虑在秋季采取行动，而花旗则预计在十月份会开始减息，较此前预测的九月份要晚一个月。那市场除了说关注息率，也会关注沃什作为新任主席第一次主持会议和记者会。那沃什在会上不仅宣布成立五个工作小组，更大幅精简政策声明，向市场宣告美联储正式进入到全新的沃什时代。
1: Good day. It's an honor, a true honor to be back at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o take up this duty at a time of such consequence.
2: 美联储周三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3.5%至3.75%区间不变，但今天更是新主席沃什首秀登场，在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上宣布成立五大工作小组，全面检讨美联储运作，同时大幅简化政策声明，并证实自己未提交利率预测点状图，宣告美联储正式进入沃什时代。
1: A difference in today's policy statement. It's a bit shorter, a bit simpler.And it dispenses with some older language. That statement just gives you the facts as best we can judge it. Absent also is so-called forward guidance.
2: 过去美联储声明通常仅调整少数字句，但此次内容大幅精简，篇幅由四月会议后的341个字缩减至约130个字，仅仅要描述经济现况，并重申将致力维持价格稳定，也不再纳入前瞻指引，目的是避免预先承诺升息或降息方向，而是依据实际经济情况调整政策。另外，市场关注的点状图显示，19名与会官员中有18人提交利率与经济预测，其中有9人预期2026年利率将高。与目前水准代表预计今年至少升息一次。由于点状图少了一位参与者，引发外界猜测，沃什在会后记者会上证实缺席的正是他自己。除了货币政策之外，沃什将记者会焦点放在内部改革。新官上任的他宣布成立五大工作小组。
1: I'm appointing a task force in each of 5 areas that are central to the broad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First, Fed communications. Second,The Fed's balance sheet. Third, our use and reliance on existing data sources. Fourth, productivity and jobs in an era of transformation. And last, the Fed's inflation frameworks.
2: 相较于市场原先聚焦升降息路径，沃什首场记者会更大的讯号在于美联储正展开一场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在美联储官员暗示在年底可能会加息之后，美国股市下跌，标指、纳指和这个道指都是下跌了1%或者以上，而美债的收益率则是走高，像10年期美债率目前是在4.445厘，而美汇是100.4左右。那美国加息预期增强，美元对包括日元在内的主要货币都出现了升值，那其中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是贬值到了1美元对160日元区间后半，这也跌破了4月30号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买入日元干预汇率之前的低点，创出了1年零11个月以来的新低。而交易员则预测日元将会跌向40年低点，并成为下一个干预的门槛。那目前日元是160.6，那人民币在岸是收在了6.7623，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了54点。那18号东京股市呢，开盘也是一度涨了超过1000点，首次突破了71000点大关。那收盘呢是中场收报71053点，涨了1151点，涨幅1.65%。韩国股市也再涨2.25%，首次升穿了9000点，再创历史新高。那台湾股市也是高开高走，权重股走势分化。

0: 六周下跌。内地股市在周四走势分化，来看收盘情况，沪指收报4090点，跌了17点，跌幅0.43%。那沪指在全周收升了58点，升幅1.46%。那深成指则收报16030点，涨了149点。那创业板指则是收涨2%。在17号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执行官，是亚洲的首席执行官啊，高浩峰，他谈到受到人工智能等驱动，全球对于中国市场的兴趣是持续升温，但是目前已经流入的资本规模，相比较于应该流入也实际需要流入的体量，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他预计整个中国 AI 生态蕴含着数万亿美元的增量机遇。好，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白宫呢在日前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和伊朗签署了关于停战的谅解备忘录，已经正式生效，并且已经同时开启美伊双方要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的谈判期。那多家媒体在17号也披露了美伊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了全面停战、允许伊朗石油的出口、制定伊朗重建计划，并且会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等。那据悉呢，伊朗近日是时隔2个月再度开始出口原油，已经是有3艘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共载有500万桶的原油。那白宫的副幕僚长在社交媒体上发放了片段，显示特朗普是在周三在法国出席 G7 峰会之后，在巴黎凡尔赛宫出席晚宴期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那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在旁见证。而特朗普表示啊，此举将会有助于结束战事，来听一听。那伊朗媒体也公布了佩德西西扬，也就是伊朗总统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那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还没有敲定，但是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备忘录之后，伊方决定暂时对于19号的会谈持观望的态度。再来看特朗普更多观点，他认为如果这场冲突持续下去的话，经济灾难就可能发生，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经济灾难。他认为备忘录避免了一场全球的经济灾难。他同时也认为，如果说60天谈判期要达成最终协议，可能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那另外呢，特朗普17号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记者会上表示啊，说这场战争啊可能会持续推进数周。如果没有达成协议的话，甚至会长达2年。来听一听。
1: If we didn't do this deal, we could have dropped more bombs for another 3 weeks, 2 weeks, 4 weeks, 2 years. I let him know. I said, look, if you don't adhere to the agreemen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we're going to bomb the hell out of you. And I don't think that they're going to veer from the agreement. What else am I going to do? Am I going to say I'm going to take you to court?
0: 那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需要明确列出伊朗一旦发展核武器会面临何种惩罚，因为美国已经向伊朗发出了明确警告，如果违反协议的话，美国会恢复军事打击。那特朗普也强调，他已经向伊朗方面清楚转达了这一立场。来听一听。那另外呢，特朗普也重申说，确保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的目标是不会改变的。但是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不同啊，他认为如果说要求伊朗不允许发展啊弹道导弹的话，那么对于伊朗来说有点不公平。那特朗普也感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统普京在这场冲突当中保持了中立。那另外也看到了，就是说在协议备忘录生效之后呢，美国将会允许伊朗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啊，同时会提供一些豁免的措施。而对此，像美国的一个智库就认为，美国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等等同于放弃了关键的谈判筹码。但是他认为白宫是需要用这些甜头来换取伊朗让步，否则很难让对方继续谈判。而美国共和党鹰派人士则是不满美方向伊朗让步，而认为这是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盘可能会出现动摇。另外，美国的情报机构评估认为，伊朗在本轮冲突当中已经证明了伊朗是拥有 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并可能在未来会再次使

0: 用这样的手段，这也凸显出了特朗普在没有充分考虑的情况之下就发动冲突所带来的一个长远影响。那和平协议会让伊朗有机会大幅的增加石油的收入。那么另外，对于这份谅解备忘录，看到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在18号也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是作为调解人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另外，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就表示，为期60天谈判如何收尾至关重要。那油价呢也是大幅下调，来看一下，目前布油呢是在78美元每桶，而纽油是75美元每桶。据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呢在17号应约和伊朗外长拉格齐进行了通话，就美伊所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交换了意见。那阿拉格齐通报了伊朗和美国所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也衷心感谢了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那阿拉格齐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该得到有效切实的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于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方也是始终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王毅也表示，中方对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了欢迎。那中国外交部呢对此也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平等对话，这才是正道。我们回到直播室，我们请卓文辉先生给分析，目前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对于中东的格局是否会带有一个一锤定音的作用？
1: 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很关心这些细节啊，这个豁免啊，然后呢军事不打击的这个承诺等等，还有呢这个过程当中过去这2个月怎么谈的。但是我们如果放长远来看，就会发现呢，如果说照这个备忘录往前推进，那么整个中东的政治格局和安全格局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后，其实美国是不断的加大对伊朗的各种封锁和打击，那一直到特朗普这个任期，也就是2月28号开始发动了对他的全面的军事打击，最后呢没有打赢，所以呢这个伊朗就通过这场战争赢得了一个新的相对友好的，就是可能啊这个国际环境和一个对他有助于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投资，这里面谈到是3000亿美元。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既要关注在未来这60天怎么谈，但是更要放眼，就是60天以后，如果说这个格局形成了，它对未来中东有什么样的冲击，那伊朗的石油啊回到国际的市场来供应它的天然气来重新开发的时候，它对未来能源体系又是个什么样的影响，对吧？那伊朗作为这个什叶派的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它和这个阿拉伯这些海湾的国家和埃及，然后呢还和土耳其那边有什么样的这个新的互动，和以色列是个什么新的关系，可能中东这个历史就会翻一页。所以呢特朗普这个人其实很奇怪的，他作为他自己按照商人出身的特点，他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立场。所以他刚才有一句话说避免了经济灾难，其实特朗普打到现在他退出来，他是避免了美国的军事灾难啊，那么也避免了全球的经济灾难。但是呢他做这个180度的转弯，对于也只有他能够做，对于中东可能是一个非常深远非常长远的影响。
0: 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是盯着60天之后这个短期目标，还要看未来这个决定他对于中东区内各国乃至全球的一些资源能源的一个战略会有什么影响。好，稍后将会关注更多的财经重点，一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七国集团峰会周三，也就是17号，在法国闭幕。这次呢，没有发布领袖的联合公报，这也是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没有能够达成联合公报。那峰会期间呢，是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了像地缘政治、经济成长、公共卫生等。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外交人士透露，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是采取分议题来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分歧。那联合声明当中就强调反对啊尝试片面改变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现状，也重申坚定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计划加大对于俄罗斯的制裁。而近期呢，在前一天所发布的这个联合声明当中，针对于全球贸易失衡和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承诺要协助中等收入国家来预防性的债务重组，防范金融风险，并且强调将会持续和中国等大型经济体对话，承诺在关键矿产供应链共同来抗衡经济胁迫。那同时呢，也是声明中反对掠夺式竞争，矛头呢似乎是指向了中国。那其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警告全球会面对新中国冲击，指出中国所主导的经济模式会导致产能过剩。那同时声明表示，他们计划将会通过和伙伴国的合作，大幅降低对于中国关键矿产供应的依赖，5年之内会降到60%以下，力争之后呢，尽快会达成50%。而美国其实和一众盟友在多项议题上出现明显分歧。那路透社报道，美国主导要通过一项监管价格来提升关键矿产产能的计划，却受到了欧洲盟友的支持。这也说明在矿产业界啊，七国集团内部也是有分歧的。那同时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在出席 G7 峰会期间就公开声称，除了向乌克兰卖武器，俄乌冲突和我们啊，应该说和 G7 是毫无关系的。好，我们回到演播室，那再来看，那这场峰会已经落幕了，到底它对于欧洲接下来何去何从有什么样的定调呢？朱先生，
1: 应该说这场峰会是在法国举办，那么欧洲现在是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在俄乌前线那边，虽然欧洲啊，它从各国领导人到欧盟，都说乌克兰现在越来越占优势，已经过了一个转折点了。但实际上的情况就是地面那边乌军非常不利，他失去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所以就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有记者就追着特朗普喊，你认为乌克兰是不是在战场上占优势了？那是不是占优势不是说你认为他就占了，而是说你实际上看这个进退。当然现在乌克兰因为有了远程打击的这个无人机，对俄罗斯的这个后方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但这个是不是就是欧盟口中所说的这个占优势，让欧盟继续给钱，让乌克兰继续打下去的原因呢？还有一块就是，这次原来，欧洲也好，这个法国也好，特别担心特朗普不来，但特朗普最后还是来了啊。来了之后呢，他也是非常巧妙，就在凡尔赛宫签了这个和伊朗的，他亲自签。和伊朗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就表明呢，我该干我的，然后你们干什么，该干你们的事。那么在这个对伊的战争当中，其实美欧裂痕是很大的，因为特朗普不止一次的要求欧洲提供更多的相关的军事援助，都被欧洲给拒绝了。当然，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有欧盟这边也特别希望用一个新的话题，因为特朗普对俄罗斯不感兴趣。用中国经济啊，像冯德莱恩说的中国新的什么冲击等等来吸引特朗普的注意，但特朗普呢兴趣也不在这，那就出现了，比如说欧洲说我们要关键矿产大幅度

0: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大到什么程度呢？其实看一下它2030年降到50%-60%，那并没有减少多少，所以欧洲是没有办法来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呢，就是欧洲现在很难和美国特朗普找到共同点，就是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
1: 嗯，就是说，咱们用个比喻，鸡鸭虽然同笼，但是语言是不同，关注点是不同的哈。好，谢谢钟先生。再来看到的是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了2026年世界竞争力排行，那香港看到是全球竞争力连续啊排名第三年上升，今年是上升了一位，升到全球第二位，这也是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那另外呢，国际高等教育机构 QS 也发布了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香港高等教育界再获佳绩。那其中呢，香港大学是维持了全球排名第11位，香港中文大学则是升到了第18位，这也让香港拥有了全球2家20强的学府。而香港理工大学呢，较去年是上升4位到第50位，是首次跻身世界50强。那此外，香港浸会大学、教育大学、岭南大学、都会大学和树人大学也都有上榜。那对此，香港教育局发言人表示，这些成就都是充分肯定了特区政府坚定投资进入教育，全力通过教资会来支持港校不断的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的成效。而在国家15规划战略部署之下，香港高等教育将会迎来黄金机遇期，那当局会继续发挥优势，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地位。那另外，目前正值香港正在制定首份5年规划进入到咨询阶段，那教育部分呢也是放在了显著位置，包括会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大学城。那香港拥有多间世界排名位于前列的大学，尤其最新的榜单发布，其实这对于打造香港的教育产业如同是注入了强心针。那当然也有一些机构认为啊，就是说接下来香港怎么样去透过磅礴的这个产学研啊生态和实体要进行一个紧密的联系，其实很重要的是转化成为实际的利益，不然的话有机会可能明面上看是赚了，但实际上看是舍本了，这是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好，回到演播室，我们再次请朱先生，就是说香港在5年规划正在进入咨询期当中，怎么样去推动教育成为一个国际产业或者进行一个全球布局？
0: 这两者呢是应该做一个有机的结合。我们现在看到新的一轮的这个全球大学排名又出来了，那香港还继续再往前进步。那么我们说不能够光看这个大学本身的排名，因为一个大学本身啊，它香港肯定会越来越好。为什么呢？香港政府还是有钱的，可以聘更好的教授，因为它形成一个声誉了，特别是美国特朗普又打压很多这个科研，然后呢还有更好的学生，所以去年开始这个香港高校里面收的学生的素质是越来越高的，特别是收了更多的这个外地生之后。但是我们说不能光看教授和学生，还要看这个毕业之后这些人的就业乃至于新型的这个创业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下一步这个香港的教育发展，它更多的要瞄向这个领域，给这个香港毕业大学生在香港大湾区还有全世界更多的创业和就业机会。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学的这个政策它应该是连贯的，但如果说他这个学生创业有所成，他会回馈学校，会回馈香港，就把香港呢变成一个全球的教育重镇，变成一个全球的以教育、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培养一体化的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重镇。但就是说香港它的教育的全球化步伐和国际化的步伐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高等教育，它今年开始应该是可以收一部分就是非本港籍的是外国国籍的，不是中国国籍的这个外地的中小学生来这里，这个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工程，也需要从头做起，要脚踏实地把这个步子迈开来，这样呢香港的整个教育就是从小到大就可以一体化的面向全球。
1: 这里源头上可以再放开一些，到中小学就开始国际化，就是说在结果上呢更加实在一些，不管是人才的就业创业还是目前这个结果的一个转化。好，谢谢朱先生，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看清风，看清风，看清风。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2: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3: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4: Il m'a manqué. Qu'est-ce qu'on va faire? Moi, j'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周日五星影院。
5: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
6: Stop him!
0: 他为情深进魔窟。
7: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8: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7: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9: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8: Come on!
0: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舞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弃疾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在当天表示，两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还没有最终。

0: 敲定，一方暂时持观望态度。另外，特朗普17号在巴黎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1: 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2: You said you don't mind Iran having ballistic missiles.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I want to make sure we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3: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1: 17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在18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作为调解人签署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经过深思熟虑，伊美双方决定不举行签署仪式，并解释为何谅解备忘录的签字人临时改为两国总统。
4: انجام بشه و طی اون متن به امضای رسمی دو طرف برسه طی 24 ساعت گذشته یه مقدار بیشتر در این مورد بررسی کردیم نهایتا به این نتیجه رسیدیم که گزینه بهتر این هست که متن توسط رؤسای جمهور دو کشور و به صورت مجازی در واقع بدون اینکه نیاز باشه به حضوردر جای خاصی این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دلایل زیادی برای این کار داریم یکی از دلایلش هم این هست که وقتی متن به امضای بالاترین مقام‌های دو کشور برسه قاعدتاً نقض اون هزینه‌هاش بیشتر خواهد بود و ما با توجه به تجاربی که از قبل داریم ترجیحمون این بود که این اتفاق بیفته ضمن اینکه فکر می‌کنم برگزاری مراسم هم خیلی جایی نداره
0: 美伊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各界是什么反应？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现场报道。
5: 确实呢，这个消息呢是非常突然的。那么此前呢也有消息说可能会进行网上签署，但是一直没有予以的证实。但是就在夜间的时候呢，凌晨的时候，宣布这一消息，伊朗的报纸、各大舆论呢都在讨论这一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呢，此前就是一直在强硬派，包括最高精神领袖旗下的，这个报纸《世界报》，以前呢一直是反对谈判和达成协议的，但是今天呢，这个主编呢，他就是在头条呢发布了。这个评论表示呢，要维护国内的团结和凝聚力，而那些穿着革命的外衣来批评这个协议的人呢，应该予以制止。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呢正在就统一国内的舆论来支持伊朗的这样一个协议的达成。同时呢，伊朗的改革派呢，同时呢报纸呢都是在讨论。那么这一协议呢，伊朗呢代表了伊朗。和美国虽然是敌意未除，但是也有对话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关键呢，就是要统一国内声音，以理 理性的去执行这一协议，让这最终协议达成，而从而呢给伊朗一个更好的未来。那目前呢，关于民众呢，确实是很多民众对此呢感到高兴，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的生活压力非常的大。啊，但是呢，有些民众他们是有疑虑，认为美国根本不可信。所谓的这样的解除制裁啊，这样的事情，他们觉得是很难实现。所以接下来60天呢，可能是双方考验的一个过程。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战争终于能够告一段落，那么所有的人呢都是希望那个和平能够持续下去。但是和平是不是呢真的能够永久的下去，还需要未来的60天需要检测。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公布，以色列的反应备受关注。根据美国最新的报道说，尽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保持沉默，但实际上他已经非常愤怒。另外，有以方的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
1: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与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感到十分愤怒。另有以方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的一名顾问认为，以色列方面不认为其应受美伊谅解备忘录有关黎巴嫩部分的约束。这名顾问指出，内塔尼亚胡曾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除非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军队不会从黎南部撤出。特朗普本人近日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也公开承认，美国和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存在分歧。特朗普还罕见批评以军在黎境内的行动，称以军不应为了追踪某一个人而将整栋公寓楼炸毁。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这将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特朗普日前在批评以军在黎行动的同时，也表示他认为在真主党问题上，叙利亚会比以色列做得更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对美伊签署和平协议表示欢迎。发言人林健呼吁美伊相向而行，争取下一阶段的谈判取得积极成果。而中方也将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为早日实现中东海湾地区的长治久安不懈努力。
6: 美伊17号在法国签署停战协议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双方随后公开了协议的文本内容，其中包括美国将暂时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而伊朗要确保商船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免费安全通行。中国外交部周四对此表示欢迎，
7: 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6: 在美伊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并即将开始第二阶段谈判的同时，以色列并未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对此，林健呼吁各方都应顺应地区和平稳定大局。
7: 在此关键阶段，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相关各方都应顺应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多做有利于伊美落实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的事，而不是相反。
6: 林健指出，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愿继续发挥自身影响，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实现中东海湾地区的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好，特朗普提前签署备忘录，到底是满足政治虚荣心，还是压力过载？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启，下一阶段谈判，伊朗手上还有什么王牌？美伊双方严重缺乏互信，60天的窗口期能不能将临时停火转化为长久和平？凤凰卫视资讯台今天晚上8点将会播出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敬请留意。针对北约秘书长就乌克兰危机发表涉华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北约应当纠正错误的对华认知，停止挑动对抗。
7: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始终秉持着客观公正立场，一直积极致力于止战停火、劝和促。

从未向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性武器，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北约应纠正错误的对华认知，停止挑动对抗，甩锅推责，同时深刻的反思自身作为冷战时代的产物，对当今世界的和平稳定发挥了什么作用，造成了什么影响。

乌克兰首都基辅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18号凌晨表示，俄军对基辅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另外，俄方表示，首都莫斯科18号清晨遭到无人机的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受损。莫斯科东南部卡波特尼亚区一座炼油厂燃起大火，浓烟直冲云霄。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证实，当地一家炼油厂被数架无人机击中，目前正采取措施应对炼油厂受到袭击带来的影响。索比亚宁还说，俄罗斯防空系统已经击落50多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无人机碎片还导致一家购物中心建筑受损。下面回来为您继续关注，中方表示中欧双方当前沟通顺畅，已经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一会儿见。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观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有关近期中欧经贸谈判进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提问，透露双方当前沟通顺畅，已经为近期计划部署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而欧方也明确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
1: 谢谢，我是凤凰卫视的记者。我们关注到有报道说呢，中方取消了此前原定在北京举行的两场中欧高层对话，但同时呢，中欧之间的经贸磋商仍然在进行当中。还有报道说，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在这个月底前往布鲁塞尔。所以想请问中方，目前中欧经贸磋商的进展到底如何？那中方是否担忧现在的摩擦会升级为一场全面的贸易战？谢谢。
2: 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六月九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在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进入2026以来，欧盟因对华贸易逆差上升，集中推出了一波针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经贸限制措施，包括加征钢铁进口关税，以及在供应链上排除中国供应商等，导致中欧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与此措施，欧盟峰会将于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预计各方将就是否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展开讨论，但舆论普遍认为中欧之间不会爆发全面贸易战。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到全球第二位，这也是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2026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当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建设施经济表现分别排名第八和第十一。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6年报再次肯定了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政府效率继续位列全球第二，反映特区政府持续推动自由开放、稳定、可预期和营商友善的经济政策，也反映出国际间对香港在法律和营商环境方面的信任。香港的营商效率获评世界第三，则反映出金融业的蓬勃生态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也反映出香港和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的商业做法和营商环境。最近香港的天气持续不稳定，天文台18号一度发出了黑色暴雨警告，期间新界多区出现了水浸情况。
3: 香港连日暴雨，天文台在18号下午12:55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暴雨期间，路边树木受狂风吹袭不断摇晃，海面浑浊，不时翻涌巨浪。屯门区和元朗区雨势特别大，部分地区出现水浸。有附近居民反映，屯门区有路段在暴雨后地面开裂。至于湾仔区则雨势相对较小，行人撑伞急步前行。受恶劣天气影响，港铁黄大仙站、深水埗站等多个车站出入口暂时关闭，以便做防护措施。期间，香港国际机场航班起降未见受严重影响，仅有少量航班延误，离港大堂有旅客等候，整体秩序良好，运作正常。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约两小时后，天文台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于下午3:40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0: 深圳市气象台18号中午在全区多个区域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全市中小学停课，暴雨也给民众出行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4: 深圳市气象台在6月18号12时25分在全市多个区域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深圳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18日上午9点至12点，罗湖区、福田区、盐田区、龙岗区、坪山区、大鹏湾、龙华区和大鹏新区累计雨量已达大暴雨，本地降雨量已经突破100毫米以上。18号是端午节前日，不少民众提前返乡，暴雨也导致他们出行不便。
5: 我现在在找车票，对，本来打算回家的，结果那个大雨晚点了，所以没赶上车，抱歉。
6: 就是从厦门过来的，然后我今天下大雨，然后结果赶车，车错过了，然后现在很烦，在改签，改到明天了。
4: 深圳的托育机构幼儿园和中小学在18日下午停课，官方表示未启程上学的学生不必到校上课，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或者在安全情况下回家，学校也需安置在校学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安排学生离校回家。深圳气象台表示，深圳暴雨区域存在较大山洪风险，需注意防御暴雨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灾害。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深圳报道。
0: 在台湾，台东县长日前以预录影片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遭到赖政府的查处，引发在野党的强烈不满。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8号怒批民进党无端制造恐怖打压，非常可耻。而国民党立委也质疑民进党无限上纲上线，双重标准。
3: 台东县长饶庆龄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行销农产品，却引发赖政府不满，扬言查办。消息一出，在野阵营一片挞伐。
7: 一个地方父母官在帮地方的农民朋友找生计，如果说连这样子都还要无限上纲的扣红帽子的话，那请教过去，不管是陈菊担任高雄市长，赖清德担任台南市长，也有前往中国大陆卖水果、卖农产品，这又怎么说？真的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双重标准。
8: 饶县长最主要的用意还是为农民去找到他的出路了啊。那农民在意的是他的生计，根本不在意所谓的政治。我想这个中央也必须考虑听到农民的声音，不要把政治放在我们农民生计之前。
3: 事件延烧多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在广播节目中声援饶庆龄，痛批民进党
9: 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他们可以无端的制造恐怖打压，然后骚扰，我觉得非常的可耻。所以你们心里面真的有台湾的农业吗？你们毫不在乎，因为你们吃香喝辣，吃相难看啊，你们一个一个赚得盆满钵满，吃得满脑肥肠，你们有在乎台湾的人民吗？
3: 回顾过往，海峡论坛有不少县市首长会率团出席，或是透过视讯录影方式参与，维持两岸民间交流。而过去台东有90%农产品主要外销到大陆与港澳，然而两岸关系陷入冰点后，农民生计大受影响。在赖政府拿不出对策之下，饶庆龄积极替农民发声，却面临查办。国民党除了谴责民进党，下周三中常会也将移师到台东举办，以具体行动力挺饶庆龄。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联合国人权机制成立20周年之际，人权理事会主席回答本台记者提问，表示美国拒绝接受人权状况的定期审议，并削减资金投入，使得全球人权机制面临机制受损还有执行力下降的双重考验。
1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常会于2026年6月15日至7月10日在日内瓦举行，适逢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大会主席苏约迪普罗表示，过去20年国际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理事会未来如何运作成为本届会议的重要思考。而在美国拒绝参与本轮普遍定期审议的背景下，作为理事会核心工具的普遍定期审议机制正面临来自大国政治选择的直接考验。
11: I myself, I do not foresee, there will be a sudden improvement. A few countries, that are, not participating in the UPR, it would be because of their choice or, because because they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participate.
10: 主席指出，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并拒绝参与人权机制，拖欠联合国会费和削减多边投入，使人权理事会不仅面临普遍性受损，也面临执行力被衰弱的现实压力。
11: But the situation, financial situation as a whole, is still as it is. For this year, and I will continue to do what I can in that context.
10: 他还表示，会议相对弱化了乌克兰、伊朗、加沙等战争地区的人权讨论，转而引出对这一机制未来20年如何运作的思考。
12: 在联合国人权机制成立20周年之际，本届会议不仅是一次常规议程推进，也将成为观察全球人权治理走向的重要窗口。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推动更具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国际人权对话，也将是本届会议的重要看点。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0: 好，谢谢您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3: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

市民赞助播出。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以前嗰啲人呢，都系任劳任怨嘅。
2: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爸爸。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和东盟17号到19号在俄罗斯喀山举行峰会，纪念俄罗斯东盟对话关系建立35周年。这期峰会刚刚在法国闭幕，峰会上达成了加强对俄施压的共识。俄罗斯在这边拉着东盟国家开会，是想对冲这一期的压力吗？能源、工业、创新等领域，俄罗斯和东盟这次会达成哪些合作？俄罗斯是东南亚传统的武器供应国之一，这次的峰会会进一步的促进俄罗斯和东盟国家的军工合作吗？有俄罗斯的专家认为，俄罗斯东盟峰会的召开或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政策的失败。那这次峰会对俄罗斯有怎样的意义？中国和东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和紧密的经济联系，俄罗斯和东盟加强合作会否影响中国和东盟的合作？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东盟建立关系35周年纪念峰会6月17号至19号在俄罗斯喀山举行。本次峰会由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共同主持，所有东盟领导人都出席。缅甸按惯例派非政治层级代表与会，

0: 峰梅称，普京已安排与其中9个国家的代表举行双边会晤。据越南劳动报报道，此次峰会正值世界和地区经历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之际。峰会全面回顾过去一段时间东盟俄罗斯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找出合作的局限性和障碍，加强众多领域的实质性互利合作。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东盟和俄罗斯会讨论如何推进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强在能源、互联互通、教育和文化等关键领域的合作。泰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不确定的背景下，泰国必须实现伙伴关系多样化，以降低外部因素带来的风险。有新加坡媒体报道称，面对当前能源压力，能源是东盟在这次峰会上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东盟也要传达战略自主的信号，即东盟有权自行决定与哪些大国接触，不让外部压力主导。
1: 俄罗斯跟东盟是在1991年建立正式的关系，到1996年升格成为了对话伙伴。那这些年东盟跟俄罗斯关系的发展，您怎么看？
2: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和东盟的关系啊，
1: 嗯。
2: 它和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应该说还是一种这个相互交织的关系啊。91年啊，双方建立正式关系，那就意味着冷战结束以后，实际上东盟啊在赢得了一个比较大的外交空间，就和解体以后的就和俄罗斯呢开始发展关系，然后很快双方进入到一个对话伙伴关系的这个层面。然后很快呢，双方又升级到战略伙伴关系。当然，他们这个双方关系的发展呢，我觉得一个呢是受这个国际形势的影响很大啊，因为毕竟东盟的多数国家呀，都是中小国家，他们在发展和俄罗斯关系的时候呢，首先呢，它会受到来自于美国因素的制约，还有呢，当然也会受到俄罗斯啊它的这个政策重心调整的这样一些变化。比如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东盟对于俄罗斯的外交，包括经贸各方面来说呢，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毕竟双方啊，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地理上的阻隔。
1: 嗯。
2: 所以一开始双方虽然啊确认是一种伙伴关系，但是并不那么亲密。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在这个2017年、18年左右，应该说双方的关系啊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里面呢，我想主要是俄罗斯啊，它有它的一个面向亚太的啊一个战略，再加上这些年呢，俄罗斯又提出了一个大欧亚的这样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概念。在俄罗斯的这个大欧亚空间的这个概念里面啊，东盟的重要性呢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再加上现在呢，我们看到随着美俄关系的一些变化，现在看上去呢，给东盟呢又再次迎来了一个发展和俄罗斯关系的空间。但是无论啊双方关系怎样变化呢，我想这对关系呢，除了双方各自的需求之外啊，仍然是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啊，受到大国关系啊很大程度的影响。
1: 嗯。
2: 即便是当前啊这一次，双方啊可以说是比较高调的啊搞了一个纪念峰会，当然是借着这个双方这个关系正常化35周年，然后这个对话伙伴关系30年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它的名义呢是纪念峰会。但是显然啊，这个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东盟，都希望从这次峰会中啊能够拿到啊各自想要的东西。
1: 法新社报道说呢，在俄乌冲突之后，俄罗斯也开始积极地向东看。普京是寻求深化同亚洲国家的政治包括经济的联系。那俄罗斯这次把全部的东盟国家都请到喀山开峰会啊，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另外一边，法国是拉着 G7 开会，也凝聚了这个要对俄罗斯继续施压的一个共识。那这次俄罗斯跟东盟的峰会，能不能某种程度上对冲一下西方带来的压力呢？
2: 显然啊，我想请到这个东盟国家领导人啊到俄罗斯开会，
1: 嗯。
2: 对俄罗斯来说呢，显然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想要借此呢打破啊西方对他孤立的这样一种局面。其实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我觉得俄罗斯外交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要在西方的外交压力下呀，要不断的突围，
1: 嗯，
2: 要不断的把他的这个影响力啊向世界啊其他地区，尤其是非西方的地区呢进行延伸。现在呢，我想应该说，对俄罗斯要打破这个外交孤立的局面呢，其实有更多有利的条件。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现在美俄关系的一些变化之外呢，现在呢看上去 俄罗斯方面呢

0: 罗斯保持距离的。
1: 嗯。
0: 但是近期呢，我们看到情况呢，实际上有比较大的变化。因为随着这个俄乌冲突的继续的延长，也随着这个西方啊，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政策调整，现在对东盟国家来说，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找到更多的自主的一些立场和空间啊，这个机会呢是比以前大了。再一个呢，我们看到现在对于这个西方来说啊，无论是 G7 也好，还是欧美啊来说也好，我想现在他们主要的问题是怎么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和矛盾。那这样一来的话，面向欧盟去施压，然后确保欧盟不成为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外交方向啊，这方面的这个资源投入呢是有所下降的。
1: 嗯，
0: 再加上现在美国又陷在伊朗和中东这个泥潭里面，然后欧洲呢现在自己的问题呢是无暇旁顾，所以这样一来呢，我想毫无疑问啊，尽管 G7 呢一方面在显示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共同立场，但是同时我觉得俄罗斯通过啊进一步拉近和东盟的关系，实际上正在实质性的改善他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相对不利的一个外交局面。
1: 另外我们看到美以伊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对东南亚地区的打击是尤为严重的，所以这次俄罗斯跟东盟的峰会，能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东盟的秘书长就说到了，东盟要跟俄罗斯共同建设各类液化天然气的供应设施，打造能源网络和能源载体体系。那接下来东盟包括跟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合作会聚焦哪些议题，对双方的意义您怎么来评估？
0: 嗯，这次俄罗斯和东盟之间的这个交流啊，除去双方关系的一个自身发展的一个脉络之外，眼前的一些这个形式上的需要啊，这个双方各自的一种内外需求呢，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嗯，
0: 我们知道这个东盟的大部分国家呢，其实也都是比较依赖于这个能源的进口，而当前啊，由于这个伊朗问题，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实际上东盟国家对能源安全的需求啊，在急剧的上升。而俄罗斯这个时候呢，他也有意利用啊手中的这个能源牌啊，来打动东盟方面，然后来换取东盟呢在其他方面对俄罗斯的支持。
1: 嗯，
0: 其实我们知道，尽管过去这么多年啊，俄罗斯和东盟的关系呢看上去啊在不断的走近，但是它实际上始终有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实质性的这个来自于经济方面的支撑。尤其是此前啊双方的经贸关系里面，其实大头的仍然是两个，一个是能源，另外一个是化肥，这两项这个贸易啊，在俄罗斯和东盟的这个经贸合作中呢，占比超过50%。那当前情况下，这个一方面是俄罗斯的能源由于西方的制裁，它的传统市场卖不出去了啊，比如说对欧洲啊，这个几乎卖不动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俄罗斯的能源需要找这个替代的出口市场。而与此同时呢，东盟国家由于对中东啊能源的依赖呢，现在受到这个影响，那他们也有意呢要在能源上呢寻求多元化，那就是更多的从俄罗斯啊获取这个相关的这个能源。尽管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啊，一些东盟国家受到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影响，降低了和俄罗斯的贸易，但我们看到这两年呢实际上是有很大的松动，比如说从这个2024年开始，实际上这个东盟和俄罗斯的贸易呢就出现了比较大的反弹啊，增长的年增长幅度呢将近20%。这个其中啊，实际上能源贸易呢已经开始这个复苏，再加上现在啊，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啊，东盟国家有了更大的更现实的能源需求，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想俄罗斯呢是非常巧妙的打了能源牌，这样的话对东盟国家这个它的吸引力呢毫无疑问啊是在上升的。
1: 特朗普在16号说呢，很快就会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会不会影响俄罗斯跟东盟之间的能源合作？
0: 嗯，我想这可能也是要卡在这个时间点啊，这个俄罗斯和东盟啊要有一个进一步的沟通。
1: 嗯，
0: 尽管我们知道这次这个双方的这个喀山的峰会啊，实际上是早在去年就有所规划，但是显然啊，它在当前的形势下呢是。有意无意的啊，是碰上了这个美国可能要调整他对俄罗斯制裁政策的这样一个关口。但是现在呢，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啊，对能源需求的这种刚需啊，很大程度上呢会压过他们对于这个美国啊可能要搞连带制裁的这种恐惧啊。
1: 嗯，
0: 因为毕竟啊，这个能源的需求啊，它是关系到东盟各国的民生和经济的。美国单方面的啊。

0: 国重新调整对俄罗斯的制裁，要把它的这个能源制裁，甚至要通过二级制裁的方式影响到其他国家。但是我想，对于东盟国家来说，如果美国不能给他提供能源的替代方案，那有什么理由去指责东盟发展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呢？所以我想，这个对于东盟国家来说啊，在国内的经济和民生需求和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之间，他们现在的确是需要很好的去平衡。
1: 嗯。
0: 但如果这个短期内中东问题得不到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不能得到保障的话，我想即便是美国的制裁，也很难阻止东盟国家他们去获得能源安全的这样一种正当的需求。
1: 除了能源之外呢，东盟对于和俄罗斯在工业以及创新领域的合作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那么在这两个领域，东盟跟俄罗斯的合作空间有多大？
0: 嗯，的确，我们看到在这次峰会上啊，双方啊不仅要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而且要以一种机制化的规划的方式来实现啊。双方未来五年仍然会有一个新的这个合作规划出来。这里面呢，除了我们看到传统的双方在比如说原材料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以外呢，还会向其他方面去拓展。至于涉及到工业呀，涉及到制造业呀，涉及到科技这方面的合作，我觉得双方是各有需求。对于俄罗斯来说啊，由于俄乌冲突，俄罗斯实际上已经基本上失去了从西方发达国家直接进口的这样一些，或者说直接合作的这样一些这个工业和这个科技领域。但是呢，通过和东盟国家的合作，我觉得俄罗斯呢可以通过第三方的方式然后来不断的获取来自于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技术。我想这是俄罗斯的需求所在。那对于东盟国家来说呢，俄罗斯在某些这个工业领域呢仍然是有吸引力的包括它的制造业包括它的这个农业加工包括它和能源相关的一些产业而且双方呢也有也可以就未来的一些新的技术前沿，比如说数字经济等等也可以开展合作。换句话说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这个寻求一种这个经贸科技和这个工业各方面的一种多元化的合作，应该说也是比较符合这些国家对于一个经济安全的这样一种所谓需求的。
1: 而且呢，俄罗斯也是东南亚国家最大的武器供应国之一，比如说越南，它80%的武器装备都是依赖于俄罗斯。所以有分析认为，这次的峰会之后呢，会让双方的军工合作进一步的落地。您怎么来解读？
0: 嗯，的确，我们看过去这么多年，这个东盟和俄罗斯的这个经贸合作里面，或者说双方的利益观念里面，除了能源以外这个军工，或者说武器装备，就是东盟方面对俄罗斯的主要的需求。在2017年之前，俄罗斯呢一直是东盟国家第二大的武器供应商这个除了美国之外。到了2022年之前，也就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俄罗斯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了东盟国家最大的这个武器供应国。所以长期以来由于军工贸易形成的这样一种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的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其实在俄罗斯和东盟之间还是很强烈的。尽管受到这个俄乌冲突的一些影响，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由于这个相对复杂的一个地缘政治形势，东盟国家呢其实也需要在它的这个军事在它的装备上寻求一种所谓的多元化。
1: 嗯，
0: 再加上当前这个美国方面的这种政策不确定性，我想也给了东盟国家更多的这样一些理由，就是他们希望恢复并且保持和俄罗斯的军工合作。因为这样一来呢，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也一定程度上可以去减少由于美国的地区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1: 好，谢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有俄罗斯专家认为，俄罗斯东盟峰会或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的政策失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0: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感冒了，
2: 鼻塞流涕打喷嚏。
3: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4: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5: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新闻就是谈，欢迎您回来。有俄罗斯专家认为，俄罗斯东盟峰会可能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政策失败。
7: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落实俄罗斯与东盟2026至2030年战略伙伴关系的综合行动计划将在喀山峰会结束后通过。他表示，文件包括在关键领域扩大务实行动的具体举措，包括政治、安全保障、贸易、投资、能源、交通、农业、数字领域、科学技术等。有俄罗斯专家分析认为，东盟成员国领导人抵达俄罗斯可能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俄罗斯并未被国际社会孤立。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出席俄罗斯东盟峰会，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好信号，因为菲律宾是美国的军事和政治盟友。此外，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出席也同样对俄罗斯是积极信号，因为新加坡是唯一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东盟成员国。俄罗斯专家认为，这次俄罗斯东盟峰会可能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政策失败。
6: 俄罗斯跟东盟制定了2026年到2030年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综合行动计划，那么这份行动计划对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8: 这份行动计划是双方此前计划的一个延续啊，我想这首先呢是释放出一个政治信号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呀，它是基于双方一个相互的兴趣，而且是相互的这个信任，这个基础上才能够得以延续的。其次呢，是双方啊是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呢来体现关系的全面性啊，换句话说，除了政治外交以外，经贸科技啊，包括军事领域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合作的提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啊，这个的确啊，一定程度上是满足了俄罗斯这样一种需求，就通过这样一个既有象征性的，然后又有实质内容的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呢，向西方啊表明说，至少东盟这一块现在在对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上，在俄乌问题上呢，并不会完全随着西方的指挥棒来起舞。
6: 嗯，
8: 当然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哈，就是尽管有行动计划，而且据说啊，他们此前的那个行动计划呢，执行力还比较高啊，据说已经超过了80%。但是要想让这个计划真正的落实啊，真正的达到效果，我觉得对双方来说还有一些考验，尤其是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你比如接下来俄乌冲突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俄乌冲突的结局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俄罗斯在其他方向的外交的投入？我觉得这些问题呢都还有不确定性。再一个呢，东盟当前啊对俄罗斯的这个立场显然有这个几头下注的考虑啊，比如说为了应对美国的不确定性，
6: 嗯，
8: 为了应对现在欧洲啊这个无暇世故的这样一种情况，同时一定程度上啊，比如说有一些地区国家，不排除啊也有一种想要对冲中国影响的这样一些考虑。所以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复杂的因素啊，我想这个行动计划固然有它的意义啊，甚至有它的这个实质效果，但是呢也不易放大，因为接下来双方究竟多大程度上有这么一个强烈的意愿要让它落实，而且要让它这个继续稳定在这个轨道上，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
6: 有分析认为呢，这次峰会可能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的政策失败了，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8: 嗯，显然毫无疑问啊，这个要在西方的这个外交孤立下不断的突围，然后不断的在这个无论是在外交上还是在道义上要帮助俄罗斯呢重新去收复失地啊，显然是俄罗斯方面非常重要的目标。首先从形式上啊，我觉得俄罗斯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
6: 嗯。
8: 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3到4年间啊，由于西方对

0: 俄罗斯的外交孤立和封锁制裁，有段时间甚至去俄罗斯都成了一个禁忌啊，对于一些这个中小国家来说。但这一次啊，这么大规模啊，几乎这个东盟11国的这个领导人和代表都悉数到场，那显然我觉得在形式上，已经达到了俄罗斯的目的，就是的确打破了西方对它的外交围堵。但是接下来啊，这个能不能延续这个势头，而且多大程度上，俄罗斯呢在能够把它的外交上的收获能够转化为实际的这个利益，我觉得这个里面还需要观察，因为这只是东盟和俄罗斯之间的第一个回合，那有没有第二个回合？所谓第二个回合就是等美国反应过来以后，美国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包括其他的地区国家，你比如像日本啊，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东盟啊似乎成了各方啊这个极力争夺的一个对象，所以现在呢，东盟呢当然也在积极的利用这样一个相对有利的形势，和各方都开展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但这个平衡呢，它有时候呢会比较脆弱，而且平衡有时候呢也经常会由于别的这个因素的变化呢而产生变化啊，所以我们还要看。这次啊，俄罗斯有了这样一个外交上的攻势，那接下来对于美国、对于欧洲来说，他们如何应对？他们是否要向东盟施加压力？然后东盟方面是否有一个统一的集体的应对？
1: 中国跟东盟的关系也非常好，而且保持着很密切的一个经贸联系啊。那现在东盟跟俄罗斯走近，会影响东盟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吗？
0: 我们知道东盟啊是中国啊这个周边外交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而且在过去这些年呢，东盟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首先啊，中国对于它和东盟的关系呢要有足够的信心啊，我们就看一个比较哈，你比如说这个无论俄罗斯和东盟方面如何去提升他们的经贸关系，但是由于双方本身的这个互补性的问题。由于双方的这个地理问题啊，尽管现在俄罗斯在讨论说要开发一些这个走廊啊，通过这种走廊经济的形式进一步来加强和东盟的经济联系，但是毕竟这个地理问题啊，它是实实在在摆在那儿的。在双方努力的情况下，这个去年俄罗斯和东盟的贸易呢还不到300亿美元，但是我们和东盟的贸易啊，去年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所以，仅仅从这个利益关联度上来说，我觉得我们中国啊，大可不必啊，对这个东盟和俄罗斯之间加强经贸联系哦，有过多的这个疑虑。再一个呢，我想中俄关系啊，它是建立在一种高度的政治互信的基础上的。中俄之间呢是有一个双边关系的三原则啊，就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我觉得这实际上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这三个原则，实际上体现了中俄双方。高度的互信，就是双方在不影响对方利益的情况下，可以在各自的这个外交政策中啊，去发展自己的伙伴关系啊。我觉得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互相不排斥的。再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是，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他们之所以啊现在开始重视和俄罗斯的关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仍然是中国。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东盟国家，他们发展和俄罗斯关系的目标呢是。未来要更多的和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有更多的关联。比如说，我们看到印尼现在已经成为金砖的正式成员，那接下来包括像越南呀、柬埔寨呀等等这些国家呢，也有这个期待，想要进一步和金砖靠拢。我们试想啊，如果没有中国的这样一种正面的这样一种存在，其实俄罗斯对于东盟国家的吸引力呢，也会下降。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俄罗斯方面也会看得很清楚。所以在发展和东盟关系的同时，还要继续加强和中国的合作。我想这是对俄罗斯来说最合理的选择。
1: 好，非常感谢崔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

0: 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2: Te quiero.
3: Porque ela tem aqui um mielo múltiplo.
0: 一生执着守候。
3: Não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4: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5: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6: 政策方面，比如说扩大实施三方面免签政策，优化240小时过境免签的政策范围，另外新增了离境退税的内容，系统的介绍离境退税的政策办理的流程等等。商务部将持续的关注外国商务人士的诉求，为他们营造更加友好、高效和便利的发展环境，助力更多的跨国公司了解中国、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7: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杨初。中国商务部近期会同12个单位联合发布《外国商务人士在华工作生活指引2026年版》。发言人何亚东1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回应表示，2026年版的指引扩大了外国人免签政策，提升了通讯和出行的便利性，营造更加友好的发展环境。好，更多消息立刻进入今天的节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8: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弃疑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元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共和国17号发布关于加快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弘扬中缅包博情谊，坚定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秉持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共同协商原则，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推进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欢迎缅甸举行大选，重申支持缅方实现国家持久和平稳定发展所做努力。缅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定支持中方在涉港、涉疆、涉藏问题上的正义立场。双方重申两国均不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损害对方安全利益的活动。缅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双方同意全力推动落实上述理念和倡议，开展各领域合作。双方将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秉持平等互惠共赢原则。双方重视并愿适时商签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双方同意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稳妥推进皎漂深水港、木节俭曼德勒铁路等重大项目合作。双方同意继续发挥中缅油气管道作用，稳妥推进电力联网，探讨构建经济和环境可持续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双方支持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将加强双多边执法安全合作，打击网赌电诈、跨境赌博、拐卖人口、偷渡、制贩毒品、制假走私、金融诈骗等跨境犯罪活动。双方将加大保护在本国的对方国家公民和机构安全，强化一带一路建设安保合作。缅方重申将保护在缅中方项目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宣布，应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外办主任王毅将于6月22号至23号出席在印度举行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林健表示，中方期待与金砖成员国加强沟通协调，不断深化金砖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内涵。
9: 会议期间，中方将同金砖成员就当前国际安全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等交换意见，为今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政治准备。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各类安全挑战交替上升，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方期待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同金砖成员加强沟通协调，不断深化金砖政治安全领域合作的内涵，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贡献积极力量。
7: 中国外交部在18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对美伊签署和平协议表示欢迎。发言人林健呼吁美伊相向而行，争取下一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而中方也将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为早日实现中东海湾地区的长治久安不懈努力。
10: 美伊17号在法国签署停战协议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双方随后公开了协议的文本内容，其中包括美国将暂时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而伊朗要确保商船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免费安全通行。中国外交部周4对此表示欢迎，
9: 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10: 在美伊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并即将开始第二阶段谈判的同时，以色列并未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对此，林杰呼吁各方都应顺应地区

0: 胎。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有关近期中欧经贸谈判进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时透露，双方当前沟通顺畅，已经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而欧方也明确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的目标。
2: 谢谢，我是凤凰卫视的记者。我们关注到有报道说呢，中方取消了此前原定在北京举行的2场中欧高层对话，但同时呢，中欧之间的经贸磋商仍然在进行当中。还有报道说，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在这个月底前往布鲁塞尔。所以想请问中方，目前中欧经贸磋商的进展到底如何？那中方是否担忧现在的摩擦会升级为一场全面的贸易战？谢谢。
3: 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在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进入2026年以来，欧盟因对华贸易逆差上升，集中推出了一波针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经贸限制措施，包括了加征钢铁进口关税，以及在供应链上排除中国供应商等，这导致中欧贸易摩擦加剧。与此同时，欧盟峰会即将于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预计各方将就是否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展开讨论，但舆论普遍认为中欧之间不会爆发全面贸易战。另外，针对七国集团要在稀土和关键矿产等领域联合应对中国，中国外交部18号敦促七国集团停止以小圈子的规则来破坏国际经贸秩序。发言人林健批评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小圈子。
4: 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落幕，各方发表联合声明，虽然其中没有提及中方，但呼吁各方在稀土还有关键矿产方面要联合起来应对中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5: 中方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规范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目的是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我们敦促七国集团切实遵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停止以小圈子的规则来破坏国际经贸秩序。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峰会上称，对中国对日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非常担心。他并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时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林健斥责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小圈子。
5: 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 说一套，做一套。
4: 北约秘书长吕特17号表示，北约正密切关注中国对俄罗斯的援助，称中国正支持俄罗斯规避制裁并供应军民两用物项。对此，林健博士强调，中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积极致力于停火止战、劝和促谈，从未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性武器，并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
5: 北约应纠正错误的对华认知，停止挑动对抗，甩锅推责，同时深刻的反思自身作为冷战时代的产物，对当今世界的和平稳定发挥了什么作用，造成了什么影响。
4: 凤凰卫视孙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1: 中国驻荷兰使馆发言人18号就荷兰政府发布的国际安全战略2026至2030涉华内容表明严正立场，敦促何方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停止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多做有利于增进双方互信与合作的事情。
6: 发言人指出，荷兰政府日前发布国际安全战略2026至2030，其中部分内容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说三道四，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就中国同有关国家正常合作等对中方进行无理指责，有关内容严重违背客观事实，中方对此表达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发言人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是稳定力量而不是风险来源，更不对任何国家构成所谓威胁。关于乌克兰危机，发言人指出，中方始终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应该为根本遵循，坚持劝和促谈，推动危机政治解决。中方立场一贯明确，所做的劝和促谈努力有目共睹，不容任何质疑。中国与有关国家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影响。发言人敦促何方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和零和博弈思维，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停止散布涉华不实信息和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多做有利于增进双方互信与合作的事情，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全球文明倡议研究中心联合中国驻埃尔比勒总领事馆最近在伊拉克埃尔比勒举办了以迈向多极世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促进多文明之间的对话展开多元发展。
7: 此次研讨会举办正值文明对话国际日设立2周年之际，吸引了来自中国内地高校以及伊拉克高校的学者参会，同时还包括来自埃及、约旦和黎巴嫩等中东国家代表。
8: Both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Kurdish culture have historical legacy to be immensely proud of, but protecting tradition isn't about locking it away in a museum, it's about making it come alive in modern society. Young people today live on social media and AI. In the past, languages was a war.Or barrier that blocks our communication. So let's use modern technology to empower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so our next generation can keep their roots deep while looking out into the future.
7: 全球文明研究专员马哈茂德强调了推动对话与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表示，当今任何关于人类文明的探讨都必须与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紧密结合。
9: عالم في الوقت الحاضر يمر بمنعطف خطير جدا هناك صراعات دموية وهناك بؤر للتوتر المستمرة وأثرت كل هذه الصراعات على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والمعاشي للناس وأثرت على قضايا عديدة حيث نشهد تراجع في التنمية في كثير من البلدان الحديث عن الحضارة الإنسانية في هذا الزمن يجب أن يقترن بمواجهة المشاكل التي تواجهها البشرية
7: 2024年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旨在提高人们对文化多样性价值的认识，并推动对话相互尊重与全球团结。
10: The Chinese General Consulate in Erbil celebrates towards multipolar world and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Kurdistan region of Iraq mark the occasion for first time. San Fortusi, Phoenix TV, Iraq, Erbil.
1: Morgan Stanley 亚洲首席执行官高浩峰在出席陆家嘴金融论坛时指出，中国整个 AI 生态系统有潜力创造3万亿到4万亿美元的增量市值。
11: 在6月17号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摩根士丹利亚洲首席执行官高浩峰表示，受人工智能等驱动，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兴趣持续升温，而当前已流入的资本规模相较于应该流入也实际需要流入的体量仍只是很小一部分。他指出，除美国外，中国是唯一用独立且全面 AI 生态系统的市场，从半导体本地化到数据中心和云服务提供商，到大语言模型再到应用都在发展，有数百家公司参与这一生态体系的创新与建设，整个 AI 生态蕴含着数万亿美元的增量机遇。谈及资本市场建设，高浩峰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继续推动市场的机构化进程，以增强资本供给的稳定性、可靠性和一致性；此外，还建议与全球指数提供商合作，提高中国市场在全球指数中的权重；二是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更广泛的中国市场产品种类，除主动管理型 ETF 外 ，IPO 互联互通将是进一步整合香港和上海市场的良好一步；三是减少参与市场投资的阻力摩擦，保持监管透明度、一致性和征求意见流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是，中国外交部指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一贯明确。一会儿见。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公路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赖清德最新的台独言论作出回应，表示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以武谋独，注定是死路一条，而中方也将坚决反对美国对台授武，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12: 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本人的言行丝毫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授武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11: 在台湾，台东县长饶庆麟日前是以预录影片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遭到赖政府的查处，引发在野党的强烈不满。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8号怒批民进党无端制造恐怖打压，非常可耻，而国民党立委也质疑民进党无限上纲上线，双重标准。
13: 台东县长饶庆麟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行销农产品，却引发赖政府不满，扬言查办。消息一出，在野阵营一片挞伐。
14: 一个地方父母官在帮地方的农民朋友找生计，如果说连这样子都还要无限上纲的扣红帽子的话，那请教过去不管是陈菊担任高雄市长，赖清德担任台南市长，也有前往中国大陆卖水果卖农产品，这又怎么说？真的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双重标准。
15: 饶县长最主要的用意还是为农民去找到他的出路了啊。那农民在意的是他的生计，根本不在意所谓的政治。我想这个中央也必须考虑听到农民的声音，不要把政治放在我们农民生计之前。
13: 事件延烧多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在广播节目中声援饶庆麟，痛批民进党
16: 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他们可以无端的制造恐怖打压然后骚扰，我觉得非常的可耻。所以你们心里面真的有台湾的农业吗？你们毫不在乎，因为你们吃香喝辣，吃相难看啊，你们一个一个赚得盆满钵满，吃得满脑肥肠，你们有在乎台湾的人民吗？
13: 回顾过往，海峡论坛有不少县市首长会率团出席，或是透过视讯录影方式参与，维持两岸民间交流。而过去台东有90%农产品主要外销到大陆与港澳，然而两岸关系陷入冰点后，农民生计大受影响。在赖政府拿不出对策之下，饶庆麟积极替农民发声，却面临查办。国民党除了谴责民进党，下周三中常会也将移师到台东举办，以具体行动力挺饶庆麟。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1: 台北市长选举将在年底登场，蓝绿两方参选人频频出席公开活动，冲刺人气。但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的部分言论遭质疑是不食人间烟火，而力拼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打出政绩牌，争取选民支持。
4: 下个月，我们就会办理公告招商。
17: 台北市长蒋万安自新加坡领奖回台后，赴台北市参加住宅都市更新活动，向市民说明都更进度，透过市政成绩争取选民支持，力拼年底台北市长选举成功连任。而他的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针对台北市内湖区交通拥塞问题提出建议。
18: 科技宅，我提到的青年宅，婚育宅，要让这些住宅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多，然后呢，才能够稍稍减缓这些压力。
19: 所有市民朋友或各界提出来的任何建议，如果是好的建议，我们都很愿意聆听跟参考。
17: 沈柏阳提出的解方是其所称的让住宅可以容纳在这边工作的人，相关内容引发讨论。
20: 内湖的房子很贵哦，那你等于说在那里工作，通通要搬到那里，要买房子在那里，买得起吗？
17: 除此之外，沈柏阳为了参选剪了新发型，同样掀起话题。
3: 民进党参选沈柏阳，他剪了头发以后，然后被电视台的主持人说长得很丧。您，那您有听过沈柏阳这个人吗？那你自己觉得丧不丧？
17: 艺人张孝全显得尴尬，一旁的女艺人表情更是微妙。台湾地方选举选情白热化，各阵营之间攻防议题包罗万象，更成为选民讨论焦点。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11: 台北市长蒋万安再抛废除监察院主张，引发台湾政坛热议。蒋万安认为国民党可以先冻结监察院的运作，再修法废除，但国民党内部对此意见分歧。国民党发言人就表示，废监察院门槛颇高，恐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
21: 台湾监察院29名监察委员任期将在7月底届满，依法民进党政府必须重新提名人选，交由立法院审查统一。不过台北市长蒋万安主张废除监察院，并呼吁国民党立委应全部封杀民进党政府提名的监察委员名单。
19: 所有的民众都认为过去这段期间监察院

0: 并没有发挥它一开始所设计的功能，甚至已经成为政治酬庸或者是为特定政治人物洗白这样的做法。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不是来讨论提名人选个别人选是不是。
1: 蒋万安表示，监察院的职责是弹劾纠察违法官员，但民进党政府执政后，监察院却沦为执政者的政治打手，面对绿营的违法情势也都轻轻放下，在野阵营可以先冻结监察院的人事，后续再修法废除。
0: 我认为国民党党团一直以来都有很高的自主性，我相信他们会好好的讨论就这个议题交换意见凝聚共识。
1: 不过国民党对于蒋万安的主张却是态度保留，国民党发言人牛许廷坦言，废除监察院门槛非常高，除了立法院要有3/4的立委同意修法，还要交由全民公投，要达成目标恐非一朝一夕，更何况国民党内也意见分歧，废除监察院应先凝聚党内共识。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今年的端午小长假，福建沿海小三通航线客流预计将会创下2023年复航以来的新高。
3: 根据福建海事部门通报，端午节假期期间，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的出入境旅客数量预计将达到2.3万人次，日均有8000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增长超过20%。其中厦门往返金门的航线预计发送旅客近20000人次，增长16%。马尾至马祖、黄岐至马祖两条航线共发送的旅客量将增长超过50%。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计划累积增开10个船班班次。台胞往来可以使用电子刷脸等方式来提升通行效率，同时现场大件行李通道全部开启。为配合厦京大桥厦门段工程建设，至今年6月11号起，厦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已切换至全新规划航道。新航道可以满足主力客船全潮条件下双向通航需求。海事部门就加强海上交通组织调度，确保小三通客船航行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天气持续不稳，天文台在18号傍晚6:35再度发出了黑色暴雨警告。
4: 暴雨期间，路边树木受狂风吹袭不断摇晃，海面浑浊，不时翻涌巨浪。屯门区和元朗区雨势特别大，部分地区出现水浸。有附近居民反映，屯门区有路段在暴雨后地面开裂。至于湾仔区，则雨势相对较小，行人撑伞急步前行。受恶劣天气影响，港铁黄大仙站、深水埗站等多个车站出入口暂时关闭，以便做防护措施。期间，香港国际机场航班起降未见受严重影响，仅有少量航班延误。离港大堂有旅客等候，整体秩序良好，运作正常。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2: 香港再次发出了黑色暴雨警告。最新消息，立刻连线在香港的中环码头现场采访的记者谢静亨。静亨你好，请问你所在的地区现在雨势如何？交通是否受到了影响？
5: 杨叔，晚上好。那其实我现在身处的港岛区来说的话，整体那个天气是比较稳定的。那过去1个小时在这边就是湾仔啊，还有纵横一带呢，就是也没有下雨。那这里我在所在的这个纵横码头呢，就是站在这里呢，就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微风吹过，就是天气还算比较整体是比较清凉。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最新的现场情况。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呢，就在这边纵横码头呢，其实大致上市民啊，还有游客啊，都是如常外出。那我们可以看到纵横码头一带呢，就是还有很多的游客，他们是没有撑伞的，在这边就是一直在拍照留念之类的。但是又可能就是因为就是整体的天气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就是维港的夜色没有很漂亮，他们大多数都是比较属于人派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说一下整体的这边的交通方面呢，其实呢就是刚刚下午六点就是我们香港市民的下班的时间，但是整体来说呢就是刚刚在下班的高峰呢，在这里往来各区的巴士服务啊，还有就是往来尖沙咀的天星小

轮，整体也没有看到就是有市民赶着下班赶着下班回家的情况，而唯一受到影响的交通就是巴士的那些罐巴士的服务今天就是取消。

0: 深圳市气象台在6月18号12时25分在全市多个区域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深圳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18日上午9点至12点，罗湖区、福田区、盐田区、龙岗区、坪山区、大鹏湾、龙华区和大鹏新区累计雨量已达大暴雨，本地降雨量已经突破100毫米以上。18号是端午节前日，不少民众提前返乡，暴雨也导致他们出行不便。
1: 我现在在找车票，对，本来打算回家的，结果那个大雨晚点了，所以没赶上车，抱歉。
2: 就是从厦门过来的，然后我今天下大雨，然后结果赶车错过了，然后现在很烦，在改签，改到明天了。
0: 深圳的托育机构幼儿园和中小学在18日下午停课，官方表示未启程上学的学生不必到校上课，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或者在安全情况下回家，学校也需安置在校学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安排学生离校回家。深圳气象台表示，深圳暴雨区域存在较大山洪风险，需注意防御暴雨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灾害。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深圳报道。
3: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7: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8: Takes two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9: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4: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4: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0: 2026国际汽车与供应链博览会在香港开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香港将为企业开拓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黄金赛道，希望吸引全球车企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
1: 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18号起一连5天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展会以“绿电出海，港通全球”为主题，聚焦汽车科技全产业链。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加快新一代智慧网联、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香港将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对接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
2: 从科研到人才，从融资到合规，香港将为企业开拓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黄金赛道，让科创企业满电出发，续航无忧。特区政府期待与业界同心协力，吸引全球汽车企业

0: 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共同建设全球汽车产业创新的重要枢纽，为行业和技术发展贡献香港力量。
1: 香港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组委会首席主席卢金荣致辞时表示，当前中国汽车产业发展迈向新台阶，企业出海从产品输出逐步迈向涵盖技术标准和供应链协同的全链条生态出海，而香港将成为综合解决方案平台，助力企业走得更远。这一届车博会以"遇电出海，港通全球"为主题。 正是回应产业发展的所需，回应企业出海的所盼，意义尤为深远。香港的角色已不仅是走向世界的展示窗，更是助力企业走得更稳、更远、更有价值的综合解决方案平台。
2: 本届展会设置五大展区，涵盖全球汽车科技、智行科技、供应链、低空经济与未来出行、创科与商业生态及全球化服务支持。同期举办高峰论坛、商贸对接等系列活动，打造前沿科技展示、产业协同、全球资源链接与高效交易转化于一体的国际交流平台。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3: 在香港亚博馆正在进行的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现场，由中国一汽红旗品牌所带来的全新右舵纯电车型吸引了不少现场用户的注意。红旗表示，将持续积极布局香港市场，以匠心品质覆盖香港用户的出行全场景。现在，我宣布红旗EH29右舵版在香港正式上市。
4: 车博会现场，中国一汽红旗品牌的金葵花系列天眼一号飞行汽车与三款全新的右舵纯电车型集体亮相，兼具东方豪华设计、硬核技术与全面安全性能于一体。其中，红旗右舵旗舰款 SUV 将中式美学底蕴与顶尖科技融合，拓展香港本地右舵高端车型市场。2025年，红旗实现销售46万辆。 再创历史新高，累计收获超230万个家庭的信赖。未来3年，红旗还将投放6款全新右舵新能源的产品，覆盖用户日常的出行全场景。同时，香港红旗体验中心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启用，届时将为广大香港的用户带来更便捷、更贴心的极致服务体验。
5: 早前，红旗右舵新车型就已在新加坡与泰国市场登陆，收获不少好评。目前也正加速推进其他东南亚市场的协同布局。红旗表示，有信心依靠香港市场国际化优势与示范作用，成为红旗品牌出海的战略性基地。
6: 东南亚的市场是我们整个中国车企未来5到10年这样一个核心的一个增量市场。那中国香港呢，是有它特殊的
7: 历史背景以及这种文化背景，也是我们中国车企面向海外这样的一个，我们叫试金石，也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基地。
8: 对香港这个市场有信心吗？
7: 非常有信心啊！我们相信这个香港市场呢，会成为我们，不管是面对本地，还是我们叫面向整个东南亚，甚至全球一个非常亮点的一个市场。
8: 我身旁的这一款右舵换电车型即将换上红色的涂装，奔赴香港的大街小巷，成为出租车和网约车的一员。它可以实现99秒的快速换电，同时呢，也在香港各区有自己的换电站，为司机提供最方便的出行体验。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1位到全球第2位，这也是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 2026年报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2，营商效率全球第3，基础设施建设还有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8和第11。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6年报再次肯定了香港作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政府效率继续位列全球第2，反映特区政府持续推动自由开放、稳定可预期以及营商友善的经济政策。这也反映国际间对香港在法律和监管环境方面的信任。 另外，香港的营商效率获评。

0: 世界第三，则反映出金融业的蓬勃生态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也反映香港与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的商业做法和营商环境。再来看看香港教育的全球排名，最新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公布，香港有五所大学位列全球百强，其中香港大学最高排名第11位，而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18，香港科技大学第33位，香港理工大学则是第50位，香港城市大学第52位。其中香港中文大学较去年跃升14位，这也是首次有两所香港的大学跻身全球前20名，而香港理工大学较去年上升4位至第50位，这是首次跻身世界50强。另外，香港浸会大学、教育大学、岭南大学、都会大学还有树人大学也都有上榜。探究澳门在培育爱国爱澳青年方面的实践经验，基于澳门采访团走进澳门，了解澳门青年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如何抓住发展机遇。
1: 爱国爱澳作为澳门社会的核心价值，特区政府以系统教育、多元活动加强青年对国家和澳门的认同感及归属感。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在出席基于澳门活动时指，已有多项计划助力澳门青年紧抓湾区发展机遇。
2: 随着国家对我们的一个关心，我们的有教育部给到我们的一些保送计划，今年呢我们的学生十分的喜欢去内地来读书我们每年大概有30%多到40%的学生是到内地读书的面对高中学生，我们每年提供超过15000个名额给我们的学生到内地2天到一个星期的一个深度的研学，让他们理解到湾区里面的一些新兴的产业啊。
1: 除学习进修，当局也鼓励澳门青年放眼大湾区工作，为35岁以下湾区就业大学生提供每月5000澳门元、最长18个月的资助，助力他们扎根湾区。而澳门大学也正积极建设澳门大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校区，实行一校两区跨境一体化管理。校长宋永华向采访团表示，作为一国两制制度创新的实践案例，预计新校区将会迎来约4000名澳大学生入住。
3: 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在合作区有学生现在900多，所以逐年增加到2029年我们应该有4000左右的学生在合作区校区，有几百名教职员工在那个地方工作，包括我们的一些研究机构将入驻，将是以一个这个全新的科技类的人才培养或科技创新的校区迎接澳门回归30周年。
1: 校长也表示，合作区校区对培育澳门青年、服务于大湾区国际创客建设以及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都将起到重要作用。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澳门报道。
0: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一起直达大湾区。
4: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进出口总值达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占全国比重20.7%。其中进出口分别增长32.7%和10.7%，电脑及零部件进口额达2542.6亿元，同比增长49.5%。AI 相关产品进出口持续扩大，3D 打印机、无人机等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明显增长，带动大湾区外贸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升级。广东省6G产业创新发展联盟于17日正式揭牌。近30家发起单位覆盖从前沿技术研发到应用场景落地的 6G 全产业链，将整合粤港澳3地资源，打造全国 6G 创新发展示范高地。广东2025年通信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预计达2.5万亿元。6G 技术研发和应用场景优势明显，正加速形成粤港澳协同的产业生态圈。粤港澳游艇自由行于18日正式落地，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已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等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国务院批准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2套牌管理模式，持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自由航行，驾驶员无需换发内地游艇驾驶证，完成线上学习考核即可取得证明。 世界级跨海工程狮子洋大桥取得重要进展，首套主锁鞍日前顺利完成吊装。这套重达287吨的主锁鞍安装完成，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狮子洋大桥是世界首座主跨超过2000米的双层悬索桥，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广州至东莞的跨江交通能力，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节目最后带您搜搜看。好，谢谢收看华文大直播，我是张舒，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假山它的毒性很强，那目前的话呢，它已经被把高度怀疑的致癌和这个生理毒性的物质，在全国里面呢，它是明确的，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检出的。那目前我们在这样的大检出呢。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低空暖湿气流也随之北上。那端午假期期间呢，强降雨的重心将从华南逐渐向江南，还有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但是两广地区的强降雨并不会马上结束。明天端午当天，像安徽南部、江苏南部，还有湖南的北部、江西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后天，安徽南部、湖南北部、还有江西北部、浙江西部、贵州的中部以及云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东北、华北等地呢，假期头两天雨水也是比较多的。明天像华北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后天内蒙古东北部的局地还会有暴雨出现。恰逢端午假期，遭遇强降雨的地方，大家安排户外出行，还有龙舟竞渡等活动呢，需要注意交通出行以及旅游的安全。那随着主雨带北台在阴雨天气的压制之下，未来几天，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呢将会有所下滑，炎热消退。但是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高温闷热天气呢会逐渐的增多。城市当中，像福州20号到23号将会持续的有高温，最低气温呢也可以达到27度左右，全天都非常闷热。那北方地区预计20号之后，在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很多地方也会陆续的迎来降温，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局地呢只有20度上下，天气凉爽许多。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北京明天是中雨，最高气温是29度，香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Raya.
7: Aqua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8: Tajamnicz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can shine, yeah.
1: Shine?
0: You shine in, you can shine.
1: What?
0: You shine.
2: فقط همین که شنیدم که جنگ صلح شده اولم خوشحال شدم.
3: دیگه هرمز هرگز به شرایط قبل بر نمیگرده.
4: No, it's not final. It'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f I don't like it, we'll go back to shooting at them, dropping bombs on their head.
5: 双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各位好，欢迎收看《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我是林鹤轩，在我身边的是时事评论员蒋晓峰先生。美伊总统提前签署了停战备忘录，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60天的谈判窗口期开启，下个阶段美伊双方还有哪些底牌？ 互信严重缺失，能否将临时停火转化为长久和平？今晚节目当中，德黑兰现场本台驻伊朗记者李锐、耶路撒冷现场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将带来各方的最新反应。而在兰州现场，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永标先生，还有我身边的评论员蒋晓峰先生，也将会全方位解读中东博弈这盘大棋。我们首先关注。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德黑兰时间18号是分别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和美国预计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层面的谈判。那随特朗普17号在巴黎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6: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日在伊斯兰堡的总理府以调解人身份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宣布文件立即生效。 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则需即刻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7: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0: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1: 17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可以说是美伊迈向和平的第一步。那么60天的技术层面谈判，伊朗有哪些的核心诉求？马上连线持续坚守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你好，李瑞。
3: 何雪，你好。
2: 在您看来，当前的备忘录文本是否满足了伊朗的主要诉求？那么此外，伊朗当局和民众对下阶段谈判又持怎样的态度呢？
3: 好的，何轩。那么对于这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呢，伊朗的国内呢对此呢还是反应不一。那么特别是总统佩泽基强，他今天呢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呢这是来自强大的伊朗的信息，他还强调呢这是在和共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签订的这一协议，而且是一份历史性的协议。而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呢，他也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这是由于战场上的军队、政府还有民众共同的合作和团结，才使得伊朗能取得这样的胜利。那么同时呢，伊朗的副总统穆萨维呢，他也发文表示，目前呢要警惕，就是在60天内会发生的内外的威胁，包括造谣，还有呢就是分歧和破坏行动，来破坏这个协议能够取得的最终结果。那目前看来呢，伊朗一方面是乐观的，一方面是保持非常的谨慎和警惕。那么同时呢，伊朗的军方呢也表示了，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仍在伊朗的控制当中。那么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就是今天已经有11艘的油轮和包括商船已经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呢，进入了伊朗的港口。那么其中有5艘油轮，那么其他的呢是关于生活物资的商船等等。同时呢，也是从伊朗出发的一些油轮和商船呢，也陆续突破了霍尔木兹海峡和美国的封锁，那么驶出了港口。那么这也表示呢，目前伊朗的海上正常的这个路线呢，现在已经恢复了往常的情况。但是呢，也在强调呢，就是很多的船只停在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等待革命卫队海军的同意和协调。那么所有的船只必须在革命卫队的协调之下，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也是伊朗呢也一再强调，那么就是在这60天内是免费开放的。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在60天之后呢，伊朗将会和阿曼共同收取管理费用。那么剩下的60天呢，可以说对伊朗呢也是非常的考验，也是考验对方，尤其伊朗不信任美国，所以呢双方呢都缺乏严重的信任，所以这60天其实是非常充满挑战的。但是值得一个注意的环节，就是目前我们看到曾经反对伊朗达成协议和美国谈判的一些激进人士，目前他们呢都陆续受到了批评，甚至有人得到了警告信。就是伊朗内政部副部长强调的说，这些人想要造成两极分化，那么所以呢给他们一个尊敬的警告。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可以说国内呢正在统一一个声音，也就是支持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最后最终达成协议。何轩。
2: 好的，谢谢李瑞。美国的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在17号是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14点的内容。不过当中内容呢，和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核武器等方面也有一定出入。
1: 美国和沙特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 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一枚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从披露的备忘录内容来看，美伊拉锯了2个多月的谈判，究竟是谁更胜一筹？我们请到了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永标先生来分析解读。你好，朱先生。
4: 主持人好。
2: 在您看来，这份备忘录当中哪些条款是最值得关注？此外，各界都在期待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这条战略要道要真正恢复，还有哪些条件？
4: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开放，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这个也就是说，伊朗和美国同时设置的2个这个卡点，或者说2个收费站会再次的关上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条款就是涉及到这个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资金到底从哪里来啊？还有一个条款就是涉及到美国立即解禁伊朗的原油，包括一些化学产品的这个出口，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以什么样的速度，能不能够按照这个预设的这个进度去执行？这几个条款呢，我觉得都是非常关键的。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条款，就是美国承诺的要在伊朗周边地区，减少它的这种军事存在。但实际上，这个可能双方会涉及到分歧会非常非常大，也就对文本的解读，对军事基地的军事力量的相关的这种解读会有很大的这种差异啊。当然，回到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问题上，我觉得在未来很长这一段时期内啊，就是它还会是一个反复的，像个一个反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它确实面临着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的问题啊。因为现在美国呢是面临国内的比较大的这种压力，同时呢特朗普个人的性格又经常会出现比较大的这种变动，这个给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重新的这种开放都带来了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需要说明的，就是霍尔木斯海峡实际上从现在这个公布的条款来看已经回不到过去了，因为过去是完全自由的通行的，全面的开放，但是现在呢6天之后啊，很可能大概率按照目前的这个条款的话啊，是伊朗和阿曼要联合的要进行收费啊，这实际上是和过去发生了很大的这种变化。而且未来不排除经过谈判之后，之前美国透露出来的消息啊，就是美国要参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啊，就是是一种军事的这种方式管理，还是一种行政方式的管理，还是说联合的进行这种收费，这目前呢都是存在很大的这种不确定性的。也就是在未来的备忘录的这个基础之上进行的60天的这种最终协议的这种敲定的过程当中啊，可能还会有很多的这种变数是需要值得关注的，也是影响霍尔木斯海峡能否最终顺利通行全面开放的多方面的因素。
2: 嗯，是的。好的，谢谢朱先生带来的分析点评。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联手发动了伊朗战争，特朗普是频频吹嘘战果，摇身一变为赢学家。而随着美伊的临时停火，根据美国媒体初步统计，特朗普此前有近40次公开宣称美伊即将达成协议。我们来回顾他过去一周的表态。在6月11号，特朗普表示已经和伊朗达成了重大协议。同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军事打击，也指责美方严重违反停火安排。特朗普14号又表示，美伊协议已经完成。隔天，美伊确认达成协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正式确认伊美停战备忘录正式达成。16号，特朗普宣布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在17号晚间，美国和伊朗宣布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并且已经生效。 那么，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签字的地点。昨天晚上，特朗普在凡尔赛宫签署了停战备忘录，时间回到1919年，协约国和同盟国在凡尔赛宫签署的。

0: 凡尔赛合约，德国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特朗普选择在这个地方签署，也引发了外界的热议。有评论表示，美伊备忘录本质上是一份美国的投降书。下面我们请到了时事评论员蒋晓峰先生来进一步解读。蒋先生，
1: 你好。
0: 我们看到这个备忘录当中好像很多是美国承认，美国承认，外界解读为美国做出了很多的让步，您怎么看？那么此外呢，这个60天的这个谈判期还有哪些变数呢？
1: 说美国的让步呢，我觉得可能用特朗普对于现实的妥协可能更加准确一点。跟美国人打交道，美国人但凡能不讲理的地方都不会讲理，如果要讲理的时候呢，是被逼得不得已了啊。所以这个是美国人的骨子里的东西，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的话，我觉得特朗普应该是在现实面前他做出了一个他经过他权衡相对于有利于他自己和美国的这么一个安排。那我们中国人说，打仗依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中国人谦虚，把这个可能有点古代有点迷信，把这个天时放在第一位。但我觉得打仗呢，这个人都是第一位的。那么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特朗普算是领教伊朗人的啊。他领教伊朗人呢是两类人啊，一类呢是我们知道的打仗的革命卫队啊，第二类人呢是伊朗的民众。革命卫队是在前线抵抗的那一群人啊，经过这109天的这个测试呢，革命卫队并没有人退缩，没有一个人当逃兵的。我们知道伊朗人的这个牺牲精神和耐打力和还有他的那个顽强精神是出了名的。在两伊战争的时候，年轻的伊朗人在前面有地雷的时候，他们是去滚雷的，去趟雷的，趟出一条路来。所以从这个细节和例子当中呢，就可以看出他们伊朗人的这种作战的这种精神顽强的这个程度。另外一类人呢，就是伊朗的民众。如果在这过去的109天当中，伊朗的人不团结，走上街头去抗议政府的话，那给伊朗的这个外交官和伊朗的总统谈判代表去扯后腿的话，这个事情就会非常麻烦。说完这个人和，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天时。特朗普确实有中期选举这个压力啊，这个不必多言。但是对于伊朗来讲，很多人忽视一点是，随着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时间的拉长的话，除了美国因为能源的问题把通胀打上去了，其实还有很多国家他们是战争的附带杀伤者啊。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呢，也因为能源的问题，他们各自国家的通胀也上去了啊，所以他们这些国家也是叫苦连天的。如果这个海峡迟迟控制不开放的话呢，那么舆论的风向就会转，从先前的 blame 美国可能会转向到伊朗为什么迟迟绑架了全球发展，绑架了能源这个通道。所以我觉得伊朗现在从这个时机来讲呢，是应该是见好就收。另外从地理来讲呢，我们也刚刚朱老师也讲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回不到过去了。但其实呢，伊朗还没有使出这个其他的杀手锏来。除了这个海峡之外，伊朗的能源还可以陆路通到巴基斯坦，海路还可以通到从里海，陆路还可以通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在通往这个地中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是表现出了非常顽强的精神，不得不让特朗普这个妥协，或者是他承认自己力有不逮的地方。
0: 好的，感谢蒋先生的分析点评，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G7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到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从4月7号美国伊朗宣布停火开始，美伊谈判僵持，以色列持续的袭击黎巴嫩，各方为了寻求突破使出了洪荒之力，边打边谈，以打速谈。我们来回顾美伊三方自5月份以来的军事交锋。5月4号，伊朗对阿联酋和阿曼发射导弹和无人机，随后美国对伊朗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的军事目标发动攻击，伊朗紧接着在10号使用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和科威特，25号美国打击伊朗境内的导弹发射场，随后2天时间美国再对伊朗境内的军事设施发动空袭。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声称以军已攻下位于黎巴嫩南部要塞伯福特城堡。6月7号，伊朗以美国反复干扰海峡，以军持续进攻黎巴嫩为由，对以色列发动了停火以来首波导弹攻击。而在第二天，以军发表声明称，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我们不难看出以色列频频搅局，最新消息是以色列再度袭击黎巴嫩。那么对于备忘录当中提到的立即并永久停止所有战线行动，以色列是否真的能够遵守？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耶路撒冷现场的本台特约记者胡小雨。你好，小雨。内塔尼亚胡及其内阁对于停战备忘录有哪些的最新回应？此外，以色列军方有哪些的最新部署？
5: 好的，何轩，以色列各界对于美伊目前的签署备忘录这一事件高度关注。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以色列在各条战线将承受来自外交更多的压力。以色列国会和总理府方面各方的表态来看，以色列会认真考虑美国的建议，但会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决定是否继续采取行动。更有一些以色列的国会议员把这一备忘录解读为是美以在对伊朗军事优势的情况下而选择了投降。根据以色列部分智库之前的一些设想，是希望在伊朗战场取得优势之后，逼迫伊朗在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上面让步，从而的话呢，就是创造一个能够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从美伊的备忘录来看，是要求以军全面停火并撤军，这一目标来看是几乎目前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现在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并未完全控制这个地区的清扫工作，也就意味着全面停火的话呢，真主党可以合理并且公开的在以色列非占领的这些区域重新武装自己。今年又是以色列的大选之年，没有一个以色列的政党会在这一问题上面的话呢做出全面的妥协。好的，贺轩。
4: 好的，谢谢小雨。那么以色列一直是结束战争的最大变量。备忘录当中提到黎巴嫩停火，但是以色列似乎是并不买账。根据伊朗和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称，就在美伊签署备忘录以后，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和炮击。我们继续请到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永标先生来分析点评。你好，朱先生。
6: 哎，主任好。
4: 那么目前内塔尼亚胡应该是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在以色列内部也有越来越多声音指责他执政失误、战略失败。随着美伊签署备忘录，美以分歧加剧，您认为以色列接下来会如何搅局？
6: 我觉得首先以色列实际上是这场战争的最大的确定性啊，它不是最大的变量，因为从一开始全世界都希望这场战争不打，到现在全世界都希望这场战争尽快的停止，霍尔木斯海峡能够全面的开放，但是呢只有以色列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坚定的希望这个战争能够继续的，也就对以色列来说拉上美国能够上他的船是不希望美国能够这个再下船的，所以未来我觉得以色列仍然会在几个方面搅局，一个呢就是有可能继续的对伊朗发动袭击，甚至继续进行定点清除，而且不排除伊朗呢对伊朗的这些相关的谈判人员进行这种定点的这种清除，为美伊的这个谈判制造麻烦。第二方面呢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啊采取这种军事行动，甚至有可能在其他地区，比如加沙甚至耶路撒冷地区制造新的这种议题去转移这个矛盾。第三个方面呢是可能加剧对美国的相关这种势力的这种游说啊，这一点也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而且上述的这些措施呢是有可能同时进行，也有可能是组合的这种方式进行。就总之来说，以色列在这个对这个备忘录的这个执行还有60天的这个谈判期间一定是不会消停的，会绞尽脑汁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这种措施去试图去破坏美伊之间的这种暂时缓和的这种气氛，这一点应该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4: 好的，再次感谢朱先生带来的分析点评。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的国内，特朗普对于伊朗的重大让步也快速地掀起了批评声浪，甚至有共和党人声称这是美国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失误。特朗普曾经是自信满满，认为对伊朗战争可以快速地取胜，如今折腾了100多天，一切又回到了战前的原点。我们继续和时事评论员蒋晓峰先生来进行分析点评。您好。我们刚刚提到，其实这个战争啊，对于特朗普来说，当初他好像是想要借着这个中期选举之前来获得一些政治红利，如今已经是烧到了共和党人的这个票箱，可不可以说是理解为特朗普的起到了反效果？然后此外，从大的方面来看，会不会改变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地位呢？
7: 现在看起来是确实有点适得其反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呢，特朗普即便是做出妥协，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让步也好，我觉得他手中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筹码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很多人都觉得，哎，这已经都逼到这个份儿上了。但是你仔细看一下，特朗普会强化他对于伊朗战事或者说是控制伊朗的这么一个叙事。这话怎么讲呢？看起来好像是伊朗是胜利的一方，但是呢，特朗普会这么说，从过去40多年以来，47年以来，只有我一个美国总统把伊朗的核武器给摁住了，把伊朗的核武器给控制住了，是我特朗普拯救了以色列，甚至拯救了全世界。所以他会往这个方向叙事去讲述，这个对他的中期选举肯定是有好处的。另外一方面呢，从伊朗来讲呢，他肯定会强化伊朗是不可战胜的国家这么一个叙事，所以双方的叙事会很不同，着力会很不同。另外呢，特朗普我觉得需要非常关注的一点呢，他接下来会怎么做？注意到刚刚结束的这个7国集团的峰会，一开始特朗普来参加的时候，他说俄乌冲突啊，不关我事啊，我只是卖武器的。但最后呢，发出了联合声明，当中有7国集团要对俄罗斯加强经济制裁的，说明美国是同意这一点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化？那么涉及到这个伊朗问题的话，可以看到欧洲人他们的痛点是俄罗斯，美国人的痛点现在是伊朗，所以双方是各有所需的。会不会是欧洲和美国在这方面做一个交易，把一个非常混杂的这个复杂的局面呢打包成一个交易？在这方面其实特朗普是高手啊，这些事情呢应该是难不倒他的。另外呢，我觉得需要非常提防的就是说，特朗普今后可能会强化他对伊朗是相对友善的啊，包括他讲伊朗可以拥有这个弹道导弹啊，这些表述当中可以听得出来他可能是在买伊朗的好。那么买伊朗的好的话，伊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伊朗目前是站在中国和俄罗斯阵营里面的，如果特朗普有心想把伊朗从中俄的阵营里面撬走的话，那么会是非常大的一步棋。这步棋特朗普能不能走通，或者会走到哪一个地步，我觉得我们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另外呢，说到这个中东的话，我觉得 中东的国家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们并没有拉拢以色列或者美国去报复伊朗，基本上也都认清现实，这个邻居是搬不走的，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个非常理智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中东的军事和安全角度来看呢是翻篇了，但是经济和金融投资的角度呢可能还刚刚开始，所以是霍尔木兹海峡回不去了，中东也回不去了。
4: 好的，谢谢蒋先生。美伊明天将会和巴基斯坦、卡塔尔在内的调解方在瑞士举行技术会谈。那么60天的窗口期究竟是中东长久和平的开端，还是下一场暴风雨的序章？我们也拭目以待。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有关美伊后续谈判最新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收看。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
2: 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中年无休。
3: 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嘅。
4: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爸爸。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联储议息维持利率不变，而新任主席沃什主持了首场会议，展现了新的作风。他大幅精简声明的字数，并重申控制通胀能为首要的任务，还启动重大的改革，导致市场加息的预期升温。受到影响，美元指数强势突破了100水平，而美股则全线下挫。交易员则抛售短期美债，导致部分债券的收益率呢创下一年多来最大涨幅记录。那么究竟如何解读美联储最新利率决策？为什么市场会把它视为是鹰派的信号，以及对市场会有什么的影响？相关话题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海外策略分析师刘刚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亚太区股市部分呢，日韩台股呢今天同步再创新高，分别升穿了71000点、9000点跟46500点水平。而内地股市个别发展，其中双创指数也同步改写了历史记录。至于香港股市连跌第三天，进一步失守24000，成交也进一步放量到超过3500亿港元。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四走势分化，沪指低开低走，再度失守4100点，深成指小涨近1%，而双创指数今天强势走高，创业板指数大涨2%，科创50指数更是飙升近4%。从盘面看，光模块概念反复走强，算力芯片板块和创新药概念相关股份也表现活跃。不过，银行股和保险股持续调整，券商股也走弱。沪指收报4090点，下跌0.43%，但总结全周，沪指累计上升58点，升幅1.46%。深成指收报16030点，上涨0.94%。创业板指数涨2.05%，科创50指数涨3.84%。两市成交大幅放量到3.3万亿元人民币水平。受美联储加息阴霾打击，香港股市今天连续第三天下挫，并失守24000点大关。恒生指数开跌166点之后扩大跌幅，午后最多下挫562点，中场保持近400点的跌幅，创去年7月7号以来的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3924点，下跌387点，跌幅1.59%，主板成交3587亿港元。全周恒指累跌793点，跌幅3.2%，是连续第六周下跌。大部分蓝筹股下跌，内房股加速下滑，指数重挫超过4%。华润置地的跌幅超过7%，中国海外发展急跌近9%，龙湖再大跌近7%。芯片和 AI 概念股也强劲上扬 ，AI 大模型巨头智谱再涨26%，股价突破2000港元，六月以来已经翻倍。亚太区其他股市今天集体大涨，日韩台股均创下收盘新高，日经指数站上71000点，收升1.65%，首尔综合指数突破9000点，收升

0: 2.25%，台湾加权指数收在46000点上方，升1.2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联储预估市场的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而面对通胀持续高于2%的目标水平，18名委员当中呢，有一半预期今年会加息。而沃什则表明，联储局的核心工作仍然是致力于实现物价的稳定。另外呢，他宣布成立5个工作小组，就货币政策的核心议题进行检讨，这当中包括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和通胀政策框架等等。他并且明确表示，联储局将不会再做出前瞻指引，认为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经济形势。
2: Good day. It's an honor, a true honor to be back at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o take up this duty at a time of such consequence.
3: 美联储周三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3.5%至3.75%区间不变。但今天更是新主席沃什首秀登场，在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上宣布成立5大工作小组，全面检讨美联储运作，同时大幅简化政策声明，并证实自己未提交利率预测点状图，宣告美联储正式进入沃什时代。
2: A difference in today's policy statement. It's a bit shorter, a bit simpler.And it dispenses with some older language. That statement just gives you the facts as best we can judge it. Absent also is so-called forward guidance.
3: 过去美联储声明通常仅调整少数字句，但此次内容大幅精简，篇幅由4月会议后的341个字缩减至约130个字，仅简要描述经济现况，并重申将致力维持价格稳定，也不再纳入前瞻指引，目的是避免预先承诺升息或降息方向，而是依据实际经济情况调整政策。另外，市场关注的点状图显示，19名与会官员中有18人提交利率与经济预测，其中有9人预期2026年利率将高。与目前水准代表预计今年至少升息一次。由于点状图少了一位参与者，引发外界猜测，沃什在会后记者会上证实缺席的正是他自己。除了货币政策之外，沃什将记者会焦点放在内部改革。新官上任的他宣布成立5大工作小组。
2: I'm appointing a task force in each of 5 areas that are central to the broad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First, Fed communications. Second,The Fed's balance sheet. Third, our use and reliance on existing data sources. Fourth, productivity and jobs in an era of transformation. And last, the Fed's inflation frameworks.
3: 相较于市场原先聚焦升降息路径，沃什首场记者会更大的讯号在于美联储正展开一场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联储释出了鹰派的信号，年内利率变化预期呢由降息转为加息，这带动美元指数突破了100水平，创超过一年的新高。受到影响，日元对美元一度跌穿了160大关，创2024年7月以来的新低。至于人民币跟韩元也都下跌。
0: 美国联邦储备局对未来立场看法更趋鹰派，推动美元汇价周三录得3月底以来最强劲的升幅之后，涨势在周四持续，并在欧洲交易时段持续加强。美汇指数突破100.7水平，创出去年5月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日元逐步逼近161日元，再创2024年7月以来的新高，促使日本当局加紧口头干预。美元对欧元和英镑也处于约2个月的最高位。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印尼央行相隔仅仅一周的时间再次加息，印尼盾汇价扭转盘出的跌势回升，印度卢比连续第5天上升，是过去一年来最长期的升浪，但菲律宾比索并没有受惠于央行加息，表现疲弱，韩元也大幅下挫至一周最低位，马来西亚林吉特更触及去年12月中以来的新低。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34个基点到6.813，是近一周最低位，较预测的6.7752偏弱378个基点，偏离幅度大幅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上升0.36%至101.78，创去年1月6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开低走低，中场小幅收低54个基点到6.7623，也是一周最低位。全球的波幅轻微扩大，但仍然仅有80个基点，成交回升至375亿美元。离岸汇价则摆脱低位，回到平盘附近，与在岸价有低双位数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联储预计今年内会加息，令到欧洲股市现在全线下跌。英国股市跌幅超前，下跌超过1%。至于欧洲大陆股市呢，目前是处于微跌的这个情况。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加息预期升温导致科技股普遍下挫。

0: 图的这个预测，甚至未来可能点阵图都会被取消，那么一切都改以数据为本，借此宣告美联储呢正式进入了一个卧室的一个时代。不过我们看到市场是颇为震惊的啊，昨天美股是下跌的，所以对市场来讲，你觉得可能这个反应怎么解读，以及它这个新作风对未来利率决策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变化？
1: 是的，美联储呢开启了这个卧室时代啊，的确变化很大，这个甚至让市场觉得有点短期摸不到头脑，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这种刻意的模糊，这个和卧室之前一直想强调的改变沟通的方式，减少前瞻指引，这个风格也是一致的。我们看到它在几个方面有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声明大幅的减少，减少了字数一半以上，可以用惜字如金来去描述它。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点阵图上啊，它自己不给预测了，其他的剩下18个委员给了预测，他自己没有。第三个呢就是新闻发布会时间也有所缩短，虽然看似好像说了很多，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信息，也延续了他一贯的说我要减少前瞻沟通，减少沟通前瞻指引的这个思路。那这种思路呢其实历史上也并不是没有，其实很多人可能都忘记了，在鲍威尔时代之前，美联储一年8次的会议啊，也只有4次会议有新闻发布会，有4次根本就没有新闻发布会。但不管怎么样呢，市场要重新适应这个风格，市场在适应这个风格的过程中呢，只能建立在一些残缺仅剩的信息来去解读，所以导致呢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通过剩下的信息解读出可能和他本来想传递的信息不一样的信号，也就是昨天我们看到的鹰派信号。但实际上啊，我们仔细看卧室提供的信息并不像大家担心的那样子。比如说在通胀上，他在这个声明中说到通胀其实有供给冲击的影响。第二个呢，他非常强调说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我们都知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可以有效地从长期拉低通胀，这也就说明呢他从这两个角度没有那么担心通胀的持续性。第二个呢就是缩表，缩表呢也是大家啊被广泛的认为说卧室可能比较鹰派的一个观点，但这个其实是一个明显的误读，它只不过呢想改变美联储的政策操作的方式，并不是为了缩表而缩表，当然在缩表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影响，但即便是在这一点上啊，哪怕就是在仅仅130个字的这个声明里啊，它都特意的放了说要维持充裕准备金制度，这个在以前的声明中其实是没有提及的，也就是说呢短期其实很难马上很快的缩表，而且呢也不会在不考虑流动性的情况下来去采取缩表，所以综合这几点信息呢其实并没有像大家你如果仔细看这个信息显现的一边倒的鹰派，但就像我一开始说的，他想要减少前瞻沟通，减少有效的信息这种方式啊，市场有一个适应的时间，市场呢用仅剩的信息解读出了一些鹰派的信号，导致呢我们昨天看到的这样一个偏鹰的反应。
0: 那么尽管美伊达成的停战谅解备忘录，这个令到国际油价呢明显的回落，对美国的通胀压力可以说已经有所缓解啊。不过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19名委员当中呢，去除了沃什，另外18名委员都预计今年内呢会加息。那么现在利率期货市场也显示，接下来几次会议呢加息的这个机会都有所上升。所以这是不是意味说美联储年内降息的机会已经基本上被排除了，而下半年加息可能已经没有悬念？
1: 我觉得可以现在我们基本下一个这么的初步的结论啊，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就是加息的担忧确实在增加，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加息的门槛短期看来还是比较高的，甚至我觉得如果油价持续的维持在低位，到现在的位置在80以下，我可能看的还是乐观一点，不排除依然有降息的可能性，当然降息的这个概率也在缩减，所以目前来看呢，不加不降还是市场进入了一个基准的情形。那至于说为什么昨天达成了这个停战备忘录，反而呢美债利率也没有反应，反而市场还在进入加息预期呢，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啊，如果没有今天早上这个停战备忘录的新闻，没有这个消息的话，有可能呢长端的美债利率反应的会更为剧烈，恰恰是因为这个事情才反应没有那么剧烈，才导致了东北亚的市场今天表现还都不错，科技股在 A 股表现也不错。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个紧缩的预期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呢大家熟悉点阵图就知道啊，点阵图形成的方式和我们知道的所谓的加息的这个预期呢，其实呢本质上并不是特别的反映整体的水平，因为它是19个委员，且不说这19个委员里呢有7个人根本没有投票权，每个人给一个点位，那这19个人呢从大到小排序处在中间的中位数的位置，就是大家所谓的这个点阵图，你可以见得处在中

0: 间的位置，它有一个离散度的问题。更何况呢，现在只有18个人投票，18个人是9比9，缺少了最关键的沃什这一票。那沃什的这个观点呢，假如说啊，他给的是，我不加息的预测，那可能你看到点阵图就是没有加息了。所以这一点呢，就充分说明啊，就像我刚才说的，缺少了他的前瞻指引，市场只能用仅剩的信息来去推导出一个没有其他信息情况下的这样的一个鹰派的信号。但这个鹰派信号呢，其实是不可靠的。我觉得往前看呢，沃什就想传递的信息是，我不给你前瞻指引，我们跟随着情形看。如果按照油价的情形，我们测算下来呢，年底美国的通胀可能只有2.8，现在是4.2，美国的基准利率是3.5，所以加息呢，其实目前看来，按照这样的一个油价，并不是特别的必要，或者说门槛是比较高的。油价可能要到120以上，才有比较强的加息的这个动力。
1: 那你刚才你说的这个沃什的新作风啊，引发美股昨夜全线大跌。那么在加息预期升温的情况之下，昨夜的这个美股科技股普遍都是承压的，但是到了亚太区股市反应非常好，但是到了欧洲股市目前又普遍承压。所以对于这个美股的后市走向，到底该怎么评估？
0: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表现呢，在亚太股市呢，一定程度上啊，还是受到了早盘我们看到的这个停战备忘录的这个影响啊。毕竟油价下行，有这种利好的信息起到了对冲，但市场毕竟还是会消化这个信息。就这么说吧，如果美联储真的加息啊，真的有这种风险，当然这不是我们自己判断的基准情形，那科技股呢还是会承压的。而且呢，我也不建议投资者呢用长的产业逻辑去对抗短期的美联储紧缩的压力，这种紧缩的压力一定会有反应，我们没有必要。那如果反应了以后，我们再可以在低位寻找更好的介入机会，它一定会有反应的啊。虽然我觉得它再强调一遍不是基准情形，因为现在科技股的问题是什么呢？主要是高拥挤。那高拥挤呢，它不改变回报特征，并不是说一个资产不拥挤，比如说消费股啊等等这些，它的回报特征就比高拥挤的资产高。但是高拥挤呢，会导致它对尾部风险、对流动性的反应、对这种意外的风险反应波动比较大。那这种方式呢，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市场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操作呢，也是最好是用仓位来去表达，没有必要呢去对抗短期的压力。但是说回到美股本身的情形，我整体还是持一个积极的看法。我们最近展望下半年的时候呢，还进一步上调了点位。那上调点位的原因呢，主要还是基于基本面，因为我们知道美股包括美国的经济其实也有点开醒，它的科技比较好，那消费端呢虽然没那么差，但还是相对有这个差距的。那科技这一块呢，大家虽然都担心泡沫，那我觉得没有到一个全面泡沫的程度。虽然呢，大企业龙头五大云厂商投资的力度，我们接下来要验证，尤其是7、8月份的业绩期，它的自由现金流能不能进一步的持续，否则要对外融资。但按照目前的营收，包括呢 ARR 增长的情况 ，Anthropic ARR 增长的情况呢，我觉得整体的产业趋势发展问题不大。唯一的问题呢，就是节奏啊，因为美股科技呢，一般从2023年以来，一般的规律是2个季度强，1个季度弱。大家可以算一下，从年初以来，正好到年中，大家本来就在这儿需要纠结纠结，需要观察一下业绩期，需要观察一下增长的情况，需要观察一下现金流的情况。现在突然又来了一个美联储的情况，所以呢，出现一些波折，我觉得也正常。而且呢，仅仅是出于流动性导致的回调啊，在我看来是健康的回调。它可以有效地消化高估值、高预期和拥挤度，反而可以提供更好的再介入的时间点。我们控制一下仓位，把握一下节奏，这样的效果会更好。
1: 非常谢谢刘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伊朗外交官表示，美伊放弃了原定在瑞士要举行的实体签署仪式跟会晤。我们待会见。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的斡旋下，透过电子方式完成远程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那么这个协议呢，也及时生效。双方随后放弃了原定于瑞士要举行的实体签署仪式跟会晤，预计将会展开为期60天的技术层面的谈判，以敲定最终的协议。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日在伊斯兰堡的总理府以调解人身份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宣布文件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则需即刻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6: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5: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再来关注多地央行今天举行议息会议，其中印尼跟菲律宾央行决定加息1/4厘，而印尼央行则是时隔一周宣布第二次加息。另外，瑞士、挪威以及于台湾央行都是按兵不动的。
7: 印尼央行在上周非日程内加息之后，在周四举行议息会议，一如市场预期，进一步加息1/4厘，指标七天逆回购利率上调至5.75厘，是去年5月以来最高。另外两项政策利率同步上调。过去4个星期，印尼央行已累计加息1厘。行长佩里表示，央行继续与市场沟通，发放的信息是央行倾尽全力确保盾汇价稳定以及控制通胀。另外，央行又收紧外汇交易限制，从下月1号起，汇出外汇需要向当局汇报的门槛以及个人购买现汇的汇报门槛大幅降低，同时银行持有的外汇资金比例上调至40%。另外，菲律宾央行也决定加息1/4厘，指标利率隔夜逆回购利率上调至4.75厘，是连续第二次加息，符合市场预期。另外两项指标利率同步上调。央行预计今明两年通胀率都将远超3%的目标。央行表示，已准备好采取进一步行动，确保通胀回落到目标水平，并会考虑更大幅度的加息和在非议息会议日程时开会讨论加息。至于瑞士、挪威和台湾央行议息后都决定维持指标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瑞士的政策利率维持在零水平。瑞士央行又微调了有关汇率的词汇，表示在有需要时干预汇市的意愿上升，暗示央行可能会更积极限制瑞士法郎升值。至于挪威央行则发出更为鹰派的表述，强调计划在今年较后时间加息以对抗通胀。挪威通胀率超标已经超过4年，4月份核心通胀率进一步加快到3.4%。央行形容通胀率太高，商业成本近期快速上升，将继续推动通胀率在未来继续处于高位。台湾央行连续第9个季度维持利率不变，央行认为可有助整体经济金融稳健发展。央行又大幅上调今年增长率预测超过2%，预计有9.45%。不过有2名理事认为，在通胀风险上升之下，央行应该稍微鹰一点，现在是时候加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苹果公司前任总裁库克表示，计划要提高产品的价格，以抵消记忆体跟存储芯片成本飙升的压力。

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苹果呢将无可避免的因为记忆芯片供应紧张而提高产品的价格。他指出，过去半年商品价格波动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苹果会利用现金储备来应对这一轮芯片供应的问题。有市场研究公司呢就预计，如果苹果要在维持利润率的同时将上涨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么下一代的 iPhone Pro 的价格将会上涨大约270美元。而苹果下一款主要产品发布会预计会在9月份举行，届时可能会发布 iPhone 18系列，当中呢还可能包括一款可以折叠的手机。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进，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

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勉励新时代共产党人传承红色基因。
1: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at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2: 美伊总统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启动60天谈判。特朗普表示接受伊朗拥有导弹。
0: 以色列总理据报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感到愤怒，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
2: 乌军向莫斯科发动近2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则是回击乌克兰的燃料能源设施。
0: 中方表示中欧经贸沟通顺畅，准备举行部长级磋商，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对华政策目标。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好，欢迎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还有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4: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弃疑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德黑兰时间18号分别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和美国预计将会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层面谈判。
2: 另外，特朗普17号在巴黎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日在伊斯兰堡的总理府以调解人身份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宣布文件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则需即刻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6: You said you don't mind Iran having ballistic missiles.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I want to make sure we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1: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at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5: 17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和伊朗在17号分别披露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一共14条，包含全面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伊朗核计划限制以及全面解除制裁的内容。
0: 备忘录是双方即将在瑞士启动的60天最终协议谈判定下了初步框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谅解备忘录包括波斯语文本还有英文文本，同样具有同等的效力。
7: 美国高级官员17日向媒体宣读了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伊朗官方通讯社也披露了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双方版本大致相同。美国和伊朗及其盟友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立即并永久终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承诺自即日起不再相互发动任何军事行动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在所有战线永久终止战争。美国和伊朗承诺彼此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内政。美国和伊朗承诺将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如今双方同意期限可以延长。备忘录一经签署，美国将立即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一切干扰或阻碍，并将在30天内完全结束海上封锁。在此期间，船舶通行量将按照战前交通水平进行。此外，美国进一步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从伊朗周边区域撤出其军事力量。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业船只在60天内免费从波斯湾往返阿曼海，反之亦然。商船通行将立即开始。鉴于伊朗需消除相关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进行排雷工作，通行将在30天内恢复。伊朗将与阿曼展开对话，根据适用国际法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的主权权利，与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海事服务事宜。美国承诺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明确且经双方商定的计划。该计划的执行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将提供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一切批准、豁免和许可。美国承诺终止针对伊朗的所有类型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所有美国单边制裁，包括一级和二级制裁。时间表将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发展核武器，并同意根据第7条所规定的时间表商定机制解决浓缩材料库存的处理问题。最低限度的处理方式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进行现场稀释。双方还同意基于最终协议中商定的满意框架，讨论铀浓缩问题及其他与伊朗核需求相关的议题。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美国与伊朗同意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施加任何新制裁，也不在地区部署额外兵力。美国承诺在本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生效，直至制裁解除为止。美国财政部将为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出口以及相关配套服务，包括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发出豁免许可。美国承诺全面解冻，并允许伊朗使用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备忘录实施后，美国与伊朗将在谈判期间就这些资金的解冻程序达成一致，无论这些资金是保留在原账户中还是进行转移，都必须能够被完全用于支付给由伊朗中央银行指定的任何最终受益方。美国承诺将就此签发所有必要的批准和许可。美国与伊朗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本备忘录的成功实施及未来对最终协议的遵守情况。本备忘录签署后，在第1、4、5、10及11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的条件下，美国与伊朗将仅就其他条款开始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最终协议将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认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在贴文中附上了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本，并称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的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以及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

0: 18号与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电话会谈，就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以及地区局势还有双边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阿拉格奇介绍了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及最新进展。阿拉格奇还表示，希望协议能够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双方还就双边关系当中若干重要议题交换了意见，并同意继续透过外交渠道保持磋商。
1: 好，美国和伊朗终于签署谅解备忘录，那后续的谈判会如何推动？我们立刻连线我们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李瑞，请告诉我们，伊朗国内在这个签署谅解备忘之后，国内有哪一些反应？是不是两极？而对于明天将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伊朗有哪一些表态？
2: 好的，申阳，那么最新消息呢，就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呢，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波斯语的版本谅解备忘录的波斯语版本。他表示呢，今天签署的内容呢，是伊朗民族坚韧、政治的理性以及负责任外交的成果。同时表示呢，这个信息呢，也向外界表明，伊朗呢。 表示，任何的威胁和压力都不会迫使伊朗放弃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同时呢，伊朗的副总统阿列夫呢，今天也发表了声明，致信最高军事领袖穆吉塔巴，祝贺伊朗取得的这一伟大的和历史性的胜利，称这是因为领袖的英明指导以及伊朗民族的坚韧和武装部队的威严获得的这样一个努力的胜利的结晶，并强调了这一次成功呢是伊朗实现重大飞跃和作为全球大国。 国的一个新起点。那目前看来呢，伊朗国内的这个舆论的普遍呢，都是认为伊朗是占了上风。但是呢，伊朗的就强硬派，也就是比较激进一些人士呢，他们是反对的。那么而且呢，还警告说呢，就是伊朗呢不要被一些美国的花招所欺骗，同时呢要保持谨慎，尤其是要避免和美国的一些政治要人。 拍照留念，让他们作为政治宣传。所以这也可以解读为什么伊朗呢现在决定用电子签署的方式，而不是亲自到场的方式来避免国内的批评。另一方面呢，就是伊朗的民众现在呢，他们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呢是高兴，终于有了和平；但是另一方面呢担忧这样的和平又能维持多久？美国因为经常的违背诺言，所以他们对美国的缺乏信任，所以不知道这个协议是否会最终达成。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新的。 起点就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这是一个起点，而接下来呢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伊朗将会保持警惕，避免陷入避免被对方欺骗，同时呢要实现国家的利益。这样，
1: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0: 好，再来看到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消息公布之后，伊朗国内反应不一，有民众期待和平与经济的改善，但也有人担心美国是否会兑现承诺。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双方原计划在瑞士举行正式签字仪式，但经过最后磋商，决定由两国总统分别在各自国家签署文件。他表示，由两国政府最高级别的官员直接签署协议，将提高任何一方违约的政治成本。考虑到过去的经验，伊朗认为这种方式更加稳妥，也不适合举行带有庆祝性质的签字仪式。 与此同时，瑞士宣布，来自伊朗、美国、卡塔尔、巴基斯坦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代表预计将于19日就协议后续安排展开初步谈判。协议签署的消息也成为德黑兰街头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4: آخه ما مردمان خیلی خوبی داریم. مردمان ما در آرامش باشن برای ما راضی کننده است.
3: 也有民众表示既高兴又难过.
5: امیدوار که نیستم هم خوشحال و ناراحت با هم دیگه است. معلوم نیست اوضاع چجوری پیش میره. یعنی این ممکنه مثل برجام قبلی دوباره شکسته بشه. یه ذره بی‌حسی و بی‌تفاوتیه. این دیگه
3: 除了民众讨论外，伊朗媒体也出现了不同声音。保守派媒体警告，伊朗代表团在后续谈判中应警惕美国利用象征性的外交场面塑造政治形象，而改革派媒体则呼吁各方为了外交进程创造稳定环境，避免国内政治争议影响协议的落实。伊朗前总统卢哈尼当天。

0: 发表声明，呼吁保护已经取得的初步成果，同时警惕敌人的失信行为。
1: 美伊签署停战并网路之后，毫无疑问使得地区持续紧张的局势有所缓解，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也终于能够松一口气，终于能够实现和平。但是他们也担心这样的和平能够持续多久。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并不关心的是那些外交文本中的条款，更关心的是自己生活压力能否减轻，而经济生活是否能够改善。凤凰卫视李云正、凯穆森的荷兰报道。
2: 中国外交部18号举行例行记者会，欢迎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发言人林健呼吁美伊相向而行，争取下一个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中方也会继续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为早日实现中东海湾地区的长治久安不懈努力。
3: 美伊17号在法国签署停战协议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双方随后公开了协议的文本内容，其中包括美国将暂时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而伊朗要确保商船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免费安全通行。中国外交部周四对此表示欢迎，
4: 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3: 在美伊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并即将开始第二阶段谈判的同时，以色列并未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对此，林健呼吁各方都应顺应地区和平稳定大局。
4: 在此关键阶段，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相关各方都应顺应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多做有利于伊美落实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的事，而不是相反。
3: 林健指出，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愿继续发挥自身影响，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实现中东海湾地区的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5: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18号应约同挪威外交国务秘书克拉维克通电话，双方重点就当前中东局势交换了意见。
2: 另外，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变化备受关注。18号，三艘悬挂着沙特国旗的超大型油轮以及一艘悬挂着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同一天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继续控制住这个海峡。
5: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17号就表态称，霍尔木兹海峡状态不可逆，指当下美伊谈判中伊朗占据优势。有外国媒体报道指出，美伊协议划定60天免费通行期，期满伊朗将对过境船只再次征收费用。
6: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日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数小时后，三艘悬挂沙特国旗、载有6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批从沙特港口出发的油轮，是数周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规模船队。同日还有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也顺利通行，成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船舶。另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有11艘船只当晚将抵达伊朗港口，其中5艘为油轮。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18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比罗尔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能源供应风险，一些国家正重新审视自身能源政策。而随着此次危机重塑全球能源格局，国际能源署也将同世界多国就新战略展开讨论。另一方面，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前表示，德国海军扫雷艇富尔达号和补给舰摩泽尔号正在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此次航行首个目的地是吉布提， 相关行动已包含在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的授权范围内。皮斯托里乌斯并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他还表示，任何潜在的任务还将取决于美伊进一步谈判的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降温，如何影响国际油价还有金融市场的布局？立刻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陈英谦。英谦您好，请问特朗普亲自在凡尔赛宫签署了备忘录啊，美国现在有哪些评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市场方面表现如何？
7: 是的，杨叔，我们从美国国内反应来看，白宫和特朗普呢是把这件事情定义为是一场重大的外交突破。特朗普就说，这份备忘录可以让战争停下来，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也可以让油价降下来，让市场恢复信心。但我们也看到，美国国内批评的声音也不少。共和党强硬派就担心，特朗普在制裁解除、伊朗石油出口被冻结资产以及伊朗核问题上已经让步太多了。一些外交政策人士则认为，这份备忘录呢只是把最难的问题往后推了，未来60天能不能够谈成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民主党方面则更关注程序问题，要求白宫公开协议的细节，并说国会啊是不是应该参与审查呢？而同时，美国媒体也评价称，特朗普要求在凡尔赛宫签署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的政治画面。凡尔赛宫有很浓厚的历史象征，外界很容易联想到战争结束、欧洲外交大国协议等等。对特朗普来说，这比在普通会议室里签署更有戏剧性，更容易被包装成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再看市场方面反应呢是相对比较直接的，首先就是先松了一口气。美股期货周四盘前普遍走高，纳斯达克100期货涨幅呢是尤为明显，被称为是华尔街恐慌指数的 VIX 指数呢也回落到17附近，显示市场的避险情绪是有所降温的。那投资者普遍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之后，能源价格的压力会下降，所以通胀和风险也会随之缓和。油价呢也是明显回落，布伦特原油跌到了每桶78美元附近。不过华尔街还是没有完全放心，美联储最新的表态还是比较鹰派，所以现在更像是地缘政治风险呢是暂时降温了，但是货币政策压力还是存在。那美伊协议能不能够变成长期的利好协议让市场完全放心，还要看接下来60天的谈判结果。杨叔，
5: 好的，非常谢谢英谦来自纽约的报道。
2: 而作为美伊局势当中的关键第三方，以色列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公布后的反应备受关注。根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17号的报道，尽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依然保持沉默，但实际上他已经十分愤怒。有消息指，内塔尼亚胡借助右翼媒体人士和亲以色列的美国参议员向特朗普施压，试图影响美伊的最终协议内容。美国媒体18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内塔尼亚胡至今仍然认为美伊不会达成最终协议，伊朗也不会真正同意限制核计划。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正在通过播客主持人莱文等右翼媒体人士来传达他的立场。莱文就曾经批评美伊谅解备忘录毫无意义，指当中承诺的伊朗重建资金是贿赂资金。此外，内塔尼亚胡还曾经试图通过亲以色列的美国参议员来游说特朗普，不过此前主张向伊朗采取更强硬行动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已经改口，与伊朗达成协议对美国有利。
5: 另外，根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的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富卡发动了炮击，并对同一地区的泰布尼特村发动了无人机攻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在1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军已经部署在离南部的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大约10公里处。
2: 而美伊在后续谈判持续引发关注，以色列继续向黎巴嫩发动袭击，给局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在谈判方面，瑞士政府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勒斯坦、卡塔尔还有其他国家在19号在比尔根山为和平协议的执行举行初步谈判。那更多的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我们驻瑞士的记者张博蒂。博蒂你好，请告诉我们瑞士对于推动美伊的谈判有哪一些斡旋的动作，而目前瑞士对于明天要举行的会谈又做了哪一些的部署和安排？
8: 我身后的山上就是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布尔根施托克。明天，美国、伊朗以及巴基斯坦、卡塔尔等调停方将在这里举行新一轮的会谈。需要注意的是，瑞士外交部今天的口风已经发生了改变。 这已经不再是原来外界关注的签字仪式，而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后为期60天执行谈判的正式起点。我们昨天在机场看到了伊朗和巴基斯坦的专机，相关的代表团已经陆续抵达。原本外界一度认为会议会在日内瓦举行，但由于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日内瓦发生了暴力骚乱，为了便于封锁和安保，美伊各方呢经过调停以后，地点最终改为了这里的山顶酒店。瑞士方面已经加强了安全部署，我们看到了军车在陆续上山，并临时限制了相关的空域。明天真正要谈的是协议如何执行，谁来监督停火，谁来建立执行机制，霍尔木斯海峡如何重新开放，美国如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如何处理核材料等地区承诺。巴基斯坦在这次调停的斡旋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据悉总理、外长、军方高层都会参与，卡塔尔也将与会。而黎巴嫩、以色列不是签署方，也不会参加明天的会议，但协议内容涉及到两个国家，也许明天的谈判内容的难题就是这两个国家其中之一。
2: 好，谢谢博蒂来自瑞士的连线报道。
5: 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多次提到黎巴嫩停火，但以色列的袭击却并没有停止。内塔尼亚胡为什么要和特朗普唱反调呢？立刻进入实时点评。好，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台湾时政评论员赖岳谦先生来做分析解读。赖先生您好，您怎么看美以在中东战事上的分歧？那在接下来的60天谈判当中又可能面临哪些阻力？
9: 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当然不希望美国从中东的战事中抽身，因为以色列一个国家无法去面对于伊朗还有黎巴嫩的真主党以及哈马斯甚至是也门的胡塞组织的多方面的一个作战，他没有能力，所以他一定要把美国拉下来。但是现在很明显的是川普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想要抽身，因为他知道已经影响到他的经济，也影响到他的其中选举，更影响到他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跟地位，所以他一定要结束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也看不到未来，所以特朗普看起来很明显的他的意志跟决心已定。那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当然不愿意见到这种情况啊。那内塔尼亚胡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可能就会越来越紧张的裂痕可能会越来越扩大。未来的60天啊，该怎么办？内塔尼亚胡不会松手的，他一定会卯足一切的全力来去破坏阻止最终协议的签订，因为如果一旦美伊战争结束，以色列一个国家无法跟伊朗跟其他的国家继续作战，那这样的情形下战争就会结束。战争一旦结束，对于内塔尼亚胡的官司它涉及到贪渎、诈骗啊，就是诈欺还有背信等三罪，以色列的司法部门就会如期的来进行啊审理。那这个对内塔尼亚胡来说，他的政治生命也好，他的啊这个官司也好，对于他来讲牢狱之灾可能就不能免了。那因此内塔尼亚胡一定会卯足全力来去破坏这次的啊最终和平协议的签订，所以他一定会策动啊在美国境内的犹太人、犹太组织，透过他们在政治、在司法、在财经、在媒体、在各方面来去对于特朗普的这个跟伊朗的 MOU 啊未来要达成的协议有所攻击批判，然后再策动啊民主党全力去卯足啊火力全开来攻击啊特朗普。
5: 好，谢谢赖先生带来分析。下周回来为您报道的是俄罗斯东盟峰会全体会议开幕，聚焦双边关系发展。
2: 而美国防长敦促北约盟友承担欧洲的防御责任。

0: 有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8号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丽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
1: 在会见乔丽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0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18号继续向俄罗斯发射无人机，再度打击莫斯科地区的一座炼油厂。俄罗斯表示，这是莫斯科近两年来最大规模的乌军无人机袭击，已经有超过190架无人机被击落，16人因为无人机袭击受伤。那作为回应，俄军当天凌晨向乌克兰的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发动集群打击。
1: 俄罗斯莫斯科东南部卡伯特尼亚区的一座炼油厂18日燃起大火，浓烟直冲云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炼油厂，这是一周内乌方对其实施的第二次打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则称，自18日以来，俄防空系统已击落超过19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有数架无人机突破防线抵达炼油厂，相关部门正在采取措施应对袭击影响。无人机碎片还导致一家购物中心建筑受损。此外，乌军袭击还波及莫斯科周边地区的多栋建筑，有目击者拍摄到乌军无人机撞上一栋高层住宅楼后起火爆炸。为回应乌方发动的袭击，俄军18日凌晨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证实，俄军对基辅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另外，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一亚速营参谋长近期表示，第一亚速营将继续对俄控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发动袭击，摧毁地区内的俄方目标，并誓言将从俄军手中夺回马里乌波尔。乌方上周瞄准变电站等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港口断电。
2: Якщо нам потрібно це буде 20 років, будемо 20 років планувати, очікувати, готуватися. Але коли прийде цей час ще, ми повинні бути готовими. Я вважаю це. І ми це вернемо. Це просто питання часу.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东盟峰会全体会议18号在俄罗斯的喀山正式开幕，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东盟各成员国代表悉数出席。

0: 会议期间，与会者就俄罗斯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地区问题等多项议题交换意见，并计划签署四份文件。
1: 普京在开幕致辞中对东盟的发展成就与国际影响力给予高度肯定，并表示东盟国家以国际法准则为基础，兼顾相互利益的合作体系，是俄罗斯与东盟双边关系的根基。
2: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но и в мире в целом, выдержала испытание временем, выстроив систему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опирающуюся на общепризнанные нор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и взаимный учет интересов. Именно эти принципы лежат в основе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ASEAN.
1: 普京强调，近年来双方在贸易、安全等各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为双边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他并介绍了本次全体会议的核心议程，其中包括就当前地区与国际热点问题交换意见，梳理评估俄罗斯与东盟35年来的合作成果，及明确双方战略伙伴关系未来发展方向、目标与任务。普京同时表示，期待本次峰会取得丰硕成果，发挥建设性作用。与会东盟国家领导人也就深化双边协作提出具体主张。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呼吁强化双方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
3: In an era of deepening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the value of steady political and security engagement between ASEAN and Russia cannot be overstated.We must strengthen practical cooperation on maritime security and counter-terrorism, reinforce our collective resilience in cyberspace, and develop the institutional habits of anticipation rather than mere reaction.
1: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表示，双方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前景广阔。马来西亚已组建专门团队推进相关合作进程，并感谢普京对双边协作的大力支持。据俄媒报道，喀山宣言在全体会议上已获得通过。根据峰会日程，会议期间共计划签署四份合作文件。普京随后还将举行多场双边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北约防长会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会上再一次敦促欧洲盟友承担起更多的安全责任，并且宣布美国将向驻欧洲的美军部署展开评估。
0: 而相关的表态再次引发外界对美国未来安全承诺以及欧洲防务自主能力的关注。
5: 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1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为下月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做准备。会议期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国防部将启动为期6个月的驻欧美军部署评估，评估结果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欧洲盟友承担自身安全责任的速度。
6: This review will be conducted with the benefit of inpu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from European command. It will involve consultations with the U.S. Congress and with our allies. But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0: themselves. It was shameful.
1: 美国近年来持续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与此同时，美国近期已通知盟友，未来将不再承诺提供部分军舰和军机作为北约应急力量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一旦北约成员国遭遇攻击，欧洲盟友需要承担更多防务任务。方卫士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下节快继续关注台东县长陆颖参与论坛遭查处，郑丽文批民进党双重标准。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有关近期中欧经贸谈判进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提问时透露，双方当前沟通顺畅，已经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欧方也明确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
1: 谢谢，我是凤凰卫视的记者。我们关注到有报道说呢，中方取消了此前原定在北京举行的两场中欧高层对话，但同时呢，中欧之间的经贸磋商仍然在进行当中。还有报道说，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在这个月底前往布鲁塞尔。所以想请问中方，目前中欧经贸磋商的进展到底如何？那中方是否担忧现在的摩擦会升级为一场全面的贸易战？谢谢。
2: 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在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3: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星期四走势分化，沪指低开低走，下跌0.43%，深成指则是小涨0.94%，创业板指数强势走高，大涨2%。港股受到美联储加息的影响，连续第三天下挫，失守24000点大关。恒生指数中场是创下去年7月7号以来的新低，收跌1.59%。台湾股市高开高走，台积电领涨大盘，推动加权指数创下历史新高，收盘上涨1.28%。
0: 在台湾，台东县长饶庆麟日前是以预录影片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遭到赖政府的查处，引发在野党强烈不满。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8号怒批民进党无端制造恐怖打压，非常可耻。而国民党立委也质疑民进党无限上纲上线，双重标准。
4: 台东县长饶庆麟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行销农产品，却引发赖政府不满，扬言查办。消息一出，在野阵营一片挞伐。
5: 一个地方父母官在帮地方的农民朋友找生计，如果说连这样子都还要无限上纲的扣红帽子的话，那请教过去，不管是陈菊担任高雄市长，赖清德担任台南市长，也有前往中国大陆卖水果、卖农产品，这又怎么说？

0: 真的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双重标准。
1: 饶县长最主要的用意还是为农民去找到他的出路了，那农民在意的是他的生计，根本不在意所谓的政治。我想这个中央也必须考虑听到农民的声音，不要把政治放在我们农民生计之前。
2: 事件延烧多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在广播节目中声援饶庆麟，痛批民进党
3: 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他们可以无端的制造恐怖打压然后骚扰，我觉得非常的可耻。所以你们心里面真的有台湾的农业吗？你们毫不在乎，因为你们吃香喝辣，吃相难看啊，你们一个一个赚的盆满钵满，吃的满脑肥肠，你们有在乎台湾的人民吗？
2: 回顾过往，海峡论坛有不少县市首长会率团出席，或是透过视讯录影方式参与，维持两岸民间交流。而过去台东有九成农产品主要外销到大陆与港澳，然而两岸关系陷入冰点后，农民生计大受影响。在赖政府拿不出对策之下，饶庆麟积极替农民发声，却面临查办。国民党除了谴责民进党，下周三中常会也将移师到台东举办，以具体行动力挺饶庆麟。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香港在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中升至全球第二位。
5: 而香港的暴雨持续，天文台两度发出黑雨警告信号。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18号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以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的五年规划与他们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表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以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是爱国爱港的中坚分子，对国家发展和国家“十五五”规划有充分认识，也对香港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深入见解。希望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以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各个界别的翘楚，继续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力量，介绍、解说，还有推广社会对五年规划的认识，并推动市民投入公众咨询，提供意见，共同协助香港特区制定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1: 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来到全球第二，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2026年报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建建设经济表现分别排全球第八和第十一。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6年报再次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政府效率继续位列全球第二，反映特区政府持续推动自由开放、稳定、可预期和营商友善的经济政策，也反映国际间对于香港在法律和监管环境方面的信任。
0: 香港暴雨天气持续，天文台在今天两度发出了黑色暴雨警告。下午12点55分发出的黑雨警告持续大约2个小时，之后转为红雨，而在傍晚6点35分再次发出黑雨警告。目前黄色暴雨警告正在生效。黑雨期间，新界西和北雨势特别大，多个地方出现了水浸。
2: 暴雨期间，路边树木受狂风吹袭不断摇晃，海面浑浊，不时翻泥了。屯门区和元朗区雨势特别大，部分地区出现水浸。有附近居民反映，屯门区有路段在暴雨后地面开裂。至于湾仔区，则雨势相对较小，行人撑伞急步前行。受恶劣天气影响，港铁黄大仙站、深水埗站等多个车站出入口暂时关闭，以便做防护措施。期间，香港国际机场航班起降未见受严重影响，仅有少量航班延误。离港大堂有旅客等候，整体秩序良好，运作正常。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深圳。今天中午，深圳市气象台在全市多个区域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市中小学停课。
3: 深圳市气象台在6月18号12时25分在全市多个区域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深圳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18号是端午节前日，不少民众提前返乡，暴雨也导致他们出行不便。
4: 我现在在找车票，对，本来打算回家的，结果那个大雨晚点了，所以没赶上车，抱歉。
5: 就是从厦门过来的，然后我今天下大雨，然后结果赶车错过了。
3: 深圳的托育机构、幼儿园和中小学在18日下午停课。深圳气象台表示，深圳暴雨区域存在较大山洪风险，需注意防御暴雨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灾害。凤凰卫视朱家杰、雨丹深圳报道。
0: 好，谢谢搭乘今天的直通车。2026年6月18号，我是杨舒，
1: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7: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作为我们国家传统节日，赛龙舟、包粽子等民俗活动是丰富多彩，不少小伙伴都期盼着能赶上好天气。那今年假期天气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年端午假期期间，我们国家雨水比较多，其中像江南北部、江淮以及贵州、广西等地呢，会有强降雨出现，请大家合理的规划行程，出行尽量的避开强降雨时段。城市当中，像昆明、贵阳、长沙，还有南昌、武汉等地呢，雨水可能是假期天天见，出行需要留意交通安全。另外，像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假期期间呢，也是会多雷雨天气，像哈尔滨啊、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呢，都可能是有雷雨来扰，需要大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尽量的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突遇雷电、大风等天气的时候呢，需要及时的到屋内躲避。而在没有雨水打扰的新疆的部分地区，还有雷州半岛、海南岛、台湾岛等地呢，则可能会度过一个炎热的端午假期，很多地方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海口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8度，高温持续，请注意防暑。那在青藏高原的部分地区，天气是以晴为主，气温适宜。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来详细了解明天端午当天国内具体的天气。

0: 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抬，低空暖湿气流随之也北上，那强降雨带呢将逐渐的向江南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但是两广地区的强降雨并不会马上的结束，明后两天呢，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增强的同时，广西等地仍然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上海的假期3天都是有小到中雨的，最高气温是不超过30度，但是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高温闷热。天气将会逐渐的增多，像福州从20号到23号会连续的出现高温，最低气温呢也是不低于25度，全天都闷热，请大家注意防暑补水。那香港未来几天呢都是30来度的最高气温，最低气温也都是在25度以上，比较闷热，而且端午假期这里多雷阵雨天气，大家出行需要带好雨具。北方地区预计20号之后，在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很多地方会陆续的迎来降温，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局地呢只有20度上下，天气是凉爽许多。北京明天是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9度，太原明后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而假期最后一天伴随雨水呢，这里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出头，请大家注意气温的变化，及时的添衣。最后，凤凰气象站祝您端午安康。假期愉快。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你能是？

0: 恐怖袭击的
1: 现场，攻入加沙城，
2: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8: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明确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规划提出明确目标，城镇就业占比要从2025年的65.6%提高到68%，技能人才占比从30%提升到35%，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则增加到2.55亿人。为落实任务，政府将强化宏观调控的就业导向，推动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与就业协调联动。一方面促进家政、养老等服务业提质扩容，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在集成电路、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中培育新岗位。此外，规划建议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建设人才供需大数据的平台，并且优化高校学科专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同时健全高校毕业生全链条就业支持体系，加大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扶持力度。规划强调将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有效破除就业歧视，完善最低工资调整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交换意见。
1: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17号深夜22:52的消息稿说，王毅外长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应约通电话。那从时间上看呢，是一次很有时效性啊，甚至带有紧迫性的一次通报。通报的重点是伊朗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情况。阿拉格奇是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的积极作用，并且认为呢，备忘录应该得到切实执行，还特别提到了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中伊外长的电话呢，是发生在特朗普突然签署并且宣布备忘录之前。这个外交部的消息稿呢，是在接近中国夜里23点的时候发生的啊。那么实际通话的发生呢，应该还要早啊几个小时，至少一两个小时。那算下来的话，比特朗普签字至少是早了6-7个小时不止。之后，特朗普才在

0: 马克龙在凡尔赛宫设宴款待期间呢，在文件上签字。这说明的是什么呢？说明的是伊朗在第一时间，甚至是在美方宣布之前，就向中方通报了即将发生的大事，也就是美伊总统将分别签字。伊朗不让中方事后知道，不让中方从媒体的报道中去得知，而是通过阿拉克奇外长亲自致电王毅外长的方式呢，郑重正式提前向中方通报。那可以把伊朗方面的这次致电呢，看成是对于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努力的一种回报，也从中呢能够看出中伊之间的大事通报机制，这是战略互信的一种真实体现。应约通话它体现呢是正是这种机制就是各自重大战略的约定和行动呢，第一时间让对方知道，或者呢在事后第一时间通报，这个会促成一种正向的循环，就是伊朗越把中国当成是可以依靠的后方后盾，那么中方呢越有可能在道义和公理上为伊朗站台，双方政治互信的加深也有利于促进在经贸能源各个领域合作的加深。伊朗呢已经在谈判过程当中尝到了中方由中国力挺的这个甜头包括中方的巴铁起到的关键作用。伊朗人其实也挺现实的他们在过去一直低估中国的能量他们的心理呢就是慕强谁强他们崇拜谁以前欧美国家的发达水平呢都是超过中国的所以伊朗人最欣赏的国家名单里面前几名呢就是美国、德国、法国这些他们移民也是去那些国家。根本中国是排不上的中国甚至排在日本、韩国之后。那我早年在伊朗常驻当记者期间甚至当地的人伊朗人还拿着那些这个劣质的产品跟我抱怨这个呢也只能怪伊朗的商人到中国去进货的时候呢只进那些最便宜的货质量当然没办法保证了。但是话说回来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了经过这一次的战争伊朗人的慕强心理没变只不过他们的慕强的对象呢变了还是事实最能教育人伊朗人也终于开窍了阿尔哈姆德勒了。好，再来看到德黑兰时间18号的凌晨，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签署了伊美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两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还没有最终敲定，伊方暂时持观望态度。另外，特朗普17号在巴黎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1: 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2: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1: 17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法国凡尔赛宫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不过，由于凡尔赛宫曾经是德国一战战败后签署凡尔赛合约之地，有美国历史学家质疑，这等同于无条件投降。白宫副幕僚长发布片段，显示特朗普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凡尔赛宫举行的晚宴期间，签署美国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马克龙在旁边鼓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站在身后见证。美国历史学家凯文·克鲁斯指出，凡尔赛宫正是1919年德国签署凡尔赛合约，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地点。质疑特朗普选择在此签署这一份等同无条件投降的协议，形容做法离谱至极，感到难以置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就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态，称鉴于问题的复杂性，为期60天的谈判期限可能会被延长。同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阿加埃当天称，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对伊朗而言，黎巴嫩的停火与结束战争其重要性与伊朗同等。根据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中，黎巴嫩的名字出现了3次，其中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巴加埃另外补充，过去2到3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另外，对于谅解备忘录第3条内容，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巴加埃称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但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后续谈判期限可能延长。巴加埃还补充说，伊朗的浓缩核材料不会被转移至伊朗境外，同时不会在进程中与任何一方就伊朗的国防能力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公布，以色列的反应备受关注。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17号的报道，尽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仍然保持沉默，但实际上已经十分愤怒。另外，有以方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
1: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与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感到十分愤怒。另有以方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的一名顾问认为，以色列方面不认为其应受美伊谅解备忘录有关黎巴嫩部分的约束。这名顾问指出，内塔尼亚胡曾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除非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军队不会从黎南部撤出。特朗普本人近日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也公开承认，美国和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存在分歧。特朗普还罕见批评以军在黎境内的行动，称以军不应为了追踪某一个人而将整栋公寓楼炸毁。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这将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特朗普日前在批评以军在黎行动的同时，也表示他认为在真主党问题上，叙利亚会比以色列做得更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为什么要制造这个提前签字的这个大新闻呢？这个终极原因呢，可能只有他一个人最清楚啊，确实有诡异的地方。但是考虑到特朗普本来就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主啊，所以也就见怪不怪了。 那外界知道的是6月14号当天美伊已经电子签署了这个就是双方的意向性签署并没有总统级的背书。那今天特朗普签，而且是现场签。如果仔细看特朗普签的那一份那个过程，我看到他签字的时候呢，上面还没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的这个签名，所以呢确定是特朗普先签的。然后呢身后的卢比奥把这个签字版本拿走了人就走了去哪儿了？就是去操作把这个特朗普签字的一个版本呢发送给传送给伊方。随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的名字呢也出现在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上面。也就是美国先签伊朗后签，这个先后有没有说法，有没有象征意义，各自解读。但是我猜测呢，伊朗是坚持不愿意第一个签的。特朗普非得要在媒体面前摆谱这个对伊朗人来说特朗普作秀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此高调的签字其实不是坏事，如果能够拿到真金白银，能够拿到利益的话特朗普作秀那让他去做。至少现阶段有了总统背书这份备忘录，那是属于最高行政级别的背书。这意味着呢，他其实撕毁起来也不那么容易虽然特朗普有的时候呢，这个翻脸比翻书还快这个小时的特朗普打倒上一个小时的特朗普呢，也是常态。而且呢，他洋洋得意说是生意人的手段。那专门选择在凡尔赛宫签字我觉得这也符合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就叫奢华重磅反直觉炸裂炫耀出其不意全球震惊媒体头条要的就是这个效果。1919年的时候正是在这个凡尔赛宫，协约国强迫战败的德国签署凡尔赛合约这个是现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投降文件之一。特朗普有这个意图但事实上呢，美国并不是战胜国，伊朗呢更不是战败国有的时候呢，特朗普会弄巧成拙的。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5: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
6: 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1: 传统爸爸为家人中年无休，
7: 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嘅。
8: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爸爸。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总编时间。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17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达到了24,174人，创下3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1: 报告显示，2025年联合国共确认发生在各类武装冲突中的侵害儿童事件38,558起，杀害和重伤仍是最频发的侵害行为。其中儿童遭杀害事件数量较2024年激增34%，紧随其后的侵害行为包括阻止未成年人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招募儿童入伍。报告还说，2025年儿童仍是被绑架为童子军或遭受性侵害的对象，针对儿童的强奸及其他性暴力案件数量未见减少。30年来，国家行为体首次成为武装冲突中侵害儿童的主要施害者。1996年，联合国首份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报告发布。联合国大会次年通过决议，决定设立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每年提交有关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会面，包括印度外长苏杰生等印度官员陪同总理莫迪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而乌克兰方面的官员则包括了外长瑟比加和乌克兰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与莫迪会面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印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双方当天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充实已经在进行的联合项目，并且拓展其他领域的合作，比如工业等。莫迪表示，双方一致认为需要将贸易关系恢复到战前水平。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闭幕。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18号表示，七国集团已经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重新团结一致。
2: Pour faire le suivi de la discussion d'hier et maintenant, on continue d'avancer sur le soutien à l'Ukraine pour l'aider à résister, pour l'aider à avoir des résultats, pour l'aider à justement défendre son indépendance. Et je pense que ce qui s'est fait aussi ces derniers jours est très important parce que c'est la réunification du G7 derrière l'Ukraine et notre force à tous qui est mise au service de sa capacité à se défendre, de sa capacité aussi à contre-attaquer et à reconstruire son énergie. Donc c'était positif. Voilà. Et on va continuer de travailler.
3: Jusqu'à appeler Poutine, jusqu'à appeler Vladimir Poutine.
2: Là, pour le moment, c'est à lui de dire s'il est prêt à revenir à la table de discussion, pas à des conditions qui sont inabordables.
0: Macron 表示，除了乌克兰问题，本次峰会还在国际贸易、人工智能以及中东和平问题取得进展，是一次很有意义也很成功的峰会。马克龙说，相信特朗普在凡尔赛宫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是朝着结束冲突、恢复和平迈出的一步，对法国民众来说也是个好消息。会不会存在一个大交易呢？这个法国的七国峰会是意外地达成了共识，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与会者一致承诺就要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并且进一步扩大制裁俄罗斯，强化包括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在内的制裁。这个跟特朗普一天之前对俄乌冲突的冷淡表态是截然相反。当时他说的是这不关美国的事情，美国只负责卖武器。现在特朗普是跟七国成员呢是穿一条裤子了。我总感觉上逻辑上有点不通啊。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嘛，那这个妖到底在哪里呢？这次七国是针对多项地缘政治的议题呢发表了联合声明除了俄乌之外呢，看到还重点提到了乐见美伊达成终止敌对行动的协议还赞扬了特朗普展现领导力促成协议，为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处理导弹威胁等这个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七国也表明支持落实协议，还有继续推动更加全面的外交安排，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那我觉得这个妖呢可能就藏在一篮子的议题里面。

也就是伊朗问题是特朗普的痛，那么俄罗斯呢是北约欧洲人的痛，双方都有痛，这就有交易空间了。美伊协议会进入到具体的细节谈判，伊朗战争期间欧洲人没帮忙，接下来磋商细节阶段需要这个欧洲人的配合，反过来欧洲人指望特朗普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争取把俄乌冲突呢推向有利于乌欧的一边，否则欧洲人就会在伊朗问题上继续爱莫能助了啊，甚至暗中跟特朗普去作对。这就是特朗普喜欢玩的游戏，就是大交易。这个交易的标的是谁呢？就是俄罗斯和伊朗。俄罗斯和伊朗这两个国家成了被交易的对象。马克龙、特朗普还有默茨这些家伙，他们在会议期间私下和特朗普勾兑了什么？现在外界还无法确知，但是在特朗普的眼里呢，其实没有什么主义，也没有什么道义或者道德啊，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生意，他都可以来操盘。你要说特朗普对普京真有什么尊敬，或者是息息相惜，惺惺相惜啊，有人可能会信，但是呢，我是不信的。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这个盟友关系啊，说到底呢，它并不是基于一种责任啊、道义啊，或者是道德，而是基于一种共同的这个利益。今天看起来好像特朗普跟欧洲的代表呢是捏着鼻子啊坐在了同一个会场里面，但是一旦能够找到利益的共同点或者是利益的平衡点的话，欧美呢还是有机会坐到同一张桌子上来的，更渴望如果能够把特朗普熬走的话，那美欧关系呢可能又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ele,
3: Ro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历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度，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和东盟17号到19号在俄罗斯喀山举行峰会，纪念俄罗斯东盟对话关系建立35周年。这期峰会刚刚在法国闭幕，峰会上达成了加强对俄施压的共识。俄罗斯在这边拉着东盟国家开会，是想对冲这一期的压力吗？能源、工业、创新等领域，俄罗斯和东盟这次会达成哪些合作？俄罗斯是东南亚传统的武器供应国之一，这次的峰会会进一步的促进俄罗斯和东盟国家的军工合作吗？有俄罗斯的专家认为，俄罗斯东盟峰会的召开或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政策的失败。那这次峰会对俄罗斯有怎样的意义？中国和东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和紧密的经济联系，俄罗斯和东盟加强合作会否影响中国和东盟的合作？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东盟建立关系35周年纪念峰会6月17号至19号在俄罗斯喀山举行。本次峰会由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共同主持，所有东盟领导人都出席。缅甸按惯例派非政治层级代表与会。俄媒称，普京已安排与其中9个国家的代表举行双边会晤。据越南劳动报报道，此次峰会正值世界和地区经历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之际。峰会全面回顾过去一段时间东盟俄罗斯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找出合作的局限性和障碍，加强众多领域的实质性互利合作。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东盟和俄罗斯会讨论如何推进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强在能源、互联互通、教育和文化等关键领域的合作。泰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不确定的背景下，泰国必须实现伙伴关系多样化，以降低外部因素带来的风险。有新加坡媒体报道称，面对当前能源压力，能源是东盟在这次峰会上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东盟也要传达战略自主的信号，即东盟有权自行决定与哪些大国接触，不让外部压力主导。
0: 俄罗斯跟东盟是在1991年建立正式的关系，到1996年升格成为了对话伙伴。那这些年东盟跟俄罗斯关系的发展您怎么看？
2: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和东盟的关系啊，它和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应该说还是一种这个相互交织的关系啊。91年啊，双方建立正式关系，那就意味着冷战结束以后，实际上东盟啊在赢得了一个比较大的外交空间。就和解体以后的就和俄罗斯呢开始发展关系，然后很快双方进入到一个对话伙伴关系的这个层面，然后很快呢双方又升级到战略伙伴关系。当然他们这个双方关系的发展呢，我觉得一个呢是受这个国际形势的影响很大啊，因为毕竟东盟的多数国家呀都是中小国家，他们在发展和俄罗斯关系的时候呢，首先呢它会受到来自于美国因素的制约，还有呢当然也会受到俄罗斯啊它的这个政策重心调整的这样一些变化。比如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东盟对于俄罗斯的外交包括经贸各方面来说呢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毕竟双方啊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地理上的阻隔，所以一开始双方虽然啊确认是一种伙伴关系，但是并不那么亲密。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在这个2017年、2018年左右，应该说双方的关系啊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里面呢我想主要是俄罗斯啊它有它的一个面向亚太的啊一个战略，再加上这些年呢俄罗斯又提出了一个大欧亚的这样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概念。在俄罗斯的这个大欧亚空间的这个概念里面啊，东盟的重要性呢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再加上现在呢我们看到随着美俄关系的一些变化，现在看上去呢给东盟呢又再次迎来了一个发展和俄罗斯关系的空间。但是无论啊双方关系怎样变化呢，我想这对关系呢除了双方各自的需求之外啊，仍然是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啊，受到大国关系啊很大程度的影响。即便是当前啊这一次双方啊可以说是比较高调的啊搞了一个纪念峰会， 当然是借着这个双方这个关系正常化35周年，然后这个对话伙伴关系30年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它的名义呢是纪念峰会。但是显然啊，这个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东盟，都希望从这次峰会中啊，能够拿到啊各自想要的东西。
0: 法新社报道说呢，在俄乌冲突之后，俄罗斯也开始积极地向东看，普京是寻求深化同亚洲国家的政治包括经济的联系。那俄罗斯这次把全部的东盟国家都请到喀山开峰会啊，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另外一边，法国是拉着这期开会，也凝聚了这个要对俄罗斯继续施压的一个共识。那这次俄罗斯跟东盟的峰会能不能某种程度上对冲一下西方带来的压力呢？
2: 显然啊，我想请到这个东盟国家领导人啊到俄罗斯开会，对俄罗斯来说呢，显然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想要借此呢打破啊西方对他孤立的这样一种局面。其实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我觉得俄罗斯外交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要在西方的外交压力下呀，要不断的突围，要不断的把他的这个影响力啊向世界啊其他地区，尤其是非西方的地区呢进行延伸。现在呢，我想应该说，对俄罗斯要打破这个外交孤立的局面呢，其实有更多有利的条件。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现在美俄关系的一些变化之外呢，现在呢，看上去俄罗斯方面呢也示范出更多的要和乌克兰包括欧洲啊进行这个直接对话的这样一个信号。这样的话，对这个东盟国家来说啊，这个时候去俄罗斯，显然来自于西方方面的压力呢，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大了。当然，还有一个背景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边是法国在召集 G7 开会，然后这边呢是俄罗斯和东盟之间啊，这个相互啊示好。我想这个里面呢，的确有一些这个对台戏的意味。尽管我们知道，这个多数的东盟国家实际上在俄乌冲突爆发一开始，在这个所谓的政治和道义立场上是和俄罗斯保持距离的，但是近期呢，我们看到情况呢，实际上有比较大的变化，因为随着这个俄乌冲突的继续的延长，也随着这个西方啊，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政策调整，现在对东盟国家来说，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找到更多的自主的一些立场和空间啊，这个机会呢是比以前大了。再一个呢，我们看到，现在对于这个西方来说啊，无论是 G7 也好，还是欧美啊来说也好，我想现在他们主要的问题是怎么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和矛盾。那这样一来的话，面向欧盟去施压，然后确保欧盟不成为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外交方向啊，这方面的这个资源投入呢是有所下降的。再加上现在美国又陷在伊朗和中东这个泥潭里面，然后欧洲呢现在自己的问题呢是无暇旁顾。所以这样一来呢，我想毫无疑问啊，尽管 G7 呢一方面在显示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共同立场，但是同时我觉得俄罗斯通过啊进一步拉近和东盟的关系，实际上正在实质性的改善它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相对不利的一个外交局面。
0: 另外，我们看到美以伊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对东南亚地区的打击是尤为严重的，所以这次俄罗斯跟东盟的峰会，能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东盟的秘书长就说到了，东盟要跟俄罗斯共同建设各类液化天然气的供应设施，打造能源网络和能源载体体系。那接下来东盟包括跟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合作会聚焦哪些议题？对双方的意义您怎么来评估？
2: 这次俄罗斯和东盟之间的这个交流啊，除去双方关系的一个自身发展的一个脉络之外，眼前的一些这个形式上的需要啊，这个双方各自的一种内外需求呢，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知道这个东盟的大部分国家呢，其实也都是比较依赖于这个能源的进口，而当前啊，由于这个伊朗问题，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实际上东盟国家对能源安全的需求啊，在急剧的上升。而俄罗斯这个时候呢，他也有意利用啊手中的这个能源牌啊，来打动东盟方面，然后来换取东盟呢在其他方面对俄罗斯的支持。其实我们知道，尽管过去这么多年啊，俄罗斯和东盟的关系呢看上去啊在不断的走近，但是它实际上始终有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实质性的这个来自于经济方面的支撑。尤其是此前啊双方的经贸关系里面，其实大头的

0: 要在能源上呢寻求多元化，那就是更多的从俄罗斯啊获取这个相关的这个能源。尽管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啊，一些东盟国家受到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影响，降低了和俄罗斯的贸易，但我们看到这两年呢，实际上是有很大的松动。比如说从这个2024年开始，实际上这个东盟和俄罗斯的贸易呢就出现了比较大的反弹啊，增长的年增长幅度呢将近20%。这个其中啊，实际上能源贸易呢已经开始这个复苏，再加上现在啊，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啊，东盟国家有了更大的、更现实的能源需求，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想俄罗斯呢是非常巧妙地打了能源牌，这样的话对东盟国家这个它的吸引力呢，毫无疑问啊是在上升的。
1: 特朗普在16号说呢，很快就会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会不会影响俄罗斯跟东盟之间的能源合作？
0: 我想这可能也是要卡在这个时间点啊，这个俄罗斯和东盟啊要有一个进一步的沟通。尽管我们知道这次这个双方的这个喀山的峰会啊，实际上是早在去年就有所规划，但是显然啊，它在当前的形势下呢，是有意无意的啊，是碰上了这个美国可能要调整它对俄罗斯制裁政策的这样一个关口。但是现在呢，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啊，对能源需求的这种刚需啊，很大程度上呢会压过他们对于这个美国啊可能要搞连带制裁的这种恐惧啊，因为毕竟啊这个能源的需求啊它是关系到东盟各国的民生和经济的。美国单方面的啊如果重新调整对俄罗斯的制裁啊，要把它的这个能源制裁甚至要通过二级制裁的方式影响到其他国家，但是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如果美国不能给他提供能源的替代方案，那有什么理由去指责东盟发展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呢？所以我想这个对于东盟国家来说啊，在国内的经济和民生需求和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之间，他们现在的确是需要很好的去平衡。但如果这个短期内中东问题得不到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不能得到保障的话，我想即便是美国的制裁也很难阻止东盟国家他们去获得能源安全的这样一种正当的需求。
1: 除了能源之外呢，东盟对于和俄罗斯在工业以及创新领域的合作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那么在这两个领域，东盟跟俄罗斯的合作空间有多大？
0: 的确我们看到在这次峰会上啊，双方啊不仅要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而且要以一种机制化的规划的方式来实现啊，双方未来5年仍然会有一个新的这个合作规划出来。这里面呢，除了我们看到传统的双方在比如说原材料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以外呢，还会向其他方面去拓展。至于涉及到工业呀，涉及到制造业呀，涉及到科技这方面的合作，我觉得双方是各有需求。对于俄罗斯来说啊，由于俄乌冲突，俄罗斯实际上已经基本上失去了从西方发达国家直接进口的这样一些，或者说直接合作的这样一些这个工业和这个科技领域。但是呢，通过和东盟国家的合作，我觉得俄罗斯呢可以通过第三方的方式，然后来不断的获取啊来自于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技术。我想这是俄罗斯的需求所在。那对于东盟国家来说呢，俄罗斯在某些啊这个工业领域呢仍然是有吸引力的啊，包括它的制造业啊，包括它的这个农业加工啊，包括它和能源相关的一些产业，而且双方呢也可以就未来的一些新的技术前沿，比如说数字经济等等也可以开展合作。换句话说啊，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这个寻求一种这个经贸科技和这个工业各方面的一种多元化的合作，应该说也是比较符合这些国家对于一个经济安全的这样一种所谓需求的。
1: 而且呢，俄罗斯也是东南亚国家最大的武器供应国之一，比如说越南，它80%的武器装备都是依赖于俄罗斯。所以有分析认为，这次的峰会之后呢，会让双方的军工合作进一步的落地。您怎么来解读？
0: 的确，我们看过去这么多年，这个东盟和俄罗斯的这个经贸合作里面，或者说双方的利益观念里面，除了能源以外啊，这个军工，或者说武器装备，就是东盟方面对俄罗斯的主要的需求。在2017年之前，俄罗斯呢一直是东盟国家第二大的武器供应商啊，这个除了美国之外，到了2022年之前，也就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前。

0: 俄罗斯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了东盟国家最大的这个武器供应国。所以长期以来啊，由于军工贸易形成的这样一种，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的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啊，其实在俄罗斯和东盟之间还是很强烈的。尽管受到这个俄乌冲突的一些影响，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由于啊这个相对复杂的一个地缘政治形势，东盟国家呢其实也需要在它的这个军事，在它的装备上寻求一种所谓的多元化。再加上当前啊这个美国方面的这种政策不确定性，我想也给了东盟国家更多的这样一些理由，就是他们希望恢复并且保持和俄罗斯的军工合作。因为这样一来呢，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也一定程度上啊，可以去减少由于美国的地区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1: 好，谢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有俄罗斯专家认为，俄罗斯东盟峰会或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的政策失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有俄罗斯专家认为，俄罗斯东盟峰会可能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政策失败。
7: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落实俄罗斯与东盟2026至2030年战略伙伴关系的综合行动计划将在喀山峰会结束后通过。他表示，文件包括在关键领域扩大务实行动的具体举措，包括政治、安全保障、贸易、投资、能源、交通、农业、数字领域、科学技术等。有俄罗斯专家分析认为，东盟成员国领导人抵达俄罗斯可能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俄罗斯并未被国际社会孤立。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出席俄罗斯东盟峰会，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好信号，因为菲律宾是美国的军事和政治盟友。此外，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出席，也同样对俄罗斯是积极信号，因为新加坡是唯一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东盟成员国。俄罗斯专家认为，这次俄罗斯东盟峰会可能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政策失败。
1: 俄罗斯跟东盟制定了2026年到2030年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综合行动计划。那么这份行动计划对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0: 这份行动计划是双方此前计划的一个延续啊。我想这首先呢是释放出一个政治信号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呀，它是基于双方一个相互的兴趣，而且是相互的这个信任，这个基础上才能够得以延续的。其次呢，是双方啊是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呢来体现关系的全面性啊。换句话说，除了政治外交以外，经贸科技啊，包括军事领域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合作的提升。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啊，这个的确啊，一定程度上是满足了俄罗斯这样一种需求，就通过这样一个既有象征性的，然后又有实质内容的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呢，向西方啊表明说，至少东盟这一块现在在对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上，在俄乌问题上呢，并不会完全随着西方的指挥棒来起舞。
1: 嗯，
0: 当然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哈，就是尽管有行动计划，而且据说啊，他们此前的那个行动计划呢，执行力还比较高啊，据说已经超过了80%。但是要想让这个计划真正的落实啊，真正的达到效果，我觉得对双方来说还有一些考验，尤其是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你比如接下来俄乌冲突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俄乌冲突的结局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俄罗斯在其他方向的外交的投入？我觉得这些问题呢都还有不确定性。再一个呢，东盟当前啊对俄罗斯的这个立场显然有这个几头下注的考虑啊，比如说为了应对美国的不确定性，
1: 嗯，
0: 为了应对现在欧洲啊这个无暇世故的这样一种情况，同时一定程度上啊，比如说有一些地区国家不排除啊也有一种想要对冲中国影响的这样一些考虑。所以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复杂的因素啊，我想这个行动计划固然有它的意义啊，甚至有它的这个实质效果，但是呢也不易放大，因为接下来双方究竟多大程度上有这么一个强烈的意愿要让它落实，而且要让它这个继续稳定在这个轨道上，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
1: 有分析认为呢，这次峰会可能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的政策失败了，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0: 嗯，显然毫无疑问啊，这个要在西方的这个外交孤立下不断的突围，然后不断的在这个无论是在外交上还是在道义上要帮助俄罗斯呢重新去收复失地啊，显然是俄罗斯方面非常重要的目标。首先从形式上啊，我觉得俄罗斯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3到4年间啊，由于西方对俄罗斯的外交孤立和封锁制裁，有段时间甚至去俄罗斯都成了一个禁忌啊，对一些这个中小国家来说。
1: 嗯。
0: 但这一次啊，这么大规模啊，几乎这个东盟11国的这个领导人和代表都悉数到场，那显然我觉得在形式上，已经达到了俄罗斯的目的，就是的确打破了西方对他的外交围堵。但是接下来啊，这个能不能延续这个势头，而且多大程度上俄罗斯呢在能够把他的外交上的收获能够转化为实际的这个利益，我觉得这个里面还需要观察，因为这只是东盟和俄罗斯之间的第一个回合，那有没有第二个回合？所谓第二个回合就是等美国反应过来以后，美国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1: 嗯，
0: 包括其他的地区国家，你比如像日本啊，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东盟啊似乎成了各方啊这个极力争夺的一个对象，所以现在呢，东盟呢当然也在积极的利用这样一个相对有利的形势，和各方都开展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但这个平衡呢，它有时候呢会比较脆弱，而且平衡有时候呢也经常会由于别的这个因素的变化呢而产生变化，所以我们还要看，这次啊，俄罗斯有了这样一个外交上的攻势，那接下来对于美国、对于欧洲来说，他们如何应对？他们是否要向东盟施加压力？然后东盟方面是否有一个统一的集体的应对？
1: 中国跟东盟的关系也非常好，而且保持着很密切的一个经贸联系啊。那现在东盟跟俄罗斯走近，会影响东盟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吗？
0: 嗯。我们知道东盟啊是中国啊这个周边外交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1: 嗯，
0: 而且在过去这些年呢，东盟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首先啊，中国对于它和东盟的关系呢要有足够的信心啊，我们就看一个比较哈，你比如说这个无论俄罗斯和东盟方面如何去提升他们的经贸关系，但是由于双方本身的这个互补性的问题，由于双方的这个地理问题啊，尽管现在俄罗斯在讨论说要开发一些这个走廊啊，通过这种走廊经济的形式进一步来加强和东盟的经济联系，但是毕竟这个地理问题啊，它是实实在在摆在那儿的。
1: 嗯。
0: 在双方努力的情况下，这个去年俄罗斯和东盟的贸易呢还不到300亿美元，但是我们和东盟的贸易啊，去年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所以仅仅从这个利益关联度上来说，我觉得 我们中国啊大可不必啊，对这个东盟和俄罗斯之间

0: 强经贸联系哦有过多的这个疑虑。再一个呢，我想中俄关系啊，它是建立在一种高度的政治互信的基础上的。中俄之间呢是有一个双边关系的三原则啊，就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我觉得这实际上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这三个原则，实际上体现了中俄双方高度的互信。
1: 嗯，
0: 就是双方在不影响对方利益的情况下，可以在各自的这个外交政策中啊，去发展自己的伙伴关系啊。我觉得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互相不排斥的。再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是，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他们之所以啊现在开始重视和俄罗斯的关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仍然是中国。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东盟国家他们发展和俄罗斯关系的目标呢，是未来要更多的和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有更多的关联。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看到印尼现在已经成为金砖的正式成员，那接下来包括像越南呀、柬埔寨呀等等这些国家呢，也有这个期待，想要进一步和金砖靠拢。我们试想啊，如果没有中国的这样一种正面的这样一种存在，其实俄罗斯对于东盟国家的吸引力呢也会下降。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俄罗斯方面也会看得很清楚。
1: 嗯，
0: 所以在发展和东盟关系的同时，还要继续加强和中国的合作，我想这是对俄罗斯来说最合理的选择。
1: 好，非常感谢崔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军发动两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伊朗学者表示，每一辆级备忘录是战争的另一个阶段。印度第十三次以伙伴国关系参与七国集团峰会。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乌克兰18号继续向俄罗斯发射无人机，再度打击莫斯科地区的一座炼油厂。俄罗斯表示，这是莫斯科近两年来最大规模的乌军无人机袭击，已经有超过190架无人机被击落，另外有16人因无人机袭击受伤。作为回应，俄军当天凌晨向乌克兰的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发动集群打击。

0: 俄罗斯莫斯科东南部卡伯特尼亚区的一座炼油厂18日燃起大火，浓烟直冲云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炼油厂，这是一周内乌方对其实施的第二次打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则称，自18日以来，俄防空系统已击落超过19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有数架无人机突破防线抵达炼油厂，相关部门正在采取措施应对袭击影响。无人机碎片还导致一家购物中心建筑受损。此外，乌军袭击还波及莫斯科周边地区的多栋建筑，有目击者拍摄到乌军无人机撞上一栋高层住宅楼后起火爆炸。为回应乌方发动的袭击，俄军18日凌晨使用陆基空击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证实，俄军对基辅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另外，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一亚速营参谋长近期表示，第一亚速营将继续对俄控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发动袭击，摧毁地区内的俄方目标，并誓言将从俄军手中夺回马里乌波尔。乌方上周瞄准变电站等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港口断电。
1: Якщо нам потрібно, це буде 20 років, будемо 20 років планувати, очікувати, готуватися. Але коли прийде цей час ще, ми повинні бути готовими. Я вважаю це. І ми це вернемо. Це просто питання часу.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与会期间，泽连斯基为反导系统建设、对乌防空援助的多项议题发表讲话。他当天是抵达会议现场时，向媒体表示，这一次的会议涉及多项议题，包含乌克兰防空系统的供给、北约军援项目的推动，以及欧洲反导系统的建构等等。那随后，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会晤各方的官员并合影留念。会议发言期间，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已经与德国签署反导能力的建设协议，还强调乌克兰当前迫切需要无人机的军事作战装备，目前已经有15个北约成员国与乌克兰展开无人机领域的合作。泽连斯基同时呼吁欧洲与美国进一步加大制裁俄罗斯，范围需要涵盖俄罗斯的国防工业、能源以及多个领域，以此来推动战事的终结。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表示，欢迎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将会参与后续的技术层面工作，协助落实协议内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日内瓦召开记者会，强调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就是重要一步，接下来就是要展开技术层面的工作。他指出，协议明确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监督稀释浓缩材料，对确保透明度至关重要。格罗西在记者会上提醒，虽然今年2月的核争议谈判没有取得突破，但不应该因为过去的挫败而气馁。他强调，现在有新的契机，必须把握，以最大的努力推动和平进程。美国和伊朗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将进入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阶段。有伊朗学者表明，伊朗社会并没有将这次的谅解备忘录视为最终和平，而是将它看作一场以外交方式继续进行的博弈。
3: 记者认为，目前最大的危险并非谈判失败，而是过度乐观。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曾退出伊核协议，因此伊朗无法对美国做出完全信任。同时，以色列至今仍未完全接受当前的谅解框架，未来仍存在破坏谈判进程的可能。
4: بلکه این یک تفاهم اولیه است اگر ما دقیق بخوایم نگاه بکنیم به عبارتی ما وارد مرحله جدیدی از جنگ شدیم یعنی ما الان در حال جنگ هستیم با ابزار و شرایط جدید چون ما هنوز به سطحی نرسیده روابط ما و شرایط ما که اعلام بکنیم که صلح شده خوشبینی بزرگترین خطری هست که ممکنه ما را تهدید بکنه
3: 对于特朗普提出如果最终协议失败将重新采取军事行动的警告，学者表示，伊朗已向美国证明，即使在美以联合施压下，也未被迫接受对方的条件。伊朗将在未来60天内进一步恢复自身能力，并为任何突发局势做好准备。
4: 伊朗在این مدت 60 روز سریعا خودش رو بازیابی میکنه و توانایی خودش رو به 100% برخواهد گردوند و طبیعتاً اگر جنگی مجدد شروع بشه این که آمریکا دوباره بره سر مسیر سابق و همون هزینه‌ها رو بپردازه هم برای دنیا سخت است هم برای خود آمریکا ولی ایران آمادگی داره.
3: 学者表示，战争并非目的，而是为了形成新的力量平衡而推动对话。但他认为，美伊之间的根本矛盾并未解决，未来爆发新一轮危机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4: روی همین اساس معتقد هستم که هر زمان اختلاف داخلی پیش بیاد و ما در واقع در این روندی که وجود داره قفلت بکنیم، آمریکا از فرصت استفاده خواهد کرد. پس بنابراین باید این گفتگوها رو بدبینانه پیش ببریم. من معتقد به این نیستم که ما گفتگو نکنیم. اصلا جنگ هدف نیست. جنگی هم که رخ میده برای نشان دادن توازن قدرت هستش برای اینکه گفتگوی صورت بگیره.
3: 记者同时表示，如果未来战争再次爆发，霍尔木兹海峡仍将是伊朗最重要的战略工具之一，而受到影响的可能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曼德海峡等地区重要航运通道。
4: ایران بزرگترین ابزار استراتژیک خودش رو داره. اونم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تنگه‌ای که هر زمان میشه سریعاً اون رو بست. پس بنابراین هر زمان آقای ترامپ جنگ رو شروع بکنه درست ما برمیگردیم به شرایط قبل.
3: 据者认为，这场冲突让海湾国家意识到，地区安全不能完全依赖美国。未来中东国家需要建立新的安全平衡机制，而伊朗在这一新地区秩序中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凤凰卫视李月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2: 第52届七国集团峰会在15到17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行。那印度以伙伴国的身份受邀与会。印度总理莫迪在峰会期间举行密集的外交活动，与多国领袖双边会谈。那这是他连续第7次出席 G7 峰会，也是印度第13次以伙伴国的身份参会。来看我们驻新德里的特约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5: 在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印度总理莫迪呼吁透过对话与外交解决全球冲突，强调海事安全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峰会期间，莫迪还与多位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会谈中，双方回顾印度英国2035年愿景路线图进展，讨论中东与乌克兰局势，并对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早日实施表示期待。莫迪与加拿大总理卡尼会晤时，双方同意加快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赫扬的会谈聚焦技术、贸易、投资、能源与国防合作。
6: India's regular participation at the G7 summits reflects the increasing recognition of India's role and contributions in addressing global challenges relating to peace, security,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5: 峰会召开之际，印美关系正处于近年来最紧张的时期。双边关系自去年华盛顿对印度征收惩罚性关税，总统特朗普就去年5月印巴军事冲突降级发表争议性言论后显著恶化。最近，三名印度船员在美国军方与阿曼附近海域对商船的打击行动中丧生，为双边关系增添新的紧张因素。印度外交部为此召见美国驻印度代办，指出美军对印度船员的致命打击不可接受。
7: Freedom of navigation सुनिश्चित होना चाहिए और इस पर हम सब ने मिलकर के बल देना चाहिए। Excellency, आप जानते हैं कि maritime trade की दुनिया में भारत के लाखों सीफेरर्स आज दुनिया के अलग-अलग समुद्र में अपनी सेवाएं दे रहे हैं, विश्व की प्रगति में बहुत बड़ा योगदान दे रहे हैं, और मैं समझता हूं कि उनकी सुरक्षा भी उतना ही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है।
8: 分析家指出，莫迪出席这次七国峰会，展现印度在大国博弈中的平衡策略，即寻求与美国修复关系，同时深化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合作。与此同时， 意图定位自身为全球南方的声音。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李成刚会见中国美国商会代表团，讨论中美经贸关系。而中国国家发改委表示，迎峰度夏能源安全供应具备坚实基础。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17号会见由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会主席吉莫曼、会长何迈可率领的会员企业代表团，双方讨论中美经贸关系、美国企业在华发展的议题。李成刚表示，今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的会晤，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的经贸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进一步指明航向。自去年以来，中美经贸团队已经有7轮的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积极成果。中方始终欢迎包含美资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投资中国，共享发展机遇。美方商会和企业代表表示，中美经贸关系保持稳定，不仅对两国的企业非常重要，也对全球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美国商会以及会员企业愿意继续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支持两国扩大经贸合作，致力于在华长期发展。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4: 先生你好。
3: 好，佑明，今天星期四美股开盘以来，目前走势如何？
4: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开盘以来基本上是在收复前一天的下跌的势头。那么此前呢，美国和伊朗签署了临时的谅解备忘录，为结束战争铺路。布伦特原油期货今天呢是又继续下跌，来到了每桶77美元附近，只比战前约72美元的水平高出几美元。那么油价近期大幅回落呢，也是开始缓解了美国消费者的汽油成本压力。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美国平均汽油价格2个月以来首次跌破了每加仑4美元。那么周四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部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99%，纳指上涨1.37%，道指则是上涨0.44%。那么投资者也是重新买入了熟悉的热门板块，芯片制造商以及其他 AI 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司也是受到追捧。英特尔是大涨超过7%，因为此前特朗普表示英特尔将和苹果合作，在美国本土共同制造设计芯片。那么相比之下 ，SpaceX 的股价则是继续下跌。科技股提振了市场，也是带动纳指是上涨超过1%，基本上是收复了前一天大部分的跌幅。那么此前呢，美联储是释放出比预期更强的未来加息倾向，引发了市场抛售。点阵图显示，18位美联储官员中有9位已经预计2026年需要进一步的加息，高于此前市场预期。那么根据期货工具显示，交易员也是重新预估美联储九月前加息的概率为64%，高于会议前的29%左右。那么周四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2%附近。沈阳，
3: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1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对于近期有多座煤矿停产检查可能引发煤炭保供的担忧，中国国家发改委表示，截至6月16号，内地的统电电厂存煤是2.1亿吨，迎峰度夏的供应具备坚实基础。
5: 五月底，山西刘沈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随后内地多座煤矿停产检查。市场煤价走高，外界担心迎峰度夏期间煤电矛盾加剧。国家发改委公布数据显示， 截至6月16号，全国统调电厂存煤2.1亿吨，平均可用天数34天，安全稳定供应具备坚实基础。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抓好安全生产，强化电煤运输保障，持续推动电煤保供中长期合同高效履约，切实发挥煤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5: 在产业竞争力方面，经合组织 OECD 近期发布报告，把中国企业在部分关键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增长归因于政府补贴。国家发改委指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来自拥有1.8亿户经营主体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教育、科技、人才的长期积累。
6: 中国的产业竞争力来自完整产业体系的高效协同。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备的制造体系。中国的产业竞争力来自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中国持续为各类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良好创业环境。很多来中国投资兴业的企业对干什么都方便的营商环境深有感触。我们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愿意与各方一道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
5: 扩内需方面，发改委也发布了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最新数据。今年设备更新已下达资金1851亿元，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今年1到5月投入1250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其中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19.4万台。按计划，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的全部项目清单，以及第三批625亿元以旧换新资金，并严厉打击先斩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凤凰卫视周伟涵、赵伟北京报道。
3: 因应中央部委公布，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18号发出公告，宣布香港计划在8月3号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香港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中国1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第3，亚洲第1，是国际领先债券市场之一，一直推动和配合内地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那自2017年债券通推行以来，境外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债券资产规模稳步上升，一直到今年4月份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那随着市场对于人民币计价产品和避险金融工具的需求日增，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18号起1连5天在香港举行，展会聚焦汽车科技全产业链，展出不少全新的车款和智驾系统，致力打造集前沿科技展示、产业协同、全球资源链接以及高效交易转化于一体的国际交流平台。
7: 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1连5天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展会以预电出海、港通全球为主题，规划5大展区，涵盖全球汽车科技、智行科技供应链、低空经济与未来出行、创科与商业生态及全球化服务支持。现场不少参展车企聚焦人工智能应用，推出全新车款和智驾系统，展现人工智能进入物理世界的能力。
8: 都说驾驶员的手千万不能离开方向盘，但是在这辆车上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情况。驾驶位倒转过来和二排形成对坐，就像是走进了客厅一样。如今随着无人智能驾驶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车辆可以不再需要方向盘和脚踏板，也一样可以适应不同驾驶环境的需求。
7: 香港正全力推进智慧绿色运输及交通的发展，寻找新能源生态综合解决方案。有车企也现场展示了新能源右舵巴士。
9: 其实 最可预见的，尤其是我们针对了整个香港的这个地利的优势，包括我们整个家所面对的环境，发现了其实甲醇真的特别适合整个我们这次香港的一个技术路线的解决方案。包括其实香港也遇到了一些家电的困难啊，类似于这个增容的问题，类似于充电的这个价格的问题，包括电的来源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整个呢，就是带着我们全系的产品来到车博会，来到香港，希望通过这一次能让大家有更多的了解和认知。
7: 而在充电领域，有车企也依据香港城市发展情况，推出全新闪充基站方式，实现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
10: 这个闪充技术是比亚迪3月5号在中国内地推出的，比亚迪使用了2代刀片电池实现的最新技术，实现了5分钟从10%到70%，9分钟从10%到97%。我们在香港落地的每一件事，其实带来的效益不仅仅在于香港，像我们负责的东南亚地区，他们经常来香港旅游，看到了回去就带回去了，所以品牌的建设就是在这过程中一点点落实，通过我们自己优秀的产品、良好的服务，再加上我们好的市场，所以香港未来也会继续成为我们与外界沟通的桥梁。
7: 展会同期还举办高峰论坛、商贸对接、新车发布及汽车文化等系列活动，致力打造集前沿科技展示、产业协同、全球资源链接与高效交易转化于一体的国际交流平台。
8: 现场除了各式汽车之外，还有机器人展示区，充分展现了现在汽车的发展正在和人工智能充分结合。凤凰卫视洛通郑永军香港报道。
3: 根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的消息，大使馆高度重视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中国公民5月中旬被菲律宾查扣案。截至本月17号，被扣的70名中国公民已经全部恢复自由，当中64人在5月28号获释。大使馆持续敦促菲律宾加速再押6人的身份核查程序，要求依法公正快速处理，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大使馆还派人探视在押人员，协助安排庭审翻译。新加坡宣布将拨款1200万新币来推动工业节水技术的研发，重点聚焦半导体制造和数据中心两大高耗水行业，来提升水资源利用的效率，并增强供水的韧性。
11: 第11届新加坡水资源周于15至18日举行，共有500家全球企业参展，超过25000名业界人士到场参观。新加坡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在开幕式上指出，新加坡虽然长期通过集水区蓄水、进口水、新生水和海水淡化建立起多元供水体系，但随着半导体和数据中心等高耗水产业持续扩张，用水需求将不断增长。
12: Our non-domestic sector is expected to account for 2/3 of future water demands by 2065, up from 55% today. So we must act with urgency, but we must also plan with foresight. Water infrastructure takes time to plan and build. Water technologies take time to develop and deploy. And no country can solve these challenges alone.
11: 严金勇表示，政府将拨出1200万新元支持工业节水方案研发，包括开发晶圆制造业的废水处理和循环利用技术，以及提升数据中心用水效率。新加坡也将继续通过联合国和东盟等多边平台，加强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知识交流，分享应对海平面上升等方面的经验。
12: Our aim is not only to meet Singapore's own needs, we also want to develop solutions.That can be applied in cities and industries around the world. Water challenges are a global concern, and the solutions we need, whether in financing, technology, governance, or adaptation, require partnership.
11: 气候变化和产业转型正在重塑全球的水资源格局。新加坡希望能够通过国际水资源周，推动技术创新和跨国合作，为全球水安全寻找更多的解决方案。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3: 根据法国马赛市18号的消息，当地海关近日在城市中心的太阳市场查获超过206000件仿冒品，估计价值4200万欧元。这些货物已被当局没收、运走、储存。拍摄的画面显示，当地警官正在检查并销毁在太阳市场查获的仿冒品。40年来，位于马赛市中心的太阳市场早已经成为法国的假货交易中心。 但此前当地政府始终没有针对这里的假货贩卖问题采取实质措施。当地的检察官表示，一些旅游攻略甚至把这里列为马赛的必游之地和购物圣地，假货交易运作在法律框架之外，助长当地的地下经济，并且给其他形式的犯罪活动提供资金，因此整肃假货交易至关重要。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5: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1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8: 我们当照片
1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0: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2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明确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规划提出明确目标，城镇就业占比要从2025年的65.6%提高到68%，技能人才占比从30%提升到35%，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则增加到2.55亿人。为落实任务，政府将强化宏观调控的就业导向，推动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与就业协调联动。一方面促进家政、养老等服务业提质扩容，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在集成电路、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中培育新岗位。此外，规划建议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建设人才供需大数据的平台，并且优化高校学科专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同时健全高校毕业生全链条就业支持体系，加大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扶持力度。规划强调，将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有效破除就业歧视，完善最低工资调整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交换意见。
1: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这是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17号深夜22:52的消息稿说，王毅外长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应约通电话。那从时间上看呢，是一次很有时效性啊，甚至带有紧迫性的一次通报。通报的重点是伊朗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情况。阿拉格奇是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的积极作用，并且认为呢，备忘录应该得到切实执行，还特别提到了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中伊外长的电话呢，是发生在特朗普突然签署并且宣布备忘录之前。这个外交部的消息稿呢，是在接近中国夜里23点的时候发生的啊。那么实际通话的发生呢，应该还要早几个小时，至少一两个小时。那算下来的话，比特朗普签字至少是早的6-7个小时不止。之后，特朗普才在马克龙在凡尔赛宫设宴款待期间呢，在文件上签字。这说明的是什么呢？说明的是伊朗在第一时间，甚至是在美方宣布之前，就向中方通报了即将发生的大事，也就是美伊总统将分别签字。伊朗不让中方事后知道啊，不让中方从媒体的报道中去得知，而是通过阿拉格奇外长亲自致电王毅外长的方式呢，郑重正式提前向中方通报。那可以把伊朗方面的这次致电呢，看成是对于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努力的一种回报。 也从中呢能够看出中伊之间的大事通报机制，啊，这是战略互信的一种真实体现。印约通话啊，它体现呢是正是这种机制啊，就是各自重大战略的约定和行动呢，第一时间让对方知道，或者呢在事后第一时间通报，这个会促成一种正向的循环，就是伊朗越把中国当成是可以依靠的后方后盾，那么中方呢越有可能在道义和公理上为伊朗站台，双方政治互信的加深也有利于促进在经贸能源各个领域合作的加深。伊朗呢已经在谈判过程当中啊尝到了中方由中国力挺的这个甜头啊，包括中方的巴铁起到的关键作用。伊朗人呢，其实也挺现实的他们在过去啊一直低估中国的能量啊，他们的心里呢就是慕强啊，谁强啊，他们崇拜谁啊。以前欧美国家的发达水平呢都是超过中国的所以伊朗人最欣赏的国家名单里面前几名呢就是美国、德国、法国这些他们移民也是去那些国家，根本中国是排不上的中国甚至排在日本、韩国之后。那我早年在伊朗常驻当记者期间甚至当地的人伊朗人呢还拿着那些这个劣质的产品跟我抱怨这个呢也只能怪伊朗的商人到中国去进货的时候呢只进那些最便宜的货质量当然没办法保证了。但是话说回来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了经过这一次的战争伊朗人的慕强心理没变只不过他们的慕强的对象呢变了还是事实最能教育人伊朗人也终于开窍了阿尔哈姆德勒了。好，再来看到德黑兰时间18号的凌晨，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签署了伊美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两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还没有最终敲定，伊方暂时持观望态度。另外，特朗普17号在巴黎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2: 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3: You said you don't mind Iran having ballistic missiles.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I want to make sure we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4: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2: 17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法国凡尔赛宫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不过，由于凡尔赛宫曾经是德国一战战败后签署凡尔赛合约之地，有美国历史学家质疑，这等同于无条件投降。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就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态，称鉴于问题的复杂性，为期60天的谈判期限可能会被延长。同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巴加埃当天称，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对伊朗而言，黎巴嫩的停火与结束战争其重要性与伊朗同等。根据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中，黎巴嫩的名字出现了3次，其中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巴加埃另外补充，过去2到3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另外，对于谅解备忘录第3条内容，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巴加埃称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但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后续谈判期限可能延长。巴加埃还补充说，伊朗的浓缩核材料不会被转移至伊朗境外，同时不会在进程中与任何一方就伊朗的国防能力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公布，以色列的反应备受关注。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17号的报道，尽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仍然保持沉默，但实际上已经十分愤怒。另外，有以方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
1: Axios 新闻网站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与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感到十分愤怒。另有以方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的一名顾问认为，以色列方面不认为其应受美伊谅解备忘录有关黎巴嫩部分的约束。这名顾问指出，内塔尼亚胡曾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除非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军队不会从黎南部撤出。特朗普本人近日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也公开承认，美国和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存在分歧。特朗普还罕见批评以军在黎境内的行动，称以军不应为了追踪某一个人而将整栋公寓楼炸毁。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这将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特朗普日前在批评以军在黎行动的同时，也表示他认为在真主党问题上，叙利亚会比以色列做得更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为什么要制造这个提前签字的这个大新闻呢？这个终极原因呢，可能只有他一个人最清楚啊，确实有诡异的地方。但是考虑到特朗普本来就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主啊，所以也就见怪不怪了。那外界知道的是，6月14号当天，美伊已经电子签署了这个就是双方的意向性签署啊，并没有总统级的背书。那今天特朗普签，而且是现场签。如果仔细看特朗普签的那一份那个过程，我看到他签字的时候呢，上面还没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的这个签名，所以呢确定是特朗普先签的。然后呢，身后的卢比奥把这个签字版本拿走了人就走了去哪儿了？就是去操作把这个特朗普签字的一个版本呢传送给伊方。随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的名字呢也出现在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上面，也就是美国先签，伊朗后签，这个先后有没有说法，有没有象征意义，各自解读。但是我猜测呢，伊朗是坚持不愿意第一个签的。特朗普非得要在媒体面前摆谱这个对伊朗人来说特朗普作秀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此高调的签字其实不是坏事。如果能够拿

到真金白银，能够拿到利益的话，特朗普作秀，那让他去做。至少现阶段有了总统背书这份备忘录，那是属于最高行政级别的背书。这意味着呢，他其实撕毁起来也不那么容易啊。虽然特朗普有的时候呢，这个翻脸比翻书还快啊。这个小时的特朗普打倒上一个小时的特朗普呢，也是常态。而且呢，他还洋洋得意啊，说是生意人的手段。那专门选择在凡尔赛宫签字啊，我觉得这也符合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啊，就叫奢华、重磅啊、反直觉、炸裂、炫耀啊、出其不意、全球震惊、媒体头条啊，要的就是这个效果。1919年的时候啊，正是在这个凡尔赛宫，协约国强迫战败的德国签署凡尔赛合约啊，这个是现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投降文件之一。特朗普有这个意图啊，但事实上呢，美国并不是战胜国，伊朗呢更不是战败国啊。有的时候呢，特朗普啊会弄巧成拙的。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城，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欢迎回到总编时间。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17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达到了24174人，创下3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18: 报道显示，2025年联合国共确认发生在各类武装冲突中的侵害儿童事件38558起，杀害和重伤仍是最频发的侵害行为。其中儿童遭杀害事件数量较2024年激增34%，紧随其后的侵害行为包括阻止未成年人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招募儿童入伍。报告还说，2025年儿童仍是被绑架为童子军或遭受性侵害的对象，针对儿童的强奸

0: 及其他性暴力案件数量未见减少。三十年来，国家行为题首次成为武装冲突中侵害儿童的主要施害者。1996年，联合国首份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报告发布，联合国大会次年通过决议，决定设立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每年提交有关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会面，包括印度外长苏杰生等印度官员陪同总理莫迪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而乌克兰方面的官员则包括了外长瑟比加和乌克兰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与莫迪会面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印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双方当天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充实已经在进行的联合项目，并且拓展其他领域的合作，比如工业等。莫迪表示，双方一致认为需要将贸易关系恢复到战前水平。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闭幕，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18号表示，七国集团已经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重新团结一致。
2: Pour faire le suivi de la discussion d'hier et maintenant, on continue d'avancer sur le soutien à l'Ukraine pour l'aider à résister, pour l'aider à avoir des résultats, pour l'aider à justement défendre son indépendance. Et je pense que ce qui s'est fait aussi ces derniers jours est très important parce que c'est la réunification du G7 derrière l'Ukraine et notre force à tous qui est mise au service de sa capacité à se défendre.De sa capacité aussi à contre-attaquer et à reconstruire son énergie. Donc c'était positif. Voilà. Et on va continuer de travailler.
3: Jusqu'à appeler Poutine, jusqu'à appeler Vladimir Poutine.
2: Là, pour le moment, c'est à lui de dire s'il est prêt à revenir à la table de discussion, pas à des conditions qui sont inabordables.
1: 马克龙表示，除了乌克兰问题，本次峰会还在国际贸易、人工智能以及中东和平问题取得进展，是一次很有意义也很成功的峰会。马克龙说，相信特朗普在凡尔赛宫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是朝着结束冲突、恢复和平迈出的一步，对法国民众来说也是个好消息。会不会存在一个大交易呢？这个法国的七国峰会是意外地达成了共识，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与会者一致承诺，就要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并且进一步扩大制裁俄罗斯，强化包括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在内的制裁。这个跟特朗普一天之前对俄乌冲突的冷淡表态是截然相反。当时他说的是这不关美国的事情，美国只负责卖武器。现在特朗普是跟七国成员是穿一条裤子了。我总感觉上逻辑上有点不通。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嘛。那这个妖到底在哪里呢？这次七国是针对多项地缘政治的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除了俄乌之外呢，看到还重点提到了乐见美伊达成终止敌对行动的协议，还赞扬了特朗普展现领导力促成协议，为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处理导弹威胁等这个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七国也表明支持落实协议，还有继续推动更加全面的外交安排，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那我觉得这个妖呢，可能就藏在一篮子的议题里面。也就是伊朗问题是特朗普的痛，那么俄罗斯呢是北约欧洲人的痛，双方都有痛，这就有交易空间了。美伊协议会进入到具体的细节谈判，伊朗战争期间欧洲人没帮忙，接下来磋商细节阶段需要这个欧洲人的配合。反过来，欧洲人指望特朗普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争取把俄乌冲突呢推向有利于乌欧的一边，否则欧洲人就会在伊朗问题上继续爱莫能助了甚至暗中跟特朗普去作对。这就是特朗普喜欢玩的游戏，就是大交易。这个交易的标的是谁呢？就是俄罗斯和伊朗。俄罗斯和伊朗这两个国家成了被交易的对象。 马克龙、特朗普还有默茨这些家伙，他们在会议期间私下和特朗普勾兑了什么，现在外界还无法确知。但是在特朗普的眼里呢，其实没有什么主义，也没有什么道义或者道德啊，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生意，他都可以来操盘。你要说特朗普对普京真有什么尊敬，或者是息息相惜，惺惺相惜啊，有人可能会信，但是呢，我是不信的。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这个盟友关系啊，说到底呢，它并不是基于一种责任啊、道义啊，或者是道德，而是基于一种共同的这个利益。今天看起来好像特朗普跟欧洲的代表呢是捏着鼻子啊坐在了同一个会场里面，但是一旦能够找到利益的共同点或者是利益的平衡点的话，欧美呢还是有机会同一坐到同一张桌子上来的。更何况如果能够把特朗普熬走的话，那美欧关系呢可能又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伊朗总统表示，谅解备忘录展现相互尊重。特朗普表示，接受伊朗拥有导弹。乌军发动两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打击莫斯科，俄军回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北约防长会议，美国防长敦促盟友承担欧洲防御责任。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德黑兰时间18号分别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和美国预计会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层面谈判。另外，特朗普17号在巴黎表示，他

0: 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日在伊斯兰堡的总理府以调解人身份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宣布文件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则需即刻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2: You said you don't mind Iran having ballistic missiles.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I want to make sure we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3: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1: 17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伊朗和美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展现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在贴文中附上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本，并表示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在维护自身的尊严和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且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下午通电话，那这是双方自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第一次接触。夏巴兹是祝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表示不仅有助于恢复地区和平，还将为伊朗的国家重建以及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发挥重要作用。夏巴兹还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达诚挚问候。佩泽西奇扬则是对于巴基斯坦推动调解进程中发挥极其关键的作用表达感谢，并表示愿意在共同关系的领域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双边关系。双方同意尽早互访对方的首都，来推动两国的合作继续向前发展。而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调解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消息公布后，有伊朗民众期待和平和经济能够改善，也有人担忧美国会否兑现承诺。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双方原计划在瑞士举行正式签字仪式，但经过最后磋商，决定由两国总统分别在各自国家签署文件。他表示，由两国政府最高级别的官员直接签署协议，将提高任何一方违约的政治成本。考虑到过去的经验，伊朗认为这种方式更加稳妥，也不适合举行带有庆祝性质的签字仪式。与此同时，瑞士宣布，来自伊朗、美国、卡塔尔、巴基斯坦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代表，预计将于19日就协议后续安排展开初步谈判。协议签署的消息也成为德黑兰街头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5: فقط همین که شنیدم که جنگ صلح شده، اولم خوشحال شدم، دومم این که دوست دارم هر چی که هست

0: واسه صلاح مملکت هم باشه، واسه آخه ما مردمان خیلی خوبی داریم، مردمان ما در آرامش باشن برای ما راضی کننده است.
1: 也有民众表示既高兴又难过。
2: امیدوار که نیستم، هم خوشحال و ناراحت با هم دیگه است، معلوم نیست اوضاع چجوری پیش میره، یعنی این ممکنه مثل برجام قبلی دوباره شکسته بشه، یه ذره بی‌حسی و بی‌تفاوتیه، این دیگه وای میسیم هرچه پیش اومد پیش اومد دیگه.
1: 除了民众讨论外，伊朗媒体也出现了不同声音。保守派媒体警告，伊朗代表团在后续谈判中应警惕美国利用象征性的外交场面，塑造政治形象；而改革派媒体则呼吁各方为了外交进程创造稳定环境，避免国内政治争议影响协议的落实。 伊朗前总统卢哈尼当天发表声明，呼吁保护已经取得的初步成果，同时警惕敌人的失信行为。
3: 每一签署停战备忘录之后，毫无疑问，使得地区持续紧张的局势有所缓解。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也终于能够松一口气，终于能够实现和平。但是他们也担心，这样的和平能够持续多久？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并不关心的是那些外交文本中的条款，更关心的是
4: 自己生活压力能否减轻？而经济生活是否能够改善？凤凰卫视里约政凯穆森德克兰报道。
5: 而伊朗认为每一签署谅解备忘录是重大外交成果以及历史性的胜利。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呢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不俗语的版本谅解备忘录的不俗语版本。他表示呢今天签署的内容呢是伊朗民族坚韧、 政治的理性以及负责任外交的成果，同时表示呢，这个信息也向外界表明，伊朗呢表示任何的威胁和压力都不会迫使伊朗放弃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同时呢，伊朗的副总统阿列夫呢今天也发表声明，致信最高军事领袖穆吉塔巴，祝贺伊朗取得的这一伟大的和历史性的胜利，称正是因为领袖的英明指导以及伊朗民族的坚韧和武装部队的威严，获得 的这样一个努力的胜利的结晶，并强调了这一是成功的是伊朗实现重大飞跃和作为全球大国的一个新起点。那目前看来呢，伊朗国内的这个舆论的普遍呢都是认为伊朗是占了上风，但是呢，伊朗的强硬派，也就是比较激进一些人士呢，他们是反对的。那么而且呢，还警告说呢，就是伊朗呢不要被一些 美国的花招所欺骗，同时呢要保持谨慎，尤其是要避免和美国的一些政治要人拍照留念，让他们作为政治宣传。所以这也可以解读为什么伊朗呢现在决定用电子签署的方式，而不是亲自到场的方式来避免国内的批评。另一方面呢，就是伊朗的民众现在呢他们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呢是高兴终于有了和平，但是另一方面呢担忧这样的和平又能维持多久？美国因为经常的 违背诺言，所以他们对美国的缺乏信任，所以不知道这个协议是否会最终达成。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就如伊朗外交部发言巴扎埃强调，这是一个起点，而接下来呢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伊朗将会保持警惕，避免陷入，避免被对方欺骗，同时呢要实现国家的利益。
6: 三艘悬挂沙特国旗的超大型油轮、一艘悬挂着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同一天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会继续控制海峡。此外，国际能源署18号呼吁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日，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数小时后，三艘悬挂沙特国旗载有6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批从沙特港口出发的油轮是数周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规模船队，同日还有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也顺利通行。另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日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有11艘船只当晚将抵达伊朗港口，其中5艘为油轮。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
3: 18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比罗尔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能源供应风险，一些国家正重新审视自身能源政策。而随着此次危机重塑全球能源格局，国际能源署也将同世界多国就新战略展开讨论。另一方面，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前表示，德国海军扫雷艇富尔达号和补给舰摩泽尔号正在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此次航行首个目的地是吉布提，相关行动已包含在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的授权范围内。皮斯托里乌斯并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他还表示，任何潜在的任务还将取决于美伊进一步谈判的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被曝借助右翼媒体人士和亲以色列美国的参议员，向总统特朗普施压，试图影响美伊最终协议内容。媒体18号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内塔尼亚胡至今依然认为美伊不会达成最终协议，伊朗也不会真正同意限制核计划。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正在通过播客主持人莱文这些右翼媒体人士来传达他的立场。莱文就曾经批评美伊谅解备忘录毫无意义，并且指当中承诺的伊朗重建资金是贿赂资金。此外，内塔尼亚胡还试图通过亲以色列的美国参议员来游说特朗普。不过，此前主张向伊朗采取更强硬行动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已经改口，与伊朗达成协议对美国有利。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向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次袭击，导致3人身亡。另外，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就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报道指出，以军的一架无人机当天袭击奈拜提耶地区泰普尼特村的一辆汽车。另外一架无人机则是在当天凌晨袭击奈拜提耶西部的基卜丁。与此同时，以军的炮击还波及到基卜丁南部山区。此外，以军18号还发表声明，由于作战需要，以军部队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的指定区域内，也就是位于黎巴嫩领土内大约10公里处。而根据伊美的日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涉及的条款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含黎巴嫩。那随着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双方进入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阶段。伊中商会会长哈里里17号在接受本台独家采访时表示，目前是伊美关系近半个世纪以来最接近缓和与和解的时刻。不过，他同时强调，伊朗社会对未来依然保持谨慎的态度，希望与警惕并存，将成为未来谈判阶段的主基调。
1: 哈里里表示，随着伊朗与美国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双方关系正处于近半个世纪以来最接近缓和与和解的阶段。不过，伊朗仍对美国保持谨慎态度。哈里里表示，目前伊朗社会和商业界对未来局势普遍抱有希望，市场信心正在恢复，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均出现积极变化。但由于长期制裁和战争影响，经济恢复仍需要时间。
5: همه امیدوار هستند، ولی شما در نظر بگیرید که ما بر اساس یک تحریم 20 ساله قبل از جنگ هم کمبودهای بسیار زیادی داشتیم تو حوزه گاز، تو حوزه برق. و اینا به سرعت رفع شدنی نیست. اینا احتیاج

0: 有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乌克兰18号继续向俄罗斯发射无人机，再度打击莫斯科地区的一座炼油厂。俄罗斯表示，这是莫斯科近两年来遭到最大规模的乌军无人机袭击，有超过190架无人机被击落，16人因无人机袭击受伤。而作为回应，俄军当天凌晨向乌克兰的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集群打击。
1: 俄罗斯莫斯科东南部卡伯特尼亚区的一座炼油厂18日燃起大火，浓烟直冲云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炼油厂。这是一周内乌方对其实施的第二次打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则称，自18日以来，俄方空系统已击落超过190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有数架无人机突破防线抵达炼油厂。相关部门正在采取措施应对袭击影响。 无人机碎片还导致一家购物中心建筑受损。此外，乌军袭击还波及莫斯科周边地区的多栋建筑，有目击者拍摄到乌军无人机撞上一栋高层住宅楼后起火爆炸。为回应乌方发动的袭击，俄军18日凌晨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证实，俄军对基辅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另外，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一亚速营参谋长近期表示，第一亚速营将继续对俄控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发动袭击，摧毁地区内的俄方目标，并誓言将从俄军手中夺回马里乌波尔。乌方上周瞄准变电站等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港口断电。
2: Якщо нам потрібно це буде 20 років, будемо 20 років планувати, очікувати, готуватися. Але коли прийде цей час ще, ми повинні бути готовими. Я вважаю це. І ми це вернемо. Це просто питання часу.
1: Фонхуанвейші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抵达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与会期间，他为反导系统建设、向乌克兰防空援助的多项议题发表讲话。泽连斯基当天抵达会场时，向媒体表示，这一次的会议以及涉及的多项议题，包含乌克兰防空系统的供给、北约军援项目的推动，以及欧洲反导系统的建构。随后。 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会晤各方官员，并合影留念。会议期间，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已经与德国签署反导能力建设的协议，还强调乌克兰当前迫切需要无人机的军事作战装备。目前已经有15个北约成员国与乌克兰展开无人机领域的合作。 泽连斯基同时呼吁欧洲与美国进一步加大制裁俄罗斯，范围需要覆盖俄罗斯国防工业、能源以及多个领域，以此来推动战事的结束。北约防长会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会议上再次敦促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并且宣布美国将评估驻欧美军的部署。那这个表态再次引来外界对于美国未来安全承诺以及欧洲防卫自主能力的关注。
3: 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1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为下月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做准备。会议期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国防部将启动为期6个月的驻欧美军部署评估，评估结果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欧洲盟友承担自身安全责任的速度。
4: This review will be conducted with the benefit of inpu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from European Command. It will involve consultations with the U.S. Congress and with our allies. But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this will be a real review.
3: 赫格塞斯还批评部分欧洲盟友未允许美军利用欧洲基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这种做法令人羞愧。
4: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fended Europe for generations. And the president said, all he said was that our jets would need to take off from bases in Europe or our ships from ports. To strike targets in the Middle East, Iranian targets that threaten European interests even more directly than they threaten us. But too many of our allies said no, or tried to drown us in arcane legal debates, or criticized us publicly for doing what they aren't prepared or able to do themselves. It was shameful.
3: 美国近年来持续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与此同时，美国近期已通知盟友，未来将不再承诺提供部分军舰和军机作为北约应急力量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一旦北约成员国遭遇攻击，欧洲盟友需要承担更多防务任务。方卫士、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5: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6: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7: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都挺独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这个绝对是来自旅行。
5: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8: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劳任怨的，
9: 如果下世可以给我选回这个爸爸，我会选回他做爸爸。
5: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

0: 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17号会见由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会主席吉莫曼、会长何迈可率领的会员企业代表团，双方讨论中美经贸关系、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等等议题。李成刚表示，今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的经贸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进一步指明航向。自去年以来，中美经贸团队已经有过7轮的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积极成果。中方始终欢迎包含美资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投资中国，共享发展机遇。美方商会和企业代表表示，中美经贸关系保持稳定，不仅对两国的企业非常重要，也对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美国商会以及会员企业愿意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两国扩大经贸合作，并致力于在中国的长期发展。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4: 沈阳你好。
3: 好，佑明，进入午盘的美股目前走势如何？
4: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油价回落，市场主要是在一边消化美伊的临时协议，另一方面则是消化美联储最新释放的偏鹰信号。那么能源市场方面，油价继续回落，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装载超过1200万桶原油的油轮已经通过了关键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此前特朗普周三是和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结束中东的战争。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直比战前每桶约72美元的水平高出几美元。那么油价近期大幅回落，也是开始缓解了美国消费者的汽油成本压力。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美国平均汽油价格2个月以来首次跌破每加仑4美元。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1.01%，纳指上涨1.39%，而道指则是上涨0.31%。那么投资者也是重新买入了 AI 的热门股票，英特尔大涨近10%。此前特朗普表示，英特尔和苹果将合作在美国本土共同设计芯片。那么美国抵押贷款利率本周也是小幅下降，来到了6.47%附近，低于上周的6.52%，也是5月中旬以来的最低水平。但前一天的美联储则是释放出比预期更为强的未来的加息倾向，引发市场抛售。那么根据期货工具显示，交易员目前预计美联储9月之前加息的概率为64%，高于前一日会议之前的约29%。那么受到美联储的释放信号影响，美元指数周四则是升至100.725，创下了自2025年5月19日以来的最高水平。周四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4%附近。沈阳，
3: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亚太地区股市星期四走势分化，日本、台湾股市大涨，港股大跌。美联储加息阴霾打击港股，连续第三天下挫，再大跌1.59%，失守24000点大关，创下去年七月以来的新低。同时，周线也录得6连跌，再下滑3.2%。沪深股市则是走出互弱深强的格局，沪指温和收低，回落到4100点下方。深市受到硬科技板块的提振走强，深成指上涨将近1%，创业板指数收涨2%，科创50指数再大涨将近4%，刷新历史新高。日本股市攀升1.65%，突破7万点大关，站在71000点的上方，刷新历史新高纪录。中东地缘紧张局势进一步舒缓，提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过去5天，日经指数已经累计上涨超过5700点。台湾股市攀升1.28%，同样再创历史新高纪录。美联储立场明朗化，科技类股反弹，再加上金融类股强势，推动大盘进一步冲高。整个星期下来，累涨达到5.2%。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四维持强势，美汇指数进一步上涨到超过1年的新高。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印尼盾和印度卢比都走高，但人民币和韩元货币下跌，人民币触及一个星期以来的最低位。
5: 美国联邦储备局对未来立场看法更趋鹰派，推动美元汇价周三录得3月底以来最强劲的升幅之后，涨势在周四持续。

0: 在欧洲交易时段持续加强，美汇指数突破100.7水平，创出去年5月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日元逐步逼近161日元，再创2024年七月以来的新高，促使日本当局加紧口头干预。美元对欧元和英镑也处于约两个月的最高位。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印尼央行相隔仅仅一周的时间再次加息，印尼盾汇价扭转盘初的跌势回升，印度卢比连续第五天上升，是过去一年来最长期的升浪，但菲律宾比索并没有受惠于央行加息，表现疲弱，韩元也大幅下挫至一周最低位，马来西亚林吉特更触及去年12月中以来的新低。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34个基点到6.813，是近一周最低位，较预测的6.7752偏弱378个基点，偏离幅度大幅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上升0.36%至101.78，创去年1月6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开低走低，中场小幅收低54个基点到6.7623，也是一周最低位。全天的波幅轻微扩大，但仍然仅有80个基点，成交回升至375亿美元。离岸汇价则摆脱低位，回到平盘附近，与在岸价有低双位数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Армали,
8: рая,
9: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10: диверсита,
11: таямниче.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14: ихтиром,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近彼此身世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自然资源部18号通报，为了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的状况，来支援服务海洋生态保护，16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号船在台湾以东海域调查海洋环境，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海水环境 DNA、鸟类、鲸豚类、海洋化学和水文气象的数据，为中国进一步掌握这个海域的关键生态状况，展开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评价奠定基础，也为在这个海域展开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而同样在台湾，台东县长饶庆麟日前以预录影片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遭赖政府查处，引发在野党的强烈不满。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8号怒批民进党无端制造恐怖打压，非常可耻。而国民党立委也质疑民进党无限上纲，双重标准。
17: 台东县长饶庆麟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行销农产品，却引发赖政府不满，扬言查办。消息一出，在野阵营一片挞伐。
18: 一个地方父母官在帮地方的农民朋友找生计，如果说连这样子都还要无限上纲的扣红帽子的话，那请教过去不管是陈菊担任高雄市长、赖清德

0: 的可耻。所以你们心里面真的有台湾的农业吗？你们毫不在乎，因为你们吃香喝辣，吃相难看啊，你们一个一个赚得盆满钵满，吃得满脑肥肠，你们有在乎台湾的人民吗？
1: 回顾过往，海峡论坛有不少县市首长会率团出席，或是透过视讯、录影方式参与，维持两岸民间交流。而过去台东有90%农产品主要外销到大陆与港澳，然而两岸关系陷入冰点后，农民生计大受影响。在赖政府拿不出对策之下，饶庆麟积极替农民发声，却面临查办。国民党除了谴责民进党，下周三中常会也将移师到台东举办，以具体行动力挺饶庆麟。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北市长选举将在年底登场，蓝绿两方的参选人频频出席公开活动，冲刺人气。不过，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的一些言论遭质疑是不食人间烟火，而力拼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打出政绩牌，争取选民支持。
3: 下个月，我们就会办理公告招商。
4: 台北市长蒋万安自新加坡领奖回台后，赴台北市参加住宅都市更新活动，向市民说明都更进度，透过市政成绩争取选民支持，力拼年底台北市长选举成功连任。而他的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针对台北市内湖区交通拥塞问题提出建议。
5: 科技宅，我提到的青年宅，婚育宅，要让这些住宅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多，然后呢，才能够稍稍减缓这些压力。
6: 所有市民朋友或各界提出来的任何建议，如果是好的建议，我们都很愿意聆听跟参考。
4: 沈柏阳提出的解方是其所称的让住宅可以容纳在这边工作的人，相关内容引发讨论。
7: 内湖的房子很贵哦，那你等于说在那里工作，通通要搬到那里，要买房子在那里，买得起吗？
4: 除此之外，沈柏阳为了参选，剪了新发型，同样掀起话题。
8: 民进党参选沈柏阳，他剪了头发以后，然后被电视台的主持人说长得很像您。那您有听过沈柏阳这个人吗？那你自己觉得像不像？
4: 艺人张孝全显得尴尬，一旁的女艺人表情更是微妙。台湾地方选举选情白热化，各阵营之间攻防议题包罗万象，更成为选民讨论焦点。凤凰卫视蓝箭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社交媒体上发文，18号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为规划提出的建议，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一次为香港的五年规划深入交流。李家超表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是爱国爱港中间分子，对中国发展和15五规划有充分认识，也对香港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发展大局有深入见解。那期望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作为各界别的翘楚，继续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力量，介绍解说推广社会认识五年规划，推动市民投入公众咨询，提供意见，共同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在香港亚洲博览馆举行的2026国际汽车和供应链博览会现场，由中国一汽红旗品牌带来全新右舵纯电车型，吸引许多现场用户的注意。那红旗表示将持续积极布局香港市场，以匠心品质覆盖香港用户的出行全场景。
9: 现在我宣布，红旗EH29右舵版在香港正式上市。
10: 车博会现场，中国一汽红旗品牌的金葵花系列天眼一号飞行汽车与三款全新的右舵纯电车型集体亮相，兼具东方豪华设计、硬核技术与全面安全性能于一体。其中，红旗右舵旗舰款 SUV 将中式美学底蕴与顶尖科技融合，拓展香港本地右舵高端车型市场。
11: 2025年，红旗实现销售46万辆。再创历史新高，累计收获超230万个家庭的信赖。未来3年，红旗还将投放6款全新右舵新能源的产品，覆盖用户日常的出行全场景。同时，香港红旗体验中心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启幕，届时将为广大香港的用户带来更便捷、更贴心的极致服务体验。
10: 早前红旗右舵新车型就已在新加坡与泰国市场登陆，收获不少好评，目前也

0: 正加速推进其他东南亚市场的协同布局。红旗表示，有信心依靠香港市场国际化优势与示范作用，成为红旗品牌出海的战略性基地。
1: 东南亚的市场是我们整个中国车企未来5到10年这样一个核心的一个增量市场。那中国香港呢，是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这种文化背景，也是我们中国车企面向海外这样的一个我们叫试金石，也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基地。
2: 对香港的这个市场有信心吗？
1: 非常有信心啊！我们相信这个香港市场呢，会成为我们不管是面对本地，还是我们叫面向整个东南亚甚至全球一个非常亮点的一个市场。
2: 我身旁的这一款右舵换电车型即将换上红色的涂装，奔赴香港的大街小巷，成为出租车和网约车的一员。它可以实现99秒的快速换电，同时呢，也在香港各区有自己的换电站，为司机提供最方便的出行体验。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好，体育消息，美加墨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场次从64场增加到104场，赛期也延长到40天，堪称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那上海不仅推出体育主题影院，各类商家也纷纷推出优惠的活动来吸引球迷观赛。
2: 这里是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在世界杯期间通过大屏实况转播，人们拿着爆米花和饮料走进影院观看球赛，成为全市首创新体验。
4: 我们影城是上海首家体育主题影剧院，目前已经播过3场体育赛事，将近200多人，然后播出的效果非常好，很多球迷都要求后面有更多关注的赛事，他们希望可以观看。然后我们这里还会有一些票根经济的活动，是和一些周边的商铺会有一些票根的联动。
2: 将影院的票根变成文旅消费券，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而随着直播经济的发展，电商平台也同步上线了边看边买功能，同款装备、纪念品、球衣相关带货转化率在赛期迎来高点。
5: 球衣还有旗帜，还有去看球买啤酒吃烧烤，这肯定是消费嘛。
6: For America, I hope we make it through the first round and do well in the knockout roundI don't think we'll make it to the finals, but you never know. Miracles happen. So I just love to see good tournaments.
2: 我们来到了老外街，这里有代表着世界各地不同的餐厅和酒吧。而在世界杯期间呢，不同的商家们也是纷纷把大屏幕们都搬到了户外，可以让支持世界各地不同球队的球迷们在这里来庆祝4年一届的快乐盛会。
7: To be honest, I think we're very competitively priced. We offer some of the cheapest beer in the street. We do great specials most days. And on a Friday afternoon, you can drink for half price.
8: 那为了那个这个世界杯，我们准备了好几种的那个套餐，比如说那个饮品店那个小吃有比较特价的那个优惠活动，比如说饮品啊，来的话买一送一，直接算是那个打5折。所以我希望是那个来的人越来越多。
2: 作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国际足联预计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全球总产出801亿美元，拉动 GDP 增长约409亿美元。世界杯已经成为撬动全球消费的重要引擎。凤凰卫视高伟佳、张军、何超上海报道。
3: 法国马赛市18号消息，当地海关近期在城市中心的太阳市场查获超过206000件仿冒品，估计价值4200万欧元。那这些货物已经被当局没收运走储存。拍摄的画面显示，当地警官正在检查并销毁太阳市场查获的仿冒品。那40年来，位于马赛市中心的太阳市场早已经成为法国的假货交易中心。此前，当地政府始终没有对这里的假货贩卖问题采取实质措施。当地检察官表示，一些旅游攻略甚至将这里列为马赛的必游之地和购物圣地。假货交易运作在法律框架之外，助长当地的地下经济，并且为其他形式的犯罪活动提供资金。因此，整肃假货交易至关重要。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9: 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周四正式在香港上映，之后会陆续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上映。男女主角王彦彤与李思彤日前接受我们专访，希望透过电影鼓励大家，又透露导演蓝宏春在拍摄现场鲜为人知的一面。
10: 很激情热舞，把这个大家都逗得很开心，这个蛮有意思的。 嗯，
11: 而且导演休息时间还会骑木生的三轮载我们去玩。
10: 拍完这部戏最大的这个收获是什么呢？有没有一些大的收获？
12: 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木生那个积极面对生活的那个心态有鼓舞到我，在我接下来的生活当中也会想起木生的那份心态。
10: 嗯，思彤啊，
11: 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如此真切地了解到那一段历史，就是乔丕背后的故事，而且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演绎，然后把这一段历史就是展现给更多大家。
12: 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并且去坚定不移的去尝试去坚守它吧。嗯
10: 嗯，
11: 我也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永远坚守，就是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发扬光大。嗯。
9: 蔡依林日前登上北京鸟巢，完成3天的世界巡唱，三场共吸引近17万歌迷。蔡依林斥资千万打造巨型装置“璀璨之花”，在绚烂灯光映衬下绽放，鸟巢瞬间变成超大型快乐花园。蔡依林还特别为北京站量身打造多套融合艺术与时尚元素的全新战袍。这次也是蔡依林出道27年来首度登上鸟巢开唱。蔡依林北京站第二场演出还送上最大惊喜，邀请金曲歌王林俊杰担任嘉宾，他们相隔13年再度同台演唱，与超过55000名观众大合唱。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投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顾忌，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回信给新华社老党员，美伊总统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与巴基斯坦总理通话。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新华社的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以及全中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弃疑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德黑兰时间18号分别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和美国预计会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层面谈判。另外，特朗普17号在巴黎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日在伊斯兰堡的总理府以调解人身份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宣布文件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则需即刻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3: You said you don't mind Iran having ballistic missiles.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I want to make sure we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4: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2: 17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在天文中附上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并表示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在拥护自身尊严和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表示，美伊签署第一阶段的谅解备忘录后，60天的谈判期已经开始。那会否按原定计划亲自在日内瓦参加会谈？万斯表示计划前往，但不确定时间。万斯表示，他不认为美国在谈判中做出重大让步。美国摧毁伊朗规模庞大、价值数百亿的核基础设施，并且牢牢扼住伊朗的经济命脉。只要他们不做根本性的改变，美国就不会松绑。因此要建立一套真正有效的核查机制，还要销毁伊朗现有的浓缩铀库存。他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该收取通行费，再也不能成为牵制全球经济的咽喉要道。他还批评以色列对于美伊协议过度反应，对美国缺乏信任。万斯直言协议符合以色列的自身利益。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八号下午通电话，是双方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第一次接触。夏巴兹对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表示祝贺，认为不仅有助于恢复地区和平，还将为伊朗的国家重建以及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发挥重要作用。夏巴兹还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达诚挚问候。佩泽西奇扬则是对巴基斯坦推动调解进程发挥极其关键的作用表达感谢，并表示愿意在共同关心的领域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双边关系。双方同意尽早互访对方的首都，来推动两国合作继续向前发展。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际，三艘悬挂着沙特国旗的超大型油轮，一艘悬挂着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十八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同一天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继续控制海峡。此外，国际能源署十八号呼吁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十八日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数小时后，三艘悬挂沙特国旗、载有6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批从沙特港口出发的油轮，是数周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规模船队。同日，还有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也顺利通行。另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十八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有11艘船只当晚将抵达伊朗港口，其中5艘为油轮。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十八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比罗尔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能源供应风险，一些国家正重新审视自身能源政策。而随着此次危机重塑全球能源格局，国际能源署也将同世界多国就新战略展开讨论。另一方面，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十八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前表示，德国海军扫雷艇富尔达号和补给舰摩泽尔号正在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此次航行首个目的地是吉布提，相关行动已包含在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的授权范围内。皮斯托里乌斯并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他还表示，任何潜在的任务还将取决于美伊进一步谈判的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土耳其专家分析指出，谅解备忘录的条文当中没有涵盖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议题，文件后续的落地执行面临诸多不确定。
5: 美伊双方宣布以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有土耳其分析人士指出，协议体现了双方在部分议题上需相互妥协。尽管美伊均宣称取得了成果，但备忘录能否真正落地，仍面临双方国内政治因素的考验。
6: İsrail'den önce süreç kendi kendine sabote edecek bir kere. Çünkü 14 maddelik anlaşmaya ya da iyi niyet bildirgesine baktığımız zaman her iki taraf da kendilerinin zafer kazandığını anlatıyor. Amerika tarafından da İran tarafından da gerçekleştirilmesinin çok zor olan ve kendi iç siyasi durumlarında anlatması çok zor olan maddeler.
5: 虽然伊朗把黎巴嫩停火问题纳入了协议内容，但以色列此前表示美伊协议对其没有约束力。学者认为，如果协议在签署后仍无法保障以色列的安全关切，其执行基础可能会受到冲击，甚至存在失效风险。
6: İsrail işin kilidi yazılmayan iki tane konu var. Bir tanesi İsrail'in ne yapacağı ama Hamas ve Hizbullah bundan sonra İran'dan eskisi kadar destek görmezse, dolayısıyla İsrail'in güvenliği de eskisi kadar tehlikeye girmeyecek. Yine İsrail'e karşı saldırmaları durumunda ne bu iyi niyet anlaşması diyelim, ne daha sonradan varılacak antlaşma bir şey ifade edecek.
5: 专家同时指出，虽然美伊达成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中东紧张局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危机已经彻底消除。土耳其在此期间需密切关注局势变动，坚持中立立场，避免与美伊关系出现紧张。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向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他表示，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在19号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而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表示，欢迎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将参与后续技术层面的工作，协助落实协议内容。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日内瓦召开记者会，强调美伊签署备忘录是重要的一步，接下来就是技术层面的工作。他表示，协议明确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监督稀释浓缩材料，对于确保透明度至关重要。格罗西在记者会上提醒，虽然今年2月的核争议谈判没有能够取得突破，但不应该因为过去的挫败而气馁。他强调，现在有了新的契机，就必须把握，以最大的努力推动和平进程。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普京欢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而莫斯科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0: 乌克兰18号向莫斯科州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打击，造成17人受伤，包含2名儿童。俄罗斯官方表示，这是乌军2年来发动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莫斯科的萨多沃德购物中心以及一家炼油厂遭到袭击受损，引发滚滚浓烟。乌克兰无人机还击中莫斯科州的一栋高层住宅楼，坠落的残骸击中周边停车场的车辆和儿童游乐场。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18号早前一度向莫斯科福努科沃、多莫杰多沃、茹科夫斯基还有谢列梅杰沃4座机场，采取起降限制。俄罗斯交通部最新通报显示，除了茹科夫斯机场之外，另外3座机场已经恢复正常的运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抵达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与会期间，他为反导系统建设还有对乌克兰防空援助的多项议题发表讲话。他在当天抵达会场时向媒体表示，这次的会议涉及多项议题，包含乌克兰防空系统的供给、北约军援项目的推动以及欧洲反导系统的建构。那随后，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会晤各方官员，并合影留念。会议发言期间，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已经与德国签署反导能力建设的协议，还强调乌克兰当前迫切需要无人机的军事作战装备。目前已经有15个北约成员国与乌克兰展开无人机领域合作。泽连斯基同时呼吁欧洲和美国进一步加大制裁俄罗斯，范围需要覆盖俄罗斯的国防工业、能源以及多个领域，来推动战事的终结。北约防长会议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会议上再一次敦促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还宣布美国将评估驻欧美军的部署。这个表态再一次引来外界对于美国未来的安全承诺以及欧洲防务自主能力的关注。
1: 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1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为下月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做准备。会议期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国防部将启动为期6个月的驻欧美军部署评估，评估结果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欧洲盟友承担自身安全责任的速度。
2: This review will be conducted with the benefit of inpu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from European command. It will involve consultations with the U.S. Congress and with our allies. But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this will be a real review.
1: 赫格塞斯还批评部分欧洲盟友未允许美军利用欧洲基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这种做法令人羞愧。
2: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fended Europe for generations. And the president said, all he said was that our jets would need to take off from bases in Europe or our ships from ports to strike targets in the Middle East. Iranian targets that threaten European interests even more directly than they threaten us.But too many of our allies said no, or tried to drown us in arcane legal debates, or criticized us publicly for doing what they aren't prepared or able to do themselves. It was shameful.
1: 美国近年来持续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与此同时，美国近期已通知盟友，未来将不再承诺提供部分军舰和军机作为北约应急力量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一旦北约成员国遭遇攻击，欧洲盟友需要承担更多防务任务。方卫士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多次袭击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导致3人死亡。另外，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就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报道指出，以军的一架无人机当天袭击奈拜提耶地区的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另外一架无人机则是在当天凌晨袭击奈拜提耶西部的基卜丁。与此同时，以军的炮击还波及到基卜丁南部山区。此外，以军18号还发表声明，由于作战需要，以军部队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的指定区域内，也就是位于黎巴嫩领土内大约10公里处。根据以美日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其中的涉及的条款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含黎巴嫩。法国马赛市18号的消息，当地海关近日在城市中心的太阳市场查获超过 206,000件假冒商品，估计价值4200万欧元，货物已被当局没收、运走、储存。拍摄到的画面显示，当地警官正在检查并销毁在太阳市场查获的假冒商品。40年来，位于马赛市中心的太阳市场早已成为法国的假货交易中心，但此前当地政府始终没有针对这里的假货贩卖问题采取实质措施。当地检察官表示，一些旅游攻略甚至将这里列为马赛的必游之地和购物圣地。假货交易运作在法律的框架之外，助长当地的地下经济，并且给其他形式的犯罪活动提供资金，因此整肃假货交易至关重要。美加墨世界杯扩军到48支球队，场次从64增加到104场，赛期更是延长到40天，堪称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上海不仅推出体育主题影院，各类商家也纷纷推出优惠活动来吸引球迷观赛。
3: 这里是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在世界杯期间通过大屏实况转播，人们拿着爆米花和饮料走进影院观看球赛，成为全市首创新体验。
4: 我们影城是上海首家体育主题影剧院，目前已经播过3场体育赛事，将近200多人，然后播出的效果非常好，很多球迷都要求后面有更多关注的赛事，他们希望可以观看。然后我们这里还会有一些票根经济的活动，是和一些周边的商铺会有一些票根的联动。
3: 将影院的票根变成文旅消费券，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而随着直播经济的发展，电商平台也同步上线了边看边买功能，同款装备、纪念品、球衣相关带货转化率在赛期迎来高点。
5: 球衣还有旗子，还有去看球买啤酒吃烧烤，这肯定是消费嘛。
6: For America, I hope we make it through the first round and do well in the knockout round. I don't think we'll make it to the finals, but you never know. Miracles happen. So I just love to see good tournaments.
3: 我们来到了老外街，这里有代表着世界各地不同的餐厅和酒吧。而在世界杯期间呢，不同的商家们也是纷纷把大屏幕们都搬到了户外，可以让支持世界各地不同球队的球迷们在这里来庆祝4年一届的快乐盛会。
7: To be honest, I think we're very competitively priced. We offer some of the cheapest beer in the street. We do great specials most days. And on a Friday afternoon, you can drink for half price.
8: 那为了那个这个世界杯，我们准备了好几种的那个套餐，比如说那个饮品加那个小吃，有比较特价的那个有些活动，比如说饮品啊，来的话买一送一，打直接算是那个打五折。所以我希望是那个来的人越来越多。
3: 作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国际足联预计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全球总产出801亿美元，拉动 GDP 增长约409亿美元。世界杯已经成为撬动全球消费的重要引擎。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何超上海报道。
0: 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来到全球第二，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2026年报的4个竞争力因素当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第2，营商效率排第3，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全球第8和11。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6年年报再次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政府效率继续位列全球第2，反映特区政府持续推动自由、开放、稳定、可预期和营商友善的经济政策。反映国际间对香港在法律和监管环境方面的信任，香港的营商效率获评为世界第3，反映金融业的蓬勃生态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援，也反映香港与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的商业做法和营商环境。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2: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都挺独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这个绝对是来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3: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劳任怨的。
4: 如果下世可以给我揀这个爸爸，我会揀这个爸爸。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今日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美联储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半数官员预料今年会加息。那沃什首秀聚焦改革，成立五个工作小组。美国和伊朗在巴黎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王毅外长对此表示欢迎。而美国媒体认为，美国等于拱手相让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朱文辉先生会评论的是，美伊的这份谅解备忘录会否永久改变中东的格局。G7 峰会闭幕，同意要强化稀土的合作，将会继续与中国进行对话。联储局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的2点钟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3.5到3.75不变，也就是连续第四次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18位联储局官员提交的点阵图预计，有9人是预期加息幅度为0.25厘。那美联储主席沃什则指出自己没有提交预测，并称前瞻指引并不合适。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议息结果公布之前举行记者会，特朗普对于记者用暴跌这个词形容目前油价感到非常的满意。他指随着油价持续下跌，所有商品价格和通胀压力都将会回落，会舒缓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而新债王 Double Line Capital 首席执行官 Jeffrey Gundlach 表示，沃什在首次亮相当中释放出了一种鹰派的信号，意味着宽松货币政策的压住可能落空，这也强化了持有长期美国国债的逻辑。而华尔街大行对于息率前景看法是分歧的，像摩根大通资产管理指出，联储局正在引导美国为加息做准备。那高盛则认为联储局应该考虑在秋季采取行动，而花旗则预计在10月份会开始减息，较此前预测的9月份要晚一个月。那市场除了说关注

0: 希律也会关注沃什作为新任主席第一次主持会议和记者会。那沃什在会上不仅宣布成立五个工作小组，更大幅精简政策声明，向市场宣告美联储正式进入到全新的沃什时代。
1: Good day. It's an honor, a true honor to be back at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o take up this duty at a time of such consequence.
2: 美联储周三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 3.5% 至 3.75% 区间不变，但今天更是新主席沃什首秀登场，在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上宣布成立五大工作小组，全面检讨美联储运作，同时大幅简化政策声明，并证实自己未提交利率预测点状图，宣告美联储正式进入沃什时代。
1: A difference in today's policy statement. It's a bit shorter, a bit simplerAnd it dispenses with some older language. That statement just gives you the facts as best we can judge it. Absent also is so-called forward guidance.
2: 过去美联储声明通常仅调整少数字句，但此次内容大幅精简，篇幅由四月会议后的341个字缩减至约130个字，仅仅要描述经济现况，并重申将致力维持价格稳定，也不再纳入前瞻指引，目的是避免预先承诺升息或降息方向，而是依据实际经济情况调整政策。另外，市场关注的点状图显示，19名与会官员中有18人提交利率与经济预测，其中有9人预期2026年利率将高。与目前水准代表预计今年至少升息一次。由于点状图少了一位参与者，引发外界猜测沃什在会后记者会上证实缺席的正是他自己。除了货币政策之外，沃什将记者会焦点放在内部改革。新官上任的他宣布成立五大工作小组。
1: I'm appointing a task force in each of 5 areas that are central to the broad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First, Fed communications. SecondThe Fed's balance sheet. Third, our use and reliance on existing data sources. Fourth, productivity and jobs in an era of transformation. And last, the Fed's inflation frameworks.
2: 相较于市场原先聚焦升降息路径，沃什首场记者会更大的讯号在于美联储正展开一场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在美联储官员暗示在年底可能会加息之后，美国股市下跌，标指、纳指和这个道指都是下跌了1%或者以上，而美债的收益率则是走高，像10年期美债率目前是在4.445厘，而美汇是100.4左右。那美国加息预期增强，美元对包括日元在内的主要货币都出现了升值。那其中，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是贬值到了1美元对160日元区间后半。这也跌破了4月30号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买入日元干预汇率之前的低点，创出了1年零11个月以来的新低。而交易员则预测日元将会跌向40年低点，并成为下一个干预的门槛。那目前日元是160.6，那人民币在岸是收在了6.7623，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了54点。那18号东京股市呢，开盘也是一度涨了超过1000点，首次突破了71000点大关。那收盘呢是中场收报71053点，涨了1151点，涨幅1.65%。韩国股市也再涨2.25%，首次升穿了9000点，再创历史新高。那台湾股市也是高开高走，权重股走势分化，联发科、鸿海等股份熄火，但是台积电则反弹收升1%，领涨大盘，推升加权指数也创下历史新高，收盘报46465点，涨了587点，涨幅1.28%。再来看香港股市呢，是连续第3天下挫，其中受到了美联储加息阴霾的打击，并且在今天失守了24000点大关。来看其中呢，有一些个股，像大模型概念股智普则是逆势上涨了26%，那收报2094港元每股。恒指收盘报23924点，下跌了387点，跌幅1.59%。那泉州恒指累计下跌了793点，跌幅3.2%，这也是连续第6周下跌。内地股市在周四走势分化，来看收盘情况，沪指收报4090点，跌了17点，跌幅0.43%。那沪指在泉州收升了58点，升幅1.46%。那深成指则收报16030点， 涨了149点，那创业板指则是收涨2%。在17号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执行官是亚洲的首席执行官高浩峰，他谈到受到人工智能等驱动，全球对于中国市场的兴趣是持续升温，但是目前已经流入的资本规模相比较于应该流入也实际需要流入的体量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他预计整个中国 AI 生态蕴含着数万亿美元的增量机遇。好，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白宫呢，在日前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和伊朗签署了关于停战的谅解备忘录，已经正式生效，并且已经同时开启美伊双方要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的谈判期。那多家媒体在17号也披露了美伊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了全面停战、允许伊朗石油的出口、制定伊朗重建计划，并且会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等。那据悉呢，伊朗近日是时隔2个月再度开始出口原油，已经是有3艘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共载有500万桶的原油。那白宫的副幕僚长在社交媒体上发放了片段，显示特朗普是在周三在法国出席 G7 峰会之后，在巴黎凡尔赛宫出席晚宴期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那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在旁见证，而特朗普表示，此举将会有助于结束战事。来听一听。那伊朗媒体也公布了佩德西西扬，也就是伊朗总统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那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还没有敲定，但是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备忘录之后，伊方决定暂时对于19号的会谈持观望的态度。再来看特朗普更多观点，他认为如果这场冲突持续下去的话，经济灾难就可能发生，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经济灾难。他认为备忘录避免了一场全球的经济灾难。他同时也认为，如果说60天谈判期要达成最终协议，可能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那另外呢，特朗普17号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记者会上表示说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推进数周，如果没有达成协议的话，甚至会长达2年。来听一听。
3: If we didn't do this deal, we could have dropped more bombs for another 3 weeks, 2 weeks, 4 weeks, 2 years. I let him know. I said, look, if you don't adhere to the agreemen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we're going to bomb the hell out of you. And I don't think that they're going to veer from the agreement. What else am I going to do? Am I going to say I'm going to take you to court?
0: 那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需要明确列出伊朗一旦发展核武器会面临何种惩罚，因为美国已经向伊朗发出了明确警告，如果违反协议的话，美国会恢复军事打击。那特朗普也强调，他已经向伊朗方面清楚转达了这一立场。来听一听。那另外呢，特朗普也重申说，确保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的目标是不会改变的。但是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不同他认为如果说要求伊朗不允许发展弹道导弹的话，那么对于伊朗来说有点不公平。那特朗普也感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统普京在这场冲突当中保持了中立。那另外也看到了，就是说在协议备忘录生效之后呢，美国将会允许伊朗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同时会提供一些豁免的措施。而对此，像美国的一个智库就认为，美国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等同于放弃了关键的谈判筹码。但是他认为白宫是需要用这些甜头来换取伊朗让步，否则很难让对方继续谈判。而美国共和党鹰派人士则是不满美方向伊朗让步，而认为这是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盘可能会出现动摇。另外，美国的情报机构评估认为，伊朗在本轮冲突当中已经证明了伊朗是拥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并可能在未来会再次使用这样的手段。这也凸显出了特朗普在没有充分考虑的情况之下就发动冲突所带来的一个长远影响。那和平协议会让伊朗有机会大幅地增加石油的收入。那么，另外对于这份谅解备忘录，看到巴基斯坦总理 办公室在。

0: 作用。那阿拉格吉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该得到有效切实的执行，包括以色列方也是始终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王毅也表示，中方对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了欢迎。那中国外交部呢，对此也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平等对话，这才是正道。我们回到直播室，我们请卓文辉先生也可以分析，目前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对于中东的格局是否会带有一个一锤定音的作用？
1: 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很关心这些细节啊，这个豁免啊，然后呢，军事不打击的这个承诺等等，还有呢，这个过程当中过去这两个月怎么谈的？但是我们如果放长远来看，就会发现呢，如果说照这个备忘录往前推进，那么整个中东的政治格局和安全格局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后，其实美国是不断的加大对伊朗的各种封锁和打击，那一直到特朗普这个任期，也就是2月28号开始发动了对他的全面的军事打击，最后呢没有打赢，所以呢这个伊朗就通过这场战争赢得了一个新的相对友好的，就是可能啊这个国际环境和一个对他有助于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投资，这里面谈到是3000亿美元。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既要关注在未来这60天怎么谈，但是更要放眼，就是60天以后如果说这个格局形成了，它对未来中东有什么样的冲击，那伊朗的石油啊回到国际的市场来供应它的天然气来重新开发的时候，它对未来能源体系又是个什么样的影响？对吧？那伊朗作为这个什叶派的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它和这个阿拉伯这些海湾的国家和埃及，然后呢还和土耳其那边有什么样的这个新的互动，和以色列是个什么新的关系，可能中东这个历史就会翻一页。所以呢特朗普这个人其实很奇怪的，他作为他自己按照商人出身的特点，他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立场，所以他刚才有一句话说避免了经济灾难，其实特朗普打到现在他退出来，他是避免了美国的军事灾难，对吧？那么也避免了全球的经济灾难，但是呢他做这个180度的转弯，对于也只有他能够做，对于中东可能是一个非常深远非常长远的影响。
0: 就说我们不能只是盯着60天之后这个短期目标，还要看未来这个决定它对于中东区内各国乃至全球的一些资源能源的一个战略会有什么影响。好，稍后将会关注更多的财经重点，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七国集团峰会周三，也就是17号，在法国闭幕。这次呢，没有发布领袖的联合公报，这也是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没有能够达成联合公报。那峰会期间呢，是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了像地缘政治、经济成长、公共卫生等。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外交人士透露，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是采取分议题来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分歧。那联合声明当中就强调反对尝试片面改变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现状，也重申坚定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计划加大对于俄罗斯的制裁。而近期呢，在前一天所发布的这个联合声明当中，针对于全球贸易失衡和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承诺要协助中等收入国家来预防性的债务重组，防范金融风险，并且强调将会持续和中国等大型经济体对话，承诺在关键矿产供应链共同来抗衡经济胁迫。那同时呢，也是声明中反对掠夺式竞争，矛头呢似乎是指向了中国。那其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警告，全球会面对新中国冲击，指出中国所主导的经济模式会导致产能过剩。那同时声明表示，他们计划将会通过和伙伴国的合作，大幅降低对于中国关键矿产供应的依赖，5年之内会降到60%以下，力争之后呢，尽快会达成50%。而美国其实和一众盟友在多项议题上出现明显分歧。那路透社报道，美国主导要通过一项监管价格来提升关键矿产产能的计划，却受到了欧洲盟友的支持。这也说明在矿产业界七国集团内部也是有分歧的。那同时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在出席 G7 峰会期间就公开声称，除了向乌克兰卖武器，俄乌冲突和我们应该说和 G7 是毫无关系的。好，我们回到演播室，那再来看，那这场峰会已经落幕了，到底它对于欧洲接下来何去何从有什么样的定调呢？朱先生，
1: 应该说这场峰会是在法国举办，那么欧洲现在是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在俄乌前线那边，虽然欧洲它从各国领导人到欧盟，都说乌克兰现在越来越占优势，已经过了一个转折点了。但实际上的情况就是地面那边乌军非常不利，他失去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所以就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有记者就追着特朗普喊，你认为乌克兰是不是在战场上占优势了？那是不是占优势不是说你认为他占他就占了，而是说你实际上看这个进退。当然现在乌克兰因为有了远程打击的这个无人机，对俄罗斯的这个后方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但这个是不是就是欧盟口中所说的这个占优势，让欧盟继续给钱，让乌克兰继续打下去的原因呢？还有一块就是这次原来欧洲也好，这个法国也好，特别担心特朗普不来，但特朗普最后还是来了。来了之后呢，他也是非常巧妙，就在凡尔赛宫签了这个和伊朗的，他亲自签和伊朗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就表明呢，我该干我的，然后你们干什么，该干你们的事。那么在这个对伊的战争当中，其实美欧裂成裂痕是很大的，因为特朗普不止一次的要求欧洲提供更多的相关的军事援助，都被欧洲给拒绝了。当然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有欧盟这边也特别希望用一个新的话题，因为特朗普对俄罗斯不感兴趣，用中国经济像冯德莱恩说的中国新的什么冲击等等来吸引特朗普的注意。但特朗普呢兴趣也不在这，那就出现了比如说欧洲说我们要关键矿产大幅度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大到什么程度呢？其实看一下它2030年降到50%-60%，那并没有减少多少，所以欧洲是没有办法来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呢，就是欧洲现在很难和美国特朗普找到共同点，就是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
0: 嗯，就是说，咱们用个比喻，鸡鸭虽然同笼，但是语言是不同，关注点是不同的。好，谢谢钟先生。再来看到的是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了2026年世界竞争力排行，那香港看到是全球竞争力连续排名第3年上升，今年是上升了1位，升到全球第2位，这也是自2019年以来的。

0: 最高。那另外呢，国际高等教育机构 QS 也发布了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香港高等教育界再获佳绩。那其中呢，香港大学是维持了全球排名第11位，香港中文大学则是升到了第18位，这也让香港拥有了全球2家20强的学府。而香港理工大学呢，较去年是上升4位到第50位，是首次跻身世界50强。 此外，香港浸会大学、教育大学、岭南大学、都会大学和树人大学也都有上榜。那对此，香港教育局发言人表示，这些成就都是充分肯定了特区政府坚定投资进有教育、全力通过教资会来支持港校不断的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的成效。 而在国家“十五”规划战略部署之下，香港高等教育将会迎来黄金机遇期。那当局会继续发挥优势，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地位。那另外，目前正值香港正在制定首份5年规划进入到咨询阶段，那教育部分呢也是放在了显著位置，包括会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大学城。那香港拥有 多间世界排名位于前列的大学，尤其最新的榜单发布，其实这对于打造香港的教育产业，如同是注入了强心针。那当然，也有一些机构认为啊，就是说接下来香港怎么样去透过磅礴的这个产学研啊、生态和实体，要进行一个紧密的联系。其实很重要的是转化成为实际的利益，不然的话，有机会可能明面上看是赚了，但实际上看是舍本了，这是一个观察者的角度。
1: 好，回到演播室，我们再次请朱先生。就是说，香港在5年规划正在进入咨询期当中，怎么样去推动教育成为一个国际产业或者进行一个全球布局？
2: 这两者呢是应该做一个有机的结合。我们现在看到，新的一轮的这个全球大学排名又出来了，那香港还继续在往前进步。那么我们说， 不能够光看这个大学本身的排名，因为一个大学本身啊，它，香港肯定会越来越好。为什么呢？香港政府还是有钱的，可以拼更好的教授，因为它形成一个声誉了。特别是美国特朗普又打压很多这个科研，然后呢，还有更好的学生。所以去年开始，这个香港高校里边收的学生的素质是越来越高的，特别是收了更多的这个外地生之后。 但是我们说不能光看，教授和学生还要看这个毕业之后这些人的就业，乃至于新型的这个创业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下一步这个香港的教育发展，它更多的要瞄向这个领域，给这个香港毕业的大学生，在香港、大湾区还有全世界更多的创业和就业机会。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学的这个政策，它应该是连贯的。但如果说他这个学生， 创业有所成，他会回馈学校，会回馈香港，就把香港呢变成一个全球的教育重镇，变成一个全球的以教育、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培养一体化的，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重镇。但就是说，香港它的教育的全球化步伐和国际化的步伐，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高等教育。它今年开始应该是 可以收一部分，就是非本港籍的，是外国国籍的，不是中国国籍的，这个外地的中小学生来这里，这个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工程，也需要从头做起，要脚踏实地把这个步子迈开来，这样呢，香港的整个教育就是从小到大就可以一体化的面向全球。
0: 这里源头上可以再放开一些，到中小学又开始国际化，就是说在结果上呢更加实在一些，不管是人才的就业创业，还是目前这个结果的一个转化。好，谢谢朱先生，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0: in the universe.
1: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2: Takes 2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3: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关于国际的美术馆。中国一汽八线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 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4: 来送外卖啊，早。早。早。
5: 变身热血派。
4: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5: Go！
3: 为爱痴狂，
6: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给你开玩笑的。
5: 世纪最强，
3: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shine, yeah.
1: Inside?
0: You shine in into the sky.
1: Why?
0: You shine in.
2: فقط همین که شنیدم که جنگ صلح شده اولم خوشحال شدم.
3: دیگه هرمز هرگز به شرایط قبل بر نمیگرده.
4: No, it's not final. It'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f I don't like it, we'll go back to shooting at them, dropping bombs on their head.
5: 各位
6: 好，欢迎收看《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我是林鹤轩，在我身边的是时事评论员蒋晓峰先生。美伊总统提前签署了停战备忘录，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60天的谈判窗口期开启，下个阶段美伊双方还有哪些底牌？互信严重缺失，能否将临时停火转化为长久和平？今晚节目当中，德黑兰现场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耶路撒冷现场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将带来各方的最新反应。而在兰州现场，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永标先生，还有我身边的评论员蒋晓峰先生，也将会全方位解读中东博弈这盘大棋。我们首先关注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德黑兰时间18号是分别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和美国预计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层面的谈判。那么，特朗普17号在巴黎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7: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日在伊斯兰堡的总理府以调解人身份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宣布文件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则需即刻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8: You said you don't mind Iran having ballistic missiles.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I want to make sure we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4: No, I want.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7: 17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可以说是美伊迈向和平的第一步。那么60天的技术层面谈判，伊朗有哪些的核心诉求？马上连线持续坚守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你好，李瑞。
9: 何雪，你好。
6: 在您看来，当前的备忘录文本是否满足了伊朗的主要诉求？那么此外，伊朗当局和民众对下阶段谈判又持怎样的态度呢？
9: 好的，何轩。那么对于这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呢，伊朗的国内呢对此呢还是反应不一。那么特别是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今天呢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呢，这是来自强大的伊朗的信息，他还强调呢，这是在和共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签订的这一协议，而且是一份历史性的协议。而伊朗的议长塔利巴夫呢，他也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这是由于战场上的军队、政府还有民众共同的合作和团结 才使得伊朗能取得这样的胜利。那么同时呢，伊朗的副总统穆萨维呢，他也发文表示，目前呢要警惕就是在60天内会发生的内外的威胁，包括造谣，还有呢就是分歧和破坏行动，来破坏这个协议能够取得的最终结果。那目前看来呢，伊朗一方面是乐观的，一方面是保持非常的谨慎和警惕。那么同时呢，伊朗的军方呢也表示呢，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仍在伊朗的控制当中。那么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就是今天已经有11艘的油轮和包括商船已经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呢，进入了伊朗的港口。那么其中有5艘油轮，那么其他的呢是关于生活物资的商船等等。同时呢，也是从伊朗出发的一些油轮和商船呢，也陆续突破了霍尔木兹海峡和美国的封锁，那么驶出了港口。那么这也表示呢，目前伊朗的海上正常的这个路线呢，现在已经恢复了往常的情况。但是呢，也在强调呢，就是很多的船只停在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等待革命卫队海军的同意和协调。那么所有的船只必须在革命卫队的协调之下，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也是伊朗呢也一再强调，那么就是在这60天内是免费开放的。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在60天之后呢，伊朗将会和阿曼共同收取管理费用。那么剩下的60天呢，可以说对伊朗呢也是非常的考验，也是考验对方，尤其伊朗不信任美国，所以呢双方呢都缺乏严重的信任，所以这60天其实是非常充满挑战的。但是值得一个注意的环节就是，目前我们看到曾经反对伊朗达成协议和美国谈判的一些激进人士，目前他们呢都陆续受到了批评，甚至有人得到了警告信。这是伊朗内政部副部长强调的，说这些人想要造成两极分化，那么所以呢给他们一个尊敬的警告。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可以说国内呢正在统一一个声音，也就是支持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最后最终达成协议。何轩。
6: 好的，谢谢李瑞。美国的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在17号是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14点的内容。不过当中内容呢，和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核武器等方面也有一定出入。
7: 美国和沙特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一枚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从披露的备忘录内容来看，美伊拉锯了2个多月的谈判，究竟是谁更胜一筹？我们请到了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永标先生来分析解读。你好，朱先生。
1: 主持人好。
6: 在您看来，这份备忘录当中哪些条款是最值得关注？此外，各界都在期待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这条战略要道要真正恢复，还有哪些条件？
1: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开放，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这个也就是说，伊朗和美国同时设置的2个这个卡点，或者说2个收费站会再次的关上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条款就是涉及到这个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资金到底从哪里来 还有一个条款就是涉及到美国立即解禁伊朗的原油，包括一些化学产品的这个出口，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以什么样的速度，能不能够按照这个预设的这个进度去执行？这几个条款呢，我觉得都是非常关键的。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条款，就是美国承诺的要在伊朗周边地区，减少它的这种军事存在。但实际上，这个可能双方会涉及到分歧会非常非常大，也就对文本的解读、对军事基地的军事力量的相关的这种解读会有很大的这种差异啊。当然，回到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问题上，我觉得在未来很长这一段时期内就是它还会是一个反复的，陷入到一个反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它确实面临着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的问题啊。因为现在美国呢是面临国内的比较大的这种压力，同时呢，特朗普个人的性格又经常会出现比较大的这种变动，这个给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重新的这种开放都带来了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需要说明的，就是霍尔木斯海峡实际上从现在这个公布的条款来看，已经回不到过去了，因为过去是完全自由的通行的、全面的开放，但是现在呢，6天之后很可能大概率按照目前的这个条款的话是。伊朗和阿曼要联合的，要进行收费这实际上是和过去发生了很大的这种变化，而且未来不排除经过谈判之后，之前美国透露出来的消息就是美国要参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就是一种军事的这种方式管理，还是一种行政方式的管理，还是说联合的进行这种收费？这目前呢都是存在很大的这种不确定性的，也就是在未来的。备忘录的这个基础之上进行的60天的这种最终协议的这种敲定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很多的这种变数是需要值得关注的，也是影响霍尔木斯海峡能否最终顺利通行、全面开放的多方面的因素。
6: 是的，好的，谢谢朱先生带来的分析点评。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联手发动了伊朗战争，特朗普是频频吹嘘战果，摇身一变为赢学家。而随着美伊的临时停火，根据美国媒体初步统计，特朗普此前有近40次公开宣称美伊即将达成协议。我们来回顾他过去一周的表态。在6月11号，特朗普表示已经和伊朗达成了重大协议。同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军事打击，也指责美方严重违反停火安排。特朗普14号又表示，美伊协议已经完成。隔天，美伊确认达成协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正式确认伊美停战备忘录。正式达成。16号，特朗普宣布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在17号晚间，美国和伊朗宣布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并且已经生效。那么，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签字的地点。昨天晚上，特朗普在凡尔赛宫签署了停战备忘录，时间回到1919年，协约国和同盟国在凡尔赛宫签署的凡尔赛合约。德国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特朗普选择在这个地方签署，也引发了外界的热议。有评论表示，美伊备忘录本质上是一份美国的投降书。下面我们请到了时事评论员蒋晓峰先生来进一步解读。蒋先生。
10: 你好，
6: 我们看到这个备忘录当中好像很多是美国承认，美国承认，外界解读为美国做出了很多的让步，您怎么看？那么此外呢，这个60天的这个谈判期还有哪些变数呢？
10: 说美国的让步呢，我觉得可能用特朗普对于现实的妥协可能更加准确一点。跟美国人打交道，美国人但凡能不讲理的地方都不会讲理。如果要讲理的时候呢，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所以这个是美国人的骨子里的东西。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的话，我觉得特朗普应该是在现实面前，他做出了一个他经过他权衡，相对于有利于他自己和美国的这么一个安排。那我们中国人说，打仗依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中国人谦虚，把这个可能有点古代有点迷信，把这个天时放在第一位。但我觉得打仗呢，这个人都是第一位的。那么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特朗普算是领教伊朗人的他领教伊朗人呢是两类人一类呢是我们知道的打仗的革命卫队第二类人呢是伊朗的民众。革命卫队是在前线抵抗的那一群人经过这109天的这个测试呢， 革命卫队并没有人退缩，没有一个人当逃兵的。我们知道伊朗人的这个牺牲精神和耐打力和还有他的那个顽强精神是出了名的。在两伊战争的时候，年轻的伊朗人在前面有地雷的时候，他们是去滚雷的，去趟雷的，趟出一条路来。所以从这个细节和例子当中呢，就可以看出他们伊朗人的这种作战的这种精神顽强的这个程度。另外一类人呢，就是伊朗的民众。如果在这过去的109天当中，伊朗的人不团结，走上街头去抗议政府的话，那给伊朗的这个外交官和伊朗的总统谈判代表去扯后腿的话，这个事情就会非常麻烦。说完这个人和，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天时。特朗普确实有中期选举这个压力啊，这个不必多言。但是对于伊朗来讲，很多人忽视一点是，随着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时间的拉长的话，除了美国因为能源的问题把通胀打上去了，其实还有很多国家他们是战争的附带杀伤者啊。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呢，也因为能源的问题，他们各自国家的通胀也上去了，所以他们这些国家也是叫苦连天的。如果这个海峡迟迟控制不开放的话呢，那么舆论的风向就会转，从先前的 blame 美国可能会转向到伊朗为什么迟迟绑架了全球发展，绑架了能源这个通道。所以我觉得伊朗现在从这个时机来讲呢，是应该是见好就收。另外从地理来讲呢，我们也刚刚朱老师也讲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回不到过去了，但其实呢，伊朗还没有使出这个其他的杀手锏来。除了这个海峡之外，伊朗的能源还可以陆路通到巴基斯坦，海路还可以通到从里海，陆路还可以通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在通往这个地中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是表现出了非常顽强的精神，不得不让特朗普这个妥协，或者是他承认自己啊力有不逮的地方。
6: 嗯，好的，感谢蒋先生的分析点评，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11: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2: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13: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都挺独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这个绝对是来自旅行。
11: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14: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劳任怨的。
15: 如果下世可以给我选回这个爸爸，我会选回这个爸爸。
1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 on floor 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几激动嘅。但系一去到 APA， 经过咗嗰个面试嘅过程，我就都几肯定。我是想要了。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到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从4月7号美国伊朗宣布停火开始，美伊谈判僵持，以色列持续的袭击黎巴嫩，各方为了寻求突破使出了洪荒之力，边打边谈，以打速谈。我们来回顾美伊三方自5月份以来的军事交锋。5月4号，伊朗对阿联酋和阿曼发射导弹和无人机。随后，美国对伊朗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的军事目标发动攻击。伊朗紧接着在10号使用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和科威特。25号，美国打击伊朗境内的导弹发射场。随后2天时间，美国再对伊朗境内的军事设施发动空袭。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声称，以军已攻下位于黎巴嫩南部要塞博福特城堡。 6月7号，伊朗以美国反复干扰海峡，以军持续进攻黎巴嫩为由，对以色列发动了停火以来首波导弹攻击。而在第二天，以军发表声明称，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我们不难看出，以色列频频搅局。最新消息是，以色列再度袭击黎巴嫩。那么，对于备忘录当中提到的立即并永久停止所有战线行动，以色列是否真的能够遵守？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耶路撒冷现场的本台特约记者胡小雨。你好，小雨。内塔尼亚胡及其内阁对于停战备忘录有哪些的最新回应？此外，以色列军方有哪些的最新部署？
17: 好的，何轩，以色列各界对于美伊目前的签署备忘录这一事件高度关注。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以色列在各条战线将承受来自外交更多的压力。以色列国会和总理府方面各方的表态来看，以色列会认真考虑美国的建议，但会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决定是否继续采取行动。更有一些以色列的国会议员把这一备忘录解读为是美以在对伊朗军事优势的情况下而选择了投降。根据以色列部分智库之前的一些设想，是希望在伊朗战场取得优势之后，逼迫伊朗在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上面让步，从而的话呢，就是创造一个能够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从美伊的备忘录来看，是要求以军全面停火并撤军，这一目标来看是几乎目前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现在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并未完全控制这个地区的清扫工作，也就意味着全面停火的话呢，真主党可以合理并且公开的在以色列非占领的这些区域重新武装自己。今年又是以色列的大选之年，没有一个以色列的政党会在这一问题上面的话呢做出全面的妥协。好的，贺轩。
6: 好的，谢谢小雨。那么以色列一直是结束战争的最大变量。备忘录当中提到黎巴嫩停火，但是以色列似乎是并不买账。根据伊朗和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称，就在美伊签署备忘录以后，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和炮击。我们继续请到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永标先生来分析点评。你好，朱先生。
1: 哎，主持人好。
6: 那么目前内塔尼亚胡应该是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在以色列内部也有越来越多声音指责他执政失误、战略失败。随着美伊签署备忘录，美以分歧加剧，您认为以色列接下来会如何搅局？
1: 我觉得首先以色列实际上是这场战争的最大的确定性，它不是最大的变化。

0: 美国能够上他的船，是不希望美国能够这个再下船的。所以未来我觉得以色列仍然会在几个方面搅局，一个呢就是有可能继续的对伊朗发动袭击，甚至继续进行定点清除，而且不排除伊朗呢，对伊朗的这些相关的谈判人员进行这种定点的这种清除，为美伊的这个谈判制造麻烦。第二方面呢，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啊，采取这种军事行动，甚至有可能在其他地区，比如加沙甚至耶路撒冷地区制造新的这种议题去转移这个矛盾。第三个方面呢，是可能加剧对美国的相关这种势力的这种游说啊，这一点也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而且上述的这些措施呢，是有可能同时进行，也有可能是组合的这种方式进行。就总之来说，以色列在这个对这个备忘录的这个执行，还有60天的这个谈判期间，一定是不会消停的，会绞尽脑汁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这种措施，去试图去破坏美伊之间的这种暂时缓和的这种气氛。这一点应该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1: 好的，再次感谢朱先生带来的分析点评。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的国内，特朗普对于伊朗的重大让步也快速地掀起了批评声浪，甚至有共和党人声称这是美国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失误。特朗普曾经是自信满满，认为对伊朗战争可以快速地取胜，如今折腾了100多天，一切又回到了战前的原点。我们继续和时事评论员蒋晓峰先生来进行分析点评。您好。我们刚刚提到，其实这个战争啊，对于特朗普来说，当初他好像是想要借着这个中期选举之前来获得一些政治红利，如今已经是烧到了共和党人的这个票箱，可不可以说是理解为特朗普的起到了反效果？然后此外，从大的方面来看，会不会改变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地位呢？
2: 现在看起来是确实有点适得其反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呢，特朗普即便是做出妥协，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让步也好，我觉得他手中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筹码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很多人都觉得，哎，这已经都逼到这个份儿上了。但是你仔细看一下，特朗普会强化他对于伊朗战事或者说是控制伊朗的这么一个叙事。这话怎么讲呢？看起来好像是伊朗是胜利的一方，但是呢，特朗普会这么说，从过去40多年以来，47年以来，只有我一个美国总统把伊朗的核武器给摁住了，把伊朗的核武器给控制住了，是我特朗普拯救了以色列，甚至拯救了全世界。所以他会往这个方向啊叙事去讲述，这个对他的中期选举肯定是有好处的。另外一方面呢，从伊朗来讲呢，他肯定会强化伊朗是不可战胜的国家这么一个叙事，所以双方的叙事会很不同，着力会很不同。另外呢，特朗普我觉得需要非常关注的一点呢，他接下来会怎么做？注意到刚刚结束的这个七国集团的峰会，一开始特朗普来参加的时候，他说俄乌冲突啊，不关我事啊，我只是卖武器的。但最后呢，发出了联合声明，当中有七国集团要对俄罗斯加强经济制裁的，说明美国是同意这一点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化？那么涉及到这个伊朗问题的话，可以看到欧洲人他们的痛点是俄罗斯，美国人的痛点现在是伊朗，所以双方是各有所需的。会不会是欧洲和美国在这方面做一个交易，把一个非常混杂的这个复杂的局面呢，打包成一个交易？在这方面，其实特朗普是高手啊，这些事情呢，应该是难不倒他的。另外呢，我觉得需要非常提防的，就是说，特朗普今后可能会强化他对伊朗是相对友善的啊，包括他讲伊朗可以拥有这个弹道导弹，这些表述当中可以听得出来，他可能是在买伊朗的好。那么买伊朗的好的话，伊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伊朗目前是站在中国和俄罗斯阵营里面的。如果特朗普有心想把伊朗从中俄的阵营里面撬走的话，那么会是非常大的一步棋。这步棋特朗普能不能走通，或者会走到哪一个地步，我觉得我们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另外呢，说及到这个中东的话，我觉得中东的国家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们并没有拉拢以色列或者美国去报复伊朗，基本上也都认清现实，这个邻居是搬不走的，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个非常理智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中东的军事和安全角度来看呢，是翻篇了，但是经济和金融投资的角度呢，可能还刚刚开始，所以是霍尔木兹海峡回不去了，中东也回不去了。
1: 好的，谢谢蒋先生。美伊明天将会和巴基斯坦、卡塔尔在内的调解方在瑞士举行技术会谈，那么60天的窗口期究竟是中东长久和平的开端？

还是下一场暴风雨的序章，我们也拭目以待。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有关美伊后续谈判最新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收看。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联储议息维持利率不变，而新任主席沃什主持了首场会议，展现了新的作风。他大幅精简声明的字数，并重申控制通胀呢为首要的任务，还启动重大的改革，导致市场加息的预期升温。受到影响，美元指数强势突破了100水平，而美股则全线下挫。交易员则抛售短期美债，导致部分债券的收益率呢创下一年多来最大涨幅记录。那么究竟如何解读美联储最新利率决策？为什么市场会把它视为是鹰派的信号，以及对市场会有什么的影响？相关话题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海外策略分析师刘刚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亚太区股市部分呢，日韩台股呢今天同步再创新高，分别升穿了71,000点、9,000点跟46,500点水平。而内地股市个别发展，其中双创指数也同步改写了历史记录。至于香港股市连跌第三天，进一步失守24,000，成交也进一步放量到超过3500亿港元。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四走势分化，沪指低开低走，再度失守4100点，深成指小涨近1%，而双创指数今天强势走高，创业板指数大涨2%，科创50指数更是飙升近4%。从盘面看，光模块概念反复走强，算力芯片板块和创新药概念相关股份也表现活跃。不过，银行股和保险股持续调整，券商股也走弱。沪指收报4090点，下跌0.43%，但总结全周，沪指累计上升58点，升幅1.46%。深成指收报16030点，上涨0.94%，创业板指数涨2.05%，科创50指数涨3.84%，两市成交大幅放量到3.3万亿元人民币水平。受美联储加息阴霾打击，香港股市今天连续第三天下挫，并失守24000点大关。恒生指数开跌166点之后扩大跌幅，午后最多下挫562点，中场保持近400点的跌幅，创去年7月7号以来的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3924点，下跌387点，跌幅1.59%，主板成交3587亿港元。全周恒指累跌793点，跌幅3.2%，是连续第六周下跌。大部分蓝筹股下跌，内房股加速下滑，指数重挫超过4%。华润置地的跌幅超过7%，中国海外发展急跌近9%，龙湖再大跌近7%。芯片和 AI 概念股也强劲上扬 ，AI 大模型巨头智谱再涨26%，股价突破2000港元，六月以来已经翻倍。亚太区其他股市今天集体大涨，日韩台股均创下收盘新高，日经指数站上71000点，收升1.65%，首尔综合指数突破9000点，收升2.25%，台湾加权指数收在46000点上方，升1.2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联储一度市场的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而面对通胀持续高于2%的目标水平，18名委员当中呢，有一半预期今年会加息。而沃什则表明，联储局的核心工作仍然是致力于实现物价的稳定。另外呢，他宣布成立5个工作小组，就货币政策的核心议题进行检讨，这当中包括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和通胀政策框架等等。他并且明确表示，联储局将不会再做出前瞻指引，认为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经济形势。
2: Good day. It's an honor, a true honor to be back at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o take up this duty at a time of such consequence.
3: 美联储周三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3.5%至3.75%区间不变。但今天更是新主席沃什首秀登场，在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上宣布成立5大工作小组，全面检讨美联储运作，同时大幅简化政策声明，并证实自己未提交利率预测点状图，宣告美联储正式进入沃什时代。
2: A difference in today's policy statement. It's a bit shorter, a bit simpler.And it dispenses with some older language. That statement just gives you the facts as best we can judge it. Absent also is so-called forward guidance.
3: 过去美联储声明通常仅调整少数字句，但此次内容大幅精简，篇幅由4月会议后的341个字缩减至约130个字，仅简要描述经济现况，并重申将致力维持价格稳定，也不再纳入前瞻指引，目的是避免预先承诺升息或降息方向，而是依据实际经济情况调整政策。另外，市场关注的点状图显示，19名与会官员中有18人提交利率与经济预测，其中有9人预期2026年利率将高于 于目前水准，代表预计今年至少升息一次。由于点状图少了一位参与者，引发外界猜测，沃什在会后记者会上证实缺席的正是他自己。除了货币政策之外，沃什将记者会焦点放在内部改革。新官上任的他宣布成立五大工作小组。
2: I'm appointing a task force in each of five areas that are central to the broad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First, Fed communications. Second, the Fed's balance sheet. Third, our use and reliance on existing data sources. Fourth, productivity and jobs in an era of transformation. And last, the Fed's inflation frameworks.
3: 相较于市场原先聚焦升降息路径，沃什首场记者会更大的讯号在于美联储正展开一场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联储释出了鹰派的信号，年内利率变化预期呢由降息转为加息，这带动美元指数突破了100水平，创超过一年的新高。受到影响，日元对美元一度跌穿了160大关，创2024年7月以来的新低。至于人民币跟韩元也都下跌。
1: 美国联邦储备局对未来立场看法更趋鹰派，推动美元汇价周三录得三月底以来最强劲的升幅之后，涨势在周四持续，并在欧洲交易时段持续加强。美汇指数突破100.7水平，创出去年五月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日元逐步逼近161日元，再创2024年七月以来的新高，促使日本当局加紧口头干预。美元对欧元和英镑也处于约两个月的最高位。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印尼央行相隔仅仅一周的时间再次。

0: 加息，印尼盾汇价扭转盘出的跌势回升，印度卢比连续第五天上升，是过去一年来最长期的升浪。但菲律宾比索并没有受惠于央行加息，表现疲弱，韩元也大幅下挫至一周最低位，马来西亚林吉特更触及去年十二月中以来的新低。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34个基点到6.813，是近一周最低位，较预测的6.7752偏弱378个基点，偏离幅度大幅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上升0.36%至101.78，创去年1月6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开低走低，中场小幅收低54个基点到6.7623，也是一周最低位。全球的波幅轻微扩大，但仍然仅有80个基点，成交回升至375亿美元。离岸汇价则摆脱低位，回到平盘附近，与在岸价有低双位数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联储预计今年内会加息，令到欧洲股市现在全线下跌。英国股市跌幅超前，下跌超过1%。至于欧洲大陆股市呢，目前是处于微跌的这个情况。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加息预期升温导致科技股普遍下挫，拖累昨夜三大指数呢全面下跌，其中道指结束了4天的升势，下跌超过500点，纳斯达克指数跟标普500指数呢都下跌超过1%。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主持首场议息会议，被看作是观察沃什时代货币政策框架、还有沟通机制以及缩表路径的核心窗口。究竟透露出什么样的信号？相关的话题，立刻请到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刘刚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有些我们看到沃什上任之后展现了一个新作风啊，不仅这个他大幅删减的声明的篇幅，放弃了前瞻指引，同时他破天荒拒绝交出他个人的利率前瞻点阵图的这个预测，甚至未来可能点阵图都会被取消，那么一切都改以数据为本，借此宣告美联储呢正式进入了一个沃什的一个时代。不过我们看到市场是颇为震惊的啊，昨天美股是下跌的，所以对市场来讲，你觉得可能这个反应怎么解读，以及他这个新作风对未来利率决策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变化？
2: 是的，美联储呢开启了这个沃什时代啊，的确变化很大，这个甚至让市场觉得有点短期摸不到头脑，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这种刻意的模糊，这个和沃什之前一直想强调的改变沟通的方式，减少前瞻指引，这个风格也是一致的。我们看到它在几个方面有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声明大幅的减少，减少了字数一半以上，可以用惜字如金来去描述它。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点阵图上啊，他自己不给预测了，其他的剩下18个委员给了预测，他自己没有。第三个呢，就是新闻发布会时间也有所缩短，虽然看似好像说了很多，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信息，也延续了他一贯的说我要减少前瞻沟通，减少沟通前瞻指引的这个思路。那这种思路呢，其实历史上也并不是没有，其实很多人可能都忘记了，在鲍威尔时代之前，美联储一年8次的会议啊，也只有4次会议有新闻发布会，有4次根本就没有新闻发布会。但不管怎么样呢，市场要重新适应这个风格，市场在适应这个风格的过程中呢，只能建立在一些残缺仅剩的信息来去解读，所以导致呢，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通过剩下的信息解读出可能和他本来想传递的信息不一样的信号，也就是昨天我们看到的鹰派信号。但实际上啊，我们仔细看沃什提供的信息，并不像大家担心的那样子。比如说在通胀上，他在这个声明中说到通胀其实有供给冲击的影响。第二个呢，他非常强调说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我们都知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可以有效地从长期拉低通胀，这也就说明呢，他从这两个角度没有那么担心通胀的持续性。第二个呢，就是缩表，缩表呢也是大家啊被广泛的认为说沃什可能比较鹰派的一个观点，但这个其实是一个明显的误读，他只不过呢想改变美联储的政策操作的方式，并不是为了缩表而缩表，当然在缩表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影响，但即便是在这一点上啊，哪怕就是在仅仅130个字的这个声明里啊，他都特意的放了说要维持充裕准备金制度，这个在以前的声明中其实是没有提及的，也就是说呢，短期其实很难马上很 快的缩表，而且呢也不会在不考虑流动性的情况下来去采取缩表。所以综合这几点信息呢，其实并没有像大家你如果仔细看这个信息显现的一边倒的鹰派。但就像我一开始说的，他想要减少前瞻沟通，减少有效的信息，这种方式啊，市场有一个适应的时间，市场呢用仅剩的信息解读出了一些鹰派的信号，导致呢我们昨天看到的这样一个偏鹰的反应。
1: 嗯，那么尽管美伊达成的停战谅解备忘录，这个令到国际油价呢明显的回落，对美国的通胀压力可以说已经有所缓解啊。不过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

0: 缩减，所以目前来看呢，不加不降还是市场计入的一个基准的情形。那至于说为什么昨天达成了这个停战备忘录，反而呢美债利率也没有反应，反而市场还在计入加息预期呢？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啊，如果没有今天早上这个停战备忘录的新闻，没有这个消息的话，有可能呢长端的美债利率反应呢会更为剧烈。恰恰是因为这个事情才反应没有那么剧烈，才导致了东北亚的市场今天表现还都不错，科技股在 A 股表现也不错。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个紧缩的预期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呢，大家熟悉点阵图就知道啊，点阵图形成的方式和我们知道的所谓的加息的这个预期呢，其实呢本质上并不是特别的反映整体的水平，因为它是19个委员，且不说这19个委员里呢有7个人根本没有投票权，每个人给一个点位，那这19个人呢从大到小排序处在中间的中位数的位置，就是大家所谓的这个点阵图。你可以见得处在中间的位置它有一个离散度的问题，更何况呢现在只有18个人投票，18个人是9比9，缺少了最关键的沃什这一票。那沃什的这个观点呢，假如说啊他给的是我不加息的预测，那可能你看到点阵图就是没有加息了。所以这一点呢就充分说明啊，就像我刚才说的，缺少了他的前瞻指引，市场只能用仅剩的信息来去推导出一个没有其他信息情况下的这样的一个鹰派的信号。但这个鹰派信号呢其实是不可靠的，我觉得往前看呢，沃什就想传递的信息是我不给你前瞻指引，我们跟随着情形看。如果按照油价的情形我们测算下来呢，年底美国的通胀可能只有2.8，现在是4.2，美国的基准利率是3.5，所以加息呢其实目前看来按照这样的一个油价并不是特别的必要，或者说门槛是比较高的，油价可能要到120以上才有比较强的加息的这个动力。
1: 那你刚才你说的这个沃什的新作风啊，引发美股昨夜全线大跌。那么在加息预期升温的情况之下，昨夜的这个美股科技股普遍都是承压的，但是到了亚太区股市反应非常好，但是到了欧洲股市目前又普遍承压。所以对于这个美股的后市走向，到底该怎么评估？
0: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表现呢，在亚太股市呢，一定程度上啊，还是受到了早盘我们看到的这个停战备忘录的这个影响啊。毕竟油价下行，有这种利好的信息起到了对冲，但市场毕竟还是会消化这个信息。就这么说吧，如果美联储真的加息啊，真的有这种风险，当然这不是我们自己判断的基准情形，那科技股呢还是会承压的。而且呢，我也不建议投资者呢用长的产业逻辑去对抗短期的美联储紧缩的压力，这种紧缩的压力一定会有反应，我们没有必要。那如果反应了以后，我们再可以再在低位寻找更好的介入机会，它一定会有反应的啊。虽然我觉得它再强调一遍不是基准情形，因为现在科技股的问题是什么呢？主要是高拥挤。那高拥挤呢，它不改变回报特征，并不是说一个资产不拥挤，比如说消费股啊等等这些，它的回报特征就比高拥挤的资产高。但是高拥挤呢会导致它对尾部风险、对流动性的反应、对这种意外的风险反应波动比较大，那这种方式呢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市场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操作呢也是最好是用仓位来去表达，没有必要呢去对抗短期的压力。但是说回到美股本身的情形，我整体还是持一个积极的看法。我们最近展望下半年的时候呢还进一步上调了点位，那上调点位的原因呢主要还是基于基本面。因为我们知道美股包括美国的经济其实也有点开醒，它的科技比较好，那消费端呢虽然没那么差，但还是相对有这个差距的。那科技这一块呢，大家虽然都担心泡沫，那我觉得没有到一个全面泡沫的程度。虽然呢大企业龙头五大云厂商投资的力度我们接下来要验证，尤其是7、8月份的业绩期，它的自由现金流能不能进一步的持续，否则要对外融资。但按照目前的营收包括呢 ARR 增长的情况， Anthropic ARR 增长的情况呢，我觉得整体的产业趋势发展问题不大。唯一的问题呢就是节奏啊，因为美股科技呢一般从2023年以来一般的规律是2个季度强，1个季度弱。大家可以算一下，从年初以来正好到年终，大家本来就在这儿需要纠结纠结，需要观察一下业绩期，需要观察一下增长的情况，需要观察一下现金流的情况，现在突然又来了一个美联储的情况，所以呢出现一些波折我觉得也正常。而且呢仅仅是出于流动性导致的回调在我看来是健康的回调，它可以有效地消化高估值、高预期和拥挤度，反而可以提供更好的再介入的时间点，我们控制一下仓位，把握一下节奏，这样的效果会更好。
1: 感谢刘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伊朗外交官表示美伊放弃了原定在瑞士要举行的实体签署仪式更。

0: 会晤，我们待会儿见。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的斡旋下，透过电子方式完成远程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那么这个协议呢，也及时生效。双方随后放弃了原定于瑞士要举行的实体签署仪式跟会晤，预计将会展开为期60天的技术层面的谈判，以敲定最终的协议。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日在伊斯兰堡的总理府以调解人身份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宣布文件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则需即刻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6: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5: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多地央行今天举行议息会议，其中印尼跟菲律宾央行决定加息1/4厘，而印尼央行则是时隔一周宣布第二次加息。另外，瑞士、挪威以及于台湾央行都是按兵不动的。
7: 印尼央行在上周非日程内加息之后，在周四举行议息会议，一如市场预期，进一步加息1/4厘，指标七天逆回购利率上调至5.75厘，是去年5月以来最高。另外两项政策利率同步上调。过去4个星期，印尼央行已累计加息1厘。行长佩里表示，央行继续与市场沟通，发放的信息是央行倾尽全力确保盾汇价稳定以及控制通胀。 另外，央行又收紧外汇交易限制，从下月一号起，汇出外汇需要向当局汇报的门槛以及个人购买现汇的汇报门槛大幅降低，同时银行持有的外汇资金比例上调至40%。另外，菲律宾央行也决定加息1/4厘，指标利率隔夜逆回购利率上调至4.75厘，是连续第二次加息，符合市场预期。另外两项指标利率同步上调。央行预计今明两年通胀率都将远超3%的目标。央行表示，已准备好采取进一步行动，确保通胀回落到目标水平，并会考虑更大幅度的加息和在非议息会议日程时开会讨论加息。至于瑞士、挪威和台湾央行议息后都决定维持指标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瑞士的政策利率维持在零水平。瑞士央行又微调了有关汇率的词汇，表示在有需要时干预汇市的意愿上升，暗示央行可能会更积极限制瑞士法郎升值。至于挪威央行则发出更为鹰派的表述，强调计划在今年较后时间加息以对抗通胀。挪威通胀率超标已经超过4年，4月份核心通胀率进一步加快到3.4%。央行形容通胀率太高，商业成本近期快速上升，将继续推动通胀率在未来继续处于高位。台湾央行连续第9个季度维持利率不变，央行认为可有助整体经济金融稳健发展。央行又大幅上调今年增长率预测超过2%，预计有9.45%。不过有2名理事认为，在通胀风险上升之下，央行应该稍微鹰一点，现在是时候加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苹果公司前任总裁库克表示，计划要提高产品的价格，以抵消记忆体跟存储芯片成本飙升的压力。库克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苹果呢将无可避免地因为记忆芯片供应紧张而提高产品的价格。他指出，过去半年商品价格波动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苹果会利用现金储备来应对这一轮芯片供应的问题。有市场研究公司呢就预计，如果苹果要在维持利润率的同时将上涨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么下一代的 iPhone Pro 的价格将会上涨大约270美元。而苹果下一款主要产品发布会预计会在9月份举行，届时可能会发布 iPhone 18系列，当中呢还可能包括一款可以折叠的手机。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勤。
4: 4、5、6、7。
0: 最严师傅。
5: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5: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5: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6: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观，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舞凰卫视资讯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顾忌，在同心。凤舞凰卫视祝端午安康。凤舞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回信给新华社老党员，美伊总统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与巴基斯坦总理通话。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新华社的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以及全中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弃疑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德黑兰时间18号分别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和美国预计会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层面谈判。另外，特朗普17号在巴黎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日在伊斯兰堡的总理府以调解人身份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宣布文件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则需即刻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3: You said you don't mind Iran having ballistic missiles.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I want to make sure we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4: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2: 17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伊朗和美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展现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在天文中附上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并表示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在拥护自身尊严和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表示，美伊签署第一阶段的谅解备忘录后，60天的谈判期已经开始。那会否按原定计划亲自在日内瓦参加会谈？万斯表示计划前往，但不确定时间。万斯表示，他不认为美国在谈判中做出重大让步。美国摧毁伊朗规模庞大、价值数百亿的核基础设施，并且牢牢扼住伊朗的经济命脉。只要他们不做根本性的改变，美国就不会松绑。因此要建立一套真正有效的核查机制，还要销毁伊朗现有的浓缩铀库存。他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该收取通行费，再也不能成为牵制全球经济的咽喉要道。他还批评以色列对于美伊协议过度反应，对美国缺乏信任。万斯直言协议符合以色列的自身利益。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八号下午通电话，是双方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第一次接触。夏巴兹对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表示祝贺，认为不仅有助于恢复地区和平，还将为伊朗的国家重建以及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发挥重要作用。夏巴兹还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达诚挚问候。佩泽西奇扬则是对巴基斯坦推动调解进程发挥极其关键的作用表达感谢，并表示愿意在共同关心的领域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双边关系。双方同意尽早互访对方的首都，来推动两国合作继续向前发展。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际，三艘悬挂着沙特国旗的超大型油轮，一艘悬挂着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十八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同一天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继续控制海峡。此外，国际能源署十八号呼吁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十八日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数小时后，三艘悬挂沙特国旗、载有6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批从沙特港口出发的油轮，是数周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规模船队。同日，还有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也顺利通行。另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十八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有十一艘船只当晚将抵达伊朗港口，其中五艘为油轮。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十八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比罗尔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能源供应风险，一些国家正重新审视自身能源政策。而随着此次危机重塑全球能源格局，国际能源署也将同世界多国就新战略展开讨论。另一方面，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十八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前表示，德国海军扫雷艇富尔达号和补给舰摩泽尔号正在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此次航行首个目的地是吉布提。

0: 乌克兰18号向莫斯科州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打击，造成17人受伤，包含2名儿童。俄罗斯官方表示，这是乌军2年来发动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莫斯科的萨多沃德购物中心以及一家炼油厂遭到袭击受损，引发滚滚浓烟。乌克兰无人机还击中莫斯科州的一栋高层住宅楼，坠落的残骸击中周边停车场的车辆和儿童游乐场。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18号早前一度向莫斯科福努科沃、多莫杰多沃、茹科夫斯基还有谢列梅杰沃4座机场，采取起降限制。俄罗斯交通部最新通报显示，除了茹科夫斯基场之外，另外3座机场已经恢复正常的运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抵达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与会期间，他为反导系统建设还有对乌克兰防空援助的多项议题发表讲话。他在当天抵达会场时向媒体表示，这次的会议涉及多项议题，包含乌克兰防空系统的供给、北约军援项目的推动以及欧洲反导系统的建构。那随后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会晤各方官员并合影留念。会议发言期间，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已经与德国签署反导能力建设的协议，还强调乌克兰当前迫切需要无人机的军事作战装备。目前已经有15个北约成员国与乌克兰展开无人机领域合作。泽连斯基同时呼吁欧洲和美国进一步加大制裁俄罗斯，范围需要覆盖俄罗斯的国防工业、能源以及多个领域，来推动战事的终结。北约防长会议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会议上再一次敦促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还宣布美国将评估驻欧美军的部署。这个表态再一次引来外界对于美国未来的安全承诺以及欧洲防务自主能力的关注。
1: 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1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为下月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做准备。会议期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国防部将启动为期6个月的驻欧美军部署评估，评估结果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欧洲盟友承担自身安全责任的速度。
2: This review will be conducted with the benefit of inpu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from European command. It will involve consultations with the U.S. Congress and with our allies. But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this will be a real review.
1: 赫格塞斯还批评部分欧洲盟友未允许美军利用欧洲基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这种做法令人羞愧。
2: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fended Europe for generations. And the president said, all he said was that our jets would need to take off from bases in Europe or our ships from ports to strike targets in the Middle East. Iranian targets that threaten European interests even more directly than they threaten us.But too many of our allies said no, or tried to drown us in arcane legal debates, or criticized us publicly for doing what they aren't prepared or able to do themselves. It was shameful.
1: 美国近年来持续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与此同时，美国近期已通知盟友，未来将不再承诺提供部分军舰和军机作为北约应急力量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一旦北约成员国遭遇攻击，欧洲盟友需要承担更多防务任务。防卫室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多次袭击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导致3人死亡。另外，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就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报道指出，以军的一架无人机当天袭击奈拜提耶地区的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另外一架无人机则是在当天凌晨袭击奈拜提耶西部的基卜丁。与此同时，以军的炮击还波及到基卜丁南部山区。此外，以军18号还发表声明，由于作战需要，以军部队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的指定区域内，也就是位于黎巴嫩领土内大约10公里处。根据以美日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其中的涉及的条款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含黎巴嫩。法国马赛市18号的消息，当地海关近日在城市中心的太阳市场查获超过 206,000件假冒商品，估计价值4200万欧元，货物已被当局没收运走储存。拍摄到的画面显示，当地警官正在检查并销毁在太阳市场查获的假冒商品。那40年来，位于马赛市中心的太阳市场早已成为法国的假货交易中心，但此前当地政府始终没有针对这里的假货贩卖问题采取实质措施。当地检察官表示，一些旅游攻略甚至将这里列为马赛的必游之地和购物圣地。假货交易运作在法律的框架之外，助长当地的地下经济，并且给其他形式的犯罪活动提供资金，因此整肃假货交易至关重要。美加墨世界杯扩军到48支球队，场次从64增加到104场，赛期更是延长到40天，堪称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上海不仅推出体育主题影院，各类商家也纷纷推出优惠活动来吸引球迷观赛。
3: 这里是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在世界杯期间通过大屏实况转播，人们拿着爆米花和饮料走进影院观看球赛，成为全市首创新体验。
4: 我们影城是上海首家体育主题影剧院，目前已经播过3场体育赛事，将近200多人，然后播出的效果非常好，很多球迷都要求后面有更多关注的赛事，他们希望可以观看。然后我们这里还会有一些票根经济的活动，是和一些周边的商铺会有一些票根的联动。
3: 将影院的票根变成文旅消费券，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而随着直播经济的发展，电商平台也同步上线了边看边买功能，同款装备、纪念品、球衣相关带货转化率在赛期迎来高点。
5: 球衣还有旗子，还有去看球买啤酒吃烧烤，这肯定是消费嘛。
6: For America, I hope we make it through the first round and do well in the knockout round. I don't think we'll make it to the finals, but you never know. Miracles happen. So I just love to see good tournaments.
3: 我们来到了老外街，这里有代表着世界各地不同的餐厅和酒吧。而在世界杯期间呢，不同的商家们也是纷纷把大屏幕们都搬到了户外，可以让支持世界各地不同球队的球迷们在这里来庆祝4年一届的快乐盛会。
7: To be honest, I think we're very competitively priced. We offer some of the cheapest beer in the street. We do great specials most days. And on a Friday afternoon, you can drink for half price.
8: 那为了那个这个世界杯，我们准备了好几种的那个套餐，比如说那个饮品加那个小吃，有比较特价的那个有些活动，比如说饮品啊，来的话买一送一，直接算是那个打五折。所以我希望是那个来的人越来越多。
3: 作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国际足联预计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全球总产出801亿美元，拉动 GDP 增长约409亿美元。世界杯已经成为撬动全球消费的重要引擎。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何超上海报道。
0: 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1位，来到全球第2，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2026年报的4个竞争力因素当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第2，营商效率排第3，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全球第8和11。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6年年报再次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政府效率继续位列全球第2，反映特区政府持续推动自由、开放、稳定、可预期和营商友善的经济政策，反映国际间对香港在法律和监管环境方面的信任。香港的营商效率获评为世界第3，反映金融业的蓬勃生态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援，也反映香港与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的商业做法和营商环境。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2: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都挺独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这个绝对是来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3: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劳任怨的，
4: 如果下世可以给我揀回这个爸爸，我会揀回他做爸爸。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狮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明确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规划提出明确目标，城镇就业占比要从2025年的65.6%提高到68%，技能人才占比从30%提升到35%，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则增加到2.55亿人。为其落实任务，政府将强化宏观调控的就业导向，推动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与就业协调联动。一方面促进家政、养老等服务业提质扩容，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在集成电路、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中培育新岗位。此外，规划建议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建设人才供需大数据的平台，并且优化高校学科专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同时健全高校毕业生全链条就业支持体系，加大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扶持力度。规划强调，将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有效破除就业歧视，完善最低工资调整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交换意见。
1: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17号深夜22:52的消息稿说，王毅外长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应约通电话。那从时间上看呢，是一次很有时效性啊，甚至带有紧迫性的一次通报。通报的重点是伊朗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情况。阿拉格奇是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的积极作用，并且认为呢，备忘录应该得到切实执行，还特别提到了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中伊外长

0: 那电话呢是发生在特朗普突然签署并且宣布备忘录之前。这个外交部的消息稿呢是在接近中国夜里23点的时候发生的啊。那么实际通话的发生呢应该还要早几个小时至少1-2个小时。那算下来的话比特朗普签字至少是早了6-7个小时不止。之后特朗普才在马克龙在凡尔赛宫设宴款待期间呢在文件上签字。这说明的是什么呢？说明的是伊朗在第一时间甚至是在美方宣布之前就向中方通报了即将发生的大事，也就是美伊总统将分别签字。伊朗不让中方事后知道不让中方从媒体的报道中去得知，而是通过阿拉克奇外长亲自致电王毅外长的方式呢郑重正式提前向中方通报。那可以把伊朗方面的这次致电呢看成是对于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努力的一种回报，也从中呢能够看出中伊之间的大事通报机制，那这是战略互信的一种真实体现。应约通话它体现呢是正是这种机制就是各自重大战略的约定和行动呢第一时间让对方知道，或者呢在事后第一时间通报，这个会促成一种正向的循环，就是伊朗越把中国当成是可以依靠的后方后盾，那么中方呢越有可能在道义和公理上为伊朗站台，双方政治互信的加深也有利于促进在经贸能源各个领域合作的加深。伊朗呢已经在谈判过程当中尝到了中方由中国力挺的这个甜头包括中方的巴铁起到的关键作用。伊朗人呢其实也挺现实的他们在过去一直低估中国的能量他们的心里呢就是慕强谁强他们崇拜谁以前欧美国家的发达水平呢都是超过中国的所以伊朗人最欣赏的国家名单里面前几名呢就是美国德国法国这些他们移民也是去那些国家，根本中国是排不上的中国甚至排在日本韩国之后。那我早年在伊朗常驻当记者期间甚至当地的人伊朗人呢还拿着那些这个劣质的产品跟我抱怨这个呢也只能怪伊朗的商人到中国去进货的时候呢只进那些最便宜的货质量当然没办法保证了。但是话说回来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了经过这一次的战争伊朗人的慕强心理没变只不过他们的慕强的对象呢变了还是事实最能教育人伊朗人也终于开窍了阿拉哈姆德勒了。好，再来看到德黑兰时间18号的凌晨，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签署了伊美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两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还没有最终敲定，伊方暂时持观望态度。另外，特朗普17号在巴黎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1: 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2: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1: 17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

0: 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法国凡尔赛宫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不过，由于凡尔赛宫曾经是德国一战战败后签署凡尔赛合约之地，有美国历史学家质疑，这等同于无条件投降。白宫副幕僚长发布片段，显示特朗普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凡尔赛宫举行的晚宴期间，签署美国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马克龙在旁边鼓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站在身后见证。美国历史学家凯文·克鲁斯指出，凡尔赛宫正是1919年德国签署凡尔赛合约，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地点，质疑特朗普选择在此签署这一份等同无条件投降的协议，形容做法离谱至极，感到难以置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就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态，称鉴于问题的复杂性，为期60天的谈判期限可能会被延长。同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0: 阿加埃当天称，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对伊朗而言，黎巴嫩的停火与结束战争其重要性与伊朗同等。根据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中，黎巴嫩的名字出现了3次，其中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巴加埃另外补充，过去2到3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另外，对于谅解备忘录第3条内容，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巴加埃称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但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后续谈判期限可能延长。巴加埃还补充说，伊朗的浓缩核材料不会被转移至伊朗境外，同时不会在进程中与任何一方就伊朗的国防能力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公布，以色列的反应备受关注。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17号的报道，尽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仍然保持沉默，但实际上已经十分愤怒。另外，有以方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
0: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与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感到十分愤怒。另有以方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的一名顾问认为，以色列方面不认为其应受美伊谅解备忘录有关黎巴嫩部分的约束。这名顾问指出，内塔尼亚胡曾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除非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军队不会从黎南部撤出。特朗普本人近日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也公开承认，美国和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存在分歧。特朗普还罕见批评以军在黎境内的行动，称以军不应为了追踪某一个人而将整栋公寓楼炸毁。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这将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 特朗普日前在批评以军在黎行动的同时，也表示他认为在真主党问题上，叙利亚会比以色列做得更好。

过程。我看到他签字的时候呢，上面还没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的这个签名，所以呢，确定是特朗普先签的。然后呢，身后的卢比奥把这个签字版本拿走了，啊，人就走了，啊，去哪儿了？就是去操作把这个特朗普签字的一个版本呢发送给传送给伊方。随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的名字呢也出现在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上面。也就是美国先签，伊朗后签，这个先后有没有说法，有没有象征意义，各自解读。但是我猜测呢，伊朗是坚持不愿意第一个签的。特朗普非得要在媒体面前摆谱啊，这个对伊朗人来说啊，特朗普作秀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此高调的签字其实不是坏事，如果能够拿到真金白银，能够拿到利益的话啊，特朗普作秀那让他去做。至少现阶段有了总统背书这份备忘录，那是属于最高行政级别的背书。这意味着呢，他其实撕毁起来也不那么容易啊。虽然特朗普有的时候呢，这个翻脸比翻书还快啊，这个小时的特朗普打倒上一个小时的特朗普呢也是常态，而且呢他洋洋得意啊，说是生意人的手段。那专门选择在凡尔赛宫签字啊，我觉得这也符合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啊，就叫奢华重磅啊，反直觉炸裂炫耀啊，出其不意，全球震惊，媒体头条啊，要的就是这个效果。1919年的时候啊，正是在这个凡尔赛宫，协约国强迫战败的德国签署凡尔赛合约啊，这个是现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投降文件之一。特朗普有这个意图啊，但事实上呢，美国并不是战胜国，伊朗呢更不是战败国啊，有的时候呢，特朗普啊会弄巧成拙的。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
2: 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到总编时间。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17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

伊朗战争期间欧洲人没帮忙，接下来磋商细节阶段需要这个欧洲人的配合。反过来，欧洲人指望特朗普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争取把俄乌冲突呢推向有利于乌欧的一边，否则欧洲人就会在伊朗问题上继续爱莫能助了啊，甚至暗中跟特朗普去作对。这就是特朗普喜欢玩的游戏，就是大交易。这个交易的标的是谁呢？就是俄罗斯和伊朗。俄罗斯和伊朗这两个国家成了被交易的对象。马克龙、特朗普还有默茨这些家伙，他们在会议期间私下和特朗普勾兑了什么，现在外界还无法确知。但是在特朗普的眼里呢，其实没有什么主义，也没有什么道义或者道德啊，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生意，他都可以来操盘。你要说特朗普对普京真有什么尊敬，或者是息息相惜，惺惺相惜啊，有人可能会信，但是呢，我是不信的。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这个盟友关系啊，说到底呢，它并不是基于一种责任啊、道义啊，或者是道德，而是基于一种共同的这个利益。今天看起来好像特朗普跟欧洲的代表呢是捏着鼻子啊坐在了同一个会场里面，但是一旦能够找到利益的共同点或者是利益的平衡点的话，欧美呢还是有机会同一坐到同一张桌子上来的。更何况如果能够把特朗普熬走的话，那美欧关系呢可能又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五华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方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回信给新华社老党员，美伊总统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与巴基斯坦总理通话。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新华社的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以及全中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弃疑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德黑兰时间18号分别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和美国预计会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层面谈判。另外，特朗普17号在巴黎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日在伊斯兰堡的总理府以调解人身份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宣布文件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则需即刻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3: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2: 17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

0: 佩泽西奇扬十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伊朗和美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展现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在天文中附上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并表示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在拥护自身尊严和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十八号表示，美伊签署第一阶段的谅解备忘录后，60天的谈判期已经开始。那会否按原定计划亲自在日内瓦参加会谈？万斯表示计划前往，但不确定时间。万斯表示，他不认为美国在谈判中做出重大让步。美国摧毁伊朗规模庞大、价值数百亿的核基础设施，并且牢牢扼住伊朗的经济命脉。只要他们不做根本性的改变，美国就不会松绑。因此要建立一套真正有效的核查机制，还要销毁伊朗现有的浓缩铀库存。他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该收取通行费，再也不能成为牵制全球经济的咽喉要道。他还批评以色列对于美伊协议过度反应，对美国缺乏信任。万斯直言协议符合以色列的自身利益。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八号下午通电话，是双方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第一次接触。夏巴兹对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表示祝贺，认为不仅有助于恢复地区和平，还将为伊朗的国家重建以及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发挥重要作用。夏巴兹还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达诚挚问候。佩泽西奇扬则是对巴基斯坦推动调解进程发挥极其关键的作用表达感谢，并表示愿意在共同关心的领域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双边关系。双方同意尽早互访对方的首都，来推动两国合作继续向前发展。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际，三艘悬挂着沙特国旗的超大型邮轮，一艘悬挂着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十八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同一天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继续控制海峡。此外，国际能源署十八号呼吁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十八日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数小时后，三艘悬挂沙特国旗、载有6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批从沙特港口出发的油轮是数周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规模船队。同日还有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也顺利通行。另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十八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有11艘船只当晚将抵达伊朗港口，其中5艘为油轮。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十八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比罗尔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能源供应风险，一些国家正重新审视自身能源政策。而随着此次危机重塑全球能源格局，国际能源署也将同世界多国就新战略展开讨论。另一方面，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十八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前表示，德国海军扫雷艇富尔达号和补给舰摩泽尔号正在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此次航行首个目的地是吉布提，相关行动已包含在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的授权范围内。皮斯托里乌斯并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他还表示，任何潜在的任务还将取决于美伊进一步谈判的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土耳其专家分析指出，谅解备忘录的条文当中没有涵盖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议题，文件后续的落地执行面临诸多不确定。
2: 美伊双方宣布以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有土耳其分析人士指出，协议体现了双方在部分议题上需相互妥协。尽管美伊均宣称取得了成果，但备忘录能否真正落地，仍面临双方国内政治因素的考验。
3: İsrail'den önce süreç kendi kendini sabote edecek bir kere. Çünkü 14 maddelik anlaşmaya ya da iyi niyet bildirgesine baktığımız zaman her iki taraf da kendilerinin zafer kazandığını anlatıyor. Amerika tarafından da İran tarafından da gerçekleştirilmesinin çok zor olan ve kendi iç siyasi durumlarında anlatması çok zor olan maddeler.
2: 虽然伊朗把黎巴嫩停火问题纳入了协议内容，但以色列此前表示美伊协议对其没有约束力。学者认为，如果协议在签署后仍无法保障以色列的安全关切，其执行基础可能会受到冲击，甚至存在失效风险。
3: İsrail işin kilidi yazılmayan iki tane konu var. Bir tanesi İsrail'in ne yapacağı ama Hamas ve Hizbullah bundan sonra İran'dan eskisi kadar destek görmezse, dolayısıyla İsrail'in güvenliği de eskisi kadar tehlikeye girmeyecek. Yine İsrail'e karşı saldırmaları durumunda ne bu iyi niyet anlaşması diyelim, ne daha sonradan varılacak antlaşma bir şey ifade edecek.
2: 专家同时指出，虽然美伊达成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中东紧张局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危机已经彻底消除。土耳其在此期间需密切关注局势变动，坚持中立立场，避免与美伊关系出现紧张。凤凰卫视米尔扎提，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向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他表示，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在19号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而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表示，欢迎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将参与后续技术层面的工作，协助落实协议内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日内瓦召开记者会，强调美伊签署备忘录是重要的一步，接下来就是技术层面的工作。他表示，协议明确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监督稀释浓缩材料，对于确保透明度至关重要。格罗西在记者会上提醒，虽然今年二月的核争议谈判没有能够取得突破，但不应该因为过去的挫败而气馁。他强调，现在有了新的契机，就必须把握，以最大的努力推动和平进程。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普京欢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而莫斯科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0: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
2: 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3: 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嘅。
4: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我爸爸。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历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5: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中国商务部19号在官网发布通告，在牛肉保障措施的项目下，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从2026年6月18号已经达到规定数量的100%。那根据

0: 乌克兰18号向莫斯科州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打击，造成17人受伤，包含2名儿童。俄罗斯官方表示，这是乌军2年来发动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莫斯科的萨多沃德购物中心以及一家炼油厂遭到袭击受损，引发滚滚浓烟。乌克兰无人机还击中莫斯科州的一栋高层住宅楼，坠落的残骸击中周边停车场的车辆和儿童游乐场。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18号早前一度向莫斯科福努科沃、多莫杰多沃、茹科夫斯基还有谢列梅杰沃4座机场，采取起降限制。俄罗斯交通部最新通报显示，除了茹科夫斯基场之外，另外3座机场已经恢复正常的运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抵达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与会期间，他为反导系统建设还有对乌克兰防空援助的多项议题发表讲话。他在当天抵达会场时向媒体表示，这次的会议涉及多项议题，包含乌克兰防空系统的供给、北约军援项目的推动以及欧洲反导系统的建构。那随后，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会晤各方官员，并合影留念。会议发言期间，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已经与德国签署反导能力建设的协议，还强调乌克兰当前迫切需要无人机的军事作战装备。目前已经有15个北约成员国与乌克兰展开无人机领域合作。泽连斯基同时呼吁欧洲和美国进一步加大制裁俄罗斯，范围需要覆盖俄罗斯的国防、工业、能源以及多个领域，来推动战事的终结。北约防长会议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会议上再一次敦促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还宣布美国将评估驻欧美军的部署。这个表态再一次引来外界对于美国未来的安全承诺以及欧洲防务自主能力的关注。
1: 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1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为下月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做准备。会议期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国防部将启动为期6个月的驻欧美军部署评估，评估结果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欧洲盟友承担自身安全责任的速度。
2: This review will be conducted with the benefit of inpu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from European command. It will involve consultations with the U.S. Congress and with our allies. But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this will be a real review.
1: 赫格塞斯还批评部分欧洲盟友未允许美军利用欧洲基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这种做法令人羞愧。
2: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fended Europe for generations. And the president said, all he said was that our jets would need to take off from bases in Europe or our ships from ports to strike targets in the Middle East. Iranian targets that threaten European interests even more directly than they threaten us.But too many of our allies said no, or tried to drown us in arcane legal debates, or criticized us publicly for doing what they aren't prepared or able to do themselves. It was shameful.
1: 美国近年来持续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与此同时，美国近期已通知盟友，未来将不再承诺提供部分军舰和军机作为北约应急力量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一旦北约成员国遭遇攻击，欧洲盟友需要承担更多防务任务。防卫室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多次袭击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导致3人死亡。另外，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就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报道指出，以军的一架无人机当天袭击奈拜提耶地区的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另外一架无人机则是在当天凌晨袭击奈拜提耶西部的基卜丁。与此同时，以军的炮击还波及到基卜丁南部山区。此外，以军18号还发表声明，由于作战需要，以军部队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的指定区域内，也就是位于黎巴嫩领土内大约10公里处。根据以美日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其中的涉及的条款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含黎巴嫩。法国马赛市18号的消息，当地海关近日在城市中心的太阳市场查获超过 206,000件假冒商品，估计价值4200万欧元，货物已被当局没收运走储存。拍摄到的画面显示，当地警官正在检查并销毁在太阳市场查获的假冒商品。那40年来，位于马赛市中心的太阳市场早已成为法国的假货交易中心，但此前当地政府始终没有针对这里的假货贩卖问题采取实质措施。当地检察官表示，一些旅游攻略甚至将这里列为马赛的必游之地和购物圣地。假货交易运作在法律的框架之外，助长当地的地下经济，并且给其他形式的犯罪活动提供资金，因此整肃假货交易至关重要。美加墨世界杯扩军到48支球队，场次从64增加到104场，赛期更是延长到40天，堪称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上海不仅推出体育主题影院，各类商家也纷纷推出优惠活动来吸引球迷观赛。
3: 这里是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在世界杯期间通过大屏实况转播，人们拿着爆米花和饮料走进影院观看球赛，成为全市首创新体验。
4: 我们影城是上海首家体育主题影剧院，目前已经播过3场体育赛事，将近200多人，然后播出的效果非常好，很多球迷都要求后面有更多关注的赛事，他们希望可以观看。然后我们这里还会有一些票根经济的活动，是和一些周边的商铺会有一些票根的联动。
3: 将影院的票根变成文旅消费券，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而随着直播经济的发展，电商平台也同步上线了边看边买功能，同款装备、纪念品、球衣相关带货转化率在赛期迎来高点。
5: 球衣还有旗子，还有去看球买啤酒吃烧烤，这肯定是消费嘛。
6: For America, I hope we make it through the first round and do well in the knockout round. I don't think we'll make it to the finals, but you never know. Miracles happen. So I just love to see good tournaments.
3: 我们来到了老外街，这里有代表着世界各地不同的餐厅和酒吧。而在世界杯期间呢，不同的商家们也是纷纷把大屏幕们都搬到了户外，可以让支持世界各地不同球队的球迷们在这里来庆祝4年一届的快乐盛会。
7: To be honest, I think we're very competitively priced. We offer some of the cheapest beer in the street. We do great specials most days. And on a Friday afternoon, you can drink for half price.
8: 那为了那个这个世界杯，我们准备了好几种的那个套餐，比如说那个饮品加那个小吃，有比较特价的那个有些活动，比如说饮品啊，来的话买一送一，直接算是那个打五折。所以我希望是那个来的人越来越多。
3: 作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国际足联预计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全球总产出801亿美元，拉动 GDP 增长约409亿美元。世界杯已经成为撬动全球消费的重要引擎。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何超上海报道。
0: 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1位，来到全球第二，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2026年报的4个竞争力因素当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第2，营商效率排第3，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全球第8和11。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6年年报再次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政府效率继续位列全球第2，反映特区政府持续推动自由、开放、稳定、可预期和营商友善的经济政策。反映国际间对香港在法律和监管环境方面的信任，香港的营商效率获评为世界第3，反映金融业的蓬勃生态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援，也反映香港与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的商业做法和营商环境。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回信给新华社老党员，美伊总统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与巴基斯坦总理通话。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新华社的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以及全中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弃疑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an总理夏巴兹，在德黑兰时间18号分别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和美国预计会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层面谈判。另外，特朗普17号在巴黎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日在伊斯兰堡的总理府以调解人身份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宣布文件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则需即刻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3: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2: 17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伊朗和美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展现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在天文中附上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并表示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在拥护自身尊严和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表示，美伊签署第一阶段的谅解备忘录后，

0: 60天的谈判期已经开始，那会否按原定计划亲自在日内瓦参加会谈？万斯表示计划前往，但不确定时间。万斯表示，他不认为美国在谈判中做出重大让步，美国摧毁伊朗规模庞大、价值数百亿的核基础设施，并且牢牢扼住伊朗的经济命脉。只要他们不做根本性的改变，美国就不会松绑。因此，要建立一套真正有效的核查机制，还要销毁伊朗现有的浓缩铀库存。 他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该收取通讯费，再也不能成为牵制全球经济的咽喉要道。他还批评以色列，对于美伊协议过度反应，对美国缺乏信任。万斯直言协议符合以色列的自身利益。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下午通电话，是双方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第一次接触。夏巴兹对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表示祝贺。 认为不仅有助于恢复地区和平，还将为伊朗的国家重建以及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发挥重要作用。夏巴兹还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达诚挚问候。佩泽西奇扬则是对巴基斯坦推动调解进程发挥极其关键的作用表达感谢，并表示愿意在共同关心的领域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双边关系。双方同意尽早互访对方的首都，来推动两国合作继续向前发展。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际，三艘悬挂着沙特国旗的超大型油轮，一艘悬挂着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同一天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继续控制海峡。此外，国际能源署18号呼吁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日，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数小时后，三艘悬挂沙特国旗载有6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批从沙特港口出发的油轮是数周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规模船队。同日，还有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也顺利通行。另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日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有11艘船只当晚将抵达伊朗港口，其中5艘为油轮。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 18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 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比罗尔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能源供应风险，一些国家正重新审视自身能源政策，而随着此次危机重塑全球能源格局，国际能源署也将同世界多国就新战略展开讨论。 另一方面，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前表示，德国海军扫雷艇富尔达号和补给舰摩泽尔号正在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被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此次航行首个目的地是吉布提，相关行动已包含在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的授权范围内。 皮斯托里乌斯并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他还表示，任何潜在的任务还将取决于美伊进一步谈判的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有土耳其专家分析指出。
2: 谅解备忘录的条文当中没有涵盖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议题，文件后续的落地执行面临诸多不确定。美伊双方宣布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有土耳其分析人士指出，协议体现了双方在部分议题上需相互妥协。尽管美伊均宣称取得了成果，但备忘录能否真正落地，仍面临双方国内政治因素的考验。
3: Çünkü 14 maddelik anlaşmaya ya da iyi niyet bildirgesine baktığımız zaman her iki taraf da kendilerinin zafer kazandığını anlatıyor. Amerika tarafından da İran tarafından da gerçekleştirilmesinin çok zor olan ve kendi iç siyasi durumlarında anlatması çok zor olan maddeler.
2: 虽然伊朗把黎巴嫩停火问题纳入了协议内容，但以色列此前表示美伊协议对其没有约束力。学者认为，如果协议在签署后仍无法保障以色列的安全关切，其执行基础可能会受到冲击，甚至存在失效风险。
3: İsrail işin kilidi yazılmayan iki tane konu var. Bir tanesi İsrail'in ne yapacağı, ama Hamas ve Hizbullah bundan sonra İran'dan eskisi kadar destek görmezse, dolayısıyla İsrail'in güvenliği de eskisi kadar tehlikeye girmeyecek. Yine İsrail'e karşı saldırmaları durumunda ne bu iyi niyet anlaşması diyelim, ne daha sonradan varılacak antlaşma bir şey ifade edecek.
2: 专家同时指出，虽然美伊达成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中东紧张局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危机已经彻底消除。土耳其在此期间需密切关注局势变动，坚持中立立场，避免与美伊关系出现紧张。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向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他表示，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在19号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而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表示，欢迎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将参与后续技术层面的工作，协助落实协议内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日内瓦召开记者会，强调美伊签署备忘录是重要的一步，接下来就是技术层面的工作。他表示，协议明确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监督稀释浓缩材料，对于确保透明度至关重要。格罗西在记者会上提醒，虽然今年2月的核争议谈判没有能够取得突破，但不应该因为过去的挫败而气馁。他强调，现在有了新的契机，就必须把握，以最大的努力推动和平进程。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普京欢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而莫斯科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0: 乌克兰十八号向莫斯科州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打击，造成17人受伤，包含2名儿童。俄罗斯官方表示，这是乌军2年来发动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莫斯科的萨多沃德购物中心以及一家炼油厂遭到袭击受损，引发滚滚浓烟。乌克兰无人机还击中莫斯科州的一栋高层住宅楼，坠落的残骸击中周边停车场的车辆和儿童游乐场。 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十八号早前一度向莫斯科弗鲁科沃、多莫杰多沃、茹科夫斯基还有谢列梅杰沃四座机场，采取起降限制。俄罗斯交通部最新通报显示，除了茹科夫斯基场之外，另外三座机场已经恢复正常的运行。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八号抵达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与会期间，他为反导系统建设还有对乌克兰防空援助的多项议题发表讲话。他在当天抵达会场时向媒体表示，这次的会议涉及多项议题，包含乌克兰防空系统的供给、北约军援项目的推动，以及欧洲反导系统的建构。那随后，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会晤各方官员并合影留念。 会议发言期间，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已经与德国签署反导能力建设的协议，还强调乌克兰当前迫切需要无人机的军事作战装备。目前已经有15个北约成员国与乌克兰展开无人机领域合作。泽连斯基同时呼吁欧洲和美国进一步加大制裁俄罗斯，范围需要覆盖俄罗斯的国防工业、能源以及多个领域，来推动战事的终结。 北约防长会议十八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在会议上再一次敦促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还宣布美国将评估驻欧美军的部署。这个表态再次引来外界对于美国未来的安全承诺以及欧洲防务自主能力的关注。
1: 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1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为下月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做准备。 会议期间，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表示，美国国防部将启动为期6个月的驻欧美军部署评估，评估结果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欧洲盟友承担自身安全责任的速度。This
2: review will be conducted with the benefit of inpu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from European command. It will involve consultations with the U.S. Congress and with our allies. But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this will be a real review.
1: 赫克塞斯还批评部分欧洲盟友未允许美军利用欧洲基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这种做法令人羞愧。The
2: United States has defended Europe for generations, and the president said all he said was that our jets would need to take off from bases in Europe or our ships from ports to strike targets in the Middle East. Iranian targets that threaten European interests even more directly than they threaten us. But too many of our allies said no, or tried to drown us in arcane legal debates, or criticized us publicly for doing what they aren't prepared or able to do themselves. It was shameful.
1: 美国近年来持续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与此同时，美国近期已通知盟友，未来将不再承诺提供部分军舰和军机作为北约应急力量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一旦北约成员国遭遇攻击，欧洲盟友需要承担更多防务任务。方卫士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十八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多次袭击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导致3人死亡。另外，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就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报道指出，以军的一架无人机当天袭击奈拜提耶地区的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 另外一架无人机则是在当天凌晨袭击奈拜提耶西部的基普丁。与此同时，以军的炮击还波及到基普丁南部山区。此外，以军十八号还发表声明，由于作战需要，以军部队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的指定区域内，也就是位于黎巴嫩领土内大约10公里处。根据伊美日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其。

0: 中的涉及的条款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含黎巴嫩。法国马赛市18号的消息，当地海关近日在城市中心的太阳市场查获超过 20万6000件假冒商品，估计价值4200万欧元，货物已被当局没收，运走储存。拍摄到的画面显示，当地警官正在检查并销毁在太阳市场查获的假冒商品。那40年来，位于马赛市中心的太阳市场早已成为法国的假货交易中心，但此前当地政府始终没有针对这里的假货贩卖问题采取实质措施。当地检察官表示，一些 旅游攻略甚至将这里列为马赛的必游之地和购物圣地。假货交易运作在法律的框架之外，助长当地的地下经济，并且给其他形式的犯罪活动提供资金。因此，整肃假货交易至关重要。美加墨世界杯扩军到48支球队，场次从64增加到104场，赛期更是延长到40天，堪称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
1: 上海不仅推出体育主题影院，各类商家也纷纷推出优惠活动来吸引球迷观赛。这里是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在世界杯期间，通过大屏实况转播，人们拿着爆米花和饮料走进影院观看球赛，成为全市首创新体验。我们影城是上海首家体育主题影剧院，目前已经播过3场体育赛事，将近200多人。 然后，播出的效果非常好，很多球迷都要求后面有更多关注的赛事，他们希望可以观看。然后我们这里还会有一些票根经济的活动，是和一些周边的商铺会有一些票根的联动，
2: 将影院的票根变成文旅消费券，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 而随着直播经济的发展，电商平台也同步上线了边看边买功能，同款装备、纪念品、球衣相关带货转化率在赛期迎来高点。球衣，还有旗帜，还要去看球、买啤酒、吃烧烤，这肯定是消费嘛。For
3: America, I hope we make it through the first round and do well in the knockout round. I don't think we'll make it to the finals, but you never know. Miracles happen. So I just love to see good tournaments.
2: 我们来到了老外街，这里有代表着世界各地不同的餐厅和酒吧。而在世界杯期间呢，不同的商家们也是纷纷把大屏幕们都搬到了户外，可以让支持世界各地不同球队的球迷们在这里来庆祝4年一届的快乐盛会。
4: To be honest, I think we're very competitively priced. We offer some of the cheapest beer in the street. We do great specials most days. And on a Friday afternoon, you can drink for half price.
5: 那为了那个这个世界杯，我们准备了好几种的那个套餐，比如说那个饮品店那个小吃有比较特价的那个优惠活动，比如说饮品啊，来的话买一送一，打直接算是那个打5折。所以我希望是那个来的人越来越多。
2: 作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国际足联预计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全球总产出801亿美元，拉动 GDP
0: 增长约409亿美元。世界杯已经成为撬动全球消费的重要引擎。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君和超上海报道。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1位，来到全球第二，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 2026年报的4个竞争力因素当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第二，营商效率排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全球第8和11。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6年年报再次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政府效率继续位列全球第二，反映特区政府持续推动自由、开放、稳定、可预期和营商友善的经济政策。 反映国际间对香港在法律和监管环境方面的信任，香港营商效率或评为世界第三，反映金融业的蓬勃生态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利支援，也反映香港与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的商业做法和营商环境。感谢收看，祝您晚安，Good night。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环球电影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3: Severe debt.
2: Debt.
3: 915 million naira.
4: What?
0: 有人同行。
3: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4: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习近平回信给新华社老党员，美伊总统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与巴基斯坦总理通话。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新华社的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以及全中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弃疑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德黑兰时间18号分别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和美国预计会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层面谈判。另外，特朗普17号在巴黎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日在伊斯兰堡的总理府以调解人身份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宣布文件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则需即刻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3: You said you don't mind Iran having ballistic missiles.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I want to make sure we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4: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at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2: 17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在天文中附上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并表示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在拥护自身尊严和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表示，美伊签署第一阶段的谅解备忘录后，60天的谈判期已经开始。那会否按原定计划亲自在日内瓦参加会谈？万斯表示计划前往，但不确定时间。万斯表示，他不认为美国在谈判中做出重大让步。美国摧毁伊朗规模庞大、价值数百亿的核基础设施，并且牢牢扼住伊朗的经济命脉。只要他们不做根本性的改变，美国就不会松绑。因此要建立一套真正有效的核查机制，还要销毁伊朗现有的浓缩铀库存。他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该收取通行费，再也不能成为牵制全球经济的咽喉要道。他还批评以色列对于美伊协议过度反应，对美国缺乏信任。万斯直言协议符合以色列的自身利益。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八号下午通电话，是双方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第一次接触。夏巴兹对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表示祝贺，认为不仅有助于恢复地区和平，还将为伊朗的国家重建以及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发挥重要作用。夏巴兹还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达诚挚问候。佩泽西奇扬则是对巴基斯坦推动调解进程发挥极其关键的作用表达感谢，并表示愿意在共同关心的领域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双边关系。双方同意尽早互访对方的首都，来推动两国合作继续向前发展。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际，三艘悬挂着沙特国旗的超大型油轮，一艘悬挂着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十八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同一天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继续控制海峡。此外，国际能源署十八号呼吁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十八日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数小时后，三艘悬挂沙特国旗、载有6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批从沙特港口出发的油轮是数周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规模船队。同日，还有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也顺利通行。另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十八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有11艘船只当晚将抵达伊朗港口，其中5艘为油轮。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十八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比罗尔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能源供应风险，一些国家正重新审视自身能源政策。而随着此次危机重塑全球能源格局，国际能源署也将同世界多国就新战略展开讨论。另一方面，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十八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前表示，德国海军扫雷艇富尔达号和补给舰摩泽尔号正在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此次航行首个目的地是吉布提，相关行动已包含在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的授权范围内。皮斯托里乌斯并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他还表示，任何潜在的任务还将取决于美伊进一步谈判的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土耳其专家分析指出，谅解备忘录的条文当中没有涵盖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议题，文件后续的落地执行面临诸多不确定。
5: 美伊双方宣布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有土耳其分析人士指出，协议体现了双方在部分议题上需相互妥协。尽管美伊均宣称取得了成果，但备忘录能否真正落地，仍面临双方国内政治因素的考验。
6: İsrail'den önce süreç kendi kendine sabote edecek bir kere. Çünkü 14 maddelik anlaşmaya ya da iyi niyet bildirgesine baktığımız zaman her iki taraf da kendilerinin zafer kazandığını anlatıyor. Amerika tarafından da İran tarafından da gerçekleştirilmesinin çok zor olan ve kendi iç siyasi durumlarında anlatması çok zor olan maddeler.
5: 虽然伊朗把黎巴嫩停火问题纳入了协议内容，但以色列此前表示美伊协议对其没有约束力。学者认为，如果协议在签署后仍无法保障以色列的安全关切，其执行基础可能会受到冲击，甚至存在失效风险。
6: İsrail işin kilidi yazılmayan iki tane konu var. Bir tanesi İsrail'in ne yapacağı ama Hamas ve Hizbullah bundan sonra İran'dan eskisi kadar destek görmezse, dolayısıyla İsrail'in güvenliği de eskisi kadar tehlikeye girmeyecek. Yine İsrail'e karşı saldırmaları durumunda ne bu iyi niyet anlaşması diyelim, ne daha sonradan varılacak antlaşma bir şey ifade edecek.
5: 专家同时指出，虽然美伊达成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中东紧张局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危机已经彻底消除。土耳其在此期间需密切关注局势变动，坚持中立立场，避免与美伊关系出现紧张。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向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他表示，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在19号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而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表示，欢迎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将参与后续技术层面的工作，协助落实协议内容。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日内瓦召开记者会，强调美伊签署备忘录是重要的一步，接下来就是技术层面的工作。他表示，协议明确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监督稀释浓缩材料，对于确保透明度至关重要。格罗西在记者会上提醒，虽然今年2月的核争议谈判没有能够取得突破，那不应该因为过去的挫败而气馁。他强调，现在有了新的契机，就必须把握，以最大的努力推动和平进程。
7: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普京欢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而莫斯科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 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on-floor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中国商务部19号在官网发布通告，在牛肉保障措施的项目下，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从2026年6月18号已经达到规定数量的100%。那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告，2025年的第87号，在澳大利亚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规定的数量100%的第3天开始，也就是6月20号的0点起，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的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的关税。
9: 俄罗斯东盟建立关系35周年纪念峰会6月17到19号在喀山市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在峰会上发言，对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我们единодушн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ли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иранской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сторон о прекращении военн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и о работе над параметрами будущего мирно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Полагаем, что тот факт, что документ подписан был глав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 господином Трампом и господином Пашиньяном, тоже дают основания рассчитывать на то, что это будет документ, который ляжет, серьезный документ, который ляжет в основу будущих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что обстановк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и в Персидском заливе стабилизируется, что благоприятно скажется в том числе на глобальных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х рынках.
0: 同样出席峰会的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将在近日访问俄罗斯，具体日期未定。特朗普在出席 G7 峰会期间表示，随着美伊结束战争的框架协议基本达成，美国政府将把重心转向推动俄乌战事终结。乌沙科夫指出，乌克兰问题成为七国集团峰会上的讨论核心，但特朗普似乎被灌输许多无意的想法。

0: 乌克兰18号向莫斯科州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打击，造成17人受伤，包含2名儿童。俄罗斯官方表示，这是乌军2年来发动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莫斯科的萨多沃德购物中心以及一家炼油厂遭到袭击受损，引发滚滚浓烟。乌克兰无人机还击中莫斯科州的一栋高层住宅楼，坠落的残骸击中周边停车场的车辆和儿童游乐场。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18号早前一度向莫斯科福努科沃、多莫杰多沃、茹科夫斯基还有谢列梅杰沃四座机场，采取起降限制。俄罗斯交通部最新通报显示，除了茹科夫斯机场之外，另外3座机场已经恢复正常的运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抵达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与会期间，他为反导系统建设还有对乌克兰防空援助的多项议题发表讲话。他在当天抵达会场时向媒体表示，这次的会议涉及多项议题，包含乌克兰防空系统的供给、北约军援项目的推动以及欧洲反导系统的建构。那随后，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会晤各方官员，并合影留念。会议发言期间，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已经与德国签署反导能力建设的协议，还强调乌克兰当前迫切需要无人机的军事作战装备。目前已经有15个北约成员国与乌克兰展开无人机领域合作。泽连斯基同时呼吁欧洲和美国进一步加大制裁俄罗斯，范围需要覆盖俄罗斯的国防、工业、能源以及多个领域，来推动战事的终结。北约防长会议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会议上再一次敦促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还宣布美国将评估驻欧美军的部署。这个表态再一次引来外界对于美国未来的安全承诺以及欧洲防务自主能力的关注。
1: 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1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为下月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做准备。会议期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国防部将启动为期6个月的驻欧美军部署评估，评估结果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欧洲盟友承担自身安全责任的速度。
2: This review will be conducted with the benefit of inpu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from European command. It will involve consultations with the U.S. Congress and with our allies. But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this will be a real review.
1: 赫格塞斯还批评部分欧洲盟友未允许美军利用欧洲基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这种做法令人羞愧。
2: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fended Europe for generations. And the president said, all he said was that our jets would need to take off from bases in Europe or our ships from ports to strike targets in the Middle East. Iranian targets that threaten European interests even more directly than they threaten us.But too many of our allies said no, or tried to drown us in arcane legal debates, or criticized us publicly for doing what they aren't prepared or able to do themselves. It was shameful.
1: 美国近年来持续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与此同时，美国近期已通知盟友，未来将不再承诺提供部分军舰和军机作为北约应急力量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一旦北约成员国遭遇攻击，欧洲盟友需要承担更多防务任务。防卫室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多次袭击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导致3人死亡。另外，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就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报道指出，以军的一架无人机当天袭击奈拜提耶地区的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另外一架无人机则是在当天凌晨袭击奈拜提耶西部的基卜丁。与此同时，以军的炮击还波及到基卜丁南部山区。此外，以军18号还发表声明，由于作战需要，以军部队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的指定区域内，也就是位于黎巴嫩领土内大约10公里处。根据以美日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其中的涉及的条款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含黎巴嫩。法国马赛市18号的消息，当地海关近日在城市中心的太阳市场查获超过 206,000件假冒商品，估计价值4200万欧元，货物已被当局没收运走储存。拍摄到的画面显示，当地警官正在检查并销毁在太阳市场查获的假冒商品。40年来，位于马赛市中心的太阳市场早已成为法国的假货交易中心，但此前当地政府始终没有针对这里的假货贩卖问题采取实质措施。当地检察官表示，一些旅游攻略甚至将这里列为马赛的必游之地和购物圣地。假货交易运作在法律的框架之外，助长当地的地下经济，并且给其他形式的犯罪活动提供资金，因此整肃假货交易至关重要。美加墨世界杯扩军到48支球队，场次从64增加到104场，赛期更是延长到40天，堪称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上海不仅推出体育主题影院，各类商家也纷纷推出优惠活动来吸引球迷观赛。
3: 这里是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在世界杯期间通过大屏实况转播，人们拿着爆米花和饮料走进影院观看球赛，成为全市首创新体验。
4: 我们影城是上海首家体育主题影剧院，目前已经播过3场体育赛事，将近200多人，然后播出的效果非常好，很多球迷都要求后面有更多关注的赛事，他们希望可以观看。然后我们这里还会有一些票根经济的活动，是和一些周边的商铺会有一些票根的联动。
3: 将影院的票根变成文旅消费券，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而随着直播经济的发展，电商平台也同步上线了边看边买功能，同款装备、纪念品、球衣相关带货转化率在赛期迎来高点。
5: 球衣还有旗子，还有去看球买啤酒吃烧烤，这肯定是消费嘛。
6: For America, I hope we make it through the first round and do well in the knockout round. I don't think we'll make it to the finals, but you never know. Miracles happen. So I just love to see good tournaments.
3: 我们来到了老外街，这里有代表着世界各地不同的餐厅和酒吧。而在世界杯期间呢，不同的商家们也是纷纷把大屏幕们都搬到了户外，可以让支持世界各地不同球队的球迷们在这里来庆祝4年一届的快乐盛会。
6: To be honest, I think we're very competitively priced. We offer some of the cheapest beer in the street. We do great specials most days. And on a Friday afternoon, you can drink for half price.
7: 那为了那个这个世界杯，我们准备了好几种的那个套餐，比如说那个饮品店那个小吃有比较特价的那个有些活动，比如说饮品啊，来的话买一送一，直接算是那个打五折。所以我希望是那个来的人越来越多。
3: 作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国际足联预计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全球总产出801亿美元，拉动 GDP 增长约409亿美元。世界杯已经成为撬动全球消费的重要引擎。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何超上海报道。
0: 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来到全球第二，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2026年报的4个竞争力因素当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第二，营商效率排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全球第8和11。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6年年报再次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政府效率继续位列全球第二，反映特区政府持续推动自由开放、稳定可预期和营商友善的经济政策，反映国际间对香港在法律和监管环境方面的信任。香港的营商效率获评为世界第三，反映金融业的蓬勃生态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援，也反映香港与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的商业做法和营商环境。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和东盟17号到19号在俄罗斯喀山举行峰会，纪念俄罗斯东盟对话关系建立35周年。这期峰会刚刚在法国闭幕，峰会上达成了加强对俄施压的共识。俄罗斯在这边拉着东盟国家开会，是想对冲这一期的压力吗？能源、工业、创新等领域，俄罗斯和东盟这次会达成哪些合作？俄罗斯是东南亚传统的武器供应国之一，这次的峰会会进一步的促进俄罗斯和东盟国家的军工合作吗？有俄罗斯的专家认为，俄罗斯东盟峰会的召开或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政策的失败。那这次峰会对俄罗斯有怎样的意义？中国和东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和紧密的经济联系，俄罗斯和东盟加强合作会否影响中国和东盟的合作？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东盟建立关系35周年纪念峰会6月17号至19号在俄罗斯喀山举行。本次峰会由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共同主持，所有东盟领导人都出席。缅甸按惯例派非政治层级代表与会。俄媒称，普京已安排与其中9个国家的代表举行双边会晤。据越南劳动报报道，此次峰会正值世界和地区经历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之际。峰会全面回顾过去一段时间东盟俄罗斯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找出合作的局限性和障碍，加强众多领域的实质性互利合作。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东盟和俄罗斯会讨论如何推进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强在能源、互联互通、教育和文化等关键领域的合作。泰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不确定的背景下，泰国必须实现伙伴关系多样化，以降低外部因素带来的风险。有新加坡媒体报道称，面对当前能源压力，能源是东盟在这次峰会上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东盟也要传达战略自主的信号，即东盟有权自行决定与哪些大国接触，不让外部压力主导。
0: 俄罗斯跟东盟是在1991年建立正式的关系，到1996年升格成为了对话伙伴。那这些年东盟跟俄罗斯关系的发展您怎么看？
2: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和东盟的关系啊，它和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应该说还是一种这个相互交织的关系啊。91年啊，双方建立正式关系，那就意味着冷战结束以后，实际上东盟啊在赢得了一个比较大的外交空间。就和解体以后的就和俄罗斯呢开始发展关系，然后很快双方进入到一个对话伙伴关系的这个层面，然后很快呢双方又升级到战略伙伴关系。当然他们这个双方关系的发展呢，我觉得一个呢是受这个国际形势的影响很大啊，因为毕竟东盟的多数国家呀都是中小国家，他们在发展和俄罗斯关系的时候呢，首先呢它会受到来自于美国因素的制约，还有呢当然也会受到俄罗斯啊它的这个政策重心调整的这样一些变化。比如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东盟对于俄罗斯的外交包括经贸各方面来说呢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毕竟双方啊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地理上的阻隔，所以一开始双方虽然啊确认是一种伙伴关系，但是并不那么亲密。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在这个2017年、18年左右，应该说双方的关系啊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里面呢我想主要是俄罗斯啊它有它的一个面向亚太的啊一个战略，再加上这些年呢俄罗斯又提出了一个大欧亚，这个大欧亚的这样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概念。在俄罗斯的这个大欧亚空间的这个概念里面啊，东盟的重要性呢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再加上现在呢我们看到随着美俄关系的一些变化，现在看上去呢给东盟呢又再次迎来了一个发展和俄罗斯关系的空间。但是无论啊双方关系怎样变化呢，我想这对关系呢除了双方各自的需求之外啊，仍然是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啊，受到大国关系啊很大程度的影响。即便是当前啊这一次双方啊可以说是比较高调的啊搞了一个纪念峰会， 当然是借着这个双方这个关系正常化35周年，然后这个对话伙伴关系30年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它的名义呢是纪念峰会。但是显然啊，这个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东盟，都希望从这次峰会中啊，能够拿到啊各自想要的东西。
0: 法新社报道说呢，在俄乌冲突之后，俄罗斯也开始积极地向东看，普京是寻求深化同亚洲国家的政治包括经济的联系。那俄罗斯这次把全部的东盟国家都请到喀山开峰会啊，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另外一边，法国是拉着这期开会，也凝聚了这个要对俄罗斯继续施压的一个共识。

0: 那这次俄罗斯跟东盟的峰会能不能某种程度上对冲一下西方带来的压力呢？
1: 显然啊，我想请到这个东盟国家领导人啊到俄罗斯开会，对俄罗斯来说呢，显然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想要借此呢打破啊西方对他孤立的这样一种局面。其实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我觉得俄罗斯外交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要在西方的外交压力下呀，要不断的突围，要不断的把他的这个影响力啊，向世界啊其他地区，尤其是非西方的地区呢进行延伸。现在呢，我想应该说，对俄罗斯要打破这个外交孤立的局面呢，其实有更多有利的条件。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现在美俄关系的一些变化之外呢，现在呢，看上去俄罗斯方面呢也示范出更多的要和乌克兰包括欧洲啊进行这个直接对话的这样一个信号。这样的话，对这个东盟国家来说啊，这个时候去俄罗斯，显然来自于西方方面的压力呢，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大了。当然，还有一个背景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边是法国在召集 G7 开会，然后这边呢是俄罗斯和东盟之间啊，这个相互啊示好。我想这个里面呢，的确有一些这个对台戏的意味。尽管我们知道这个多数的东盟国家实际上在俄乌冲突爆发一开始，在这个所谓的政治和道义立场上是和俄罗斯保持距离的，但是近期呢，我们看到情况呢，实际上有比较大的变化，因为随着这个俄乌冲突的继续的延长，也随着这个西方啊，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政策调整，现在对东盟国家来说，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找到更多的自主的一些立场和空间啊，这个机会呢是比以前大了。再一个呢，我们看到现在对于这个西方来说啊，无论是 G7 也好，还是欧美啊来说也好，我想现在他们主要的问题是怎么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和矛盾。那这样一来的话，面向欧盟去施压，然后确保欧盟不成为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外交方向啊，这方面的这个资源投入呢是有所下降的。再加上现在美国又陷在伊朗和中东这个泥潭里面，然后欧洲呢现在自己的问题呢是无暇旁顾。所以这样一来呢，我想毫无疑问啊，尽管 G7 呢一方面在显示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共同立场，但是同时我觉得俄罗斯通过啊进一步拉近和东盟的关系，实际上正在实质性的改善它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相对不利的一个外交局面。
0: 另外，我们看到美以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对东南亚地区的打击是尤为严重的。所以，这次俄罗斯跟东盟的峰会，能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东盟的秘书长就是说到了，东盟要跟俄罗斯共同建设各类液化天然气的供应设施，打造能源网络和能源载体体系。那接下来，东盟包括跟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合作会聚焦哪些议题？对双方的意义，您怎么来评估？
1: 这次俄罗斯和东盟之间的这个交流啊，除去双方关系的一个自身发展的一个脉络之外，眼前的一些这个形势上的需要啊，这个双方各自的一种内外需求呢，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知道，这个东盟的大部分国家呢，其实也都是比较依赖于这个能源的进口，而当前啊，由于这个伊朗问题，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实际上东盟国家对能源安全的需求啊，在急剧的上升。而俄罗斯这个时候呢，他也有意利用啊手中的这个能源牌啊，来打动东盟方面，然后来换取东盟呢在其他方面对俄罗斯的支持。其实我们知道，尽管过去这么多年啊，俄罗斯和东盟的关系呢看上去啊在不断的走近，但是它实际上始终有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实质性的这个来自于经济方面的支撑。尤其是此前啊双方的经贸关系里面，其实大头的仍然是两个，一个是能源，另外一个是化肥，这两项，这个贸易啊，在俄罗斯和东盟的这个经贸合作中呢，占比超过50%。那当前情况下啊，这个一方面是俄罗斯的能源由于西方的制裁，它的传统市场卖不出去了啊，比如说对欧洲啊，这个几乎卖不动了，这个时候俄罗斯的能源需要找这个替代的出口市场。而与此同时呢，东盟国家由于对中东能源的依赖呢，现在受到这个影响，那他们也有意呢，要在能源上呢寻求多元化，那就是更多的从俄罗斯啊获取这个相关的这个能源。尽管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啊，一些东盟国家受到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影响，降低了和俄罗斯的贸易， 但我们看到这两年呢，实际上是有很大的松动，比如说从这个2024年开始，实际上这个东盟和俄罗斯的贸易呢，就出现了比较大的反弹啊，增长的年增长幅度呢，将近20%。这个其中啊，实际上能源，贸易呢已经开始这个复苏，再加上现在啊，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啊，东盟国家有了更大的、更现实的能源需求，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想俄罗斯呢是非常巧妙地打了能源牌，这样的话对东盟国家这个它的吸引力呢，毫无疑问啊是在上升的。
0: 特朗普在16号说呢，很快就会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会不会影响俄罗斯跟东盟之间的能源合作？
1: 我想这可能也是要卡在这个时间点啊，这个俄罗斯和东盟啊要有一个进一步的沟通。尽管我们知道这次这个双方的这个喀山的峰会啊，实际上是早在去年就有所规划，但是显然啊，它在当前的形势下呢，是有意无意的啊，是碰上了这个美国可能要调整它对俄罗斯制裁政策的这样一个关口。但是现在呢，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啊，对能源需求的这种刚需啊，很大程度上呢会压过他们对于这个美国啊可能要搞连带制裁的这种恐惧啊，因为毕竟啊这个能源的需求啊它是关系到东盟各国的民生和经济的，美国单方面的啊如果重新调整对俄罗斯的制裁啊，要把它的这个能源制裁甚至要通过二级制裁的方式影响到其他国家，但是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如果美国不能给他提供能源的替代方案，那有什么理由去指责东盟发展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呢？所以我想这个对于东盟国家来说啊，在国内的经济和民生需求和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之间，他们现在的确是需要很好的去平衡。但如果这个短期内中东问题得不到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不能得到保障的话，我想即便是美国的制裁也很难阻止东盟国家他们去获得能源安全的这样一种正当的需求。
0: 除了能源之外呢，东盟对于和俄罗斯在工业以及创新领域的合作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那么在这两个领域，东盟跟俄罗斯的合作空间有多大？
1: 的确，我们看到在这次峰会上啊，双方啊不仅要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而且要以一种机制化的规划的方式来实现啊。双方未来5年仍然会有一个新的这个合作规划出来。这里面呢，除了我们看到传统的双方在比如说原材料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以外呢，还会向其他方面去拓展。至于涉及到工业呀，涉及到制造业呀，涉及到科技这方面的合作，我觉得双方是各有需求。对于俄罗斯来说啊，由于俄乌冲突，俄罗斯实际上已经基本上失去了从西方发达国家直接进口的这样一些，或者说直接合作的这样一些这个工业和这个科技领域。但是呢，通过和东盟国家的合作，我觉得俄罗斯呢可以通过第三方的方式，然后来不断的获取啊来自于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技术，我想这是俄罗斯的需求所在。那对于东盟国家来说呢，俄罗斯在某些啊这个工业领域呢仍然是有吸引力的啊，包括它的制造业啊，包括它的这个农业加工啊，包括它和能源相关的一些产业，而且双方呢也可以就未来的一些新的技术前沿，比如说数字经济等等。也可以开展合作，换句话说啊，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这个寻求一种这个经贸、科技和这个工业各方面的一种多元化的合作，应该说也是比较符合这些国家对于一个经济安全的这样一种所谓需求的。
0: 而且呢，俄罗斯也是东南亚国家最大的武器供应国之一，比如说越南，它80%的武器装备都是依赖于俄罗斯，所以有分析认为这次的峰会之后呢，会让双方的军工合作进一步的落地，您怎么来解读？
1: 的确，我们看过去这么多年这个东盟和俄罗斯的这个经贸合作里面，或者说双方的利益观念里面，除了能源以外啊，这个军工或者说武器装备就是东盟方面对俄罗斯的主要的需求。在2017年之前，俄罗斯呢一直是东盟国家第二大的武器供应商啊，这个除了美国之外，到了2022年之前，也就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俄罗斯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了东盟国家最大的这个武器供应国。所以长期以来啊，由于军工贸易形成的这样一种，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的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啊， 其实在俄罗斯和东盟

0: 盟峰会，或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的政策失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hat？ 感冒了。鼻子流涕打喷嚏，
3: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4: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有俄罗斯专家认为，俄罗斯东盟峰会可能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政策失败。
5: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落实俄罗斯与东盟2026至2030年战略伙伴关系的综合行动计划将在喀山峰会结束后通过。他表示，文件包括在关键领域扩大务实行动的具体举措，包括政治、安全保障、贸易、投资、能源、交通、农业、数字领域、科学技术等。有俄罗斯专家分析认为，东盟成员国领导人抵达俄罗斯可能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俄罗斯并未被国际社会孤立。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出席俄罗斯东盟峰会，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好信号，因为菲律宾是美国的军事和政治盟友。此外，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出席，也同样对俄罗斯是积极信号，因为新加坡是唯一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东盟成员国。俄罗斯专家认为，这次俄罗斯东盟峰会可能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政策失败。
0: 俄罗斯跟东盟制定了2026年到2030年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综合行动计划。那么这份行动计划对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6: 这份行动计划是双方此前计划的一个延续啊。我想这首先呢是释放出一个政治信号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呀，它是基于双方一个相互的兴趣，而且是相互的这个信任，这个基础上才能够得以延续的。其次呢，是双方啊是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呢来体现关系的全面性啊。换句话说，除了政治外交以外，经贸、科技啊，包括军事领域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合作的提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啊，这个的确啊，一定程度上是满足了俄罗斯这样一种需求。就通过这样一个既有象征性的，然后又有实质内容的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呢，向西方啊表明说，至少东盟这一块儿现在在对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上，在俄乌问题上呢，并不会完全随着西方的指挥棒来起舞。当然，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哈，就是尽管有行动计划，而且据说啊，他们此前的那个行动计划呢，执行力还比较高啊，据说已经超过了80%。但是要想让这个计划真正的落实啊，真正的达到效果，我觉得对双方来说还有一些考验，尤其是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你比如接下来俄乌冲突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俄乌冲突的结局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俄罗斯在其他方向的外交的投入？我觉得这些问题呢都还有不确定性。再一个呢，东盟当前啊对俄罗斯的这个立场显然有这个几头下注的考虑啊，比如说为了应对美国的不确定性，为了应对现在欧洲啊这个无暇世故的这样一种情况，同时一定程度上啊，比如说有一些地区国家，不 不排除啊，也有一种想要对冲中国影响的这样。

0: 去考虑。所以，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复杂的因素啊，我想这个行动计划固然，有它的意义啊，甚至有它的这个实质效果，但是呢，也不宜放大，因为接下来双方究竟多大程度上有这么一个强烈的意愿要让它落实，而且要让它这个继续稳定在这个轨道上，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
1: 有分析认为呢，这次峰会可能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的政策失败了。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0: 显然毫无疑问啊，这个要在西方的这个外交孤立下不断的突围，然后不断的在这个无论是在外交上还是在道义上，要帮助俄罗斯呢重新去收复失地啊，显然是俄罗斯方面非常重要的目标。首先从形式上啊，我觉得俄罗斯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3到4年间啊。由于西方对俄罗斯的外交孤立和封锁制裁，有段时间甚至去俄罗斯都成了一个禁忌啊，对一些这个中小国家来说。但这一次啊，这么大规模啊，几乎这个东盟11国的这个领导人和代表都悉数到场，那显然我觉得在形式上，已经达到了俄罗斯的目的，就是的确打破了西方对它的外交围堵。但是接下来啊，这个能不能延续这个势头，而且多大程度上？俄罗斯呢，在能够把它的外交上的收获能够转化为实际的这个利益，我觉得这个里面还需要观察，因为这只是东盟和俄罗斯之间的第一个回合，那有没有第二个回合？所谓第二个回合，就是等美国反应过来以后，美国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包括其他的地区国家，你比如像日本啊，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东盟啊，似乎成了各方啊这个极力争夺的一个对象。所以现在呢，东盟呢，当然也在积极的利用这样一个相对有利的形势，和各方都开展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但这个平衡呢，它有时候呢会比较脆弱，而且平衡有时候呢，也经常会由于别的这个因素的变化呢而产生变化啊。所以我们还要看，这次啊，俄罗斯有了这样一个外交上的攻势，那接下来对于美国、对于欧洲来说，他们如何应对？他们是否要向东盟施加压力？然后东盟方面是否有一个统一的集体的应对？
1: 中国跟东盟的关系也非常好，而且保持着很密切的一个经贸联系啊。那现在东盟跟俄罗斯走近，会影响东盟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吗？
0: 我们知道东盟啊是中国啊这个周边外交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而且在过去这些年呢，东盟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首先啊，中国对于它和东盟的关系呢，要有足够的信心啊。我们就看一个比较哈，你比如说这个，无论俄罗斯和东盟方面如何去提升他们的经贸关系，但是由于双方本身的这个互补性的问题，由于双方的这个地理问题啊，尽管现在俄罗斯在讨论说要开发一些这个走廊啊，通过这种走廊经济的形式进一步。来加强和东盟的经济联系，但是毕竟这个地理问题啊，它是实实在在摆在那儿的。在双方努力的情况下，这个去年俄罗斯和东盟的贸易呢还不到300亿美元，但是我们和东盟的贸易啊，去年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所以仅仅从这个利益关联度上来说，我觉得我们中国啊大可不必啊对这个东盟和俄罗斯之间加强经贸联系哦有过多的这个疑虑。再一个呢，我想中俄关系啊，它是建立在一种高度的政治互信的基础上的。中俄之间呢是，有一个双边关系的3原则啊，就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我觉得这实际上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这3个原则实际上体现了中俄双方高度的互信，就是双方在不影响对方利益的情况下，可以在各自的这个外交政策中啊去发展自己的伙伴关系啊，我觉得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互相不排斥的。再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是，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他们之所以啊现在开始重视和俄罗斯的关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仍然是中国。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东盟国家他们发展和俄罗斯关系的目标呢是未来要更多的和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有更多的关联。比如说，我们看到印尼现在已经成为金砖的正式成员。那接下来，包括像越南呀、柬埔寨呀等等这些国家呢，也有这个期待，想要进一步和金砖靠拢。我们试想啊，如果没有中国的这样一种正面的这样一种存在， 其实俄罗斯对于东盟国家的吸引力呢，也会下降。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俄罗斯方面也会看得很清楚。所以在发展和东盟关系的同时，还要继续加强和中国的合作。我想这是对俄罗斯来说最合理的选择。
1: 好，非常感谢崔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shine, yeah.
1: Sign?
0: You shine in the sky.
1: What?
0: You shine in.
2: فقط همین که شنیدم که جنگ صلح شده اولم خوشحال شدم.
3: دیگه هرمز هرگز به شرایط قبل بر نمیگرده.
4: No, it's not final. It'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f I don't like it, we'll go back to shooting at them, dropping bombs on their head.
5: 双方希望每一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
6: 各位好，欢迎收看《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我是林鹤轩，在我身边的是时事评论员蒋晓峰先生。美伊总统提前签署了停战备忘录，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60天的谈判窗口期开启，下个阶段美伊双方还有哪些底牌？互信严重缺失，能否将临时停火转化为长久和平？今晚节目当中，德黑兰现场本台驻伊朗记者李锐，耶路撒冷现场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将带来各方的最新反应。而在兰州现场，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永标先生，还有我身边的评论员蒋晓峰先生，也将会全方位解读中东博弈这盘大棋。我们首先关注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德黑兰时间18号是分别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和美国预计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层面的谈判。那么，特朗普17号在巴黎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7: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日在伊斯兰堡的总理府以调解人身份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宣布文件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则需即刻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8: You said you don't mind Iran having ballistic missiles.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I want to make sure we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4: No, I want.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at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7: 17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可以说是美伊迈向和平的第一步。那么60天的技术层面谈判，伊朗有哪些的核心诉求？马上连线持续坚守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锐。你好，李锐。
9: 何雪，你好。
6: 在您看来，当前的备忘录文本是否满足了伊朗的主要诉求？那么此外，伊朗当局和民众对下阶段谈判又持怎样的态度呢？
9: 好的，何轩。那么对于这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呢，伊朗的国内呢对此呢还是反应不一。那么特别是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今天呢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呢，这是来自强大的伊朗的信息，还强调呢这是在和共同 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签订的这一协议，而且是一份历史性的协议。而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呢，他也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这是由于战场上的军队、政府还有民众共同的合作和团结，才使得伊朗能取得这样的胜利。那么同时呢，伊朗的副总统穆萨维呢，他也发文表示，目前呢要警惕，就是在60天内会发生的内外的威胁，包括造谣，还有呢就是分歧和破坏行动，来破坏这个协议能够取得的最终结果。那目前看来呢，伊朗一方面是乐观的，一方面是保持非常的谨慎和警惕。那么同时呢，伊朗的军方呢也表示呢，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人在伊朗的控制当中。那么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就是今天你。

0: 经有11艘的邮轮和包括商船已经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呢，进入了伊朗的港口。那么其中有5艘邮轮，那么其他的呢是关于生活物资的商船等等。同时呢，也是从伊朗出发的一些邮轮和商船呢，也陆续突破了霍尔木兹海峡和美国的封锁，那么驶出了港口。那么这也表示呢，目前伊朗的海上正常的这个路线呢，现在已经恢复了往常的情况。但是呢，也在强调呢，就是很多的船只停在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等待革命卫队海军的同意和协调。那么，所有的船只必须在革命卫队的协调之下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也是伊朗呢也一再强调，那么就是在这60天内是免费开放的。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在60天之后呢，伊朗将会和阿曼共同收取管理费用。那么，剩下的60天呢，可以说对伊朗呢也是非常的考验。也是考验对方，尤其伊朗不信任美国，所以呢，双方呢都缺乏严重的信任，所以这60天其实是非常充满挑战的。但是值得一个注意的环节就是，目前我们看到曾经反对伊朗达成协议和美国谈判的一些激进人士，目前他们呢都陆续受到了批评，甚至有人得到了警告信。这是伊朗内政部副部长强调的，说这些人想要造成两极分化，那么所以呢给他们一个尊敬的警告。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可以说中国国内呢正在统一一个声音，也就是支持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最后最终达成协议。何轩。
1: 好的，谢谢李瑞。美国的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在17号是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14点的内容。不过当中内容呢，和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核武器等方面也有一定出入。
2: 美国和沙特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一枚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从披露的备忘录内容来看，美伊拉锯了2个多月的谈判，究竟是谁更胜一筹？我们请到了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永标先生来分析解读。你好，朱先生。
3: 主持人好。
1: 在您看来啊，这份备忘录当中哪些条款是最值得关注？此外，各界都在期待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这条战略要道要真正恢复，还有哪些条件？
3: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开放，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这个也就是说，伊朗和美国同时设置的2个这个卡点，或者说2个收费站会再次的关上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条款就是涉及到这个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资金到底从哪里来啊？还有一个条款就是涉及到美国立即解禁伊朗的原油，包括一些化学产品的这个出口，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以什么样的速度，能不能够按照这个预设的这个进度去执行？这几个条款呢，我觉得都是非常关键的。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条款，就是美国承诺的要在伊朗周边地区，减少它的这种军事存在。但实际上，这个可能双方会涉及到分歧会非常非常大，也就对文本的解读、对军事基地的军事力量的相关的这种解读会有很大的这种差异啊。当然，回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我觉得在未来很长这一段时期内啊，就是它还会是一个反复的，陷入到一个反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它确实面临着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的问题啊。因为现在美国呢是面临国内的比较大的这种压力，同时呢，特朗普个人。

0: 的性格又经常会出现比较大的这种变动，这给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重新的这种开放都带来了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需要说明的，就是霍尔木斯海峡实际上从现在这个公布的条款来看，已经回不到过去了，因为过去是完全自由的通行的、全面的开放，但是现在呢，6天之后啊，很可能大概率按照目前的这个条款的话啊是。伊朗和阿曼要联合的，要进行收费啊，这实际上是和过去发生了很大的这种变化，而且未来不排除经过谈判之后，之前美国透露出来的消息啊，就是美国要参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啊，就是一种军事的这种方式管理，还是一种行政方式的管理，还是说联合的进行这种收费？这目前呢都是存在很大的这种不确定性的，也就是在未来的。备忘录的这个基础之上进行的60天的这种最终协议的这种敲定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很多的这种变数是需要值得关注的，也是影响霍尔木斯海峡能否最终顺利通行、全面开放的多方面的因素。
1: 是的，好的，谢谢朱先生带来的分析点评。美国、以色列2月底联手发动了伊朗战争，特朗普是频频吹嘘战果，摇身一变为赢学家。而随着美伊的临时停火，根据美国媒体初步统计，特朗普此前有近40次公开宣称美伊即将达成协议。我们来回顾他过去一周的表态。在6月11号，特朗普表示已经和伊朗达成了重大协议。同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军事打击，也指责美方严重违反停火安排。特朗普14号又表示，美伊协议已经完成。隔天，美伊确认达成协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正式确认伊美停战备忘录。正式达成。16号，特朗普宣布，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在17号晚间，美国和伊朗宣布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并且已经生效。那么，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签字的地点。昨天晚上，特朗普在凡尔赛宫签署了停战备忘录，时间回到1919年，协约国和同盟国在凡尔赛宫签署的凡尔赛合约。德国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特朗普选择在这个地方签署，也引发了外界的热议。有评论表示，美伊备忘录本质上是一份美国的投降书。下面我们请到了时事评论员蒋晓峰先生来进一步解读。蒋先生，
2: 你好。
1: 我们看到这个备忘录当中好像很多是美国承认，美国承认，外界解读为美国做出了很多的让步。您怎么看？那么此外呢？这个60天的这个谈判期还有哪些变数呢？
2: 说美国的让步呢？我觉得可能用特朗普对现实的妥协可能更加准确一点。跟美国人打交道，美国人但凡能不讲理的地方都不会讲理，如果要讲理的时候呢，是被逼得不得已了啊。所以这个是美国人的骨子里的东西，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的话，我觉得特朗普应该是在现实面前他做出了一个他经过他权衡相对于有利于他自己和美国的这么一个安排。那我们中国人说，打仗依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中国人谦虚，把这个可能有点古代有点迷信，把这个天时放在第一位。但我觉得打仗呢，这个人都是第一位的。那么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特朗普算是领教伊朗人的啊。他领教伊朗人呢是两类人啊，一类呢是我们知道的打仗的革命卫队啊，第二类人呢是伊朗的民众。革命卫队是在前线抵抗的那一群人啊，经过这109天的这个测试呢，革命卫队并没有人退缩，没有一个人当逃兵的。我们知道伊朗人的这个牺牲精神和耐打力和还有他的那个顽强精神是出了名的。在2伊战争的时候，年轻的伊朗人在前面有地雷的时候，他们是去滚雷的，去趟雷的，趟出一条路来。所以从这个细节和例子当中呢，就可以看出他们伊朗人的这种作战的这种精神顽强的这个程度。另外一类人呢，就是伊朗的民众。如果在这过去的109天当中，伊朗的人不团结，走上街头去抗议政府的话，那给伊朗的这个外交官和伊朗的总统谈判代表去扯后腿的话，这个事情就会非常麻烦。说完这个人和，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天时。特朗普确实有中期选举这个压力啊，这个不必多言。但是对于伊朗来讲，很多人忽视一点是，随着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时间的拉长的话， 除了美国因为能源的问题把通胀打上去了，其实还有很多国家他们是战争的附带杀伤者啊，也就是说这些人这些国家呢也因为能源的问题他们各自国家的通胀也上去了啊，所以他们这些国家也是叫苦连天的。如果这个海峡迟迟控制不开放的话呢，那么舆论的风向就会转，从先前的 blame 美国可能会转向到伊朗为什么迟迟绑架了全球发展，绑架了能源这个通道。所以我觉得伊朗现在从这个时机来讲呢，是应该是见好就收。另外从地理来讲呢，我们也刚刚朱老师也讲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回不到过去了，但其实呢，伊朗还没有使出这个其他的杀手锏来。除了这个海峡之外，伊朗的能源还可以陆路通到巴基斯坦，海路还可以通到从里海，陆路还可以通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再通往这个地中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是表现出了非常顽强的精神，不得不让特朗普这个妥协，或者是他承认自己啊力有不逮的地方。
1: 嗯，好的，感谢蒋先生的分析点评。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到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从4月7号美国伊朗宣布停火开始，美伊谈判僵持，以色列持续的袭击黎巴嫩，各方为了寻求突破使出了洪荒之力，边打边谈，以打速谈。我们来回顾美伊三方自5月份以来的军事交锋。5月4号，伊朗对阿联酋和阿曼发射导弹和无人机。随后，美国对伊朗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的军事目标发动攻击。伊朗紧接着在10号使用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和科威特。25号，美国打击伊朗境内的导弹发射场。随后2天时间，美国再对伊朗境内的军事设施发动空袭。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声称，以军已攻下位于黎巴嫩南部要塞伯福特城堡。6月7号。伊朗以美国反复干扰海峡，以军持续进攻黎巴嫩为由，对以色列发动了停火以来首波导弹攻击。而在第二天，以军发表声明称，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我们不难看出，以色列频频搅局。最新消息是，以色列再度袭击黎巴嫩。那么，对于备忘录当中提到的立即并永久停止所有战线行动，以色列是否真的能够遵守？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耶路撒冷现场的本台特约记者胡小雨。你好，小雨。内塔尼亚胡及其内阁对于停战备忘录有哪些的最新回应？此外，以色列军方有哪些的最新部署？
6: 好的，何轩，以色列各界对于美伊目前的签署备忘录这一事件高度关注。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以色列在各条战线将承受来自外交更多的压力。以色列国会和总理府方面各方的表态来看，以色列会认真考虑美国的建议，但会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决定是否继续采取行动。更有一些以色列的国会议员把这一备忘录解读为是美以在对伊朗军事优势的情况下而选择了投降。根据以色列部分智库之前的一些设想，是希望在伊朗战场取得优势之后，逼迫伊朗在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上面让步，从而的话呢，就是创造一个能够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从美伊的备忘录来看，是要求以军全面停火并撤军，这一目标来看是几乎目前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现在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并未完全控制这个地区的清扫工作，也就意味着全面停火的话呢，真主党可以合理并且公开的在以色列非占领的这些区域重新武装自己。今年又是以色列的大选之年，没有一个以色列的政党会在这一问题上面的话呢做出全面的妥协。好的，贺轩。
5: 好的，谢谢小雨。那么以色列一直是结束战争的最大变量。备忘录当中提到黎巴嫩停火，但是以色列似乎是并不买账。根据伊朗和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称，就在美伊签署备忘录以后，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和炮击。我们继续请到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永标先生来分析点评。你好，朱先生。
7: 主任好。
5: 那么目前内塔尼亚胡应该是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在以色列内部也有越来越多声音指责他执政失误、战略失败。随着美伊签署备忘录，美以分歧加剧，您认为以色列接下来会如何搅局？
7: 我觉得首先以色列实际上是这场战争的最大的确定性啊，它不是最大的变量，因为从一开始全世界都希望这场战争不打，到现在全世界都希望这场战争尽快的停止，霍尔木斯海峡能够全面的开放，但是呢只有以色列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坚定的希望这个战争能够继续的，也就对以色列来说拉上美国能够上他的船是不希望美国能够这个再下船的，所以未来我觉得以色列仍然会在几个方面搅局，一个呢就是有可能继续的对伊朗发动袭击，甚至继续进行定点清除，而且不排除伊朗呢对伊朗的这些相关的谈判人员进行这种定点的这种清除，为美伊的这个谈判制造麻烦。第二方面呢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啊采取这种军事行动，甚至有可能在其他地区比如加沙甚至耶路撒冷地区制造新的这种议题去转移这个矛盾。第三个方面呢是可能加剧对美国的相关这种势力的这种游说啊，这一点也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而且上述的这些措施呢是有可能同时进行，也有可能是组合的这种方式进行。就总之来说，以色列在这个对这个备忘录的这个执行还有六十天的这个谈判期间一定是不会消停的，会绞尽脑汁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这种措施去试图去破坏美伊之间的这种暂时缓和的这种气氛，这一点应该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5: 好的，再次感谢朱先生带来的分析点评。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的国内，特朗普对于伊朗的重大让步也快速地掀起了批评声浪，甚至有共和党人声称这是美国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失误。特朗普曾经是自信满满，认为对伊朗战争可以快速地取胜，如今折腾了100多天，一切又回到了战前的原点。我们继续和时事评论员蒋晓峰先生来进行分析点评。您好。我们刚刚提到，其实这个战争啊，对于特朗普来说，当初他好像是想要借着这个中期选举之前来获得一些政治红利，如今已经是烧到了共和党人的这个票箱，可不可以说是理解为特朗普的起到了反效果？然后此外，从大的方面来看，会不会改变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地位呢？
8: 现在看起来是确实有点适得其反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呢，特朗普即便是做出妥协，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让步也好，我觉得他手中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筹码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很多人都觉得，哎，这已经都逼到这个份儿上了。但是你仔细看一下，特朗普会强化他对于伊朗战事或者说是控制伊朗的这么一个叙事。这话怎么讲呢？看起来好像是伊朗是胜利的一方，但是呢，特朗普会这么说，从过去40多年以来，47年以来，只有我一个美国总统把伊朗的核武器给摁住了，把伊朗的核武器给控制住了，是我特朗普拯救了以色列，甚至拯救了全世界。所以他会往这个方向叙事去讲述，这个对他的中期选举肯定是有好处的。另外一方面呢，从伊朗来讲呢，他肯定会强化伊朗是不可战胜的国家这么一个叙事，所以双方的叙事会很不同，着力会很不同。另外呢，特朗普我觉得需要非常关注的一点呢，他接下来会怎么做？注意到刚刚结束的这个七国集团的峰会，一开始特朗普来参加的时候，他说俄乌冲突啊，不关我事啊，我只是卖武器的。但最后呢，发出了联合声明，当中有七国集团要对俄罗斯加强经济制裁的，说明美国是同意这一点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化？那么涉及到这个伊朗问题的话，可以看到欧洲人他们的痛点是俄罗斯，美国人的痛点现在是伊朗，所以双方是各有所需的。会不会是欧洲和美国在这方面做一个交易，把一个非常混杂的这个复杂的局面呢打包成一个交易？在这方面其实特朗普是高手啊，这些事情呢应该是难不倒他的。另外呢，我觉得需要非常提防的就是说，特朗普今后可能会强化他对伊朗是相对友善的啊，包括他讲伊朗可以拥有这个弹道导弹，这些表述当中可以听得出来他可能是在买伊朗的好。那么买伊朗的好的话，伊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伊朗目前是站在中国和俄罗斯阵营里面的，如果特朗普有心想把伊朗从中俄的阵营里面撬走的话，那么会是非常大的一步棋。这步棋特朗普能不能走通，或者会走到哪一个地步，我觉得我们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另外呢，说到这个中东的话，我觉得 中东的国家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们并没有拉拢以色列或者美国去报复伊朗，基本上也都认清现实，这个邻居是搬不走的，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个非常理智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中东的军事和安全角度来看呢是翻篇了，但是经济和金融投资的角度呢可能还刚刚开始，所以是霍尔木兹海峡回不去了，中东也回不去了。
5: 好的，谢谢蒋先生。美伊明天将会和巴基斯坦、卡塔尔在内的调解方在瑞士举行技术会谈。那么60天的窗口期究竟是中东长久和平的开端，还是下一场暴风雨的序章？我们也拭目以待。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有关美伊后续谈判最新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收看。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移民、种族、治安、执法，两桩白人被刺案引爆英国社会。
2: 如果都要去保护自己的种族，那这个国家干什么去了？所以本来就不应该过多的强调他的种族的身份，都是国家的公民。
3: 你好，我好，大家好，是需要国库充盈的，需要福利健全的。现在做不到，那大家都在争夺存量，那就吃刀见红。
1: 凤凰聚焦凶杀与骚乱，白人的命也是命，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英国最近朝野吵成了一锅粥，街头示威汹涌。意见领袖罗宾逊对着他的白人支持者们喊出：“我们被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警察部队当作二等公民对待。”势头最盛的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喊出：“白人的命也是命。”就连大洋彼岸的美国，从国务院到政客万斯、大富豪马斯克也都智慧被看作是力挺白人，批评英国的政策。是什么刺痛了白人的神经？
1: 6月8日晚，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一名男子正试图割下别人的头颅。袭击者手持一把厨房刀，骑在一名男子身上。他疯狂地刺向地上这名男子的头部、颈部。有人举起手机记录下这惊悚的一幕。危急时刻，几名路人手持曲棍、球棍冲上前，躺在地上的男子虽然捡回一条命，但永远失去了左眼。警方证实，嫌疑人是30岁的苏丹裔男性，名为哈迪·乌代德，受害者是当地人。
2: 你看那个人是想把别人头割下来吗？那个这种极端的变态的行为的确是偶发的，甚至讲这种极个别的，因为手段太残忍了。
1: 这段视频很快被上传到马斯克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一夜之间播放量爆炸式增长，并引起众怒。北爱尔兰是英国少数族裔人口比例最低的地区，但却因此爆发了严重的反移民骚乱。数百名蒙面抗议者涌上街头，他们点燃巴士、汽车，打砸商铺，甚至放火焚烧移民的住所。他们打斗，设置路障，堵塞主要干道，向警察投掷物品。警方甚至使用了水炮，并出动警用直升机搜寻闹事者。
2: 首先，这不是白人的问题，这应该叫底层白人的问题。因为白人也在分化，或者让主流国民也在分化。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按肤色分成的，是按财富分成的。他们是本质上是阶级社会，无产阶级不分肤色，底层民众不分肤色。但是底层民众好像除了肤色，除了民族，也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东西，所以他会变得非常愤怒。这就是欧洲的问题。蓝领工人、体力工人没有工作，经济溃败，恨透了外国人，觉得问题是他们的。
1: 但民众反移民的情绪并不是一时被激发。离贝尔法斯特约800公里外的英格兰南安普顿，英国白人青年亨利·诺瓦克遇害一案也在持续发酵。这起案件是施暴方率先报警，谎称遭到种族攻击。英国警方选择相信施暴者，无视诺瓦克的呼救。随着执法画面公开，民众被激怒。
3: What's happened to you, right? Been stabbed. You've been stabbed. Whereabouts? Don't think you have, mate.
1: 这段影像激怒了众人，他们认为警方无视了诺瓦克的求救。但南安普顿刑事法院的量刑陈述还原了亨利·诺瓦克案发现场。报告里称，迪格瓦的哥哥报警称弟弟遭到种族攻击，并告诉接警员现场没有任何武器，否认诺瓦克被刺杀。法院认为这些虚假陈述误导了警方的判断，这让警方一度将身受重伤的诺瓦克视为嫌疑人，并当场给他戴上手铐。
3: Put the hand in the cuff, mate.
1: 警察随后呼叫了救护车，但诺瓦克已失去意识，并在约1小时后死亡。
4: Let me be absolutely clear. We hold Vikram Digwa solely and 100% responsible for the brutal murder of our son. But.Henry should not have died on the streets of Southampton in police custody. The way he was treated was inhumane and degrading.
5: 在英国有个警察啊，反种族歧视的这个法，他的警察的作为一个职业，现在也是高风险的。所以他宁可呢，就是更多的是把白人作为嫌疑犯，因为他没有歧视白人的法律哈。就将来会不会有，不知道的。如果都要去保护自己的种族，那这个国家干什么去了？所以本来就不应该过多的强调他的种族的身份，啊，都是国家的公民嘛。
2: 你要说西方的警察受不受到顾忌，有没有这样一种压力？有，就是我们承认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因为矫枉过正嘛，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你做一个量的统计，你看警方在过度执法的时候，是对白人过度执法的更多，还是对有色人种过度执法的更多？记得在欧洲，75%-78%的穆斯林少年是遭遇过警方的殴打的。这个事呢，带有强烈的偶发性，就是它跟警方的临场的判断有关。白人的命也是命，黑人的命也是命，是啊，大家的命都是命啊。
1: 量刑陈述里写道，亨利·诺瓦克深受爱戴，善良勤奋，充满抱负，深爱自己的家人，拥有光明的未来。这名18岁的大学新生是家族中第一个考入大学的人，而23岁的迪格瓦被判处终身监禁，且实际服刑期不得少于21年。但对于诺瓦克的家人来说，这场悲剧留下的伤痛远未结束。诺瓦克的父亲称，这个家庭实际上也被判处了终身监禁，失去诺瓦克的痛苦将伴随他们余生。随着案情真相大白，警方双重标准执法、逆向歧视、锡克教徒执刀特权等争议席卷英国。
6: I call free! I call free! I call free! I call free! I call free! I call free! I call free! I call free! I call free! I call free!
1: 抗议者在诺瓦克遇害地点附近与警方对峙，向警察投掷砖块和垃圾桶。部分示威者当街跪下，并要求警察一同下跪悼念诺瓦克。骚乱现场还有英国极右翼意见领袖汤米·罗宾逊的身影，他不仅连续就2起案件在 X 发文，重点强调难民问题，呼吁民众走上街头。他还在抗议者的簇拥中激情地发表演讲。
7: This isn't just about Henry. Henry could have been your son. Henry could be your son. This has gone on for so long in every town and city across our country, where as white people we're treated as second-rate citizens by our own government, by our own police force.
1: 卫报指出，极右翼正试图利用亨利·诺瓦克遇害案煽动种族和移民议题，而贝尔法斯特持刀案则迅速被纳入同样的叙事框架，成为最新的触发事件。
5: 这个是普遍存在的，极右翼的利用这种反移民的这种情绪，来不断的在煽动这种仇恨，煽动一种对全球化的这种反感，煽动国家的这种社会撕裂吧。所以本来很多的是合法的居民，你现在把它当作是个移民。有的本来就是英国人，他只是因为种族的这个区别，所以你现在把它变成一个种族问题。所以国家治理得很好的情况下，你就用法律公民就解决完了。它本来这些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身份的认同的问题，应该放在整个大的国家的认同问题上来考虑，那就没有这么多问题。所以刚才讲的这个极右翼的，它就是来煽动这种仇恨，煽动对当局的不满。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并没有视而不见，当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谴责贝尔法斯特的恐怖袭击让人作呕时，评论区迅速被指责声淹没。那你倒是做点什么，你在逃避真相，逃避责任，当面撒谎，你这个懦夫辞职吧，你完全是个耻辱。当斯塔默称要诺瓦克案警方必须就案件处置中的疑点做出解释，查清虚假种族歧视指控如何干扰警方现场决断，走上街头的抗议者却不以为然。
5: 它是长期的一种积怨的一种总爆发吧。第一个原因当然是经济，当地的白人的这个生活状况。大家知道现在英国、欧洲啊，包括美国啊，这个中产阶级都在缩水。这个经济状况下降了以后呢，这个他们就担心这些其他国家来抢我的饭碗，抢我的福利、教育的权利、医疗的权利。以前呢，大家日子比较好过，要显示博爱，那来不来吧，那个问题不大。那现在自己家余粮就不多，你还去救济这些什么难民或者非法移民或者什么政治庇护的，这个他们肯定就很反感。 德国他们的这个身份政治出了问题。前些年，实际上从这个里根撒切尔主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搞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更多的保护是少数主义或者少数人的认同，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开放社会或者多元社会已经失败了。欧洲人强调叫多元一体，但是呢，现在不一体反而更加多元了最后呢，自己这个国家身份认同的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就非常麻烦。
1: 势头最盛的英国改革党领袖法拉奇当然也站了出来，他先是在 X 上发表了紧急全国讲话，他声称亨利诺瓦克案证明白人在英国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他类比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在美国警方羁押期间死亡之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席卷全英。彼时还不是首相的斯塔默单膝下跪声援，可亨利案发后英国政坛却保持了绝对沉默。之后法拉奇在下议院与斯塔默展开了交锋。
8: It is now clear to growing millions in this country that we're living under two-tier policing. The instructions that are given to police officers from police bosses are clear and written down in ink.It says you must treat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different ways.
9: The Briefing family have asked us not to respond in the way that the Leader of Reform has responded. They've asked us not to. They have lost their son in the most appalling circumstances. They make a simple plea of us as human beings to please not exploit that. That is their plea to us. And we all need to reflect on those words of Henry's father.
1: 最大反对党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也反对法拉奇阵营制造的愤怒回应。值得注意的是，诺瓦克的家人接连与斯塔默和巴德诺赫会面，却唯独没与法拉奇联系，即便后者表现得最高调，情绪最激烈。
9: We must not allow this tragedy to be hijacked by anyone who seeks to divide us.
5: 我觉得斯塔默工党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都预测欧洲会出现三十年代的希特勒上台，可能借助这种对外来移民的不满啊，经济的这种下滑啦，通货膨胀啊，这个会出现这种极右翼的极端种族主义排外的这种专制独裁的人物才能去拯救欧洲，可能这就是比较麻烦。传统上的所谓的民主选举制度，它只能让那些政治正确的人上来。
2: 政治正确本身不是什么特别贬义的词，如果你考虑到它整体这个社会漫长的这种歧视传统，我们不理解在西方社会里在政治正确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如果你在西方社会里真正经历过，你就知道没有政治正确你会面临什么。但是有没有矫枉过正？有，但是矫枉过正也不是大问题，核心问题是西方整体国家的溃败，国家能力的下降。就是换句话讲，你这个社会的福利水平，这个社会的经济生产水平支撑不了你的文明程度了。斯塔默说的是对的，对方就是要利用这个过度政治化，就是要利用这个搞分裂，但他拦不住，因为西方的政治早就进入分裂的政治了。
1: 种族、移民、宗教、治安、执法，两起凶案触及的议题几乎踩中英国乃至西方社会的所有敏感点，还惊动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政要。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随着贝尔法斯特案件调查推进，嫌犯哈迪乌代德的身份背景也逐渐浮出水面。卫报称，这名来自苏丹的男子2023年2月从法国巴黎飞抵爱尔兰

都柏林，随后乘坐公交车穿越边境进入北爱尔兰。他之所以能一路进入英国北爱尔兰，是因为英国和爱尔兰之间长期实行共同旅行区安排。

0: 律管理体系啊。那么这里就是很大程度上一个北爱尔兰的问题，就是一个管理的漏洞。
1: 顺利进入英国后，哈迪·乌代德立即向英国提出庇护申请，仅仅7个月，他便获得取得英国居留许可，有效期至2028年。他的申请细节尚不清楚。
2: 什么难民啊，这个东西啊，的确是有欧洲的这个人道主义思想啊。你看，像这回这个人走的线路，他基本走的是天主教国家。就欧洲啊，他的移民控制最大的问题在于不同国家立场差很远，哪怕是同样一个法规执行的，紧松度都不一样。天主教国家一般比较松，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爱尔兰，他就是对移民松，他同情。爱尔兰就是同情，为什么爱尔兰同情？爱尔兰当年多少人跑出去讨饭吃啊？还记不记得土豆大危机？爱尔兰人饿死那么多人，他们都是逃难逃过来的。你说他们现在富起来了，他们真的能够做到多冷血吗？
1: 随着量刑陈述公开，亨利·诺瓦克案也有更多细节浮出水面。诺瓦克与迪格瓦在冲突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2025年12月3日晚，18岁的诺瓦克在回宿舍途中与的锡克教徒迪格瓦擦肩而过，但迪格瓦声称诺瓦克故意撞了他。迪格瓦随身携带一把大型锡克教匕首，匕首装在刀鞘中，系在外衣上的腰带上。诺瓦克用手机拍摄视频问了一句，你是坏人吗？随后迪格瓦表示自己是坏人，并夺走了诺瓦克的手机，口角随即上升为肢体冲突。法官认定迪格瓦拔出匕首朝手无寸铁的诺瓦克连刺数刀，致命一刀刺入胸口，深达8厘米。锡克教徒的持刀特权之争也随着案件发酵而放大。英国法律允许出于宗教需求佩戴礼仪性刃具，案发当天迪格瓦携带了2件礼仪性刃具，标准尺寸的科尔班信物和约21厘米的长匕首，二者长度都没超过法定上限。
2: 那这里面核心就是佩刀的问题嘛。其实允许一些少数民族有佩刀传统的少数民族佩刀，绝不仅仅是英国一个国家，甚至可以讲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锡克族呢，是以前英国统治印度的时候最主要的士兵的来源，甚至可以讲锡克教的印度人或者巴基斯坦人帮英国人打过仗流过血，不管是殖民战争的时候帮助英国人镇压印度教徒，还是一战还是二战，他们是英军最主要的战斗力量。甚至说句不客气的话，他们比很多英国白人对英国社会的贡献大多了。这些年英国国内为要不要对这些身在英国的外国人用英国人的法律，用英国人的所谓的欧洲文明来要求，本身争论的就很大。
0: 你这个持刀的就已经超越了法律的这个，变成了凶器了，就已经不再是民族认同了。就这也就是他们的多元社会失败的一个例子，过于尊重少数民族的权益，以至于这个少数民族来滥用这些权利，变成了一个行凶的工具或者一个罪犯，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麻烦。
1: 有一组数字值得关注，泰晤士报称仅2023一年就有2800名苏丹公民向英国申请庇护，其中超过96%获得难民身份。卫报还表示，在所有向英国申请庇护的国籍中，苏丹申请者的初始获批率最高，达到94%。这是因为苏丹大部分地区持续遭受内战和种族暴力等问题。如今，这名曾成功获得英国居留资格的来自苏丹的男子，因涉嫌持刀袭击他人，被控谋杀未遂。
2: 所有的移民问题都有共性，因为他逃难的肯定都是一些什么呀，生活条件相对较差的，素质较差的，对吧？刚来以后融合有个过程，会带来很多的文化冲突，很多的宗教冲突，族群冲突，犯罪问题一样的，各地的犯罪组织基本都有移民的影子，就是因为移民好像更容易犯罪，或者讲除了犯罪他没法生活。这个不只是什么非洲人，什么穆斯林，什么以前是阿尔巴尼亚人、吉普赛人、波兰人，这都有啊，那个科索沃人。我们这么说吧，就是从人类历史上来讲呢，你从几次移民浪潮来讲也很正常。那么它需要时间来消化，会产生很多意外或者意料之中的结果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是经济下行，消化能力有限，然后第二个呢，这个人类的生产结构新旧产能的变化会导致原先很多解决移民就业的机制没有了，那这些人就

0: 游荡。
1: 两起案件交织在一起，反移民浪潮持续发酵，骚乱带来的影响正真实地降临在贝尔法斯特的移民身上。48岁的安塞尔姆·西马，2013年从刚果来到北爱尔兰，此后一直生活在这条街上。10多年来，他从未遇到过任何问题，但这一次似乎不一样了。
2: Horrific is terrifying being on the street at this time, and it's like a war zone as you can see, but there's no choice. This is where we live.
1: 街道上浓烟滚滚。蒙面的抗议者逐户搜查他们认为住着移民的房子，更让他担心的是孩子。
2: I didn't know how to tell the children. My children have 2 boys and 1 girl in the house. They saw the smoke coming in. I couldn't know what to tell.
3: 就开放而不包容，就对外开放，但是对内不够包容。他们为了政治选举的需要，为了普世价值呢，又给了福利啊，很好的一些待遇。所以现在就造成了本土人感到被歧视，双方的人都感觉自己被歧视，这就是问题之所在。英国呢不是一个例外啊，欧洲啊，包括其他美国啊，西方国家都遇到这样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为什么英国这么严重？过去你因为这个，所以成就了你的在世界上的帝国，那到今天就要反噬你了。你殖民过这样一些地方，你现在要找回来，我把它称之为叫殖民孽债。
1: 根据英国内政部数据，2024年6月到2025年6月，英国庇护申请量达11万人，创2001年以来最高纪录。今年5月21日，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2025年净移民人数降至17.1万，较2024年的33.1万减少近50%。据路透社报道，英国现任工党政府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移民管控措施。包括进一步提升技术工人签证的薪资门槛，以应对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的挑战。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重挫，而英国改革党在竞选中以反移民为口号，收获大量选民支持。这两起案件也引发了大洋彼岸的关注，但传来的都是批判的声音。美国国务院发帖称，意识形态控制和双标执法是文明衰落的明显征兆，西方世界必须摒弃这些做法。特朗普身边的红人接连发声，马斯克在其社交平台 X 上发布了110多条关于亨利·诺瓦克案和英国政治的帖子。美国副总统曼斯则将诺瓦克之死与欧洲移民议题直接挂钩，称若非自我憎恨的政治和大规模移民入侵，诺瓦克本可以活着。面对密集指责，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开回击，批评美方政客和资本巨头干涉英国内政，试图煽动分裂。
3: 去年啊，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这个万斯就是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了演讲，震撼啊，现场真的是鸦雀无声了。就他说，那个欧洲面临的主要敌人不是什么俄罗斯、中国什么，是你自己内部，啊，是你的这个，这些所谓的这个，外来移民的问题，实际上呢，他公开支持这个欧洲的民粹主义政党，喊出的口号，他们也担心白人啊这种主体地位受到了这个挑战。这个马斯克就从南非移民过来的，也是南非的白人了，所以在南非也有很多歧视白人的现象。那现在发生在英国，发生在欧洲。那他们不是感同身受？大家知道万斯有个著名的一本书叫《乡下人的悲歌》，就讲了白人的这种，就是中下层的吧，这种处境吧，在全球化里的这种处境。所以特朗普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要扭转这个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恶果。而欧洲呢，还没有出现这样一些像特朗普那个有这类似觉悟的领导人。所以这个就是美欧关系现在这些年来渐行渐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价值观的原因。
4: 白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运动还在继续。就在本周三，欧洲议会全体会议紧急通过了遣返条例修正案，被称为欧洲历史上最严厉的遣返法案。这次修正包括从遣返驱逐安排到取消保护机制，以及前所未有的强制监视和搜查权利等等多项颠覆式的转变。左右翼博弈加剧，英国以及整个欧洲的移民政策正在急速且深刻的转变。 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1: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2: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3: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2: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4: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3: Come on.
0: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军方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代表团据报因以军袭击黎巴嫩而推迟前往瑞士，美国副总统称仍然计划赴瑞士参加美伊谈判。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表示他对于谅解备忘录保留不同看法，但依然批准了签署。
0: 伊朗指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60天内免费通行，美方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至少3人死亡，伊总理强调不会撤出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0: 乌克兰对莫斯科州发动了2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包括炼油厂等设施遇袭，俄方誓言要进行报复。
1: 内地今天起开始1连3天的端午节假期，预计铁路在假期期间会发送旅客约8300万人次。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在美国和伊朗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8号表示，他依然计划前往瑞士参与美伊会谈，预计。

0: 本周末美伊会开始谈判，但具体时间待定。那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方面证实，巴总理已经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
1: 有知情人士就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而消息人士还表示，在决定暂停行程之前，该代表团原本已在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
2: 在瑞士比尔根山的一家豪华度假村，安保部门和媒体人员严阵以待，迎接或将再次会面的美国和伊朗代表团。瑞士外交部18日表示，美伊双方计划与相关国家于19日在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美国副总统万斯18日在白宫记者会上就瑞士之行的进展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3: I plan to go to Switzerland. Exactly when, you know, we think these technical negotiations are going to start sometime this weekend. That's still the plan, but that could change because it's not an easy country, Iran, to get out of, and so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exactly when that's going to happen. I suspect this weekend, but I'm not sure. I may. It just depends on exactly when the Iranians can get there. We're trying to figure that out as we speak.
2: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日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日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谅解备忘录虽然已经远程签署，原定在瑞士现场签字仪式却突然取消。但是瑞士比尔根山酒店周围的安保和外交动向显示，真正的谈判悬念可能才刚刚开始。下面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在现场发回来的观察。
4: 我身后是瑞士布尔根施托克酒店，这里原本被外界认为将是举行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的地方，但现在现场最大的看点已经不是签字，而是不确定性。据非官方的披露，伊朗国内对这份谅解备忘录反应并不统一。18日之前，不少消息仍把瑞士会面理解成为公开的签字仪式。有人认为，伊朗方面不希望与美国的官员握手合影的画面出现。同时，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也释放出了消息称，伊朗的瑞士之行尚未最终确定。而到了18日晚，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伊沙克达尔对 BBC 乌尔都语频道证实，原定签字仪式已经取消。巴基斯坦总理发言人也表示，谢里夫总理取消了瑞士行程。更微妙的是，总理谢里夫18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平台发文，曾经提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于6月19日在瑞士主办官方签字仪式并开启技术会谈，但这段内容之后被悄悄删除。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取消现场仪式很可能是一个临时的决定。但会议是否完全取消，从现场来看，通往山顶酒店的道路已经被严格管控，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军队盘查车辆和行人，不断有外交车辆从各方赶来。他们说酒店附近已经没有停车位，很多车辆只能停在山脚下。现场代表团人士透露，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部分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的大使们已经抵达了现场，但他们也在不断收到本国的最新指示。所以现在布尔根施托克不是一个平静的山顶酒店，而是一个被安全保卫包围的外交悬念现场。人已经到了，车也还在不断的来，会议很可能还有，但什么时候开、谁出席、什么级别，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以上是凤凰卫视张波弟发自布尔根施托克的现场报道。
1: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必须要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之内，申请方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费用，而这些费用将会由伊朗政府来承担。
0: 那同一天，三艘悬挂沙特国旗的超大型油轮以及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日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0: 郑明表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接到指示，为落实谅解备忘录目标，对相关申请进行优先快速处理并予以回应。而鉴于通行路线存在特殊状况及某些安全风险，并为确保航行安全，防止海上事故，船只必须按照指定路线和时间通行，以逐步提升通行能力。海峡通行的执行安排与技术细节将由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还说，关于包括排雷等在内的其他事项，将按照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采取必要措施。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日，在每一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数小时后，三艘悬挂沙特国旗、载有6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批从沙特港口出发的油轮，是数周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规模船队。同日还有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也顺利通行。18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比罗尔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能源供应风险，一些国家正重新审视自身能源政策。而随着此次危机重塑全球能源格局，国际能源署也将同世界多国就新战略展开讨论。另一方面，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前表示，德国海军扫雷艇富尔达号和补给舰摩泽尔号正在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此次航行首个目的地是吉布提，相关行动已包含在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的授权范围内。皮斯托里乌斯并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他还表示，任何潜在的任务还将取决于美伊进一步谈判的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解除自4月以来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开始逐步的恢复。而与此同时，华盛顿表示，未来最终协议还将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安全与运营机制作出安排，以确保这一关键的国际航道持续开放。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8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布，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已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海域船只的封锁措施。目前，美军不会阻碍任何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伊朗港口的船只通行。中央司令部同时强调，虽然所有与海上封锁相关的执法行动均已停止，但美国海军舰艇仍将继续部署在相关海域附近，以确保协议各项内容得到遵守和执行，并持续保持全面有效。美国自今年4月起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存在。仅在5月，美军就在当地部署了超过15艘驱逐舰、2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1个2栖戒备群和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解除封锁是为了履行协议初期阶段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在履行承诺，未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攻击。根据船舶追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8日，已有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4艘货轮、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以及1艘悬挂库克群岛国旗的沥青运输船已驶出海峡进入阿曼湾，另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则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驶向波斯湾。万斯18日表示，美伊未来达成的最终协议将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安排，并强调，任何持久性协议都必须确保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永远不会再被用作为施压工具。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万斯18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为刚刚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辩护，称之为双赢协议，并且已经开始取得成效。那万斯还阐述了这份协议和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全面协议之间的区别。
4: 万斯18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表示，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的积极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在过去一晚，共有125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为期60天的下一阶段谈判从18号正式开始，双方将就最终协议展开对话，重点涉及伊朗的核计划。万斯坚称，

0: 有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

0: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十七号会见了由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会主席吉莫曼和会长何迈可所率领的会员企业代表团，双方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美国企业在华发展等议题。李成刚表示，今年五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共同确立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提供战略引领，进一步指明了航向。自去年以来，中美经贸团队已经进行了七轮经贸磋商，达成了一系列积极成果。中方始终欢迎包括美资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投资中国，共享发展机遇。美方商会和企业代表表示，中美经贸关系保持稳定，不仅对两国企业非常重要，也对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美国商会及会员企业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两国扩大经贸合作，并致力于在华长期发展。
5: 韩国外交部东北亚中亚局长完整公开重申中韩建交联合公报涉台表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8号对此积极评价。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1月访华前夕表示，韩方对中国最核心关切的台湾问题将一如既往秉持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此次韩国外交部主管局长向媒体完整公开重申中韩建交公报涉台表述，即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中方对此积极评价，中方希望并相信韩方会坚守建交初心，恪守政治承诺，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中韩关系政治基础。
4: 日本自民党在18号召开情报战略本部首次会议，提出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应对外国间谍、网络攻击及虚假信息，并推进外国代理人法的讨论。
6: 周四，日本自民党召开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成立之后的首次情报战略本部会议。自民党表示，将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研究如何应对外国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及社交平台虚假信息扩散等威胁，并将参考欧美主要国家的相关制度。
7: 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力がこれまで以上に国の命運を左右す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す。私たちがこの本部で議論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のは、一言で言うとですね、情報防衛力、これをどう高めていく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つまり、この外国からのスパイ活動ですとか、SNS を使った偽情報の拡散といった脅威から、国民の皆さんの暮らし、そして我が国の民主主義そのものを守る力を指しています。
6: 日本近年已陆续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等法律，今年五月国会正式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计划最快今年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事务机构国家情报局，强化日本政府整体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自民党表示，今后将把相关讨论成果提交给今年夏天设立的有识之士会议，并进一步研究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等后续法制。根据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的联合执政协议，相关制度将在2027年度内争取推进立法。不过，法案审议期间，日本国会前多次出现数万人参加的反对集会，有民众担忧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收集权限，可能对个人隐私和基本权利造成影响。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意见书指出，情报机构权限扩大，可能涉及隐私权、思想、表达自由等宪法权利，应设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5: 欧盟领导人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夏季峰会，围绕乌克兰局势、中东冲突、欧盟经济竞争力及房屋建设以及移民问题展开讨论。
8: 欧盟领导人夏季峰会18日在布鲁塞尔开幕，本次峰会议程涵盖竞争力、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房屋建设、移民以及欧盟长期预算等多个领域，其中竞争力被列为首要议题。近年来，欧洲经济持续面临增长放缓、投资不足以及高能源成本等压力。与此同时，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以及全球产业竞争加剧，也促使欧盟进一步加大对产业政策和经济竞争力问题的关注。乌克兰局势仍将是峰会重点内容之一。欧盟领导人将讨论对乌支持、对俄制裁以及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进展等议题。在安全领域，近期俄罗斯无人机多次进入欧盟周边空域，再次引发成员国对防务建设的关注。与会领导人将围绕增加防务投入、提升军工产能以及加强东翼安全等问题交换意见。此外，中东局势和移民问题也将成为讨论重点。与会各方将就伊朗局势及其对能源市场的影响，以及加沙、约旦河西岸和黎巴嫩局势进行磋商。就在峰会召开前夕，欧洲议会正式批准新版移民遣返法规。峰会期间，各成员国领导人也将就相关改革措施的推进情况进行讨论。
9: 事实上，从竞争力到防务，从乌克兰到中东，本次峰会所讨论的议题虽然各不相同，却都指向同一个现实。欧洲过去所熟悉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而对于欧盟来说，如何在增长放缓、安全压力上升以及全球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重新寻找自身定位，也正成为这场峰会背后更值得关注的课题。方卫视李梦威、江欣，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5: 欧洲理事会主席的一位发言人18号表示，欧盟领导人同意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延长12个月，这也是欧盟首次决定将对俄的经济制裁延期12个月，而非沿用此前每次延长6个月的惯例。
4: 这些制裁包括对贸易、金融、能源、工业、运输和奢侈品等方面的限制，而俄罗斯方面对此还没有回应。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最新的进展。

0: 乌克兰18号对莫斯科州发动了两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有一家购物中心，还有一家炼油厂发生大火，造成17人受伤，包括了2名儿童。俄方誓言要进行报复。另外一方面，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承诺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莫斯科州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冒出大量浓烟，整个州南部上空都被黑烟笼罩，数十公里外都清晰见到。这次是莫斯科州近两年来遭到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自当天0时起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但仍然有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四座机场一度要实施起降限制。
2: 一座住宅楼也被击中外墙，严重损毁，瓦砾掉到地面的停车场及游乐场，造成广泛破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一周内向莫斯科发动2起攻击，是要报复俄罗斯日前攻击乌方城市和社区。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时并不在首都，而是在莫斯科以东的喀山出席俄罗斯与东盟会议。他指示俄军对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军将密集打击乌克兰赖以为系战斗力的目标。另一方面，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会。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会后表示，组织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军事援助，这是组织成立以来最大一笔军事援助，另外并承诺提供5亿美元的长程火力系统支援，射程超过30公里。德国则表示，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购买新型空对空导弹。
0: 英国则承诺用冻结的俄罗斯资金援助15万架乌克兰制无人机和新型防空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宣布，美军将会启动为期6个月的驻欧美军部署审查，并且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推动北约向北约3.0转型。
4: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日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发表讲话时宣布，美国将启动新一轮驻欧美军部署评估，审查预计持续最多6个月。赫格塞斯表示，评估结果将取决于欧洲盟友承担自身安全责任的速度和力度。

0: 此举旨在推动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同时确保美军能够有效履行全球范围内的安全承诺。
1: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this will be a real review. It will be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NATO is moving fast and irreversibly toward Europe leading, stepping up to tak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fense of Europe, stepping up to ensure our forces are postured for America's global needs, and stepping up to make sure that our access basing and overflight are clearly delineated and assured.
0: 赫格塞斯还批评部分盟友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期间未能提供支持。他表示，一些国家拒绝向美军开放基地使用权和领空飞越许可，因此此次审查也将评估并确保美国未来在海外拥有稳定可靠的基地使用权和飞越权。此外，赫格塞斯呼吁推动北约改革，将其打造为能够有效应对各类威胁的北约 3.0。
1: That's what defense spending commitments are all about, transforming NATO back into a real military alliance that's focused on hard power and real deterrence, a NATO 3.0, modeled on the NATO 1.0 that won the Cold War, with our allies actually taking the lead in Europe's conventional defense.
0: 赫格塞斯发表上述言论前几周，美国已通知盟友，未来在危机情况下将缩减可供北约调配的部分美国军事资源。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美军空军上将格林凯维奇表示，此举旨在逐步结束欧洲对美军形成的不健康共同依赖。华盛顿必须为未来可能在多个战区同时爆发冲突做好准备，并希望在印太地区一旦与中国爆发冲突时，能够保留更多军事资源供自身调度。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美国政府近期接连传出放宽对委内瑞拉的限制措施，从石油到运输，委内瑞拉是否能够真的进一步摆脱美国的制裁呢？而另外一方面，特朗普不断地干预美联储的独立性，要求将理事库克撤职，美国联邦法院将会如何裁定这一案件？
3: 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和华盛顿直播室记者姚怀珍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怀珍你好，把时间交给你。
4: 你好，杨子王峰。美国财政部18号发布了3项与委内瑞拉相关的通用许可证，进一步针对委内瑞拉放宽了部分限制。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其中一项许可证允许与委内瑞拉进行涉及电信和邮政服务的特定交易，另一项许可证允许向委内瑞拉航空工业和空中服务集团提供特定的物资与服务，第三项许可证则是延长了对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雪铁哥石油公司的债权保护期限，有效期限一路到8月4号。另外，美联储的独立性最新也再度面临了重大的考验。遭到特朗普政府要求撤职的美联储理事库克，最新的财务揭露显示，为了因应对抗特朗普的官司以及他的人身安全威胁，他累计支出超过130万美元的法律和维安费用。为了对抗特朗普的法律战，竟然烧了上百万美元应债。美联储理事库克近日公布最新伦理财务申报，揭露自己因为遭特朗普政府撤职以及卷入司法攻防，已经累计产生超过130万美元的法律与安全维护费用，其中超过100万美元由两个非营利组织协助支付。事件起因于特朗普政府去年持续向美联储施压降息之际，时任联邦住房金融局长普尔特公开指控库克涉嫌房贷诈欺，质疑他将第二住所申报为主要住宅，以取得较优惠的房贷利率。特朗普随后则宣布解除他在美联储的职务，引发外界质疑总统是否逾越法定权限。库克则驳斥相关指控，并批评白宫刻意断章取义，企图以政治理由将他撤职。库克是前总统拜登于2022年提名任命的美联储理事，也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首位非裔女性成员，依法任期原本将持续至2038年。而目前联邦法院已经暂时恢复库克职务，全案已提交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最高法院预计将在6月底之前做出裁决，结果不仅将决定库克的去留，更可能成为界定美国总统是否能够撤换美联储官员的重要宪政判例。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美国媒体 CBS 最新报道，美国纽约市的著名观光景点时报广场在今天18号下午惊传枪击事件。根据纽约市警察表示，案发于当地时间的下午4点之前，地点位在西44街与第7大道附近。监视器画面显示，两名男子突然跑入马路，随后掏出枪支互相开火，现场民众惊慌闪避，而两个人犯案后迅速逃离现场。警方指出，这起枪击事件所幸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而目前尚未确认犯案动机，也仍在调查是否是属于特定对象寻仇。警方目前已经逮捕一名未满18岁的未成年嫌犯，并起获一把枪支，但仍然持续追查其他可能的涉案人士。另外，案发之后，大批警力迅速封锁现场，周边道路以及部分大众运输服务可能会出现延误。而时报广场是全球知名观光热点，在光天化日下发生枪击，也再度引发外界对于纽约市公共安全的关注。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把时间还给香港。
1: 好，谢谢怀真，我们带来美国焦点。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香港在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升至全球第2位。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代表团据报因以军袭击黎巴嫩而推迟前往瑞士，美国副总统称仍然计划赴瑞士参加美伊谈判。
1: 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瓦发表声明，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保留不同的看法，但依然批准了签署。
0: 伊朗只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六十天之内免费通行，美方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至少三人死亡，以总理强调不会撤出在黎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0: 乌克兰对莫斯科州发动了两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包括炼油厂等设施遇袭，俄方誓言报复。
1: 内地今天开始一连三天的端午节假期，预计铁路在假期期间将会发送旅客约8300万人次。欢迎回来。过去四年，香港正式实现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历史性转折。凤凰卫视专访行政长官李家超，拆解施政答卷，剖析国安护航下香港的发展前路。
2: 动乱散尽，新局展开，依托稳固的社会大局，香港走出经济低谷，重回增长轨道，民生福祉持续进步。本届特区政府凭借一连串务实举措，交出一份分量十足的阶段成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接受本台访问，细数四年来的施政答卷。
3: 首先是我较为欣喜的咧，就见到我哋嘅经济由我上任嘅时候嘅负增长变为正增长，而且咧我睇到我哋嘅经济发展嘅前景咧都系好正面嘅。当然啊，我亦都另外一样觉得较为欣慰咧，就系轮候上公屋整体嘅轮候时间减咗。我對4.5年的目標咧係好有信心嘅。未來一年，時間都。

0: 调，所有的发展成果都离不开稳固的国家安全防线。如今的安稳局面正是源于特区履行限制责任，搭建完备的防御性国安体系。
1: 特首在你的任期之内，香港都实现了由乱到治，进入了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啦。咁你点样评价过去四年的国安工作成效？咁现时仲有啲咩你觉得需要警惕的潜在风险呢？
2: 我哋历史性完成了二十三条立法啦，呢、个二十六年八个月都未做好，我哋做咗啦。国安法同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咧，首先香港的社会秩序回复啦，我哋的生活正常啦。第二，我哋嘅經濟可以發展啦。第三咧，我覺得最重要咧，法治可以捍衞到。我哋嘅國家安全咧，就好似打疫苗，你強壯啲，你更加可以開放啲，做多啲嘢，都唔擔心會被感染。所以國家安全就係做喺呢個責任。我哋一個防衞性嘅國家安全制度嚟嘅。
0: 四年來，香港補齊限制安全短板，構建穩固防禦性的國家安全屏障。不主动挑衅，但坚守底线，确保任何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都依法处理。随着国安教育常态化，全程防范意识提升，香港彻底摆脱了政治争拗的内耗，全社会力量得以重新聚焦经济建设、民生改善与长远发展，真正实现以安全护发展，以发展保民生。
2: 最主要有几个元素必须坚守的，第一，一定要符合法治，第二，一定是保障人权自由，第三，一定要是保持开放，第四，是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安全是一个我们要坚守的东西，但是发展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有好的安全环境就才有好的发展。
0: 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持续统筹安全同发展两大核心，居安思危，稳中求进，把握国家机遇，稳步落实香港首份五年发展蓝图，以扎实的施政成果推动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凤凰卫视纪思清、赵龙香港报道。
3: 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当中，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的第二位，是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2026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当中，香港在政府效率当中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6年报再次肯定了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政府效率继续位列全球第二，也反映出特区政府持续推动自由开放、稳定、可预期和营商友善的经济政策，也反映国际间对香港在法律和监管环境方面的信任。香港的营商效率获评为世界第三，则反映出金融业的蓬勃生态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也反映香港与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的商业做法和营商环境。
4: 下节回来关注美国股市，纳指大升了1.91%，芯片股领涨，一会儿见。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

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美股在周四集体上扬，美国宣布解除伊朗海上封锁，提振了市场情绪，三大指数收高，芯片股反弹，纳指大涨了近2%，费城半导体指数急升了超过6%，创历史新高，英特尔因为和苹果合作消息，股价大涨了超过10%。
1: 详细来看一下，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了5164点，涨72点，涨幅0.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了26517点，涨496点，涨幅1.91%。标普五百指数收报在了7500点，涨80点，涨幅1.08%。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墨西哥经济部18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作为美墨加协定审查的一部分，美墨两国完成了第二轮的贸易谈判，双方就农业、劳工、环境以及原产地规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1: 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与钢铁、铝和汽车相关的贸易问题。美国和墨西哥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审查美墨加协定第12章的执行情况，以加强监管兼容性。而第三轮的谈判将会于下个月在墨西哥城举行。
0: 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号继续进行，小组赛首轮收官战，乌兹别克斯坦迎战哥伦比亚。在比赛第41分钟，哥伦比亚队率先打破僵局，由穆尼奥斯破门，取得了1-0领先。
1: 随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球员法伊祖拉耶夫进球，斩获了队史世界杯决赛圈的首球，将比分是扳平到了1-1。仅仅5分钟之后，哥伦比亚的球员迪亚斯反击破门，帮助球队2-1再次领先了乌兹别克斯坦。
0: 全场补时阶段，哥伦比亚球员坎帕斯进球，最终呢，哥伦比亚是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以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2: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中年无休。
3: 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嘅。
4: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爸爸。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伊朗代表团据报，因以军袭击黎巴嫩而推迟前往瑞士。美国副总统称，仍然计划赴瑞士参加美伊谈判。
6: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保留不同看法，但依然批准了签署。
5: 伊朗指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60天内免费通行。美方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6: 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至少3人死亡。伊总理强调不会撤出在黎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5: 乌克兰对莫斯科州发动了2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包括炼油厂等设施遇袭，俄方誓言报复。
6: 内地今天起开始一连3天的端午节假期，预计铁路在假期期间将会发送旅客约8300万人次。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
5: 在美国伊朗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表示，他仍然计划前往瑞士，预料本周末美伊开始谈判，但是具体的时间尚未待定。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方面证实巴总理已经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
6: 有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消息人士还表示，在决定暂停行程之前，该代表团原本已经在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
7: 在瑞士比尔根山的一家豪华度假村，安保部门和媒体人员严阵以待，迎接或将再次会面的美国和伊朗代表团。瑞士外交部18日表示，美伊双方计划与相关国家于19日在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美国副总统万斯18日在白宫记者会上就瑞士之行的进展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8: Good morning. I plan to go to Switzerland. Exactly when? You know, we think these technical negotiations are going to start sometime this weekend. That's still the plan, but that could change because it's not an easy country, Iran, to get out of. And so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exactly when that's going to happen. I suspect this weekend, but I'm not sure. It just depends on exactly when the Iranians can get there. We're trying to figure that out as we speak.
7: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日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日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国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虽然已经远程签署，原定在瑞士要进行现场的签字，但仪式突然取消。在瑞士的比尔根山。